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会面超过3小时，内容充实并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说已经下达暂停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命令，又指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謝俄羅斯同意停火3日。另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方停止打擊莫斯科至下星期一，希望俄方同時亦都停止襲擊基輔。羅宇光報導。
2: 到訪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當地星期六晚間在克里姆林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普京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指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个等级。普京又说，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飞机在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访俄之后两人预计前往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方准备到时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泽连斯基又指，星期六同美方代表通过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嚟紧星期一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基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时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日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和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但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是为时尚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军说摧毁了3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国军舰。伊朗就说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又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罗宇光再报道。
2: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又指，美军随即打击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运油轮，令到运油轮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亦都在亚曼湾打击一艘空载运油轮，破坏船身多处关键位置，将运油轮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 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3: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5: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3: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兆荣报道。
1: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洛定咸森林。梁正涛报道。
6: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个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直落两盘击败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港队的新星吴英伦在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换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开季三战全胜。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素主场2-2逼和本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亦都同列斯联打成1-1平手。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射入两球，3-2险胜富咸，而后城同维拉都忘记带射门鞋，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为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广东沿岸贴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 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4: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5: 早晨，我翻嚟啦！好多谢大家对旧日的足迹嘅支持啊！喺伦敦街上边咧，都有朋友追住我话：，喂，我个个星期都有听噶，咁仲赞我呢一位嘅暑假代班高人啊，杨立门啊 ，Raymond 咧做得好专业、好出色添。衷心多谢佢，再一次带嚟一个全新嘅感受啊！访问咗嘉燕哥啦，李文基大师啦，好精彩。其实我都有听啊，好方便嘅咋，辛苦晒 Raymond。好啦，今日系九月六号，已经开咗学几日啦，感觉点样啊？我呢位嘅嘉宾咧，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好挂住佢，佢啱啱翻咗嚟香港。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你成日板住块面，开声就闹，佢真系犯事嘅时候，你再闹佢，佢根本就唔会听，因为佢已经听惯你闹嘛。
5: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7: 佢入嚟校长室，我唔笑已经惊啦。你觉得我锡唔锡你啊？佢锡，就开始喊啦。我觉得你用情用爱打动佢咧，系比任何你用罚咧系更有效咯。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早晨，哇，开学啦，新学年开始啦，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我相信啲家长都几紧张嘅，咁唔知道咧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呢位嘅嘉宾嘅心情系点样咧？2019年嘅8月31号咧，佢就开始荣休啦，咁啊，我唔知道童心未泯嘅林满心 Snoopy 校长会唔会个心仲系痒痒地咧？咁早晨，
7: 早晨，
5: 早晨，好耐冇见啊，
7: 好耐冇见。
5: 挂住你，
7: 我都挂住你。
5: 你有冇挂住学校？
7: 梗系会挂住学校啦，同埋最紧要挂住啲学生。其实咧，由退休嘅日开始咧，我其实心情都好兴奋啊，因为45年啊嘛。然后跟住你发觉咧，你系会转咗一个第二种嘅形式去生活，所以系充满咗期待。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挂住啲学生咧？佢会嘅，但系我自己就其实经常都会见到啲学生，无论喺香港啦，无论喺英国啦，咁我哋都系联络不断嘅。
5: 系啊，咁啊，回想翻啊吓，喺8年前啊，你临退休嘅时候，你要踏出校长室啦，最唔舍得嘅系乜嘢咧？
7: 其实我成日都喺度谂。有啲乜嘢系值得我哋留恋嘅咧？嗰张凳咧就系代表你做校长，你坐喺嗰张凳嗰度。但系嗰张凳永远都唔系你永远坐噶嘛。咁所以最重要嘅咧就系你同学生建立到嗰种嘅关系，同同事嗰种嘅情谊。我觉得嗰啲咧就系你可以 keep 一世嘅。咁所以如果你觉得呢个情谊系会一路不断咁样落去咧？基本上是冇唔捨得，
5: 咁系，因为咧喺呢一个嘅暑假嘅之前都系啲日子都系啦，间中都会睇到你嗰啲嘅相片啊，同啲学生啊一齐啊，或者参加嗰啲毕业礼啊，咁一睇落去，我以为你系佢哋嗰啲妈咪啊，
7: 都系半个妈咪，
5: 系半个妈咪啊，系啦，咁其实嗱，佢哋对你咁亲切啦，咁因为你一个系好可爱嘅花名啊，Snoopy 校长。点解嘅？
7: 大家都知道 Snoopy 呢只漫画嘅狗啦，
5: 史诺比
7: 系史诺比。咁佢嘅线条系好简单，好容易画。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可能上堂比较闷嘅时候咧，我就用支笔就系咁啊，撩下个头。同埋我发觉佢个头咧，好似一粒花生咁啊。其实如果你想学画 Snoopy 咧，你先学画花生嘅形状。我都系咁样教啲细女仔。咁啊，画下画下咧，就画到好纯熟。后来我就发现咧，原来我识画漫画作为我教书嘅其中一个媒介咧，原来系好好啊，好有用嘅。甚至啲歌仔，我系会将佢 套入咗去 Snoopy 咁嚟唱，咁佢哋覺得好有趣。慢慢慢慢咧，佢哋唔知點解就會叫咗我做 Snoopy 校長，因為佢一見到 Snoopy 就諗起我。
5: 咁啊，佢同埋 Snoopy 餐廳添啊，你有間係咪啊？
7: 其實就唔係餐廳，因為我有個習慣咧，就每日同啲細路仔食飯，喺校長室。同埋喺會議室，因為一個會議室咧可以十一個細蚊仔一齊，咁變咗咧佢哋入嚟食飯嘅時候咧，
5: 咁點樣安排啊？
7: 好容易嘅啫，嗱一班有33人啦，咁咪三次咯，第一次就係3A 嘅1至11号，跟住就跟住啦。总之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机会食啦。
5: 啊，变咗咧，你有间嘅 Snoopy 餐厅，
7: 唔系餐厅，其实系饭堂，唔系饭堂，系个会议室。
5: 有咩特别嘅好处咧？咁样就
7: 好好啊，因为第一咧，尤其一年班入嚟嘅小朋友咧，咁我要熟悉佢啊嘛。咁我就通常咧同佢倾偈嘅时候，我就话你教啊校长点样记得你个名啊？咁佢就会话啦，嗱，我有个封字啊，唔系蜜蜂个蜂。咁跟住我。仲话我要记得你个名都唔简单，咁你听朝见到我嘅时候，你要考我，咁所以到朝头早咧，佢就校长记唔记得我咩名？
5: 嗱，呢个咧就系 Snoopy 校长嘅特色嚟噶啦。咁其实你咁中意玩啦，咁你可以参加其他啲工作，但系点解你要拣一个应该系好严谨嘅教书嘅工作咧？吓，
7: 严谨，我谂严谨系啱嘅，即系对自己嗰个要求，同埋你对你自己嘅备课严谨呢个态度系完全正确。但是我覺得你處理你同學生的關係每一天呢，那個你要輕鬆的。我成日都跟啲爸爸媽媽講，同老師都係咁講，你成日板住塊面，喂開聲就鬧，到你佢真係犯事嘅時候，你再鬧佢，佢根本就唔會聽，因為佢已經聽慣你鬧嘛。我唔係喎，我成日都對住佢笑喎。佢一犯咗事，你知唔知佢入嚟校長室，我唔笑佢已經驚啦。我第一句問佢：你覺得我錫唔錫你啊？佢話錫。咁但係就開始喊啦。對唔住啊！我話嗱，係咪咧？你對我唔住啊？你除咗令你媽咪傷心，校長都傷心咯。我覺得你用情用愛打動佢咧，係比任何你用罰咧係更有效咯。
5: 咁點解咧？點解會愛上教書咧？有呢個志願嚟嘅？
7: 唔係啊，我嘅志願當時咧喺中學咧，你知我都係協恩中學嘛。
5: 係啊，
7: 協恩中學好中意打籃球噶嘛，到今天佢哋都係好勁嘅籃球隊。但係我就永遠都係做後備嗰、那個。我最記得最尾3分鐘咧，當我哋贏得好多嘅時候咧，那個教練就會俾我出去1分鐘，我已經覺得好榮幸噶啦，好中意打波。第二。好中意做话剧
5: 啊！
7: 咁于是咧，我就谂下啦，啊，将来如果我做话剧演员或者做篮球队队员，咁就正啦。当时拣罗富国就因为佢有戏剧
5: 哦。
7: 不过我唔系谂住即系会好中意教书，直至到有一天，你知我哋所有嘅学生咧都要实习噶嘛。我第一次嘅实习，啲同学同我讲，佢话你小心啊！嚟睇你嗰個係殺人王啊！哇，咩殺人王啊？即係你都知道有啲導師咧，係好嚴謹嘅嘛，同埋好挑剔嘅。哇！我一見到佢入嚟，我已經好驚。我亦都覺得我嗰堂教得唔錯嘅。
5: 係
7: 完咗嘅時候，佢就係將嗰個評語就咁抌喺個台度。佢你自己睇啊咁。佢走咗咯。
5: 哇！
7: 我睇第一句，佢話 impressive teaching。From a dull-looking girl， 好有心印象呢個教學，但係個人個樣好悶嘅。咁我已經睇完之後嚇，
5: 冷面笑匠，
7: 我而家好 dull-looking 咩嚇？我而家好 dull-looking 咩？不過我睇埋佢後邊寫咧，我就好開心啦。佢話咧呢個人咧，佢開聲之前咧，佢樣係好普普通通，但係當佢一講嘢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到佢嗰種有一種力量，同埋嗰種好鬼馬咧就會出現啦。你諗下呢一個評語對一個實習嘅學生係幾大嘅鼓勵？我到今天我都好多謝呢位老師，我記得佢叫 Andrew 姐。如果佢聽緊咧，我真係要多謝你，就係、是、你呢一個評語咧係肯定咗我冇揀錯我嘅職業。每一次當我踏上個台板咧，我面對一群學生嘅時候咧。呢啲說話就好似啲魔術嘅，如喺呢個腦裏面，你就有嗰種 力同埋 wit。
5: 而家喺个咪前边都系，就我哋嘅林婉心校长Snoopy 校长啦。我以为咧系因为你屋企嘅原因，因为我知道你系个好乐观嘅妈妈，你一个见义勇为嘅爸爸，同埋好中意玩魔术嘅哥哥。哦，哇！喺一个咁开心嘅环境里边长大，你一定系好中意将呢啲啊分享俾啲小朋友咁样。
7: 家庭對我影響大唔大？大嘅。嗱，我媽咪其實咧做嘢咧，佢除咗樂觀之外咧，佢做嘢係好有條理嘅，同埋佢好快捷嘅，好有效率嘅。因為咧，佢中意打麻雀啊，所以咧，佢一定要喺12点前咧，將屋企打理得好乾淨整齊就開台。咁一打完麻雀，佢又可以 set 好曬嗰啲食飯嘅嘢，一啲都唔會怠慢嘅。咁呢個就係媽咪嘅，即係我從媽咪身上學。爸爸就好有創意嘅，即係佢諗嘅嘢咧。都是古灵精怪，但是其实我学得最多是从我哥哥身上学。他呢，我小的时候所有的玩具都是我哥哥做的，用8张报纸接一只船，纸船在屋企撑。咁我觉得呢都多谢屋企呢，即係唔会，嗱，你知道好多父母呢觉得你整俾个地下污糟咗啊，又整到周围係浆糊啊胶水呢，好嬲㗎嘛。但係佢俾我哋咁样玩喎。仲有哥哥係攞嗰啲咁嘅纸盒呢整电视机喎。用2个族自己每格漫画画，然后我梗系做睇嗰、那个，
5: 仲有做主角添。
7: 系啊，我爸爸以前喺半岛酒店做嘢嘅，咁所以有时有啲餐牌过咗期咧，佢攞嚟翻屋企，咁我哋就变咗做茶餐厅嘅餐牌。
5: 哇！
7: 哥哥就将嗰啲柠檬夹心饼刮咗中间嗰啲黄色嗰层嗰啲酱咧，咁然后就再将佢重组就变做多士。
5: 哦，
7: 我系永远做食客，所以我肥，佢就瘦。
5: 哇，好开心、
7: 啊！我觉得呢啲耳濡目染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唔觉咧，我而家睇翻转头咧，我觉得系对我后来作为老师或者做校长咧，其实好大影响。
5: 好多創意嚇 ，Snoopy 校長啊！咁但係即係我知道嗱，咁開心嘅屋企咧，但似乎喺你學校生涯裏邊咧，就曾經試過有唔開心，係咪啊？
7: 係好唔開心。咁我最記得一個經歷咧，係好凄慘嘅，就係老師入嚟4年班，咁佢就派測驗卷數學，佢就話：今次大部分同學都考得好好，只有2个同學考得唔好，請大家估下係邊？
5: 哦，我
7: 想问下你
5: 的
7: 心情会是怎样，我已经惊到咧，震到咧，我话应该是我，但是最难挨嗰个过程咧，就是当啲同学举手喺度估啊，佢系不断嘅俾 tips 啲同学去估下边个同学唔合格。估到我嘅係一個考第一嘅同學，而老師係讚佢估到我，就叫我出去攞張卷。我記得我睇唔到條路，因為我係喊住行出去。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5: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Snoopy 校長林婉心。
7: 可能呢啲都系一啲嘅反面嘅教材咧，让我感受到咧，当老师你唔能够体谅到小朋友，嗱佢成绩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佢已经个心好怯啊！你可唔可以多一点嘅安慰？你可唔可以多一点嘅体谅？俾少少面子，唔好让佢喺众人面前出丑咧？
5: 咁有冇啲好嘅老师你遇过咧？
7: 有嘅。因為我話咗當時我唔想，即係又好驚讀數學，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我哋要升上中學咧，一定要中英數都一定要合格嘅。咁幸好咧，我到6年班嘅時候咧，我遇到我嘅副校長，即係教我數學嘅副校長，佢係一個好温柔嘅女士，佢就同我講，其實數學都唔係咁難嘅，嗱，我教你，你有啲咩唔識我教你，我好感激佢。雖然佢而家已經過咗身啦，佢能夠即係將我嗰陣時，我真係放棄。即系唔读咪唔读咯，咁样咁，所以我谂下一句说话你可以救翻一个学生，一句说话你可以 令到一個學生冇曬希望，
5: 所以即係老師嗰個責任咧係非常之大，佢嘅魔力亦都非常之大啊！咁後嚟咧，你又真係啊入咗羅富國教育學院啦，啊裏邊都係嗰啲戲劇組，你都好好活躍喎，係咪？
7: 係啊，我係做咗導演啦，又我仲攞咗最佳演員啊大專嘅戲劇比賽，但我係反轉做男仔嘅。好在佢系演员，冇话系女角。
5: 咁后嚟咧，你更加获得英国吓诺丁咸大学嘅教学啊呢个学士系咪啊一级荣誉嘅学位系咪啊？咁点解哇？真系已经系决定咗啦，要行呢条路啦。
7: 系，
5: 系想点咧？
7: 其实系咁嘅，我哋嗰阵时候，我哋嘅年代咧就唔系咁多人系有学位嘅，咁所以我哋系要出咗嚟教咗十二年书之后咧，然后发觉自己真系好不足啊，有好多嘢，咁所以咧就攞咗一个叫做无薪嘅假期，即系 no pay leave 咧，就学校批准咧。当时我在圣罗萨学校教啦，咁就俾我去英国，即系 full time 咁样读书啦。咁去到读书嘅时候咧，我又遇到我最好嘅老师，一个Terry 佢又最近又系过咗身。咁 Terry 佢唔止系喺功课学业上高指导，其实佢系帮我哋去融入英国嘅文化，因为你喺嗰度嘅。你去讀書咧，你唔係淨係學識上，你去了解到嗰個文化，你融入去。因為我研究嗰個就係話，究竟你學習一個語言咧，同文化個關係。譬如舉例，我哋啱啱到步嘅時候咧，佢就將佢種嘅椰菜啊、士多啤梨攞嚟 welcome 我哋喎。譬如佢哋有個節咧，好得意，好似我哋中國人啲鬼節咁嘅，佢哋係將嗰啲箭肉啊、燻嗰啲藏肉拎出嚟燒咗佢，好似燒咗啲唔好嘅嘢咁。又带我哋行山，好开心。即系我睇到一个好老师，即系佢嘅影响力系一生一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在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塞爾維亞進步黨總委員會一致決定推舉現任總統武切奇為那個黨議會選舉名單第一個候選人和總理候選人，並通過議會選舉候選人名單。武切奇接受推舉，表示將會完成近期國事活動和出訪之後辭去總統職務，參加議會選舉。武切奇說進步黨將會透過直接接觸選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開競選活動，並計劃在幾個大城市舉行四場大型集會。又說如果進步黨獲勝，新一屆政府將會精簡機構，由總理和最多12個部長組成。武切奇過去的星期五表示，塞爾維亞將會近期提前舉行議會選舉，最遲今個月10號上午宣布選舉日期。他上個月中旬都說塞爾維亞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舉行議會選舉。回來本港，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會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號乘組將會天宮太空站為參與活動的港澳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並展開天地對話。教育局會安排各中小學師生當日在校內實時睇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載軌演示和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環境和空間科學技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5: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Elka 郑紫棋、Harry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来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他们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佢会为你而发奋。
7: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9: 佢翻到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教嘅嚟读啦。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你初初出嚟教书嘅时间，你中意咗即系教书味嘅咧，系咪如鱼得水咧感觉？
9: 我估我基本上自从嗰位嘅导师俾我一个咁神奇嘅评语之后咧，我系充满力量，好似大力水手食咗大力菜咁。但系讲真，真系踏入到课室，其实都有好多嘅学习。咁我叫做好彩嘅，因为我入嘅学校咧。第一啲學生呢係比較乖巧，同埋係容易，即係佢喺課堂嘅秩序係容易管理啦。但係我覺得不足嘅地方呢，就係其實點樣能夠令到唔同程度嘅細蚊仔唔好被忽略。因為我哋好容易呢，我成日用一個例子，學校裏面最多係嗰啲叫隱形人，最叻梗有人記得你嘅。最差呢就成日都記得你，因為成日俾人的去鬧嘛。中间就隐形，去到呢个叫做家长日，带个小朋友入到去，家长咧就期待住老师讲下自己个仔女啦。老师脑海里边一片空白，因为佢隐形啊嘛，呢个学生佢又唔系突出，佢又唔系特别曳，咁佢咪隐隐形形咯。佢就其实佢比较静。跟住阿媽話唔係喎，佢屋企好嘈喎，咁即系呢啲嘅隐形学生咧系好可怜嘅。其实佢有好多潜能，可能系等待一个伯乐就去发掘佢嘛。咁我就谂啦，如果一个班里边每一个细蚊仔都得到老师同样嘅爱锡同埋尊重，系咪个个都能够识飞咧？咁我谂到个方法，
10: 系
9: 我就用一个好简单嗰啲纸盒啊、纸巾盒，我就整成好似一个信箱咁。我话嗱，因为上堂咧，你知以前半日安噶嘛，三十分钟个课堂好快就过啦，同埋老师系一日八节里边，佢系有七节要上堂。咁你边度有时间去辅导啲细蚊仔？其实每一个细蚊仔望住你嘅时候，你唔知道佢屋企发生咩事噶，你唔知道呢个小朋友喺学习上高有咩问题噶，你唔知道佢心事系啲乜。咁所以我摆个箱喺度咧，佢哋有啲乜嘢心事，我鼓励佢写俾我咯。咁由1974年我第一年教书开始，学生就开始同我通讯。
10: 哇！
9: 所以系好感动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是 乜嘢生活中嘅琐事，面对嘅压力啊，父母点样话佢啊？我收过一封信咧，系好经典嘅。佢话校长，我妈妈话我比一个弱智都冇分别，跟住又话我盲字都唔识多个。佢就写咗啲点点点字喺下低。佢话点字系咪即系盲字啊？哇！我收完之后，你知唔知道我点样回？我话你试下用点字写封信俾妈妈，睇佢睇唔睇得明。好可怜嘅，其实好多小朋友，
10: 你有时间去回佢哋吗？校长，
9: 我会觉得睇下你将你嘅重点摆喺边度。教育就系人影响人生命，影响生命系你嘅命，系影响紧细小，即系呢个生命系好重要。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
10: 系，
9: 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啊？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尤其细嘅细蚊仔，佢会为你而发奋。然后原来你能够启发细蚊仔对学习嗰种好奇心咧，系一件咁美丽嘅事。根本你唔使要谷佢读啊，佢有咗嗰种兴趣咧，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嘅。你教的嚟读啦，咁你话几好咧？事半功倍。咁我觉得系19年俾我系一个好美丽嘅回忆啦。
10: 系，
9: 同埋因为学校当时都俾我哋专科专教，即系话只系教一科。因为我修英文就只系教英文。第一，我好相信活动嘅。嗱，我讲嘅活动咧，唔系一般讲活动教学。好多人咧以为活动教学咧就系将嗰啲台台凳凳啊，即系调到去咧，大家对住。其实唔系，细蚊仔永远都唔系就系坐张凳度学啦。我当时其实第一年啊，1974年啊，最中意嘅一出戏《仙乐飘飘处处闻》啊，我最中意嗰首歌《Do Re Mi》。是在山顶那里，我就带了一些小孩上山顶跑，吓到修女不得了，他们去了哪里？我带了他上山顶。
10: 哇，你都几勇的那有没有省你？
9: 有的有的，我是将学生的学习是摆到最高，因为我觉得细蚊仔喺幼稚园到小学、小学到中学嗰段期间咧，系佢嘅黄金时候。佢嘅生命，如果佢冇嘢去刺激佢，冇嘢能够去启动佢嗰种对学习嘅好奇咧，佢上咗中学咧，冇就系冇。咁所以如果你每一日老师喺度 hea， 重重复复将十年前嘅到今天冇任何改变，当然今年而家梗系唔得啦，有 AI 之后。你是浪费紧细蚊仔嘅生命，咁呢个我一定唔可以。
10: 我点解要即系转身成为校长咧？因为咧你系协恩嘅救生啦，咁后嚟咧你亦都成为咧协恩中学附属小学嘅校长，有呢一个嘅转变啊。
9: 其实由头到尾都唔想做校长嘅，
10: 点解？
9: 因为我中意教书，接触小朋友嘛。咁但系咧，我都好多谢我有一位教会里边嘅导师。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如果你教学咧，你教得几好都好，你系影响三班学生。但如果你做一间学校，你有啲嘅理念咧，你可以影响成间学校，甚至你影响其他学校。咁我就谂下啊，都可能系。你知唔知我第一日做校长几惊啊？因为我副校长都未做过，即系一个做校长，我坐喺个
10: 但系救生
9: 系冇用噶，你唔识就系唔识噶。咁啊坐喺度啊，碌下碌下张凳，咁有个主任走入嚟鞠个躬啊，佢话校长，请问有咩吩咐？哇，吓到我褪咗喺后边，冇嘢吩咐，我唔知吩咐你乜。
10: 嗰只 Snoopy 校长
9: 摸住石头过河， yeah。 但系咧，我一样摆个校长信箱喺出边，仲多人写信，因为全校写信啊嘛。咁跟住有老师就问啦。校长啊，啲信箱又唔锁住佢，咁有乜人偷信啊？咁我话，学校就系一个学习嘅地方嘛，你要培养细蚊仔诚实，你就要俾个好嘅榜样佢嘛。你培养佢有自信咧，你就要有信任佢啊嘛。咁我培养佢唔好做啲唔啱嘅事， 我唔系锁住个信箱，我系唔使锁。然后咧，我就同小朋友讲，嗱，信系佢好私人嘅事，你又写信俾我，你都唔想你封信我俾咗第二个同学睇嘅，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教育咯。
10: 咁啊，于是乎咧 ，Snoopy 校长咧就每日瞓四个钟头啦。
9: 诶、系啊，
10: 都冇时间。
9: 其实我唔知点解，可能即系妈咪生我都系过度活跃嘅，尤其谂到一啲新嘅嘢咧，我就好开心。
10: 哇！即系成个就系精神晒咁样啊！咁喺协恩就教咗几多年啊？突然之间就听到你话，诶、我要转去英华小学啦咁。
9: 其实咧又系整定嘅，我系由出嚟嗰一刻，1974年，我未入学，我未去圣罗莎咧，我已经系谂住。认证男校，其实我所有嘅信件都系写俾男校嘅中学嘅，只可惜嗰阵时咧，
10: 点解你要重男轻女呢？
9: 我唔系重男轻女，而系我觉得咧，我嘅性格咧可能比较适合教男仔，爽朗啲啦，快捷啲啦，唔好咪咪摸摸啦，讲下呢啲噶啦。第二咧，我仲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我觉得其实男女系唔同噶嘛，大部分香港学校都系男女校嘅，咁但系好似个课程咧就冇讲话，男仔咁样学咧，我哋有特别咧俾男仔可以学呢啲，或者呢女仔可以咁，冇噶、哦，佢喺屋企阿妈就已经成日冇跑嘈。翻到学校，啲老师又叫啲男仔：你冇跑，你仲跑，
10: 坐好
9: 坐好啲。咁变咗咧，男仔喺男女校咧，好多时候咧个自我形象咧，到四年班咧就开始低噶啦。因为所有嘢，你知女仔讲说话个语言能力又高啲，佢嗰个成熟程度又比男仔快啲噶嘛。咁你谂下老师啊，拣啲乜嘢朗诵又好，唱歌又好。就算你今日你去睇音乐节啦，如果系混声唱，一间男女校出嘅男仔可能得十个，女仔50个，点解？梗系啦，男仔走嘈巴闭走嚟走去嘅，梗系揾啲乖乖地坐喺度嗰啲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先入为主，系因为我哋冇真正了解男仔点样学，让佢能够将佢嘅精力咧有建设性地去发泄。在其他方面能够给一些刺激到他，譬如现在讲的 STEM, 讲科学科技，不是啱晒男仔，但你想想几时才讲 STEM。
10: 那其实是不是都赞成啲小朋友一是就读男校一是就读女校咁
9: 呢？我会是这样看，反而调返转同啲校长讲，就是说如果你间学校是全男的，不过我呢度又要特别提喎。唔好典型化咗男仔，你唔好以为男仔，你知阿妈话男仔喊咩啫？唔系，男仔都要喊噶。你培养佢嘅同情心，你培养佢对人嗰种嘅关爱，其实喺某程度底下咧，就算全男班里边咧，都有个别嘅差异啊嘛。所以千祈唔好典型化。不过我只系讲大部分嚟讲，男仔中意运动。每日咪俾佢運動堂咯，咁係咪容易搞啲啊？女校嘅有女校嘅學法，但係如果你大部分係男女校咧，反而我會覺得最理想就係喺男女共同學嘅當中裏面有啲科目俾佢哋揀，男仔可以揀編織嘅，女仔亦都可以揀
10: 木工
9: 嘅。你話幾快樂啊？其實外國好多校都係咁，只不過我哋香港咧就係比較單一啲，
10: 係
9: 變咗係影響咗男仔嘅學習。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0: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長林婉心。其实咧就系你由女校吓协恩转嚟呢个嘅英华咁其实即系点解咧？嗱，因为咧当年咧吓英华呢间即系老字号啦，八年老校啦，就大家都好认识噶啦。但系小学咧已经停办咗成40年噶啦，突然之间咧2003年就我哋要开翻啦，好似话当年只一个校名嘅啫，冇学生嘅咁。你点解话 OK？我试下入英华小学做校长咧。
9: 其实我一啲都唔知间校请校长嘅。
10: 哦，
9: 佢系开咗校半年，佢 再登報紙請校長，而是我 husband 我先生咧，
10: 立基
9: 嚇立基啊，佢睇佢個同事睇到報紙問佢乜有間英華小學，咁佢翻嚟屋企話俾我聽。其實佢當佢一講話，我就第一件事問男校嘛，我就寫信啦。只是一個目的，我真的很想去男校去實踐怎樣可以教好男仔。
10: 有這個這樣的心啊。
9: 還有我也知道呢，其實在開校的時候呢，那個結構上高呢是有些混亂的。也都因為是有這樣的混亂的時候呢，我又想可能這個也是給我一個機會呢，是擁抱新的挑戰，是啟發了你那種創意。創意就是你有多角度去看問題，然後你有不同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譬如外面只是招一些學生入嚟，他包括要接收一些宿班的學生，其實沒有問題的，即是學生我們都是一律這樣教，那時候都是一間尊校來的。最大的問題呢是一班宿班的老師，可能他們教得太久了，是不是你教到久到你已經忘記了你的初心呢？你是不是忘記了細蚊仔是要有很多的耐心、耐性和愛心去教呢？我很記得一幕教職員會在個會議室那裡，有一個呢，我想他都有教了40年的就來退休的阿叔，不是，就是老師他就指著我了，他就說你是林校長啊，你啊在哪裡來啊，你是協恩來的，協恩是什麼學校啊，天堂啊，女校，學生好，家長好，誰使教啊，我們真是英華，我們當然不是英華啦，我們是國家校串來的，那些家長不理那些學生的，家長不理怎麼教啊，怎麼教啊。但你知不知道坐在這裡的主任，所謂叫主任，聽完他發言，他們的反應是拍手掌，是即是贊同他說這些話，其實是那間蘇班學校一起過來的老師，即是他要先下馬威告訴校長聽，你不要以為啊入到嚟容易啊，佢唔係協恩啲學生嚟㗎，亦都唔係英華學生嚟㗎，佢只不過係某間學校佢轉過嚟㗎。我話我都知道香港都係好多嘅家庭佢冇機會冇。

0: 其实我好想访问一下你，佢真系一面不舌，佢就有冇讲？
1: 有乜好讲？
0: 有咩好讲？即系佢好憎学校，
1: 小学嚟嘅啫，
0: 小学生，小学生吓、我话你由嗰间学校转咗嚟呢度，你觉得有咩唔同？有咩唔同？校舍大咗啦，咁啊唔系，你连校服都改咗，名校啊嘛，我理得佢明唔明啊？最紧要好啊咁。啊，你讲得真系好。我话嗱，我系新嚟嘅校长，我好想知道你心目中嘅好学校系点。跟住你点？你知唔知佢讲咩？佢谂咗一阵，有啲心地善良嘅老师就系好学校。
1: 终于吓，即系吓，英华小学而家变成咗即系名校中嘅名校啦。
0: 冇咁讲，
1: 十五年里边吓，你点去降服呢一班嘅甩醒马骝咧？
0: 系甩醒马骝，其实真系甩醒嘅。同埋咧，为咗要证明咧男女大不同，我做咗个实验。因为喺协恩四年班嘅女仔，佢写封信俾我，佢话得闲无聊啊，谂下将来结婚，着咩婚纱，请边个去饮，仲问我参唔参加。嗰系四年班，咁去到英华，我梗系揾个男仔嚟问啦，又系同龄嘅。我话喂，第日大个结婚，请唔请校长饮？你知佢表情系点啊？佢第一句话吓，唔系话，即系佢心谂，你问啲咁嘅嘢咁，你校长？跟住咧，佢耷低头屈指一算，跟住望住我。到时唔知你喺咪度，哇！佢即系嗰啲数都几叻，佢计到到我结婚，点知我最近喺友一城撞到佢，佢已经夜几岁咯？我问佢嗰时佢十岁啊嘛，我又走埋问佢：喂，结咗婚未啊？又问呢个问题，你快啲结婚，等校长去饮你个茶。
1: 班校长同啲学生嗰啲缘分系非常之深嘅，
0: 我记得。我估咧系揾对咗方法，因为点解咧？开始嘅时候咧，我都系摸索嘅阶段，因为我真系冇教过男校嘛。我好记得嗰一年咧，就有个圣诞老人假嘅，即系星控嘅圣诞老人，就摆喺个学校门口，一拍手掌，佢就会跳舞唱歌嘅。我话俾你听，三日宣布死亡。因为啲仔系围住佢，不停拍手掌，不停，然后揭起佢件衫，了解下佢系咪真人扮嘅。其实嗰幕咧，俾我好大嘅启发嘅，即系嗱，第一，男仔好奇，其实每一个细蚊仔都系好奇。个问题你点样将呢个好奇心，你有适当嘅嘢而令到佢学习啫嘛？你可以围住个圣诞老人，写住生人勿近，你可以话俾佢哋听嗱。这个公仔是怎样怎样怎样。于是我将一个语言室拆了它，然后改造 D&T 房，即是那些叫做设计与科技。那时候是2005，你想想几前卫，那个年代。
1: 你做了一年那里的校长而已。
0: 三年班已经要揸辣鸡，我们改个名叫梦工厂。好开心，日日期望快啲三年班可以入梦工场揸辣鸡，跟住嗰阵时就叫砌嗰啲咩机械人仔啦。我哋将旧嘅电脑大部嗰啲咧，叫老师拆咗佢，俾佢睇下里边系点，教佢冚翻啲电脑。
1: 哇！
0: 然后日日体育堂，你话几开心啊？咁我就发觉原来你揾对咗方法，能够有适当嘅地方俾佢哋发泄咗。多余的精力，他回课室就会静静地学了。
1: 好啦，咁我到底呢在英华小学里面呢15年、有没有最难忘的学生呢、
0: 有啊，
1: 校长。
0: 哇，好多，其实好多都难忘的。其中一个呢，我今天其实拿了他封信来的。咁但係呢，我得佢同意先可以讀㗎。佢而家好大個㗎啦。咁我讀俾你聽喎。校長你好，我係阿樂樂。啊，最近呢幾個月我從11月3日開始，我日日都唔快樂，因為我失戀。阿老師係我五六年班嘅班主任同埋英文老師，從08年9月1號我一日暗戀住佢。但是今个月11月3号他却宣布结婚，我整个人拧住了，我肯定这个对于我全班是一个喜讯，但是对于我是心碎的消息。
1: 即是喜欢了个老师，
0: 喜欢了老师，
1: 是是
0: 五年班
1: OK。
0: 最后他这样说，校长最后10日老师就要结婚了，我究竟现在还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我应不应该去婚礼呢？说我不敢怠慢，我即刻约佢朝头早7点钟校长。

0: 室，佢一入嚟，我多谢你写俾我信，写得好好，佢眼泪就流出嚟啦。我都唔知点解写得咁多嘢，我写咗六张纸啊。我话因为你真，喂，感情这回事只有真同假噶嘛，冇对与错，不过时间唔啱，
1: 嚟得太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港铁正系处理，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有关车次的资料，请留意12306官方网站、手机应用程式、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0-80%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香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为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大约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7亿，基金累计获注资4亿。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预计资金仲可以营运几年，目前并冇注资嘅迫切性。杨秀权透露，在已批出项目中有24个已经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学团队研发的先进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有关方面正是计划将技术推广到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他说，基金容许获拨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到内地从事研发工作，认为可以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至于年初已经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获131宗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个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通报话，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个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部委派出专家组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域搜救。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昼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4: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名将和用将是古代军事上用来评价将领能力的对立词汇。名将就是指名声显赫、战功卓著的统帅，用将就是指能力平庸、缺乏了谋略的无能将领。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名将与用将。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记得一个经历咧系好凄惨嘅，就系老师入嚟四年班派测验卷，今次只有两个同学考得唔好，请大家估下系边个？
11: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林婉心。
10: 估到我嘅系一个考第一嘅同学，而老师系赞佢估到我，就叫我出去攞张卷。我记得我睇唔到条路，因为我系喊住行出去。
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我成日都用呢封信咧，讲家长会嘅时候，我都系咁样教家长。我哋好简单啫嘛。如果我变面咧，佢一入嚟，我净系讲句：你几多岁？你傻噶？吓、啊？你咪傻噶？单恋老师，你读好啲书啦咁。佢以后都唔同你讲嘢，咪走出去咯。
11: 系。
10: 我哋好容易咧，大人咧系用我哋嘅道德判断咗先。去否定咗學生嘅情緒，其實佢嗰一刻係需要有人傾吐佢嘅心聲啫嘛。咁我就話你應該去婚禮，佢、啊、我真係可以去婚禮，不過靜靜通知咗佢阿爸媽，我驚出事。你要婚禮進行嘅時候，牧師咪問一句啊，有冇人反對啊？在座，
11: 你驚住佢會彈起？
10: 佢第二日翻嚟話俾我聽，佢話如果唔係我媽坐隔離。牧师问有冇人反对，我就举手反对。我哋用乜嘢嚟反对？我话我爱佢。
11: 我系呢个男。
10: 啱啦，你话你爱佢嘛？因为佢喺个信度咧有讲到爱呢个字。
11: 嗯嗯。
10: 咁我就谂，我请得佢入嚟同佢倾咧，我一定要
11: 有预备，
10: 预备梗系有预备。
11: 校长 ，Snoopy 校长。
10: Yes， 我就攞咗本好靓嘅簿，因为我睇到佢嘅文笔写嘢好好。咁我就将圣经里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我就抄咗落去，亲手抄。
11: 嗯嗯，
10: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唔嫉妒，唔自夸，唔张狂，唔作害羞的事，唔计较自己嘅益处啊嘛。咁佢系将爱化作行动，一个爱嘅范围系好大。你唔系净系单恋啊嘛。我就抄咗落嗰本簿度，我就话你文笔咁好，你每日当写日记咁啊。你知唔知道佢 form five 嘅时候，我请佢坐喺度听我讲翻佢细个嘅故仔。你估佢台上做咩？揞住个头。点解我当时会咁傻嘅？我话嗱，其实青少年其实佢哋都会
11: 有呢啲，
10: 有呢啲。我哋作为老师或者作为父母咧，其实我哋系何等幸运啊！我哋能够喺嗰个时空里边咧，啱啱同佢接到轨，而你又可以做到嗰、那个俾个膊头佢挨挨，听佢喺度吐下心声，你几幸运嘅事咧？
11: 系
10: 咁而到大嘅时候，佢讲翻，觉得当日自己真系好傻啊，
11: 好可爱，
10: 好可爱啊！你知唔知佢今日做咗乜嘢？
11: 嗯，
10: 技师
11: 吓，结咗婚未？
10: 我未约佢，未问佢，我会迟啲约佢出去食嘢。 另外一个是协恩的，又是写信话俾我，听到他哋很多心事咧。佢就话我只龟死了校长，佢话打俾阿妈妈闹我，打俾阿婆婆闹我。佢话我听日咧，我为只龟祈祷，但我都系放唔低。但我听日仲要测验啊，点算？嗱，我收到信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我就啊，好彩我有个信箱，俾佢将佢嘅情绪发泄落嚟。我哋即系我谂，我哋近呢几年咧。即是都聽到一些很不開心的消息，小朋友選了一條即是很不歸路。我經常都在想，這些學生這些孩子當他們要走上一個絕路的時候，如果他心裏面他想到一個疼他的人，即是能夠可以講心事的人，他可能 他不會走上這一步。當然啦，咁我有我方法去安慰佢啦。但係冇幾耐佢媽媽打俾我啦。佢媽媽話：校長啊，你讀我女嗰封信呢，即係人哋會覺得媽媽好似好不近人情，其實唔係㗎。佢話你知唔知佢嗰日我喺公司做嘢做到咁忙，佢打電話嚟，我就話即係龜死咗啫嘛，又唔係阿媽死咗，你咁傷心做咩啫？將佢雪落雪櫃啦咁，我叫佢雪落冰箱，然後翻嚟之後我幫佢風光大狀隻龜，咁我咪好媽媽。咁有一次咧，我就啱啱撞到阿曾凡光醫生，我講個故仔俾佢聽，佢後來就喺星島就寫咗《冰鎮烏龜的故事》。其實佢話林校長講個小朋友，佢隻龜死咗，佢喊嗰一刻咧，其實佢係需要有人認同佢。安慰佢啫嘛，唔使解釋任何嘢噶。我成日教啲家長我話：你想細蚊仔講嘢咧，好容易嘅啫。似我哋細個嘅時候睇人哋賣舞啊，打得羅多羅炒耳，跟住係啦，重複最尾嗰兩個字。嗱，好簡單啦，我同你 role play 啊，你做嗰個妹妹啊，或者龜死咗，你講啊，你打俾我啊，阿媽咪，
12: 只龜死咗啦，
10: 死咗啊，
12: 我覺得佢好慘，
10: 係好慘啊，
12: 咁點算？
10: 但係你知唔知道好多小朋友佢要爆發情緒嗰一刻咧，大人第一冇耐性，心急。唔好啊，嗱唔好喊啊，听日仲要默书啊，你快啲换衫，跟住去补习。嗰个细蚊仔成嚿嘢喺个心嗰度，那个心事其实佢要嘅就系、是，嗰一刻你俾佢喊咗出嚟，佢可能会好好多，系咪啊？佢话你冰镇乌龟系咩？你将嗰个情绪咧，你雪咗落雪柜。佢话当你嘅关系咧冻结咗、冰冷咗嘅时候咧。我哋以前仲要解冻噶嘛啲肉，你要好多个钟头先解冻噶嘛。咁我哋何必咧？
12: 解冻咗之后，里边仲系硬，
10: 仲硬噶嘛，系已经冇咗嗰种嘅关系咧，难好多噶。所以佢哋成日话点解啲细路咁听你讲咧？咁我话冇啊，因为佢知道第一，从心底咧我真系锡你；第二，我真系了解你啊嘛。唔同嘅身份真系完全唔同嘅。你用呢、這个，你用呢个方法，你用喺嗰度完全唔啱。所以有兄弟姊妹啲爸爸妈妈，我又要同佢讲。千祈唔好讲，你都唔似阿哥，你又唔似家姐，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好中意讲呢啲说话，咁佢边度再有动力向前
12: 咧？你亦都系一个讲故事嘅能手，系咪？你咁中意讲故事，讲得咁好。其實是不是因為你身邊人亦都是一個好喜歡講故事的人呢？嗱，冇錯啦，其實一直呢坐在 Snoopy 校長隔離的呢就是他的丈夫。結婚39年了你們
10: 哇是將近40啦。
12: 哇
10: 聖誕節就40啦。
12: 我呢就稱呼林立基先生呢是師兄的，因為當年呢我是兒童節目的小播音員啦。其實呢立基哥哥呢亦都是當年的小播音員來的。
13: 是啊，各位
12: 你好，早晨。早晨，早晨，
13: 师妹。
12: 其实你是几多年前的事呢？是入嗰个广播道，不过不是广播道啊，当时应该是中环的旧水星大厦。
13: 是啦，是不是啊？五至八楼的，即是现在香港大会堂对面那栋的建筑物，不过它现在已经转化了两次的啦。
12: 是。
13: 咁當時咧，如果講年份咧，都嚇親大家。我係1961年，就喺鄧慧嫻姐姐嘅一個空中小園地啦，嗰度唱只歌咁樣嘅。咁、佢唱完只歌仔之後咧，姐姐咧就話：林立基，你留低 我一陣間同你講啲嘢咁啊。
12: 你一年班嘅小朋友都驚驚地
13: 咋？咁我又唔係好識驚，但問題咧就我識嘅字啊，或者講啲嘢我唔係好了解。譬如話佢第一句就話：你把聲咧都幾獨特嚇。咩叫獨特啊，大佬？即係我唔係好明啊嘛，真係。咁都唔緊要，佢跟住第二句就話：你有冇興趣播音？我又唔明咩叫播音咁樣。咁當然我梗係話OK 啦，即係幾有好有興趣啦咁。第三句就話：你寫得個電話俾我啦，我有劇本咧，我就打電話上嚟俾你，你啊嚟呢度攞啦。哇！電話。有錢人先有噶，我哋喺個基層嘅家庭長大咧。
12: 住邊啊？嗰陣時
13: 住柴灣第一段啊， okay. 其實咧就係而家嘅東區醫院嘅地址。之前係我哋嘅一條村咁樣樣。唔緊要，你寫得個地址，咁我咧就寄個劇本俾你。我唔夠即係半年到啦，真係有個。
12: 雞皮紙袋，
13: 雞皮紙袋啊！你呢邊咧？
12: 我當年收劇本都係雞皮紙袋，喺碼頭圍村。
13: 係啊，咁啊，臨立機收都冇乜人寄嘢俾我，咁啊，突然間都諗起啊，鄧慧嫻姐姐所講噶啦。
12: 係
13: 咁咦，真係有個劇本搣開，但係問題就係難題嚟啦。我冇一個字識嘅，其實呢啲劇本好深噶嘛，嗰啲字係咪？咁我媽媽就話：唔緊要。我教你，我識字，咁就開始我嘅播音生涯啦。
12: 哇！嗰陣時好似即係做小演員都有即係嚇有酬勞嘅喎，好似8蚊啊，
13: 10蚊，
12: 十下你啊，你主要啲啦角色。
13: 其實咧個錢嗱當然好重要啦，嗰陣時嗰個年代10蚊，我記得最高32蚊嘅，有10蚊、16蚊、32蚊係咁上下啦。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不明嘅收穫咧，就係因為你喺學校都係讀緊書噶嘛，小學階段，咁你知啦，喺電台做小廣播員或者播音員係好稀有噶嘛。
12: 咦，嗰、那個林立基係我同學嚟㗎，喺電台喺收音機度出聲，
13: 咁啊就叫做播音王子啦。其實咧，我哋嗰陣時有10多個小播音員咧。那個稱號呢其實都帶來少少嘅即係待遇啦，或者優厚嘅待遇。咩待遇啊？林立基啊，你聽日鍾意飲維他奶啊定麥經啊？嗰、那個又話林立基啊，你鍾意食呢個雞尾包啊，一人豬仔包啊咩咁啊？呢啲好多人有。
12: 後嚟咧就成個即係小學都係喺即係呢個播音生涯裏面啦，就係啦咁。後嚟點解你哋會去到英國嗰度又遇上我哋嘅 Snoopy 校長嘅？
13: 咁呢個其實都係緣分嚟嘅。咁我講翻，我記得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咧，應該係早林滿森一年去嘅。咁但係當其時就好特別咧，就係我細佬同我細妹咧都去英國讀書。咁如果我都去埋咧，就3個人都去英國讀書咧，咁即係少少負擔。即係就唔係咁理想啦，咁我咧就可以咁講，讓我細佬同我細妹讀咗一年先，
12: 哇！你哥哥
13: 啊，就畢咗業啦，咁我就隔一年先去，咁就撞到我而家嘅太太，非常能幹啦，我都好佩服佢嘅，佢好多嘢。
9: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1: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12: 系，咁你两个咧都喺呢个嘅教育道路上边咧，手牵手啦，咁样即系行过嚟啦，咁样。咁我见到即系太太又退休嘅时候咧，你系咪都已经又？
13: 我
12: 你已经退咗休啦，咁然之后就一齐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利物浦啊，点解成为你哋退休之后嘅第二个屋企咧？
13: 啊！呢、這個真係關我事啦。
12: 哦，係啊，係、啊。
13: 因為當時我太太退休之前嗰年咧，咁我9月我最記得㗎啦，因為我退咗休啦嘛，成日出去玩㗎啦嘛，咁我哋，咁我就喺英國嘅時候就約咗我一個舊同事，佢就喺利物浦住咗好多年，咁我咧就打電話俾佢啦，我話喂 ，Alan 啊，我想去利物浦玩下，咁佢就答，喂。林立基，你英國熟過我啊！我成日去餐館做嘢啊，不唔係、啊，我啱啱所去睇一間屋，咁啊真係同佢睇一間 我覺得係真係好似酒店咁靚嘅屋。佢太太又答一句啦，我都係唔鍾意呢間屋。哇，點解呀？因為呢佢冇明火。其實呢，如果我將呢個電磁爐改成為呢個明火爐，我驚影響曬成間屋嘅裝修設計。當然啦，佢唔買咪啦，又唔關我事，我陪佢睇啫嘛。咁我就影幾張相。咁你知而家科技發達啦 ，send 就俾阿 Maria 啦。
12: 係，即係啊 ，Snoopy 校長。
13: Snoopy 校長咯。
12: 係。
13: 好靚喎間屋。嚇 ，Alan 唔買啊？我哋買啦。我哋買咪做咩？
12: 幾爽快喎，好似買棵菜咁。
13: 嘿，咁我就嚟退休啦嘛，咁我哋不如試下啦。
12: 你哋唔係移民嘅，
13: 我哋唔係移民嘅，我哋真
12: 係移居
13: 啦，或者旅居嘅。嗱，我哋諗下，如果我喺英國住，咁我去啊其他歐洲國家，咁好方便啫嘛，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飛機，咁於是我哋就真係買咗一間屋。即係睇到好多學生嚟探我哋，或者好多家長嚟探我哋，咁樣咯。
12: 都係佢哋喺度住喺你嗰度。
13: 我就做司機啊，做導遊啊，咁樣啊，好開心。
12: Snoopy 校長又整咗個瑞士卷，
13: 咪睇 YouTube 咯，好易學嘅。
14: 佢有個花名嘅，我哋所有啲學生同埋家長，你都叫佢咩？叫佢個校工。校長老公啊！
12: 我最受歡迎嘅校工就喺我哋呢一度啦，林立基啊，咁啊由呢一個嘅少少播音員咧，就變成咗咧係非常可愛嘅校工。咁其實即係校長你退休啦，咁啊啲同學當然就係唔捨得啦。咁但係你提早咗兩年就同啲同學講嘅，即係等佢哋有曬心理準備，
13: 係
12: 咪？咁然之後咧就叫佢哋啊，你準備嚇校長嘅退休計劃書。唔係你準備嘅喎，係翻啲同學仔嚟準備。哇！當時真係一時成為佳話嘅喎。
14: 我收咗860份退休計劃書，因為一年班唔使寫嘛，佢啱啱入嚟唔識寫，佢又唔係好認識我。咁你真係好驚訝佢哋嘅創意係咁犀利。嗱，佢唔係就咁寫文字嘅，有啲係畫公仔啦，有啲整到成張好似啲。嗰啲卡 game 係搭抌色仔，你抌到邊度又叫你做啲乜啊？嗰啲咁啦，有啲又可以掹出嚟又上又下咁，總之古靈精怪，3D 立體咩款都有。有啲就嗰啲好似人哋啲轉盤咁樣嘅。咁其中咧，我覺得大部分都有寫呢樣嘢，就寫都話唔好唔記得我哋啊，記住探我哋啊。食飯嘅時候咧，就翻嚟我分一半飯俾你食啊，嗰啲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我係好深刻印象嘅。我覺得呢個細路咧，將來佢都可以做呢行啊，為人哋策劃點樣退休。因為佢臨尾咧，佢仲整張卡片啊，佢就話我呢一份報告咧，係根據林校長嘅性格啦、年齡啦、收入啦、佢嘅資產咧，而去決定嘅。咁佢就計啦，嗱，平均年歲咧，全香港人咧就87.幾啦。咁校長性格樂觀啦，佢又有宗教信仰咧，可能佢再多少少嘅
12: 82歲，
14: 唔好，千祈唔好82歲。咁啊，知道校長中意旅行啦，咁所以佢係先要咧係去遠嘅國家
12: 啊，
14: 因為佢而家仲行得啊嘛。咁到佢唔係好行得呢，就去返啲近嘅地方。嗱，我而家咪就係咁囉，好多時候。
12: 你而家唔需要用你嘅拐杖、啊。
14: 好咗啲，而家個坐骨神經好咗好多。係啦。咁另外呢，你睇到呢，其實啲小朋友真係好錫我嘅。因為佢哋會成日都會諗，嗱，你呢退休呢就唔好咁忙啦。自然醒啊，即係唔好成日要咁早啊，5:00幾返學係咪啊？咁啊多啲呢係去探世界各地你嘅學生。
12: 哇，起碼都做咗80%啊。
14: 有啊，真係有啊，真係有啊，諗下都有、啊。
12: 真犀利。喂，咁其實點解呢啲學生真係對你咁痴纏啊？點可以保持咗呢個咁深厚嘅關係
14: 呢？我估關係係由細個裏面佢入嚟嗰一刻建立嘅，佢一入嚟一年班嘅時候，我咪講話開始食飯，咁我哋就建立咗個好嘅關係，加上佢哋經常寫信俾我，咁我又回信俾佢哋咧，咁累積慢慢咧嗰個友情，正好變咗個友情咁樣，咁就建立到出嚟。
12: 係。 嗱，啱啱咧就新嘅学年开始啦，咁好多啲老师啊、家长啊，甚至乎小孩子方面咧，都茫茫然，我点可以做得好啲咧？我有咩方法咧？嗱，有个板喺度啦，有个板喺度，校长喺度 ，Snoopy 校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同啲老师讲下，点先至可以做到好嘅老师，令到小朋友中意你同埋中意翻学咧？
14: 我估作为老师咧，就同其他嘅职业好唔同啊，系你嘅生命真系影响一啲好细小嘅生命，系好重要，好重要。正如我头先讲，家长将小朋友送到学校，都希望佢每一日咧能够有学习啦。咁而学校本来就系一个学习嘅地方，咁你谂下小朋友从老师身上学乜嘢？嗱，佢唔系净系听你讲乜，佢睇你做乜。呢个系好紧要，即系话你教细蚊仔要有礼貌，但系调转头佢就见到你好冇礼貌，咁你系点样教都冇用嘅，即系你嘅身教比任何都重要啦。咁我估第一样嘢咧，其实老师自己本身咧，佢要特别系留意。即係自己嘅言行舉止，其實佢每一分鐘都影響緊學生。咁第二咧，我覺得喺AI 嘅年代，好多人都會問，好多嘅職業咧，可能都會被 AI 取代。到今天我都好有信心 ，AI 係唔可以取代到一個好嘅老師。一个有温度的老师，一个爱锡孩子的老师，一个愿意给时间听孩子讲心声的老师。那你想想你几重要呢？还有你看着他长大，你开不开心到他大的时候，他讲回他说，好像我小的时候我遇过这个老师，他能够在某方面鼓励到我，本来我不喜欢学那样东西的，他有心机去教我。哇，你说这些的回报啊，比任何东西都更加甜美。咁所以我同老师讲，这个是一个好有回报率 rewarding 的职业来的，好的珍惜。世界上这么多人，香港有这么多人，而那些小路仔入到你间学校成为你的学生，是不是一个缘分呢？好的教他，不要因为遇到一个很棘手的学生呢，你就觉得最好不要在我班，最好他快点毕业，或者最好他留在第二班里。因为那个既然给得你的学生呢，是上天赐予你一个最好的礼物，是磨练你做一个更好的老师。
12: 加油，
14: 嗯，加油，
12: 加油！好啦，家长咧，哇，即系嗰啲虎妈虎爸咧，你未退休之前会唔会都遇过咧？
14: 嗱，我就好着重嗰个家长教育嘅吓，咁所以好多时候咧都会同家长分享，譬如头先我同你讲一啲故事啦，咁我就会用譬如小朋友嘅心声，系让家长调翻转头睇，就话其实你明唔明白佢谂咩先？你做虎爸做虎妈，其实你的目的是想点呢？你是想培养一个状元啦，你想培养他成为一个点样尖子一定是什么呢？但是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人，他一个正向的教育，他一个快乐的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算利用当中大约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那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表示，2023年以来一直被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在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5: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巨浪涌至，人类嘅味蕾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7: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
7: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9:30，
7: 港台电视31。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好多時咧，個負面係來自父母嘅。梗唔得啦，你唔好諗啦。嗰啲咁，父母要注重自己嘅言行。與其講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佢中意跑，冇跑，佢梗係跑啦。你咁鬼大聲講跑，
13: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林滿心。
12: 我通常用最温柔嘅聲音慢慢喊。
11: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舊日的足跡。
12: 你做虎爸做虎妈，其实你的目的是想怎样呢？你是想培养一个状元啦，你想培养他成为一个怎样尖子一定是什么呢？但是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人，他一个快乐的人生，他一个正向的教育呢，即是正向。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人看东西很负面，很多时候个负面是来自父母的。有时候你会听父母大家在倾偈，梗不得啦，你不要想啦，那些这样。又是一样，父母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要讲的要一致和做的事。同埋呢，他每一天真的要花时间是俾小朋友，唔係督佢做功課先，係聽佢嘅心聲。聽嘅時候呢，冇咁多批判，做下頭先我哋扮嗰隻呢，即係打锣打鼓。
13: 慢打锣。
12: 係係。仲有記住呀，家長，你俾多啲時間而家聽佢講嘢，你慳咗之後好多時間。我哋成日話教佢，為咗唔使教㗎嘛。好好嘅而家教佢，將來呢他一定会在你前面的时候，你望到他，你的心会会心微笑。因为有时的转变不是即刻见到的，可能是经过就很多年。尤其男仔他可能去到放课，他突然叮了一下。很多家长跟我说，校长啊，其实当时都很多眼泪的，但是今朝看回呢又很值得的，很多东西。那我们要看远一点，不要那么短视。
13: 其实会不会有啲即係魔术嘅说话，我哋对住我哋小朋友多讲，其实就係真係百利而无一害啦。
12: 一定有啦。与其讲你唔好做乜，你唔可以咁，你咩咩咩咁， 簡單講，佢鍾意跑，我哋大聲講冇跑，佢梗係跑啦，你咁鬼大聲講跑，我通常用最温柔嘅聲音慢慢行可以慢慢行都到嘅。好啦，佢有時唔聽話啦，喺唔適當嘅地方做唔適當嘅事情啦，我唔會即刻鬧佢，係會點呢？佢走到埋嚟跑跑跑，我衝到埋嚟嘅時候呢，我只係問一句，其實我俾唔俾你跑嘅？俾，我不過喺適當嘅地方場合度做嘛。即係話我哋要有一啲嘅原則性嘅嘢呢，你要同細蚊仔講，而當力佢做錯一啲嘢嘅時候呢，你返返個原則性嘅嘢度，就唔係同佢嗌交。我哋好怕見到啲父母同啲細路仔嗌交，佢大聲你又大聲啲，咁你點會教到佢呢？咁所以呢，我估講一啲正面嘅說話，就唔係講一啲負面嘅說話，多鼓勵，一定你會見到個細蚊仔有轉變。
13: 係，但係有啲家長就話讚得多讚壞，佢唔會進步㗎喇，佢以為自己已經威曬
12: 喇。呢啲係好中國人，有時呢你知我細個都係㗎嘛，就算叻呢屋企就話，哎呀唔好講佢叻呀，佢會驕傲，你係要取一個即係平衡囉，唔好完全無厘頭咁讚啦。你知有啲 wonderful fantastic 其實都唔係㗎，但我覺得你讚呢係要好具體。嗱，我舉一個例子，佢默書佢由30分變咗做70分，其實好大進步啦。你可以用呢個方法，你就話：嘩，你真係由30去到70，真係進咗好多喎。不如你講下俾我聽，其實呢你之前做過啲咩嚟呢？嗱，個小朋友呢佢就開始諗啦，早咗讀書溫書囉。跟住你又會再講啦，就係話：咦，係喎，你又 repeat 佢講嘅嘢啦。原來早啲溫習係好嘅。仲有呢，咁我溫嗰時候唔係成日走去雪櫃度攞嘢食囉。喔，原來專心一致係好嘅。即係話有時佢未必能夠講到應該嗰句，但你就將佢嘅行為你變成一啲呢真係佢可以掌握到嘅。早啲溫習，專心一致，唔好放棄，不斷嘅去重複去講。那個細蚊仔其實佢聽到嘅時候呢，佢就知道啊，原來我呢個行為個結果呢係因為我做咗呢、這個，所以我可以咁樣。咁呢個讚都係讚嚟㗎喎，就唔係嗰種嗱，你考到乜我畀100蚊你，我帶你去乜嘢嘢。因為獎罰呢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搞錯咗。獎係當你唔使獎嘅時候，個好行為仍然會出現。當你唔使罰嘅時候，個壞行為唔會出現嘛。用物質嘅獎勵呢，你只可能係好暫時性得，但你要令到個細蚊仔，嘩，原來佢合格，佢又攞到幾好嘅分數，佢自己都開心㗎喎。咁樣喎，
13: 其實家長喺旁邊嘅旁述呢
12: 好緊要，
13: 係好緊要㗎，俾佢聽返，哦，原來我係個咁嘅人啦，係好好。怎樣去面對我的
12: 新學年？很多小蚊仔的壓力呢其實真的來自家的。我覺得父母對他們的期望有些是過高，過高期望但不夠支持，有些就是過高支持但沒有期望，兩樣都不好。很簡單，有些就是，不用了，你合格就可以了，但給很多很多的物質上的享受他，咁佢冇乜動力要好嘅。有啲呢就係你期望佢好高，但個支持唔夠，你對佢期望高，你嘅支持要夠。簡單講，你叫佢跳嗰啲跳高，你咪有條棍喺上高嘅，你再加高啲嘅時候，個細蚊仔嘩咁高得唔得呢？擁抱挑戰你得嘅，你試下。但個問題你唔記得咗喺下低你個戰慾，你要加高，即係佢跌落嚟唔會死嘛。即係話我哋對佢有期望，但我有足夠的支持給小孩子，而他只要知道身邊的大人永遠給他支持。你知不知道很多父母呢講一套做一套，只是講小一入學帶他去 interview 去面試，問啲細路仔 in 咗幾間，十幾嘢間喎。咁問家長嚇，你做咩 in 咁多，好辛苦？唔會，俾佢熱下身啫嘛。我同個仔講唔緊要㗎，考唔到唔緊要嘅。哇！當個結果出現 A 又唔收 ，B 又唔收時，哇！個媽揦住塊面揦到咧，即係你個面孔、你嘅表情係個鏡，你話俾個細蚊仔你係幾唔得。 你几唔好，细蚊仔点会开心呢？
13: 咁校长你呢，你试过人生之中有冇遇过最大嘅挫折？
12: 哦，我諗我最大嘅挫折係啱啱入边我囉。
13: 哦，好多好多。
12: 但係嗰个挫折係成为我作为校长一个好嘅功课。
13: 但係当年呢啲朋友就话啊，点解啊英华小学呢要啲老师啊着晒西装返工，然之后呢就影晒相，好似啲补习天王咁。
12: 其实嗰个係一个好大的嘅誤會嚟嘅，我哋完全都唔係呢個意願嚟嘅。我記得嗰陣時係八月尾咧開學啦，咁我當時講咧，其實教學咧都係一個專業嚟嘅，即係其實我係好唔想見到老師咧，你好隨隨便便喺衣著上高翻學。嗱，我講嗰種咧唔係要好隆重，其實完全唔係要隆重，而係能夠著到件衫出嚟咧，你喺個講台嗰度。學生望到你，佢知道咩叫 decent， 即係話莊重，即係作為老師佢都有一個莊重，我只係要求係咁樣。咁好啦，咁八月尾嘅時候呢，明報嚟做咗一個訪問，其實當時冇事發生嘅，乜事都冇。咁直至到九月初我去教育，嗰陣時係教學院啦，咁我就帶咗兩位老師呢就去做一個 presentation， 就係講嗰啲新老師佢做啲乜嘢。咁佢就用咗一張相，我哋係影咗啲相，嗰張相其實係俾我哋好似屋企嘅相簿，就擺喺學校，就俾家長入嚟嘅時候一望呢，佢就知道邊一個老師教咩科，係咪佢個仔嘅班主任，係咁咋嘛。點知佢用咗嗰張相一擺出嚟，在座的每一个记者，他就看到一点，补习社是这样的，啲衫是这样着的嘛，他咪拿了这个，他咪将它发大咯。
13: 但啲老师即係佢哋愿唔愿意先影？
12: 梗系愿意。其实我哋系自己即系影家庭照，咁我自己屋企嘅相簿嚟噶嘛，我喺学校度做噶嘛，系我自己嘅家长睇，我自己嘅老师睇嘛。但系传媒写到咩咧？唔耶冇得捞啊！老师就要走佬啊！成个传媒即系铺天盖地咁样讲，但系其实完全我哋唔系嗰回事咯。咁系好冤枉嘅。咁啊，直至到后来凤凰卫视即系帮我哋再平反。即係講翻學校嘅原則都
13: 有咩影響咧？對於你哋，
12: 我諗嗱，好嘅影響喺邊度咧？我哋就攞咗呢一件事咧，就教六年班嘅通識科，我哋要有通識上嘅，係啊，六年班，我哋就攞唔同嘅報紙，就叫佢哋分析一下呢張報紙用乜嘢嘅角度去寫呢樣嘢，呢個用乜嘢？咁另外呢都冇嘅，但係最緊要係我哋啲家長明㗎嘛，其實我啲家長完全都唔係咁㗎嘛，老師又唔係咁諗㗎嘛。同埋我知道呢，當時香港人呢其實佢係有啲情意結嘅。喺一方面佢哋就好唔鍾意補習社。但另一方面佢係會諗啦，點解學生係咪最好嘅老師應該自己喺學校揾到呢，唔需要去補習呢。即係影啲相嘅時候呢，我有少少個諗法嘅，即係憂一默，即係話好老師
13: 都可以喺學校，
12: 冇錯，你唔需要補習社揾到嘅。其實我係憂佢哋一默。
1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3: 佢係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長林婉心。
12: 咁係一陣啫，即係我都要即係解釋啦，即係解釋俾學校聽，即係點解會係咁。
13: 係啊，點啊，林立基啊師兄。
14: 咁其實咧，我
13: 呢
14: 度咧都
13: 有
14: 少少補充嘅。係。咁我當時都在場。咁其實咧喺好早期啊，佢因為有位老師係影相好叻。影得好靚，所以將全校嘅老師咧都影一個單人相。咁、你知咧都好莊重啦，就西裝啦或者女士啊著套裝咁樣啦。咁啊真係咧，好似喺巴士賣告白嗰啲咧，補習天王咁嗰啲咁樣。你一望埋係真係好似，就因為嗰個老師影相影得好好，咁而咧就發生咗一啲咁嘅誤會。但佢真係影得好靚，影到係好似人哋諗起。是一個天王補習咁樣嘅學校咁樣。
13: 都會，但其實見到太太咁忙咁多嘢要應付，咁身為丈夫咁你又點樣去支持佢呢？
14: 咁呢個喺我嚟嘅即係比較上容易，因為我都係教學債啦。咁我譬如我同佢溝通啊，咁同埋佢剛才講話喺英華好早期嘅時候啦，嗰啲學生好惡劣。 咁其實我自己本身當年咧未退休嘅，我都係教啲我哋當年叫 Band Five 嘅學校。咁我有時同嗰啲老師溝通啊，咁佢老師就話。林生，你都是教學界的，你知啦，學校這樣要求我們，家長不教，我們怎麼教？
13: 你應該教他，因為你都是一級榮譽畢業的。那
14: 個是理論的，但是我真的很坦白跟你說，我說就是晶晶，其實你想一下，你作為老師，你有得選學校來教的，你選到這間學校來教，那你就要用心來教嘛。调翻转，学生系冇得拣噶，佢派咗嚟你依间学校，咁你有粮出噶噃，你唔系做义工噶噃，咁我觉得你应该去谂一谂啦，有几坏啊？你点会教佢唔到啊？如果你用心去教，
13: 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为呢啲即系个 band 较为低嘅同学打气咧吓？
14: 嗱，即系坦白讲咧。唔好咁讲，啊师妹，其实咧，我哋作为一个老师咧，我哋真系要去同啲学生沟通，沟通好紧要。点解我会讲沟通咁重要咧？我有一日同个学生即系倾闲偈啊，我话喂，阿某同学啊，点解你好似上堂咧唔系好够瞓啊？琴晚系咪屋企有啲嘢发生咧？佢话唔系啊，我冇翻屋企噶，哇，咁你边度住啊？我話我哋咧好多同學咧喺我哋喺沙田做一間學校嘛，喺個火炭嗰度咧就洗巴士嘅，洗完巴士咧喺個巴士度瞓咯。咁你諗下嗰個環境幾唔好咧？我突然間諗下，咦？我真係將我代入，如果我琴晚瞓巴士，我今日都冇精神教書啦。咁佢都未必有精神學習啦。咁我轉換一個咁嘅角度去睇一個學生咧，咁就好唔同啦。即唔係下下話佢鬧佢，唔係話冇作用，而係嗰個關心度一定唔夠咯。我都有個花名噶，我叫做愛心頭槌噶，喺我間學校嚟計。
13: 所以你兩個真係都係一擔擔啊！
14: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
13: 學生
14: 最有效嘅方法，
13: 非常好啊！係啊，係啊。今日咧非常之開心啦嚇，有兩位林老師喺度，有林校長喺度。咁其實即係滿意嘛？其實林滿森校長，你 Snoopy 校長，你滿意自己所走過嘅路嗎？
15: 無憾，我都係諗好似唔膽唔撞選擇咗教育，但係發覺原來自己係好適合教育。
13: 但係你真係好忙喎，咁會唔會真係少咗時間去理老公咧？
15: 唔會，我哋經常旅行㗎，我哋經常一齊旅行，我哋啱啱先去咗差唔多一個月嘅旅行啊。咁同埋都好感恩，因為咧，其實佢真係愛屋及烏啊，即係大部分嚟我探我嘅都係我嘅學生啦，但係佢咧就真係車出。

0: 心㗎，
1: 又睇佢畢業。
2: 眨下眼喎，四十五年，
1: 四十五年啦，
2: 好嘢，好嘢，好嘢。咁會唔會聽到即係學校打鐘上堂嘅聲音係恐懼啊，係掛念啊，定係咩嘅心情嘅？
1: 第一我就會諗，其實唔好用呢啲聲音好唔好咧？即係我覺得。不使千篇一律，多元化的上堂鐘聲就好玩了。我不會因為這些鐘聲而掛住翻學的，不會的，因為我很享受放假。
2: 享不享受即是唱歌啊？
1: 唱歌聽人唱歌得，因為我五音不全。
2: 聽歌就喜歡了。所以現在這個時間就是交給林婉心Snoopy 校長去點唱了。
1: 其實呢我真的很想點唱一首歌的。這首歌呢也都跟我喜歡看過的戲呢仙樂飄飄處處聞Julie Andrews。如果你記得當時呢他本來是一個在修院裏面預備做修女。但是因為有個 calling, 他就準備去一間他要做管家了。要抽七個細蚊仔，當初嘅時候都幾頑皮嘅細蚊仔。咁喺個路上，佢就拎住個吉他，拎住嗰個皮夾行李夾。咁佢一路行就一路唱嗰首歌係I Have Confidence in Me。正如今天，我覺得做老師嘅、做父母都係。嗱，冇人做過父母嘅，你生個 B B 出嚟，你咧就要同自己唱呢首歌啦。我要俾自己有信心，因為太陽又會出嚟㗎嘛。你有信心對個陽光，其實你作為父母你要對自己有信心，做老師又係希望每一個老師佢喺開學嘅時候呢就好似 Julie Andrews 揸住個吉他I have confidence in me。 願各位喺新學年開始嘅時候能夠帶住一個最愉快嘅心情，將你嘅愉快帶俾你身邊每一個小朋友。
2: 是，那有些什麼說話跟小朋友說，跟他們
1: 小朋友啦，其實學校是一個很快樂的地方，因為在那裡你能夠見到你很多的同學仔，但是同學跟同學相處當中裡面，記住要互相幫助，要互相體諒，有時會打下交的，不過你記住不打不相識，一定要做回好朋友，學習原諒，學習更加互相的激勵，擁抱挑戰。
2: 是，其實我記得校長有本書《同心減壓有妙法》，可不可以在你這裡都跟我們就分享一個最有效的減壓方法給我們的小朋友呢？
1: 要 dream big， 就是說要夢想，就是有一個大的夢想。不過我下面這樣寫，當你想不通那些東西的時候，你要去 dream， 你就是要去睡覺。減壓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請你去睡覺，休息夠，起身再來過，
2: 是可能有新的想法，
1: 冇錯，
2: 解決的方法就出來了，是不是
1: 追夢就是去睡覺
2: 又或者去聽歌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一起聽聽這首充滿能量的歌。 yes, yes. 歌名是
1: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2: 多謝曬 Snoopy 校長和校工，
1: 拜拜
2: 拜拜。
3: 星期日早上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2: 他是桃李滿門，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長林婉心。

I have confidence in me. 再次多謝獨一無二的 Snoopy 校長，還有當年鄧慧嫻姐姐訓練出來的小播音王子，我電台的小師兄校公校長的老公林立基老師。其實兩位都很喜歡笑的， Snoopy 校長的笑聲真的挺大的，不過真的很有感染力的。但是当小朋友曳的时候，他即刻不笑，问你一句，你觉得我锡不锡你？哇，小朋友就会忍不住了，会崩溃的了。所以呢，要小朋友好成绩，你先要攻破他的心啊。当他认定啊你是他的天使的时候，他就会为你而奋斗，为你而改变的了。学校如是，家庭亦都是如是的。你俾仔女时间比起俾佢钱更加重要噶。多谢长情嘅 Snoopy 校长，多谢你俾我哋认识到现代教育唔单止有 AI 有分数，更加要有温度啊！各位老师要加油啊！祝校长同埋校工继续周游列国，好开心。系啦。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嘅仔女鍾意啲乜嘢呢？如果你捉得住嘅话，你可以成就佢一生光辉嘅未来喎。嗱，当年回归嗰年呢，有位小女孩呀喺红馆台下边睇到一位大姐姐喺台上面指挥，嘩，潇洒到不得了呀。佢心里面諗，我一定要学佢呀。明年九月他就会出任三藩市交响乐团115年来第一位女性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他的成功故事将会出现在下星期的旧日的足迹。祝各位同学学业进步，学校家庭都愉快，下个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前出现的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有大學研發團隊研發出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技術，期望延長電池壽命，減少電子垃圾。城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鍾樹雄和團隊獲環境及生態局核下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萬研發有關項目。鍾樹雄說，電動車退役電池還有7-8成電容量，只是不適用於很短時間內作能源輸出，認為有其他應用空間，例如為建築地盤等場景供電，替代以汽油發電，減少廢氣排放。他預計到2030年本港將會有20,000架電動車退役，保守估算利用當中的10,000架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約520,000度電，足以支持香港用電的3分鐘。他是說舊電池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的安全性，認為適宜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是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合作模式。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大約6年前成立，至今批出39個科研項目，涉款大約1億7,100萬。基金累計獲注資4億。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話：預計資金仲可以營運幾年，目前並冇注資嘅迫切性。楊秀權透露，在已經批出項目中有24個已經完成，成功案例包括由大學團隊研發的先進工業廢水處理技術，有關方面正是計劃將技術推廣到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他說基金容許獲撥款的香港公司或者科研機構到內地從事研發工作，認為可以幫助內地技術透過香港出台。至於年初已經截止的最新一期就接獲131宗申請，強調審批過程嚴謹。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和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會談超過3小時。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目前局勢並不簡單，但是接觸總是有益。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說，總統普京確認繼續和美方共同尋求政治外交解決方案的意願，俄美總統將繼續保持個人接觸，同時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的工作都將繼續推進。俄方強調必須要消除引發俄烏衝突的所有根源。俄烏分別宣布停止攻擊對方3日。有美國白宮官員說，美國和俄羅斯官員討論了結束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下一步談判的實質計劃，這些計劃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宣布。美國特使會轉到烏克蘭首都基輔和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澤連斯基說已經和兩人通話，期望訪問盡可能具有建設性和實質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3: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4: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3: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职场发挥。
3: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4: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3: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行自己条路。
6: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7: 莫希少年堂。
8: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後其中一種傷心就是想起以往兩個人的一點一滴，而更加傷心的是幻想到將來對方會和另一個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當中將這種心情演繹。

0: 天。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今日我哋个话题叫做名将同容将。咁喺直播室咧有呢个冯天乐先生，邱日先生，
1: 系
0: 小弟马鼎盛。咁啊，提起名将同容将咧，好容易就谂起一个古仔，《史记》度讲呢个刘邦同韩信，两个倾起，咁一个皇帝，一个大将啦。皇帝虽然唔系名将，但系佢都系打仔嚟嘅，佢都带兵嘅，佢都打过仗。咁啊，皇帝嗰阵时天下大定啦，就倾下偈啦。韩信就问在座嘅各位将帅啊，睇下你哋啲本事，你哋适合带几多兵咧？咁样啊，咁然后就夫子自道话。你哋睇我带几多兵咧？咁啊，韩信听到佢问，其实唔系几想答嘅，因为知道呢个老细好难服侍啊，点答都唔知啱唔啱。咁啊，敷衍下你啦，话你陛下都系带100,000嘅啫啊。咁刘邦就笑啦。咁你咧，你带几多？韩信话我多多益善。咁刘邦咧又笑，话。我啊带100,000嘅啫，你啊多多益善。咁点解你俾我捉到咧？啊，咁韩信就话：，呢样嘢就唔系带兵多少嘅问题啊。你系真龙天子啊嘛，咁你捉我就天经地义啦吓。咁、啊、其实刘邦喺呢度咧系有少少无赖。开始你又问带兵，后面你又带边个捉边个咁啊，两回事。其实呢个故事背后咧系好耐人寻味嘅，我想讲多两句，就大家一嚟衡量韩信同刘邦，如果讲到带兵咧，讲到良将同勇将咧，咁梗系话刘邦系勇将啦，啊，梗系话韩信系名将啦，都冇错嘅咁样。咁大家举嘅战例咧，一般就系、是。佢韩信点解带兵得咧叻咧多多益善咧？咁就举垓下嗰一战，垓下嗰一战，据说佢系带几十万兵，有啲记录话300,000，有啲话500,000，总之就好多啦。咁啊，刘邦有一仗啊，就系、是、彭城之战。彭城之战咧，刘邦啊，据说带咗560,000汉兵加埋啲诸侯兵。结果就俾项羽30,000精兵打到落花流水，咁就由此就证明呢个刘邦系勇将啦。咁其实具体再睇咧，又未必嘅，因为你睇个历史记载话公元前205年，咁啊四月嗰阵时咧。七国咁乱啦，打紧啦，咁楚军即系项羽嘅主力部队咧，就喺齐国嗰个地盘啊，即系今天嘅山东菏泽市，喺嗰度咧同齐军打到不可开交，咁啊刘邦就趁机就去带住啲诸侯兵就攻陷咗彭城，彭城即系。呢、这个楚嘅国都啦，咁冇办法啦，项羽就要带兵翻嚟救。但系话说佢系带30,000兵，刘邦嗰阵时有560,000诸侯兵，咁项羽当然要打巧仗啦，啊，佢啲30,000兵远道而嚟咧，就冇正面打彭城，而系迂回侧击，喺呢个一个朝早。奇袭刘邦，咁就560,000大军就溃败，话自相战打呢一仗就已经消灭佢100,000+。项羽继续追击，又将呢个联军咧逼入河中，又浸死100,000咁讲。咁呢一仗咧，其实里边有啲蹊跷嘅吓，系咪一仗30,000就打死100,000，跟住又再浸死100,000？咁、啊、总之呢仗呢係楚军赢咗，係刘邦输咗， 啊，咁你话佢系容将咧，都唔会太过讲错佢。但系韩信嗰一仗垓下之战咧，系咪真系佢指挥咁犀利？啊，同样系佢攞住几十万兵，同样佢系打败咗项羽，啊，最后彻底杀埋添。咁睇个背景咧，应该韩信有一个好好嘅背景打呢一仗嘅。这个是公元前202年冬天，在几个月当中呢，汉军和楚军是打了很多仗的。我们看历史书经常说项羽一世打亲都赢的，其实不是的，就是202年冬天 这几个月呢是一路打败的，项羽一路打败。简单讲几句，彭越呢个汉军嘅大将咧，就攻克咗羌人，这个系山东。然后咧，刘邦又带住汉军咧喺阳下呢个地方又打赢楚军，这个就是河南啦。咁刘古呢、这个刘邦嘅兄弟，佢系攻克咗寿春，寿春呢度喺安徽。跟住呢喺陈县呢个地方，呢、这个喺河南又夹击项羽又赢。灌婴又赢。楚军嗰个大司马周殷又叛乱，又喺安徽。咁而家你睇下几个省全部都系楚军败嘅。咁先至形成垓下之战嗰、那个韩信嘅优势。咩十面埋伏啊，咩围三缺一啊，最后追击啊，就斩埋佢个头将佢肢解。咁所以你话名将同用将，咁摆两个历史人物上去，系咪十分贴切呢？咁我諗两位就有好贴切嘅例子啦。
1: 多谢某事啊。咁首先呢个题目呢就名将就容易讲嘅。咁名将因为有个战绩喺度睇。用将呢就通常要打完大仗先睇到系咪用将，因为平时用唔用你真系唔知道。咁头先某事讲啱啦，就一场仗呢究竟系一个人嘅力量定系其他力量就好複雜嘅。所以呢个题目呢，我諗要首先要分清楚呢，就係名将，名将容易睇好多。用将入面呢又分大将嘅用将、半将嘅用将，甚至係一事无成嘅用将都好多。所以起呢个题目呢就真係好广阔嘅。不过可以略略讲讲头先某些例啦。如果刘邦同项信呢，我会将刘邦系变成老板嘅，即係佢真系个老板。咁韩信就係首席打工仔啦，或者係即係一个好劲嘅 CEO。咁刘邦其实佢做几样嘢嘅啫，即係佢嘅能力可能唔係在于喺前线打仗，而係将一班人围咗一齐定下一个方向目标，然后就即係有能者居之，然后就咩。而韩信呢就基本上呢，我喜欢嘅多多益善呢咩，就係、是好多时呢，好多你个睇战争啦，因为我研究战争史呢，就係、是、将对方打落嚟之后呢，通常係屠杀嘅。收編嘅都有，但唔多。但係如果韩信能够叫多多益善呢，即係佢收編嘅能力、改制嘅能力，将一單大兵之仗然后变成佢自己嘅能力，呢方面好强，即係如果咁答佢好强。所以特色嚟嘅就係、是、如果你睇成个战国去到韩信阶段呢，我记忆中冇错，佢系第一个咁提嘅人，即系提出呢个观点嘅人。其他嗰啲通常你谂啊，你话白起啦，系嘛？白起，我好嘅人徒噶嘛，系咪？人徒噶嘛，即系一嚟就悭杀几十万嘅，咁系啊，即系你要见到咧，韩信咧，反而咧，我哋犀利，佢将一啲即系对方嘅力量，或者系啲大丁之上冇咩到力量咧，佢转变为自己力量。即系我呢样嘢又一个有趣嘅一个观察嚟嘅。
2: 同埋咧，其实。剛才馬老師舉個例子是很好的，就是說即是從他跟劉邦的對話呢，其實他還有一句就是為什麼我會被你捉到，因為即是陛下不善將兵，陛下善將將、即是你不懂帶兵而已，你懂控制啲將領的嘛，所以我就被你擒了，所以陛下所謂天授、這些是你的天賜給你的東西，我當然沒得跟你鬥。其實這句說話都是有一些 擦鞋嘅成分嘅，因为呢个时候嘅韩信其实已经系瓮中之鳖，虽然话系淮阴侯，其实等于系佢嘅高级囚徒喺佢手底下，所以佢一方面有啲骄傲，就话自己即系多多益善，但另一方面咧，亦都要托下佢大脚。其实可能十万人话佢带咧，已经系好违心嘅。实际上，刘邦系一个政治家，但系绝对唔系一个即系优秀嘅军事家。其实呢两个姓刘嘅人咧，嘅后来咧好多年之后嘅刘备，咪又系一样，刘备都系成日输噶。呢、這个呢两个老柳都系一输咗就老婆仔女都可以即刻丢弃嘅，系咪？刘邦就将个仔女都话要抌落车三次，系夏侯婴救翻上嚟。刘备又系啦，吓嗰啲咩微夫人啊，嗰啲啊掉咗又系要靠赵云单骑救阿斗。咁所以作为一个老板，佢要做嘅嘢咧就唔系啊喺前面同人打交好叻咁样，佢要做嘅嘢只不过就系、是。佢话我有即系所谓汉初三杰啊嘛，系咪运筹策帷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吾不如子房张良劲啊，系咪？即系振国家，抚百姓，给桂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系咪？即系萧何就做我嘅后勤部长，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即系呢一，我就唔够佢咁好打啦。呢样嘢刘邦亦都系好坦白承认嘅，但系呢三个人我用。所以我可以取天下，系嘛？项羽有一犯争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败。呢个就讲得好坦白，所以讲得啱啊！我都认为刘邦佢绝对唔系一个咩名将，但系佢系一个优秀嘅政治家。
1: 补充下咧，如果根据《孙子兵法》咧，道天地象法，
2: 系冇错冇错，五样嘢。
1: 道天地象法咧，象就系中间，就系、是、刘邦要思考嘅道天地象法。而象咧就系、是、自信人勇艳，系咪？
2: 系啊系啊，啱啱。
1: 所以简单嚟讲就系两个级数嚟嘅。咁但系咧就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头先你讲个刘邦引述嗰几个说话咧，亦都睇到咧，即系佢对佢下属咧嗰个能力咧系相当了解。即系其实好似做菜咁啫，佢将啲菜调嚟调去啫。所以都去翻今日题目啦，名将就容易讲，真系容易讲。我真系一谂谂到，哇，喺数以十计。用将咧就通常咧系，但我亦都好难话佢用嘅，因为佢打败仗。即系两个项羽系咪用将？我又唔觉得系啦。
2: 即系拿破仑输咗都唔可以话佢用将啦。
1: 系啊，冇错啦，冇错。即系话你真系好似赵括咁咧，你知道佢完全系一个决策过程出问题。系啊，所以咁啊，好啦，刘师点睇啊？
3: 你话名将咧，如果对戎将呢一组，肯定一个优一个劣噶啦。
1: 嗯嗯嗯，
3: 其实头先阿邱生已经分析咗啦，你仔细去探索名将呢个词，其实仲有好多嘢讲嘅。有啲名将咧系有名，但系佢唔系真系有料。佢可能系打败仗嘅，但系佢出名，咁你冇办法。即系青史留名，好多历史上面嘅人，即系佢嘅后人系我哋嘅先人，都一路咁多一千几百年或者甚至几千年都喺度颂扬紧呢个人。佢有名。比如讲有一个人咧，就适合呢种名将。就系两位都好熟悉嘅李广。李广。大大有名，
1: 加多句，李广利都系啊，李广同李广利都系，两个都系。
3: 李广利嗰个就丢架啦，
2: 嗰个仲衰
1: 仲衰，
2: 二师将军吓，
3: 即系千祈唔好同李广，
2: 你同佢合作你系
3: 一齐摆埋一齐，佢唔系同一个级别嘅人，
2: 梗系啦。
3: 但系李广咧，佢真系个打仔嚟嘅，但系咧佢成日打败仗啊。最后都是因为打败仗而死，当然那仗呢基本上他没打到，
2: 被卫青整他。
3: 不是因为你没有按时按后到指定的地点嘛，这样东西失机是要斩的。
2: 但是他好像特登整蛊他，特登要他行迂回的路嘛。
3: 那些一回事、有另外一种记载呢，不关卫青事，
2: 不关事的，
3: 是你自己迷失了方向。佢自己都認嘅，因為當時漢武帝根本就冇諗住俾佢帶兵㗎喇，因為漢武帝信一種講法，就話李廣個數啊，唔知係咪睇相定係計八字定係計乜嘢啦，係啦，佢 佢话你条命咧，好奇嘅，啊，即系俾你带兵，历史上咁多次咧，你都败过，同埋你唔就算胜咧都好唔着数嘅，即系损失都几大嘅，啊，咁李广最后嗰仗咧，有不同记录啦，我就相信有一种记录咧就系嗰仗。汉武帝下决心要去决胜噶啦，系落咗好多兵力俾卫青，咁就冇打算请李广参加嘅。李广年纪都唔细噶啦嗰阵时，咁，但系李广死都要参加。佢话我就系打仗嘅啫，你而家有咁大嘅仗，我一世同匈奴链，今次咧如果失咗呢次机会咧。我就唔能够画一个完美嘅句号，啊，句号就画咗啦，就唔完美啦。咁汉武帝咧，佢咁样要求请战，而且系喺御前会议上边，你话唔俾佢，好似又几唔啱时机，所以汉武帝就好婉转咁样话：我而家啲兵都已经。调咗啦，都已经派喺各个将领部下啦。如果你老人家想出征嘅话咧，我冇乜骑兵俾你嘅，吓，啊，你讲话唔紧要，攞步兵嚟，我照带，我一样打。好啦，咁啊，俾啲步兵你啦，就安排佢系一个偏师，因为你几十万大军唔可能喺一路进发噶嘛，分进合击。所以派李广嘅任务咧，系一个偏师嘅任务，但系唔理佢咩原因，总之佢就迷咗路，唔能够按时去到会合嘅地点。咁汉武帝都冇话即刻捉佢去军事法庭，只不过系派咗一员呢，這个可以讲系使者啦，你话系呢个阴差大臣都得，总之派咗一员大员去听李广交代，点解你冇准时到？咁李广就觉得非常悲愤，啊，觉得系遭人陷害，又觉得系真系唔好运，但系事实摆喺面前，你要交代。佢就唔想受呢个侮辱，自杀。咁，其实你讲以前咧系有个前科嘅，啊，打败仗打到全军覆灭，自己都俾人俘虏咗，最后绑喺个城床上边，两匹马兜住咁样，所以佢系名将，非常有名，佢系打过好多胜仗。同埋啲胜仗打得好有名，有声有色，啊，比如讲佢俾优势骑兵包围住，佢可以派佢个仔先去冲一轮，啊，杀咗几个大将翻嚟，然后佢又攞呢个好强硬嘅大弓，又射杀对方嘅将领。咁呢啲都系历史记载好清楚，好有名，好有故事性。所以名将咧，佢一定系名将，
4: 嗯，
3: 但系佢系咪良将咧？呢样嘢要大家倾倾。
1: 嗱，李广咧，如果你睇咧，就系佢系适合一个小兵团作战嘅。如果用呢个术语，即系话咧，佢系善带兵，个人魅力，但系对军队嗰个建构或者嗰、那个、那个法令嗰、那个，佢其实麻麻，好有个人魅力嗰个人。呢种人咧，其实善于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叫做小军团作战，即系可能系几百人一个人。但系后期去到汉武帝同埋呢个匈奴打咧，系大军团嘅。需要一个好劲嘅侦察啊、组织啊、一大堆力量去打咧。李广其实唔适合嘅。咁啊，事实上咧，李广咧，如果我再补充下资料咧，李广佢用骑兵咧，汉代骑兵系冇马镫噶，冇马镫嘅，即系话其实难度极高嘅。佢即系呢一种。咁啊，司马迁喺史记入边记到李广嘅小故事嘛，巴陵卫啊嘛，系咪？即系话李广其实个心胸狭窄嘅。咁但系我会想象李广呢个人咧，系个人魅力好好，向前冲嘅。
2: 又话之前可以射穿个石头，
1: 冇错，向前冲，然后非常非常之咧系即系。 有力量嘅人，但系佢系唔适合咧去到汉武帝年代嘅战争。因为汉武帝年代战争系嗱向前冲，一有两种，一个咧就系霍去病，我就会讲到呢个人。是但系另一种咧就系卫青，一种咧系大军团嘅作战。呢样嘢系需要好多布局嘅，但系李广就呢方面应该弱啲嘅。
2: 所以咧，其实。李广咧，即系其实佢点解要咁搏命打嚟打去咧？其实都一个愿望，就系想封侯啫。就系因为呢个刘邦当年讲噶嘛，嗱，非刘姓而王嘅天下共击之。另外一条就系凡系要封侯，就一定要有战功。咁啊，所以咧，你要封侯，你要一定要靠打。但系问题咧，一来佢就好黑仔咧，系咪？佢成日都即系时不与我。二来咧就系个老板。就好多时咧，就想出啲功劳就俾佢哋自己中意嘅人，等于李陵后来点解嘅悲剧，咪又系因为汉武帝想益李广利，李广利咁渣，佢都要俾佢担大旗做大将军，系因为咁样。调翻转都系一样啦。我哋之前我有个版本系咪？我话史记版本话卫青临时要将呢、這个即系、就是、李广唔想佢立功，想俾自己另外一个部下立功。所以就同佢起爭執，佢就調過去一條比較迂迴嘅路，起碼呢個係史記嘅講法先啦。其實呢個就係反映咗即係漢武帝時代一啲相對令人唔係咁開心嘅問題。不過呢個亦都係好多時出嚟做嘢都會有㗎啦。總之你好勁都好咧，但係咧你又口好想益另外一個人咧，咁你咪變咗懷才不遇。咁呢個就係冇得講啦。可能佢命水真係麻麻地，
3: 或者另一自己評價自己點解封唔到侯咧？佢有一個內疚嘅事啫。佢曾經殺項。佢呢樣嘢殺行其實好唔吉利嘅，而且佢殺嗰啲行呢仲係佢呃返嚟嘅，即係佢話嗱你就投降啦，我會好待遇，好食好用嘅，結果就反面殺。咁呢樣嘢呢喺道德標準上面，李廣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內疚，佢話所以我封唔到喉囉。好啦，聽完新聞返嚟再講。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话：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电容量，只系唔适用于好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預計到2030年本港將會有20,000架電動車退役，保守估算利用當中的10,000架電動車的退役電池，每年可以提供大約520,000度電，足以支持全港用電3分鐘。他又說舊電池非常重，加上要考慮運送過程的安全性，認為適宜在香港處理舊電池工序，可以增加就業機會。目前正是通過大學層面轉移技術，並同業界商議以合作模式。印尼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噴發，雅加達國際機場說受到火山灰影響，航班暫停到當地朝早9:30，估計幾百班的航班停飛。交通部在聲明中表示，火山在星期五晚開始噴發，到朝早在機場偵測到火山灰。印尼氣象局說，在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在爪哇島一側，火山灰高達6000米，而在蘇門搭立島一側和爪哇島曼丹省的部分地區，火山灰柱是高達15000米。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敦促民眾保持冷靜，同時提高警惕，建議戴口罩和護目鏡，減少戶外活動，遮蓋水源並小心駕駛，因為火山灰會降低能見度。當地傳媒報道，多間學校取消週末的活動，漁民因為受火山噴發影響取消捕魚。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灾区传嚟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喺一个水电站项目嘅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喺灾区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嘅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去到医院探望，说中国使馆会继续和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於在努瓦果德縣一棟被泥石流掩埋建築中獲救的64歲女子，被救出的時候清醒，送到醫院接受治療。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亦都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在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84%。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4: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0: 好啦，继续。头先幼稚好似未讲完。
1: 系啊系啊，头先咧就讲到李广咧。咁啊，李广其实头先阿天乐讲咗啦，我觉得一个问题就边度咧，就系、是。即係除咗打得之外呢，其實係需要同佢嘅上級即係個搞好關係嘅，就呢個最簡單嘢。我通常會諗起兩個人嘅，就李廣同埋呢個霍去病。咁啊，兩個都係一種呢，係叫我叫小部隊作戰啦，或者呢個小軍團作戰啦。但係霍去病治軍極嚴嘅，同埋佢亦都係有佢嘅方法，就係、是、能夠即係將嗰啲辎重呢，即係嗰啲即係後勤咧，全部拋走嘅長途奔蝕。喺霍去病嘅軍帶嘅軍隊入邊咧，唔少係匈奴人嚟嘅，即係佢有辦法去係將匈奴人留為己用。李廣咧有個史書記載咧，就係、是、佢去到地方住宅嘅時候咧，就好隨便嘅，總之有水啊，住宅。即係話呢個人咧，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對下屬嘅角度嚟講咧，就應該唔錯嘅一個人，就係講下魅力啊，然後又有即係 friend 啊，有乜乜乜，但係。作為軍隊嚟講咧，喺紀律、喺軍隊建設、喺佈置嚟講就差好多嘅嚇。咁啊，亦都會講啦，就頭先阿天樂講啦，但係我覺得係正常咧，就係即係所有老細都係偏心嘅。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談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軍隊名將通常冇乜好收場，因為佢哋政治能力好弱。咁啊，事實上亦都係嘅，即係如果你比較兩個秦將，一個係白起，一個係王翦咧，就好明顯嘅。即係王翦可以同秦始皇討價還價，討價還價之後仲安全落地，即係成功就安全落地。即係話佢本身有實力，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喺適當位置去叫價，然後最後係功成身退呢種嚟嘅。咁啊，但係白起就另一件事啊。即係所以你會見到咧，就係名將好複雜的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雖然話一將功成萬骨枯，但佢自己都會枯萎，即係自己都冇埋。咁啊，所以你見到衛青啊，係嘛？即係其實好多嘅收場嘅都一般般嘅。咁啊，所以亦都會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要討論可能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功高蓋主，名將功高蓋主嘅問題。OK？
2: 嗱，我又補充下咧。咁其實李廣咧，其實。佢都犯咗一個幾嚴重嘅政治錯誤，雖然佢自己未必意識到，就係喺呢個吳楚七國之亂嗰陣時咧，佢係接受咗梁孝王咧送俾佢嘅印。嗱，當然咧，佢亦都冇咩理由拒絕嘅，理論上啊，因為梁孝王都係深得呢個鄧太后嘅寵信，甚至乎咧，鄧太后呢個哭哭啼啼就成日想餓到呢個漢景帝就傳位俾佢，咁但漢景帝梗係唔肯啦，因為佢嘅酒後失言啫。但系问题咧，你汉景帝其实就系对呢个梁孝王咧就系几猜疑嘅，而梁孝王后来亦都系将反对佢可以接班嘅嗰个大臣嘅呢个袁翁咧就系揾刺客将佢系刺杀死，咁所以咧你李广接受咗梁孝王赐俾你嘅印咧，就令到呢个汉景帝咧就唔多愉快咧。所以就乜嘢封赏都冇嘅，平定咗呢个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呢个又系政治问题。好啦，后来呢个周亚夫咧，又系好惨嘅，绝食而死嘅，喺汉景帝时代，咪又系因为得罪咗嗱，调翻转啦，佢就系得罪咗梁孝王，因为佢冇及时援救，佢就话即系咧，我唔使救嘅，佢守啊守得住噶啦，我应该系同用佢形成呢个基国之势咧，去打呢个吴楚叛军。从纯战略上，周亚夫系正确，但系喺情感上，佢深深咁得罪咗呢个梁孝王，梗系啦。喂，我向你求救，你话我搞得掂，唔使救嘅。咁梁孝王梗系喺窦太后面前就主重佢，而呢个周亚夫又反对咧，呢个汉景帝咧就系要换太子，又反对咧，呢个。嗰啲外戚啊，即系冇战功啊，呢啲王信呢啲封侯就援引翻呢个所谓高祖嘅嗰个遗命，但系佢唔明白所谓祖制咧，好多时都系被选择性执行嘅啊！你阻住嗰啲既得利益集团咧，系攞着数咧，其实你就系自己攞自己嚟衰嘅。咁所以后来咧，即系已经警告佢噶啦，汉景帝其实俾咗一块即系嗰啲嘅宗庙嗰啲肉佢食，但系就唔俾餐具佢。咁但係周亚夫唔醒目喎，周亚夫仲讲咗一句就係冇餐具点食啊，咁其实係一种警告嚟㗎嘛，你应该请罪啊，我有错，所以我唔应该有餐具，你既然话冇餐具点食，所以汉景帝讲咗一句嘛，似养养者非少主臣也，喂呢、這个人养唔熟，佢唔可以成为我未来嘅嗰个皇帝嘅一个辅助者，咁就后来就话佢要作反， 啊，佢屋企啲私自打造啲兵器，但系其实嗰啲兵器咧，其实根本冇可能攞嚟作反嘢，其实系攞嚟陪葬。但系咧，嗰、那个审判佢嗰个人就讲咗一句：你唔反于地上，亦都系反于地下。所以佢就激到呕血，所谓绝食而死。咁呢个就是名将咧，就系、是、嗰个政治嗰、那个臭角咧，有好多都好低。譬如头先邱兴讲嘅，譬如白起咪咯，佢就系觉得自己长平之战好劲，悭到450,000呢、這个。赵出、所以佢就系话应该要一股就要灭咗赵，但系呢个秦王冇听佢讲嘢，因为又话范雎从中作梗，就话要我哋都好辛苦，我哋打咗咁耐要休养生息，其实就系范雎忌佢唔俾佢立功，所以后来攻打唔成功，再请佢出山，佢又话自己病啊，一方面话自己病，另一方面就嘲笑，就一早听我讲就掂啦，咁最后就被赐自尽，咁呢个就系佢自己叫错版，但系王翦唔同，王翦呢他真的觉得秦始皇俾200,000人过去灭楚是不够使的。他说要咁呢、這个他就话他冇胆，秦始皇就笑他的老啦，何协也将军老矣，何协也，就为了李信打。李信果然输了，他就再叫他出山，他就说自己病，但秦始皇就你唔好再讲嘢啦，是吧，你嚟帮我啦，你点忍心抛弃寡人呢，是吧，咁然后他说但是我都是要600,000人。听晒你讲，秦始皇俾佢嗱，呢、这个秦始皇亦都系了不起啊！佢能够输尊降贵，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佢愿意去哀佢出翻嚟。但系王翦亦都系一个好精明嘅地方，就系头先阿邱兴所讲嘅，佢好善于讨价还价。但系呢个唔系真系想激嬲秦始皇，而系知道秦始皇多疑，俾咗600,000人，你即系举国嘅兵都俾晒你。你就要同佢不停咁餓佢，啊啲別墅幾好，你送多幾座俾我，呢度啲田好好耕，其實就係為咗幫自己啲子孫謀。你諗下岳飛點解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宋高中意殺佢，就係、是、因為佢揸唔到佢咩小鞭子啊嘛，你又冇咩貪財嘅記錄，又冇咩好色嘅記錄，咁我點樣可以 control 你咧？你仲話陷山易陷岳家軍難，咁所以咧？其实一个聪明啲嘅人要识得自污啊，我觉得呢个都系个生存之道。
0: 嗯，你两位头先都讲呢啲名将咧，佢一定要同老板搞好关
2: 系。系啊，
0: 咁老板中意嘅名将咧，一定系天子近臣。呢个近咧，可能系天然嘅，佢系亲戚，咁啊当然就近啦。再一个咧，佢点解近咧？就呢个武将。他作为武将，但是他懂得察言观色，懂得看个老板的面色，同埋懂得知道老板諗緊乜嘢，他就做咗先，或者讲咗出嚟先，帮老板讲。咁呢啲当然得老板欢心啦。其实讲呢啲呢都係一种政治嘅 手法嚟嘅。但一般武将，特别是职业军人呢，他思考问题，他是从这个兵法上面，从这个战争方面去思考，他而不是从人际关系，从这个军神的关系上面思考，这些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名将呢，我想讲讲这个外国的事情。咁啊，敦克尔克或者香港叫邓寇克，呢次战役咧系一次败仗，只不过撤退嗰阵时咧，系减少咗损失。咁呢个都系青史留名嘅，好难得嘅咧系败而不溃。呢样嘢咧，呢个名将咧就。可以得到呢个历史上面嘅肯定，佢系英国嘅一个海军中将，翻译有好多种，我呢度嘅翻译咧叫做伯特伦拉姆齐，其实就 Bertram Bertram 呢个海军中将咧，佢系敦克尔克嘅总调度，佢。嘅優越性喺邊度呢，就大家要知道呢，敦克爾克呢次大敗退係點樣喺敦克爾克呢塊海灘，佢唔係港口喎。唔係港口，所以佢撤退呢就非常之艱難嘅。你用專業嘅 登陆舰、登陆艇，或者系嗰啲冲锋舟，即系呢啲系专业嘅。但系要撤退三十几万人，喺好短嘅时间，仲要喺冇制空权同制海权嘅时间，你能够综合调度所有嘅军用船同埋征用嘅民船，能够将呢啲人更多咁样接翻嚟，呢个组织能力，佢唔系组织打仗嘅能力，而系组织败退嘅能力，呢个非常强嘅，因为个战区好细，个航道亦都唔系好宽阔。你要调到咁多军船，佢大到万几吨，细到几吨嘅小艇，仲有帆船添，民用嗰啲，但系救得一个还一个，所以组织呢次大撤退系动用咗八百几艘军舰，同埋上几千艘民船，九天之内将338,000官兵安全撤回。原来呢以为最多都系撤几万人嘅啫，咁当然损失系好大嘅。英法联军丢弃咗全部嘅重装备，60,000+汽车，70,000+摩托，1,000+野战炮，700+高射炮，500+反坦克炮，700+坦克，即50万吨军需品。讲呢啲系咩意思呢？即系撤退嗰阵时候，最好呢啲都唔好丢失啦。但系人比物质重要，物质冇咗，美国佬嗰度可以买又得，借又得，赊又得，但系人呢几十万精兵，如果系翻唔到嚟的话咧，有朝一日德军同英国喺陆地上决战嗰阵时候咧，个胜算咧就大大减少啦。所以呢一次大撤退咧，算系指挥得当。咁呢个所谓伯特伦将军咧，当然系升官啦。以后咧喺呢个诺曼第登陆当中咧，佢系作为海军嘅指挥官，就系睇中咗佢呢个组织能力。佢唔系话即系指挥打仗海战嘅能力，而系指挥呢啲即系数以万计、数以千计嘅船舶，佢点样喺一个好短嘅时间，喺一个好狭窄嘅海域里边，能够损失好少咁样，达到将啲兵撤翻嚟或者系送上岸，呢两样咧就系呢个后尾成为海军上将嘅伯特伦嘅本事啦。咁名将咧，我谂都败将都系名将。
1: 嗱，马老师提过另一个咧，就系、是、名将就唔一定喺前线打杀嘅。即系名将可以系后勤啊、屯田啊，即系咁。如果用呢个标准咧，咁中国入边咧，萧何一个啦，咁啊，即系当韩信同刘邦喺前面打嘅时候，萧何做后勤一个超后勤部长。咁啊，头先其实啊，天乐咧讲到黄展都系嘅。其实黄展咧带兵入去坐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屯田。然后咧系一路做。如果再嚟一个著名嘅，如果系呢方面咧，就戚继光。即
2: 系
1: 好多人咧，戚继光咧就以为同戚继光同倭寇啊，同日本等等打。但系事实上咧，戚继光做嘅嘢咧，我后来去到北京先知，原来长城有唔少段系戚继光起嘅。即系话佢系一个防将，一个屯田。然后咧，同一时间咧系设计咧，就系成个长城咧，尤其战构长城嗰带咧，点样去能够一个。个出色嘅屯田技，即系守城技术，即系所以咧，就如果更著名嘅就系诸葛亮，
2: 系
1: 咪？诸葛亮绝对系一个后勤嘅一个，因为佢既系宰，佢系丞相，同一时间咧，佢亦都系咧，即系嗰个后勤嘅布局。所以我头先亦都有个概念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前面打赢嗰个人同后边一大堆支援力量其实有关系嘅。如果唔系打喺前边咧，最后都死嘅。
2: 其实名将唔一定系。出奇制胜，因为喺郑观应嗰本叫做《盛世危言》咧，其实系将嗰啲中国嘅将才分开几种嘅，即系佢觉得最劲就系儒将，然后就系大将， 然後就係戰將一路咁樣分來，餘將就係我哋講嘅諸葛亮咧，呢啲就係文韬武略嘅，係咪？大將就係呢啲叫做韓信啊，呢啲反而最高等級佢呢啲餘將同埋大將咧，都唔係靠鋪力好打嘅，即係如果你純粹靠好打嗰啲咧。其实反而是属于战将那些即是向前冲好像是吕布啊那些他不是一个靠他的谋略为知性的。那么而怎么看这些人呢特别在宋朝呢

0: 个宋朝。咁所以呢个都反映咗中国人嘅某种嘅价值观咧、就係好多嘢都要加一啲道德嘅因素类嘅。听我哋讲练武功咁，而家教啲人你唔係唯一咪话练武功好啊，可以打人啊，唔係即係要有武德咁样。我觉得呢个亦都係紧要。
1: 名将呢有一个你讲
2: 啊我突然间諗起一个人，我觉得呢个仲神奇。就是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呢就背诵好多宋词。其中一句叫辛弃疾。辛弃疾呢我最初就以为呢豪放派诗人，即係好似同阿苏东坡点。哇，原来佢好打得㗎喎。21岁就2000几人起义。然后带住50K呢就闯10000嘅人呢就攞咗张安国嘅头啊，呢啲真係劲。即係呢种又系另一种好得意，就历史上呢对辛弃疾嘅军事能力呢就即係着物得多。尤其是介紹呢個作者嘅時候，即係大家以為
0: 我都覺得奇怪，
2: 我都覺得奇怪，但係好叻嘅。
1: 辛弃疾啲詩靚啊嘛，大家背誦佢啲詩。
2: 但係佢好打得嘅喎，真係哇！而且係真係少年英才好打得喎。
1: 一個人咧有兩方面叻，但係歷史上面咧往往只係記咗佢其中一方面，呢啲係好冇辦法。我想讲一个名将咧，就非常之有名嘅，但系佢啲名点样嚟嘅咧？头先两位讲同老板关系好，呢个好紧要啊！同老板关系好咧，有啲系因为佢自己识做人，有啲仲紧要天生嘅。我想讲呢个咧就福安康，福康安，因为福康安咧，即系大家都其实知道啦，佢系乾隆嘅私生子嚟嘅，咁夾硬乾隆同人哋大臣嘅老婆上床，咁生咗佢啊，所以就要對佢非常好。點解呢？因為一種負疚，你明明係我個親生骨肉，但係我又唔能夠，喂，同姓一定係王㗎啦，唔使講㗎啦，而且即係係愛子添，但是我又唔能夠封你做王啊，你死咗先勉強俾個郡王你做。咁呢個福康安呢，佢巴閉到咩程度呢啊，因為佢真正嘅個名義啊，係乾隆嘅內侄啊，係皇后嘅侄，咁都好親㗎啦呢樣嘢。咁好細個嗰陣時仲係少年啊，都未到18歲啊，就已經俾個户部侍郎佢做啦。話呢啲已經係二品大臣㗎喇喎。因為佢一出世已經係侍衛，即係皇家嘅侍衛，已經係有品級嘅呢個官嚟㗎喇。咁少年時期已經封佢做雙王旗的副都统，这个亦都是将军来的，是二品的将军。19岁去打了金川之役之后呢，就拿到军功了，就正白旗都统，这些是大将级别的了。24岁呢就正正式式封他做吉林将军，后来改成京将军，历任云贵四川、敏捷、两广总督，呢啲系一品大臣啊，同埋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呢啲系好亲嘅亲贵先至能够做嘅，喺清朝啊。咁29岁咧攞到战功啦，吓喺度镇压甘肃嘅萨拉族，而家仲有嘅56个民族里边有个萨拉族嘅。镇压咗呢个萨拉族嘅民族起义，咁就封佢做侯，又叫做嘉勇侯，而且呢俾咗个协办大学士佢做，咁大学士呢啲又系一品官嚟㗎啦。咁1787年呢，由于镇压咗台湾嘅林爽文起义呢，同埋1792年入西藏打败咗黎柏尔，咁武英殿大学士，呢啲系一级大学士啦。头先嗰啲仲系协办大学士啊，呢、這个武英殿大学士封到公一等嘉勇中瑞公。咁到乾隆60年啦，咁差唔多乾隆要交出个皇位嘅时候咧，1795年，由于

0: 镇压湖南同埋贵州嘅苗民起义啊，终于封到贝子啦。咁呢啲已经系超级工作。
1: 嗯
0: 啊、到佢死嗰阵时咧，追封叫做嘉勇郡王，配享太庙。
1: 嗯嗯。
0: 啊，喺形式上其实已经承认咗呢个系佢嘅仔啦。如果唔系点封到王啊？咁头先睇咗佢打咗咁多仗咧，真系名将嚟嘅。啊，但系讲到尾，佢能够有咁高嘅呢个官衔同埋呢个爵位咧。仲系血统关系呢个名将。
2: 嗱，要补充几句咧，就如果用翻嗰个亲戚关系咧，福康安咧就系、是、乾隆嘅内侄，即系侄仔，侄仔。咁啊，佢嘅特点喺边度咧？就头先啊马老师讲咧，就正史咧就冇话佢系佢个仔嚟嘅，冇嘅。
0: 点讲？
2: 咁咧就只系话咧，就佢好细个咧，即系福康安咧，就系、是、送咗去即系紫禁城入边咧系养嘅。但系呢个福咧有个好大特点啦。头先其实阿马老师讲咗，佢几场仗，一场喺甘肃打咗一场，喺台湾打咗一场，喺西藏打咗一场。即系话呢个人咧喺唔同地形咧，嗱你好夸张嘅系咪？即系沙漠之地、干旱之地，然后咧喺台湾咧系南方好多瘴气之地，同埋咧喜马拉雅山六千六星，仲要喺西藏，形成一个好大特点就系、是、因为你想清楚啦嗱，你头先讲嘅卫青啊、霍去病啊，其实主要喺漠北嗰边打嘅，系咪？即系大草原大山大草原打，咁但系福康康系多种地形有嘅，呢个大家有特点。第一个特点咧，头先阿茂师佢帮我补充埋咧，就系、是、佢其实去世年纪系相对细嘅，四十几岁就过身嘅，系清朝好少好少一个异姓郡王，极少嘅，所以后世咧就怀疑咧佢同阿乾隆咧系有路嘅，即系有唔系即系佢有个渊源，你应该咁讲。
0: 好啦，十一点起，广东广西热线开放电话系1872311。啊，咁啊，啲听众有兴趣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仲有7-8成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源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汽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又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香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是通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同业界商议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并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在未来几星期内宣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说已经和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那个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够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个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同埋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受影响嘅九巴路线2E 同埋12号线需要改道行驶。 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慢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嘅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嘅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嘅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嘅超市。有分析话，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嘅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嘅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嘅旅游景点。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5: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6: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转头，揾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啦，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5: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0: 繼續講名將。頭先大家都講到，即係名將咧，不但係前線打仗去廝殺，後方嘅供應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啊，由此咧而能夠稱為名將咧，都唔出奇。咁啊，頭先兩位都講到呢個福康安。佢去打西藏呢件事，呢件事呢就係、是、应该係中国历史上面补给最困难嘅一仗、因为大家知道左宗棠打新疆咁、都係平地啫、但係去到四千几米嘅高原，内地人去到佢嘅生活作战都係极其艰辛嘅，同埋送啲粮饷上到去拉萨咁远嘅地方咧，1:30差唔多系，所以你要供应，哪怕系一万人或者系几千精兵上到去黎巴尔嗰度打仗咧，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系大家都知道当时呢个乾隆嘅宠臣和珅，佢系管钱噶嘛。咁佢有一次呢就同乾隆傾偈，佢係絕對天之近神啦，所以傾乜都得㗎啦。佢就話我哋有時打仗呢真係要考慮一下錢嘅問題，個成本太高呢，係咪值得打。佢話呢個黎伯爾嗰陣時叫咩霍爾霍㗎嘛，嗰度其實打來打去都1,000+人嘅小將嚟嘅啫。佢亦都冇可能打到內地，所以你又當唔知咁樣，有得佢啦。如果唔係的話呢，真係嘥好多錢。我點知乾隆即刻反面喎，佢話你就係理財嘅，而家問你攞錢你攞唔出嚟，我要你嚟做咩？呢個極少同一個咁親密嘅大臣，大家是親家嚟㗎喎，乾隆嫁個女俾呢個和珅嘅仔㗎喎，即係親密到咁嘅程度。有啲人仲話佢哋可能有啲咩斷袖之癖呀嗰啲，唔理佢啦。點解為咗西藏呢次打仗嚟到反面呢？其實和珅嗰陣時仲未知道乾隆同佢嘅真正嘅關係。咁有啲野師呢就嚟佐證呢個關係。就话乾隆两公婆嗌交嗰阵时，个皇后咧已经系忍咗佢好耐啦。其实皇后唔系呷醋，个皇后咧系关心乾隆嘅身体，话你睇下而家你乜嘢样啊？绝衰，即系成个落晒形吓、你搞啲咩春夏秋冬系嘛？你一把子年纪系嘛？咁。仲有即係你知兩公婆嗌起交嚟就乜嘢都啲舊帳都要返起嚟炒㗎啦，就炒到呢個福漢安。佢話你睇下你同你福漢安嗰啲兄弟都可以上公主，即係你可以嫁啲女俾福漢安啲兄弟，但係你就唔敢嫁俾佢。你估我哋唔知咩事咩？啲私生子嚟㗎嘛，你嫁个女俾私生子咁，即係呢啲就唔係狼寇之亲，啲亲上加亲，而係乱伦㗎嘛。虽然即係满清可能都唔係幾在乎呢啲嘢，但係即係开明居马做都係唔得㗎。所以讲到后勤呢單嘢呢，有好多仗，如果计起成本嚟讲呢，乾隆又好，康熙又好，嗰啲十全武功呢都係可以考虑嘅。即係作为一个国家嚟讲，你个财政其实都已经唔係几能够支持啦。你仲偏偏去打啲可唔打嘅仗。而且福康安呢係使钱好散漫嘅。佢攻打一个城堡，佢去召集啲勇士，即係敢死隊啦，一個人52銀。52銀當時係一個咩概念呢？52銀係一個中人嘅資產。 或者等于100个丁嘅赋税。咁你使咁多钱啊，系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係打呢一仗咁微费系咪值得呢？咁所以后勤同名将之间嘅关系呢，可见一斑。
1: 嗯。我想讲一个名将，大家应该系未听过，即系好少听过呢个人。但呢个人呢场仗呢系完全改写咗人类历史嘅进展嘅。呢、這个人叫王坚。王坚系边个呢？钓鱼城之战。钓鱼城之战咩事呢？蒙哥死咗。蒙古嘅蒙哥死，即系南宋嘅王坚咧，打咗一场叫钓鱼城之战啦。
0: 唔关杨过咩事？
1: 唔关杨过事。蒙哥点解重要呢？就因为蒙哥之死咧，系成个之前啊，成个蒙古大军系往住呢个欧洲，往住阿拉伯，往住好多地方去嘅。蒙哥一死，全部翻转头。即系话呢个好有趣的地方咧，就是、一场仗，一个人嘅死咧，系扭转咗成个世界史。但系咧，王坚喺世，即系喺。在我們認識裏面，包括中國歷史裏面，其實評價甚少。所以這場仗呢，我看過一些西方的記載，就將釣魚城之戰，尤其是蒙哥的，即是會突然間去過身這件事，是將它上升到去人類史上很重要的一場戰爭。但是很有趣，這些又神奇，就是這場仗一後來釣魚城都是即崩潰了，即是都是投降啦，要叫投降啦。咁啊，王坚亦都系信啦。咁啊，结果咧就成个即系南宋咧呢件事咧，反而就照咗。而我哋一直印象中咧，南宋或者宋咧就一个咧系重文轻武啊，或者系唔打得嘅。但系仅仅凭呢场仗咧，就可以睇到一个好神奇嘅故事嘅。
2: 其实南宋都系名将辈出嘅，我哋讲岳飞啊、余允文啊、吴佳、吴伦啊，或呢啲韩世忠啊，其实呢啲都系女排金兵。只要呢个朝廷咧少啲去约束佢哋咧，放啲手或者个朝廷控制力弱啲咧，佢哋反而做到嘢。但系咧，宋朝永远都系嘅，因为佢基于呢个皇权巩固嘅需要咧。他就宁愿咧，就牺牲呢啲武将嗰个战功，甚至系割地又好咧，就重要过俾呢啲人放手去打，就唔代表呢啲人咧系真系弱到不堪嘅。咁啊，讲起南宋，我哋就可以谂下岳飞点解要死啊？呢啲教科书亦都好少讲嘅，净系话啊，因为宋高宗唔想扣翻阿爸爸翻嚟咯，唔想扣翻阿宋钦宗翻嚟啦，即系父兄都唔想救，但系其实。去到佢要殺岳飛嗰陣時，呢兩個人一早已經都不存在啦，已經唔係一個威脅。所以點解要殺岳飛呢？其實岳飛係犯咗幾個錯誤。第一呢，就係勸佢立太子。因為宋高宗呢，其實自從呢第一個仔夭折咗之後呢，佢長期呢就生唔到仔。有一種講法呢，點解生唔到仔呢？就係因為有一次金兵追殺佢呢，佢突然間，即係嗰陣時呢，佢就重行緊一個妃嫔。即是在那裡私雲暴雨期間，突然間聽到有人喊啊，打到來了，金兵就來到揚州了。那他就即嚇窒了，在這個即是做緊這樣東西的關頭，突然間有什麼聽呢？自此即這種的驚嚇呢，就令到他很難才可以做，即已經沒辦法生到仔。而他的性能力呢，是有一個叫做即是黃繼仙，應該那個御醫呢，就是幫他盡量恢復。但是他能力上恢复到呢，他已经是想赐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大贪官。但是即使恢复了性能力呢，都恢复不到生育能力。但是这个时候的宋高宗还是很后生，即是其实30出头。所以岳飞叫他即是立储呢，他就第一他就不想，是不是即是你批死我已经没有，因为你立储就不是自己仔，就是后来他的确宋孝宗不是他的仔呢。而另一方面，他說這個輕言雖忠，但是你呃重兵之外非所而言，即是說其實就算他沒有這個男人最痛，你跟他說，即是你作為一個武將手呃重兵，你已經諗定叫我立接班人，其實就是你有政治野心，在他看來雖然他說你都是忠心，但是你都是不適宜說的，這樣嚇窒了他。另外一次就是要北伐，他說時機未到，不要北伐。咁佢一就嬲咗出嚟，佢就自己撩挑子咧，就去庐山守孝。我要帮我阿妈守孝，就未经批准就自己已经去啦，即系第一辞职报告上去。呢两件事咧， 都是令到宋高宗極度之不快。而在這個中興四將裏面，其實韓世忠已經很聰明的，解甲歸田，即是主動申請，我要在皇宮隔離住，其實就是等你，即是你放心啦，我在你眼皮底下，還要給他看，喂，聽說你想動我，直情韓世忠是喊的，宋高宗面前，你看我有一隻手已經中毒廢了，你賴念我，其實我是很早擁立你的，那他就，我沒想過要動你，這些是謠言來的，那他就很閉門謝客。張俊是從衰，張俊這個中興四鎮其中一個就是幫埋秦桧手，就是陷害岳飛奪埋的兵權，而岳飛在中興四鎮裡面是資歷最淺的，戰鬥力又大調翻轉，亦都是差不多最強的，所以殺他有一個好處呢，就是既可以即是將以前那些積怨清了他，又可以向金人示好，亦都不會受到太多人反對，因為你資歷淺嘛，你資歷淺就是犧牲你，你朝廷不會有太多人去同情或者是反對，咁所以呢呢、這個岳飛呢，雖然佢絕對係一代忠良冇錯，但係佢亦都係有一啲我哋認為唔係好恰當嘅嘢，就係佢嘅有啲任性，同埋呢佢都有啲撈過界嘅情況，即係武將就應該淨係專心喺軍事呢，就唔適宜介入呢啲皇室入面嘅內部事務。
1: 我補充多一個故事啦，就係、是、我哋經常會讀嘅三個字就係莫須有。
2: 是
1: 莫須有，咁呢個呢就來自韓世忠同埋呢個秦桧嘅對話。咁啊，簡單嚟講就係、是、後來韓世忠話莫須有三個字何以服天下。嗱，莫須有呢三個字呢，我哋一直會以為係即係冇，
2: 其實就或者有，
1: 係或者點解冇啊？其實如果用語氣嚟睇就點解冇，點解冇？咁啊，最有趣地方喺邊度呢？我當年咧睇嘅時候咧就好神奇，就點解韓世忠唔追問落去呢？即係話點解韓世忠唔再追問莫須有即係冇啦，冇即係唔點樣追。後來先發現一樣嘢，就係頭先其實阿天樂講咗，就係、是、其實連韓世忠都應該知道，係 都應該知道點解要殺岳飛。所以秦桧回應好簡單，點解冇啊？即係咁嘅語氣
2: 嘅。
1: 係啊，然後韓世忠話：你點解冇三個字可以服天下？即係意思咁啊。咁啊，事實上咧，亦都係南宋，即係岳飛而家已經變成一個咧，我哋叫 icon 啦，即係同關公一樣嘅。如果你去呢、這個。即係杭州嘅嗰、那個
2: 係
1: 啊，咁啊某程度佢應該係個故事嚟嘅，即係呢個故事已經將呢個人咧係拔到好高嘅，咁所以就要翻轉頭講咧，就係喺成個北宋亡南宋繼之間咧，其實湧現咗一單名將出嚟嘅，咁但係呢班名將咧，因為後來咧，始終我覺得即係始終南方中國同北方中國咧，其實兩個力量嚟嘅，永遠咧你北方強大咧，南方係好難生存嘅，其實係，即係話某程度有種係孤軍嘅意思喺度，甚至係即係遲早唔得嘅種感覺。所以某程度莫須即係岳飛咧係一種象徵，但實際上佢冇咁勁咧，亦係另一件事。同埋嗰首經典嗰首咧，即係《滿江紅》咧，其實喺岳飛嘅遺作入邊揾唔到嘅，其實
2: 應該唔係佢
1: 唔係佢作嘅，都而家就歸於佢。所以咧就某程度咧就呢首詞再加上岳飛嘅即係含冤咧。就變成一個岳飛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咧，即係我哋而家讀起上都覺得，哎，好悲傷，好可憐一個名將，然後就咁樣摧殘法。
3: 講起名將咧，有啲皇帝本身都係將嚟嘅，而且咧佢打仗，佢直接指揮，因此成為名將，但係佢打呢一仗咧係敗仗。講呢個人咧就叫做劉備。刘备喺夷陵之战咧就大大出名啦，咁呢一仗佢开始咧打赢嘅，带住蜀兵，咁夹江而下，即系水陆被陈，都打赢咗十四仗，进入咗吴地咧有五六百里，咁但系就俾陆逊顶住咋。唔能夠再打啦。咁到呢個時候呢，佢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呢就係、是、強攻突破你呢個戰線。第二個選擇呢就係、是、退兵。因為孫子兵法講咗啦嘛，兵貴勝不貴久嘛。你既然係打唔落去，踎喺度食糧，等到後勤補給咁艱辛，
0: 你不如退翻转头啊，你等到秋凉或者等到一个更好嘅时机再打过都得嘅。但系佢唔系，佢就喺度挨时间喺度磨烂只。咁好多人都已经睇出佢呢样嘢系唔得噶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只不过系用其他嘅原因，就系、是、好常见嘅历史上面有一句说话又好拗口嘅，叫包袁湿险阻，话刘备喺呢度结营咧系大大不易啊！包袁湿险阻，大概嘅意思咧就系、是、呢个地方咧。地形複雜，又潮濕，又呢、這個好難聚集大兵團，所以你連營幾百里，你幾萬人連營幾百里，你分到一個營一千人，一個人營一千人，你點打仗呢？
1: 嗯、
0: 你攻又唔能夠集中兵力攻，守你俾人哋著過咁啄，都唔係道理嘅。呢個就唔关嗰个包袁湿险阻嘅问题，而系两个问题，就是、一个你连营几百里系唔啱嘅，第二个你磨烂只系唔啱嘅，你踎喺度等几个月，等乜嘢先？无非系你个面子问题，你唔撤退咧，好似我呢个仗未打完，吓、啊、你唔可以话我错、啊。咁同埋人哋劝佢，喂，你咁样。不如即系同军师商量一下啦。你呢仗打得即系好蹊跷，打咁大嘅仗，倾国之兵居然唔带埋军师嚟。佢话朕亦颇知兵法，啊，我都颇知兵法，即系话我今次嚟咧，我唔系一个皇帝，我而系一个统帅。啊，即系呢一仗咧，系胜仗败仗另一件事，就一定我成为一个名将咯，历史名将。啊，系败得好有名，咁同埋呢打即系呢一仗睇《三国演义》又好，睇呢个《三国志》又好，即系我有一个疑问，成日都话火攻，赤壁之战又话火攻，呢一仗夷陵之战又话火攻，我就奇怪，点样火攻呢？个书度写得好清楚嘅，话吴军啊，每个人攞住一扎草。里面放啲咩硫磺啊、硝石之类，咁呢一把草系几大呢？系有几多根呢？佢嘅燃烧值有几多呢？佢去烧呢个蜀军嘅营嗰阵时，能够喺好短嘅时间点着呢个营，仲要几十个连营、四十个连营冚唪唥一串烧，我算你嗰阵时个风势系好大。但是一个营同一个营之间相隔几十里、十几里，你点样烧得过去呢？啊，你话唔系，系树林，喂，树林系湿噶嘛？你头先都话啦，吓系呢个湿险阻之地啊嘛，你点可以连营烧埋去呢？所以三国有两场仗都话火攻成功，赤壁又话系火烧连环船，咁我又奇怪啦。水军起码有几万水军，连环船起码大船嗰啲叫蒙通斗舰都有几十架大嘅，细嗰啲唔使计啦。你黄盖攞二十艘装住稻草嘅快艇，能有几多燃烧值呢？你嗰啲稻草点样点着咗掉上去丈几高嗰啲大舰上面呢？而且嗰啲大舰咧，唔系稻草做嘅，系大碌木头做嘅。你喺水上面点着佢咧？所以呢啲都系一个疑问。所以《晋书》里面描写呢一场仗咧，佢就完全话唔系咁样嘅。啊，点解曹军败赤壁之战系瘟疫？唔知系肚屙定系乜嘢啦，总之就唔能够打仗啦。
1: 水土不服系
2: 血吸虫，血吸虫，
0: 血吸虫
2: 系啊！呢个系1985年已经有学者写嘅论文嚟过
1: 啦。但系都系推论啊，呢个推论。
0: 咁但系烧船系真事，但系边个烧咧？曹操自己烧嘅。横掂我走咗啦，我唔益你啊嘛，我点火烧？佢点火烧就烧得着啦。所以到底刘备呢一仗系咪真系火烧连营咧？而或者系？ 六算用其他嘅奇襲嘅方式能夠徹底打敗呢個蜀軍。但係我哋睇到其中仲有一樣嘢呢，劉備都唔係衰得晒嘅。
1: 嗯，
0: 佢撤退到白帝城嗰陣時候，白帝城仲有兩萬兵。
1: 嗯，
0: 如果唔係咪一直打到四川囉。所以證明佢傾國之兵前面出幾萬兵，後面仲有後續嘅，唔係話就一役就可以打晒嘅。所以劉備呢一仗呢，好可以話佢成為名將，呢一仗亦都係佢自己指揮嘅，佢唔聽人哋說話嘅。
1: 如果一陣間有機會講，我想講一個呢被人低估，剛才馬老師的講法又是皇帝又被人低估，但同一成個名將就是劉秀，漢國武帝。即係呢個係好值得講嘅故事，因為好少會講到東漢嘅漢國武帝。
2: 我哋剩翻最後一 round， 我諗循例都要講下啲戎將嘅。
1: 講埋先 ，OK， 好。
0: 好，電話都係18723111呢個熱線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名將同戎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上午在倒冧房屋中找到一个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增至两个人遇难，十个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慢线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跟隔田村嘅慢线，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同埋受影响的九巴路线二号线和12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0: 好啦，继续翻嚟听人哋讲下名将同埋容将啊！有位听众已经接咗入嚟噶啦，喂，
1: 系，
0: 你好，
1: 你
0: 好
1: 啊，邱博啊，天乐，
2: 系，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想讲下刘秀咧，昆阳大战，佢打败咗个王莽几十万大军咧，佢系应该识打仗嘅，刘秀啊，
2: 系啊，系啊，冇错啊。
1: 因为佢当时都未有佢都未有吴汉啊、冯异啊呢啲名将，佢系啱啱喺庄陵起兵，就可以打败咗王莽几十万大军啦。咁系应该唔系一个勇将嚟嘅。佢系类似应该即系大兵叻过刘邦嗰类啦。刘秀应该识打仗嘅，
2: 系啊系啊，
1: 类似毛泽东都应该识打仗嘅。
2: 佢文化程度亦都高过刘邦好多，
3: 系
2: 大学生嚟啦。
3: 头先咧，其实我想讲佢就系一个名将吓，之后后来咧，天乐加句话，我要讲下容将，成两件事嘅，两件事嘅。我都想讲刘秀系一个好打得人。
0: 继续啊，仲有咩讲法？喂，
1: 佢啊，佢应该有学太学生员嚟噶嘛，
2: 啊、
1: 应该有啲文化程度嘅。
3: 唔系应该啦，应该好有添
1: 啊。系啊，佢就冇诛杀啲功臣啊嘛，普氏、韩信嗰啲俾人诛杀噶嘛。阿张良都系俾人逼咗去退休噶嘛。
0: 好多謝你，
3: 好多謝，
1: 唔該你啊，
2: 多謝，
1: 拜拜
0: ，邱生你，
3: 我補充少少咧，其實之前咧，我想講劉秀，因為劉秀係個好全面嘅皇帝嚟嘅。即係頭先阿仁講咗少少昆陽之戰咧，就係幾十萬王莽軍隊，咁啊入邊得二千人，即係昆陽得二千人嘅啫，其實我包圍呢個城，咁啊劉秀咧係有辦法咧係出去揾外援，幾千人就去打出嚟，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頭先講嘅即係將領後邊要屯田啦，要後資呢個後勤啊，劉秀都做到。然后佢有趣的地方，佢好知人嘅吓。头先亦都讲咗啦，佢有即系二十搭将啦吓，咁啊吴汉啊等，即系话呢个都一个好全面下嘅一个皇帝嚟嘅，即系如果皇帝嚟讲。但系最有趣的地方边咧，我成日觉得咧喺中国历史上咧，东汉呢个朝咧系俾人哋轻视咗嘅。
2: 系啊，
3: 即系如果嗱，虽然西汉有创立之功，但系东汉呢个朝咧，无论强盛程度，无论系嗰种即系。皇帝冇西汉咁傻或者咁癫嘅程度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2: 其实佢仲有个手下好劲嘅刘秀，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寇恂啊嘛，寇恂咧其实系打呢个魏嚣嗰阵时咧，佢遇到一个劲敌咧，就系呢个黄埔文，咁咧就系呢个，因为呢个黄埔文就系一个头号军师嚟，所以咧当到佢要谈判嘅时候，黄埔文咧去同佢倾咧。佢一下就话军师无礼，斩就将呢个黄埔文斩。点解呢？佢就觉得因为我斩咗魏嚣最劲嘅嗰个谋士，咁就冇人可以再抵抗。咁魏嚣好快就要归降。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所谓上兵伐谋啊，就系、是、孙子兵法所讲，即系将对方最有脑嗰个脑袋斩咗之后咧，其实长仗就唔使打噶啦，你系赢噶啦。咁当然啦，我头先所讲，我哋都要循例讲下啲勇将嘅，嘅名将与勇将。咁首先呢第一个我哋谂起嘅就系纸上谈兵嘅
3: 赵括、
2: 因为咧赵括咧好得意嘅，佢阿妈咧就系主动见呢个赵孝成王，当呢个秦赵大战就系、是、千祈唔好俾我个仔做，咁唔系，佢话吓佢老豆赵奢好劲啊，佢话呢个我死鬼老公讲嘅，佢话呢个人咧点解唔可以俾佢咧？佢话系我老公次次同佢争拗咧都拗输嘅，佢话但系佢将打仗讲得太轻松啦。即系你打仗其实系充满危险嘅，但系佢讲到头头是道咁样。佢话而且咧，我死鬼老公咧就好疏爽嘅，你送俾佢嗰啲钱咧，佢都系分俾啲将士。我个仔唔同啦，全部自己袋晒，攞嚟做投资啊，买田啊，买地啊，买屋啊。佢话剩翻落嚟咧，就系仲要令到啲人唔敢仰视佢啊，即系佢对啲部下就好严厉嘅。我老公唔系，我老公同啲部下咧就系好亲密，所以咧，你千祈唔好俾佢做。但系赵孝成王就系你老啦，老太太你翻嚟休息啦，我决定咗噶啦，要俾佢。佢话得，你决定咗冇问题，但我要你保证一样嘢咧，就系佢衰咗，你唔好株连我啊！即系个阿妈咧，算系非常阿妈咧，即系讲定个仔实衰嘅，你衰咗。咁好彩啲个赵孝成王真系遵守承诺啦。后来呢个赵括就系取代咗廉颇，就一反佢嘅嗰个谨慎嘅行为，主动出击。 就俾呢个白起咧，就系用伏兵打败噶嘛，而最后都系战死啊嘛。但系好彩赵后成王系遵守诺言，冇株连到佢阿妈。咁但系值得注意嘅就系纸上谈兵呢个成语最得意系咩？因为嗰阵时根本就冇纸嘅，吓、
3: 嗯
2: 啊，所以纸上谈兵呢个成语肯定系后人加落去，就唔系嗰个时代所有嘅。咁啊，另外一个又系一定要讲嘅容将就系马叔啊、
3: 嗯。
2: 马叔讲嘢就又系头头是道，而且系啱嘅。同埋佢同诸葛亮讲噶嘛，即系攻心为上，就攻城就为下，即系最紧要系攻心。所以你要七擒七纵孟获，其实就系喺佢呢个指导思想下面进行。但系当佢喺街亭作战嘅时候，佢就唔听呢个黄平嘅所讲，系嘛？佢就要上山，上山咧就俾呢个魏军就截断嗰啲水源，搞到佢挨渴挨得死，最后仲做逃兵走佬，系靠黄平拿住5000人咧就殿后。黄平就好似马老师所讲嗰个邓靠黑战役咁样，哇，好严整咁样撤退，虽然只系揸住5000人，咁所以诸葛亮咧就冇办法啦。佢虽然我哋好似父子咁亲咧，都系要挥泪斩马谡。咁诸葛亮呢个蒋琬都话唔系杀自计之事啊，呢个时候系唔适宜杀佢嘅，帮佢求情，佢话唔得，即系如果我唔杀佢咧就冇军纪。其实诸葛亮有一样嘢更加唔能够讲咧，就系因为呢个先帝刘备临死已经讲过咧，就系马叔咧就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咁你开口埋口先帝噶嘛？我哋知道诸葛亮出师表，咁你而家先帝讲嘅嘢，你系当耳边风，你点可以无数？而且你仲有个现成嘅国丑，呢个吴意你唔用啊？即系你喺政治上几有问题？呢个大家都以为系吴意有机会做嘅，你唔用佢。即系自己人，你唔用，用咗个先帝一早钦点话系唔用得嘅人，所以佢都要自请，即系贬三级。咁当然咧，实权继续都系揸喺佢度嘅，咁但系都系要自请处分。咁所以就系咁啦。
0: 梗系要自请处分噶啦，但系你唔攞个人头出嚟咧，
2: 就唔掂啦。
0: 你呢仗败得太犀利，
2: 系啊，太犀利，
0: 冇理由败成咁啊嘛。我想讲咧，呢个良将或者讲系有啲系容将吓，点样先至系好嘅将军咧？咁啊有个例子，此人叫麦克阿瑟，仲有佢个老友海尔赛，呢两个咧喺历史书上面都系夸赞嘅吓，都话系名将。但我认为呢两个咧，恰恰系容将。咁啊，先讲马克阿瑟。马克阿瑟首先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佢就丢咗菲律宾啦。不但丢咗菲律宾，系将菲律宾嗰啲几万将士都掉低，自己坐个鱼雷快艇走佬。虽然佢话系总统嗌我走嘅，咁你事实都系走佬啊嘛。你冇跟住嗰几万兵。血战到底啊嘛，好啦，咁佢点解系容将咧？就系、是、反攻嗰阵时咧，你无非都系要顺住岛链由南向北反攻，佢就话一定要打菲律宾，但系当时太平洋战区嘅总司令尼美兹，佢就认为唔系打台湾好过打菲律宾。一个菲律宾太大，人口太多，你想成个占领佢咧，花时间，花成本。打台湾唔系，只要将几个机场占咗以后咧，你可以台湾飞就直炸老巢。咁当然个总统当时咧已经系病得好犀利啦，个思考系差咗。佢從政治上面考慮咧，覺得馬克阿瑟咧係已經係美國嘅英雄啊！從一次大戰打到二次大戰，你要信佢啊！咁啊打菲律賓呢度一個，咁點解要講埋呢個海爾賽咧？海爾賽點解係容將咧？大家都知道佢打贏噶嘛啊！佢消滅咗日軍嘅呢個航母艦戰鬥群啊嘛。但是当时敌军的航母舰已经上面没有多少架飞机了。 嗰、那個戰鬥群咧，唔係菲律賓戰役嘅主要嘅要消滅嘅東西，主要嘅戰鬥任務係保護登陸兵幾十萬安全上陸，呢、這個先至係作戰嘅核心。但係海爾塞咧係上咗當，佢俾敵軍嗰個誘敵深入，將呢個美軍海軍嘅主力咧離開咗登陸點，北上去追敵軍嘅航母艦戰鬥群。呢、這個其實係敵軍嘅一個詭計嚟嘅，係將你調開，然後敵軍嘅主力艦隊就直撲萊特灣，將你登陸部隊消滅。最緊要仲係將登陸部隊嗰啲運輸艦同埋登陸艦隻消滅。如果呢個目的達到咗呢，下一個沖繩戰役呢起碼推遲半年。因為 你想做呢批戰艦出嚟呢艱難。你想訓練呢班官兵就更加艱難。所以海爾塞離開咗呢個登陸點，登陸點只留下咗偏師，登陸點只留下咗幾隻嗰啲叫做護航航空母艦，個戰鬥力係好弱嘅，同埋佢唔係攞嚟海戰用嘅，佢係攞嚟掩護登陸嘅啫。所以當呢個敵軍嘅主力艦隊突破咗封鎖，到咗萊特灣嘅時候咧，美軍冇辦法，就攞呢啲好弱小嘅航空母艦同埋驅逐艦去抵抗，結果就損失咗三艘航空母艦同大部分嘅驅逐艦。好在咧，敵軍嗰個統帥咧係容將，仲豬頭過馬亞瑟同尼米茲，仲豬頭過海爾塞。佢已經擊敗咗呢個阻擊部隊，可以直撲萊特灣去橫掃美軍啦，但係佢冇咁做，佢掉頭就走咗啦。所以呢樣嘢咧，就係豬頭撞到豬頭，撞到更加豬頭，就成咗呢美軍呢兩個豬頭嘅名。佢真係名將，後尾兩個都係五星上將。反而有一個呢、這個功臣係攞唔到五星，只係四星啫。呢、這個就係斯普魯恩斯，就只係四星上將。因為佢係好謹慎嘅，佢打呢個中途島嘅時候咧，佢將敵軍嘅四艘航空母艦消滅咗以後咧，佢唔追擊。呢樣嘢係非常聰明。如果你按照海爾塞嗰啲咁衝動嘅，我打贏咗，消滅咗佢嘅航空母艦，佢嘅登陸部隊同埋佢嘅主力艦喺後面，我攞航空母艦去殺佢。但是斯普魯恩斯話夠啦，已經夠啦。你再打落去咧，那個比數咧唔會更加靚。咁保存實力打下一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名將。即係佢思考啊，係思考下一場戰爭，同埋思考全局，唔係話我攞戰果，我又消滅咗幾多架飛機，又幾多架軍艦，所以名將同庸將有時咧一線之差。
3: 馬老師呢個故事咧，我就突然諗起咧，就係有本書咧，就係Paul Kennedy 啊，保羅金艾迪嘅本書叫即係《霸權興衰史》啊。入面咧有即系英文版好、中文版好咧，有几个表嘅。其中嘅表咧就系、是、列出咧就系、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1937去到1941年咧，各个国家尤其参与战争嘅大国之间嗰、那个工业情况啊，即系工业力量。咁啊，美国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叫做大幅领先嘅，下边就系德国同埋苏联，然后英国有咗下。 即是说呢，以前来说呢，名将呢可能是一些即是在农业年代呢，或者叫冷兵器年代呢，他去打一些战略智谋，因为你的武器和农民的武器其实不是差太远。
2: 是是
3: 是。即是没有一个叫做即是很远距离的。但现代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后面是工业的个力量。即是除非你短暂可能会赢。但是长远来说呢，他工业力量尤其是几日做一只船啦，两日做一 N 咁多飞机之后呢，咁转变好大。所以呢特点系边度呢，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睇嗰、那个即系二战士呢，无论系美国，无论后来苏联同德国打呢，即系苏联因为佢个版图好大，佢可以调动东面嘅军队，调动东面嘅工业力量嚟支撑。虽然佢最后都系惨胜德国，但系即系话呢样嘢呢就加到咗近代入面加到呢，就是名将又好容将又好呢，一啲新嘅思维就咩呢，就係唔單止后勤，后面成个工业系统嘅支持可能仲重要嘅。
2: 你呢本书係好睇嘅，因为有一句译名叫大国的兴衰嘛，其实佢就係话即係斯大林佢就係会比较相对客观评价。

0: 現代軍事戰爭咧，其實工業化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
1: 嗯，一個反敗為勝嘅戰例咧，應該推出一個名將就是、普魯士一個將軍，係呢個滑鐵盧戰役裏面嘅叫做布雷協議。呢、這個布雷協議咧開始打敗嘅，開始係俾拿破崙一下就插入呢個盟軍或者講聯軍嘅中間。將呢個普魯士軍同呢個英荷聯軍切開，呢、這個拿破崙嘅拿手好戲。咁啊，戰敗咗嘅1815年6月16日喺呢個利尼戰役戰敗啊，呢個布雷協議咧，但係佢並冇咧一敗塗地，又冇走佬，而係咧擺脱咗呢個法軍追擊。呢、這個係格魯希元帥本來係要追擊佢嘅。但是格魯希元帥呢追下追下找不到布雷協議，那他就走去睡覺了，第二天就不能夠及時趕到了。那拿破崙呢第二天是決戰的時候呢，就第一等個援軍，等來等去等來了敵軍，就等來了這個布雷協議啊，布雷協議一來到之後呢，他的前鋒就開始攻擊。一般嘅将领咧，系要等到大部队到咗以后，因为你嘅对面系拿破仑，唔讲得少啊，而且系啱啱打败你嘅，啊佢唔系，佢前锋一到即刻就攻击，咁拿破仑嗰阵时咧就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咧就系、是、要收缩啦，因为敌军强大好多，两个。呢、這個普魯士軍同英荷聯軍加埋咧，已經超過佢啦、啊。但係佢仲有一啲期望啊，就係、是、格魯希能夠及時趕到，咁仲係得搏一搏。所以嗰陣時佢就將佢嘅親衛隊都貼上去，係孤住一陣。點不知等來等去咧，等到咗係布雷協議嘅大部隊到咗啊，幾萬人。咁最後當然衰咗啦，咁呢個布雷協議咧，呢一仗成名就在於佢係敗中求勝，佢失敗咗，敗而不悔，佢仲記得佢嘅最重要嘅使命係要參加呢次會戰。咁呢個普魯士將領咧，喺整個滑鐵盧當中咧，大家好少提起佢、因為拿破崙嘅光輝實在個光圈太大，但係呢個都應該算係名將。
2: 嗱、我睇一個其他嘅容像就係、
1: 是、一分鐘，
2: 葉明心，
0: 佢真係夠快嘅啫，
2: 真係其他得戰得和得手，得死得行得走。
0: 好彩佢絕食，
2: 係啊，
0: 佢嘅氣節，
2: 但係又係啦，即係但係呢個總結咧，其實就到佢一生嘅。OK。
1: 好啦，咁啊要讲一讲听日星期一晚个题目叫做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係搵到詹益光先生马恩赐同马丁廷一齐讲嘅，最后听支歌嗱谭咏麟嘅将军秋居。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城大团队获低碳绿色科研基金资助，研发活化电动车电池，减少电子垃圾。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白宫官员说美俄讨论结束俄乌战事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而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三日。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再短片提到本月中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到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似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依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計劃嘅受惠市民話，護士教佢點樣做健康管理同培養恆常運動習慣，現時高血壓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強調會繼續以民為本，聚焦民生，推動香港穩步向前。
5: 過去兩個多月，我同團隊開展公眾諮詢，走入社區，收集市民對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新一份施政報告嘅意見。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說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雇員採取的措施，強調雇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陳曉君報導。
6: 勞工處上個月28號起加入觸發工作暑熱警告新條件，當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觸發較高級別紅色和黑色警告的門檻將會由以往根據四個監測站的數據降至兩個。另外，當四成或以上氣象監測站實測氣溫達到35度或以上，警告級別會自動上調一級。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錯話，优化安排及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对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7: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暑热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去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的热压力的温度，其实是会降低了的，会这样丧失了一个 個工作暑熱警告下邊嘅某一啲嘅功能。咁呢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結果。無論佢係喺室外工作係烈日當空，定係喺室外係翳熱嘅空氣流動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顧佢嗰個即係熱壓力嘅嗰個需要。
6: 許澤森又話：唔少僱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僱員採取嘅措施，強調僱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
7: 所有僱主咧對工人喺工作間裏邊可能遭遇嘅各種職業健康同安全嘅風險咧，佢係有管理責任。針對暑熱咧，好多嘅僱主咧，佢未必冇個意識，但係佢需要採取啲乜嘢嘅步驟，同埋佢個步驟實際上嘅嗰個效果，我覺得中間都仲有個磨合同埋即係學習嘅過程。
6: 許澤森提醒，僱主需要為地盤嘅工友提供降温措施同喺高温下嘅工作安排，要以工友健康風險作為重要考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有大学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动车电池退役潮，团队研发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减少电子垃圾，项目由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资助。当局说目标是促进具商业化和应用价值的绿色技术，加速香港低碳转型，并可帮助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任浩峰报道。
8: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9: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两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嗰个咧就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系适合嘅。
8: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佢同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10: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校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8: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的局势并不简单。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和俄罗斯官员讨论了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内会宣布。梁正涛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举行会谈。普京用英语向威特科夫表示欢迎。普京说他们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一类接触总是有益。普京说已经下达命令，从星期六暂停对基辅的袭击，俄方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他说俄方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局势作出明确而全面的评估。 乌沙科夫话，威特科夫同库什纳承诺将会基辅接触期间，利用从俄方获得嘅评估意见，呢一啲意见可能有助于达成乌克兰冲突嘅持久和平解决。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嘅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话，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嘅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同库什纳嘅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他又補充，會談中仲討論經濟議題以及可能的俄美大型互利合作項目。他認為這次談判非常及時，對雙方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已經同威特科夫同庫什納通話，烏克蘭準備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對莫斯科發動襲擊。他說期望兩位特使的訪問盡可能具有建設性和實質性。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美军话摧毁咗三艘伊朗运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喺地区水域巡逻嘅美国军舰。伊朗就话打击咗三艘美国船只同三艘喺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嘅运油轮。罗宇光报道。
12: 伊朗传媒在当地星期六报道，南部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运油轮在附近被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发声明，指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聲明又指，美軍隨即打擊位於伊朗哈爾克島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賈斯克附近海域的兩艘伊朗運油輪，令到運油輪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軍亦都在亞曼灣打擊一艘空載運油輪，破壞船身多處關鍵位置，將運油輪徹底摧毀。伊朗外交部同日发声明，指美国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商船，对此作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针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美方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声明警告，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该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目标。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体育方面，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闷和洛定咸森林。梁正涛报道。
11: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个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直落两盘击败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港队的新星吴英伦在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21-16反胜。英超方面，热刺作客0-0换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是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开季三战全胜。一度处于落后两球劣势的纽卡素主场2-2逼和本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入波，但是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伯礼顿亦都同列斯联打成1-1平手。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射入两球，3-2险胜富咸，而后城同维拉都忘记带射门鞋，0-0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城大团队获低碳绿色科研基金资助，研发活化电动车电池，减少电子垃圾。普京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三小时。白宫官员话，美俄讨论结束俄乌战事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而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三日。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隔田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过咗水泉澳村。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睇睇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8: 我系谭家齐，
9: 我系吴海杰，
10: 我系范永聪。
7: 今日咧，我哋又讲一个新嘅国家嘅专题啦。咁呢个国家咧，历史好悠久嘅，亦都有一个比较惨嘅绰号咧，就系苦难之国，就系波兰几个国家。咁我哋喺开始讲波兰嗰时咧，容许我借大家少少时间咧，讲下我哋一直以嚟讲呢个一带一路嘅古仔里边一个核心嘅观念。咁我哋係本國人啦，本國嘅中國人呢，咁我哋通常都用本國嘅世界觀去睇世界。咁其他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咁梗係好啦，咁即係話彰顯我國嘅力量。咁但係呢，有陣時都會陷入咗一個誤區，就係、是、其實我哋係請求緊人哋加入一帶一路。咁但係我哋就冇從呢個外交嘅角度去睇，外交呢其實係一個雙向嘅角度。中國呢唔係要人哋加入咁簡單，係好多人想主動去 join 中國。我上次提出一个讲法就叫借力东方。其实好多国家的生存，中小国家的生存是受好多的西欧列强压迫。中国呢就是一种叫另一种的好牌，同中国的交流可以减省，或者同其他国家的跳助力去增强。所以这个借力东方的观念呢，是很多这些夹缝中的国家呢就会见到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而中国呢是值钱的，即是大家会觉得哇，同中国的结合呢是很值得。而波兰呢就是一个很出色的例子。
8: 其实呢，我自己在21世纪初呢，在英国读书的时代呢，在英国那边呢，或者是英国关联的很多英语世界的国家呢，他们对于譬如那个 development studies, 发展研究里面呢，其实都会提出呢，中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在西方那个标准或者从西方那个模式呢去发展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他就不是好跟所谓西方的模式，他们有自己一套而是很成功。而这个成功呢，可能背后带来的一个动力呢，就是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楷模。我哋都知道啦，中國咧相對其他嗰啲西方嘅強國啦，對於嗰啲發展中嘅國家嗰啲友邦咧，係好無私咁樣去幫助，咁亦都嗰啲國家係好理解呢件事，咁所以喺呢個互動之下咧，大家都會覺得中國嘅發展可以係世界上邊其他非西方嘅國家咧一個重要嘅希望。呢個唔係我哋淨喺東方呢邊咧去睇嘅，喺西方世界佢哋亦都有咁樣類似嘅結論。
9: 是，我哋大家知道咧，其实喺国际关系学入边咧，都唔可以话互相利用，即系外交杠杆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正常同合理嘅做法。可能啲拍档，我知道我啱啱喺不丹翻嚟啦，不丹翻嚟其中一个好好嘅体验咧，就系知道小国喺两个大国中间咧，点样去求生存嘅时候咧，两个都唔可以得罪，而互相亦都能够三方共干。咁但系咧，波兰嘅情况唔同啊，波兰绝对唔系一个小国。如果波兰讲地面面积系欧洲其中嘅地面面积最大国家，但系同时间呢，佢亦都唔单止喺两个大国嘅中间。如果你今日睇地图，如果我冇记错呢，佢最少同七个国家而有两三个都系极 大嘅國家嚟到比鄰，咁所以咧七國咁亂嘅話咧，你嗰個共幹能力咧真係要好高超出，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遇上波蘭嘅悲劇。
7: 係啊，容許我講多少少同中國嘅聯繫先啦。波蘭同中國咧，其實因為喺陸路，正話都阿米哥都講咗啦，因為個陸道嘅交接嘅樞紐嘅關係咧，其實波蘭係一個鐵路網裏邊一個重要嘅節點嚟嘅。咁所以波蘭加入大一路之後咧，其實喺鐵路裏邊咧，其實一個重要嘅網絡，將中國嘅貨物運出一個關鍵嘅一個位置。其实波兰好早就想同中国合作做呢样嘢，咁呢个其实代表住波兰系想加入呢个贸易关系，因为如果你唔经陆路经海路咧，波兰就完全冇肉食啊，完全唔关佢事。但系如果陆路嘅话咧，波兰就变咗可以喺中间有啲嘢可以做。嗱，其实波兰喺历史上面咧同中国有啲好得意嘅关系，就是、一位传教士叫卜尔格啊。卜尔格咧其实喺去个南明嘅朝廷咧时候咧嚟过，咁佢系一位波兰人。出身嘅傳教士，耶穌會嘅，咁然後咧，佢嚟到之後咧，佢翻譯咗好多中醫嘅典籍，就攞翻去俾西方睇，哇！睇下我哋咁樣去認識人體啲經絡啊、脈絡咁樣，咁所以依個咧，可能亦都係代表住中國嘅啲醫術咧，點樣傳播去西方嘅重要嘅關口咧，就係通過波蘭人去完成。
8: 但波蘭嗰個情況咧比較獨特一啲啊！頭先你提到咧波蘭籍嘅耶穌會會士，咁係咩意思呢？就係波蘭嘅人咧好多都係天主教徒，但波蘭佢位於東歐嘅地方噶嘛，咁東歐嘅地方我哋即係如果打開嘅世界地圖嚟睇，都知道咧希臘正教即係喺基督教嘅分支裏面咧，即係以希臘為本啦，東羅馬帝國時代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發展嘅基督教嘅教派咧，佢後嚟就係、是。俄罗斯啊，东欧嘅地方咧，成为咗主流嘅一个宗教。咁但系波兰咧，佢位处喺俄罗斯嘅侧边啦，咁系一个天主教嘅国家。呢个天主教嘅国家咧，可以话就系成为咗佢同东欧其他宏宏国家之间咧一个比较特别嘅情况，可以系优势，亦都可以系佢劣势，因为佢与别不同啊嘛。
10: 系啊，大家拍档都提到波兰耶稣会士卜尔格啦，佢嚟到呢个中国啦，呢段史事其实都几值得讲，因为咧我其实咧就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咧，揾过下咧佢喺中国睇到嘅一啲嘢，譬如话佢最重要嘅有两份著作，我觉得都系几值得分享。第一就系佢有一个中国地图集，咁呢个地图集入边系其中一本。因为其实佢嚟系十七世纪啦，应该都系比较早西方嘅人对于中国嘅地理有好精准嘅描述，尤其系呢一个以首都北京即系京师附近九个省嘅，加埋呢一个譬如黄河啊、长江啊等等水文地理嘅描述咧，其实佢描述得好精准。不过我更加感兴趣，其实系佢另外一个著作入边咧，有大量关于中国物产嘅报道，譬如话佢画过一啲画咧，有个菠萝啦。咁佢話中國人叫做鳳梨啦，咁另外仲有一隻松鼠啦，咁樣佢亦都有埋一啲標音咧，係可以俾我哋知道其實十七世紀嘅歐洲人點樣理解中國嘅物產。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一件史事喺一個中波關係上，即係中國同波蘭關係上，好值得大書特書嘅就係、是、呢位波蘭籍嘅耶穌會士卜尔格，其實佢係始終堅持住對南明即係明朝嘅一個忠心。其实咧，佢跟随住南明嘅永历帝咧一路走难啦，咁样咁啊，永历帝啊托咗个书信俾佢，就叫佢咧带翻去俾呢一个教廷。咁呢封信其实就系嚟自皇太后嘅亲笔信，佢就好辗转嘅。咁呢个咧，其实咧都系一个横跨当时已知嘅世界，我谂都有 50% 嘅领土嘅一个行程，由呢一个中国出发，去到呢一个中东经波斯，然后一路再陆路徒步经过中东好多嘅沙漠地区，仲要因为当时嘅伊斯兰世界咧。已经崛起咗喺呢个中东嘅地区，佢要绕过地中海，再翻翻去呢个教廷递封信，足足五年嘅时间。而更加传奇嘅系佢攞住个回信翻嚟啦。佢翻嚟嘅时候咧，南明已经系穷途末路添，但系佢仍然系忠心于呢个南明咯。咁你可以见到，其实两个咁遥远嘅国家嘅关系上嘅一种忠诚咧，可以延绵一个咁长嘅时间，完全跨越时空距离。其实听落都几感动。
7: 系啦，我哋系时候都回应翻阿米高正话所讲波兰嗰个特色。我哋成个斯拉夫系统咧，其实我哋。克罗地亚就提过少少嘅，虽然克罗地亚其实唔系完全系斯拉夫人，有好多其他嘅人种。咁但系佢嗰条界线咧好得意嘅，就系我哋可以分为南斯拉夫、西斯拉夫同埋东斯拉夫。咁南斯拉夫大家听过啦，咁大概知系边度，巴尔干半岛。咁西斯拉夫咧，其实大抵系一个波兰呢个范围咧，就系最多西斯拉夫人。咁东斯拉夫当然系乌克兰啦、白俄罗斯啦、俄罗斯啦嘅一部分。喺地球里边咧，讲个得意嘅嘢俾你听。正话咪讲到乌克兰、 白俄罗斯同埋俄罗斯啦，就系东斯拉夫民族啦，唯一同三个国家接壤嘅咧就系波兰啦。点解咧？就因为如果睇地图就明啦，因为咧波兰嘅东端咧就同白俄罗斯接壤啦，波兰嘅东南端咧就同乌克兰接壤啦，而波兰嘅北端咧就系俄罗斯嘅重要飞地加列宁格勒嘅位置。咁所以咧，其实波兰咧就可以连接住成个斯拉夫民族嘅东西两端咧，所以喺呢一个土地度去做。咁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讲到斯拉夫嘅好多嘢，但系你会见到波兰同埋所谓俄国咧，自古以嚟咧就必然有千丝万缕关系。你从嗰个地缘嘅格局咧，就会见到，其实佢哋两个嘅最大嘅分别咧，就可能系正我加齐所讲嘅，其实就系信仰东正教定系信仰呢个罗马天主教之间嘅界线，比起佢嘅种族本源咧，系更加大嘅差异。
9: 系咁、那个界线咧就出现啦，就喺1966年出现。即系如果一般睇所谓我哋叫西欧中心论嘅一啲史学观啊，即系唔一定完全正确啦吓，佢就会话波兰嘅所谓嘅开国咧就系1966年。咁点解开国1966年咧？就因为咧佢哋嘅皇帝咧就决定咧罗马天主教。受洗咧，咁啊选定咗罗马天主教为佢哋国家嘅宗教咧，大约喺1000年左右咧，咁神圣罗马帝国嘅君主咧就亲自确认咗波兰作为基督教王国嘅国际地位，咁所以喺西方世界喺西欧世界咧就会觉得咧波兰嘅文明嗰阵时先开始，咁当然啦喺斯拉夫民族嘅史观入边咧，佢梗系唔系啦，咁只不过咧喺嗰个时点嗰、那个地缘政治底下嗰、那个环境底下嗰、那个国王选择咗天主教，咁所以往后咧波兰就貌似系西欧一份子，但其实咧有好重嘅斯拉夫民族嘅文化。但系我唔可以讲唔但系，就系、是、因为咧往后虽然佢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咧，因为佢咁中间呢、這个我哋叫边缘与之间嘅位置咧，所以令到波兰咧喺长时间咧系成为一个国教系罗马天主教，但系喺法律同埋喺正式嘅 practice 底下咧，系一个宗教多容嘅一个国家。咁所以佢长期以嚟咧都可以有法例去保障天主教徒啦、基督教徒啦、伊斯兰教啦，甚至乎东正教啦，甚至乎系好紧要嘅就系犹太教徒嘅安全。咁所以咧，波兰即系唔系话喺二战嘅时候先系犹太人嘅一个聚居点啊，而系好早嘅时候喺15、16世纪咧，已经系好多犹太人聚居嘅地方。就是、因为呢一个边缘与之间，令到佢有一个好独特嘅包容性。
8: 咁我哋讲到其实可能欧洲嘅国家咧，好多时候民族啦、宗教啊、语言等等咧，都系构成佢哋即系所谓民族国家界线啦，或者系嗰个分野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但系喺波兰呢个地方咧，似乎民族咧就唔系最关键。伟哥你提到咧宗教嘅问题咧，我觉得可圈可点嘅，即系除咗喺1966年呢个重要嘅分水岭之外咧，再后边咧睇佢整个欧洲嘅基督教史嘅发展咧，特别系喺15世纪嘅时代咧，宗教改革啊，嗰宗教改革咧，其实就喺欧洲嘅北部咧为最主要嘅发生地，就系德国嘅北部啦，同埋可能系有啲荷兰啊等等呢啲北欧嘅国家咧，佢哋就改信呢个更正教啦，或者系叫做改革嘅
9: 新教啦，
8: 新教嘅信仰。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波兰咧仍然系坚持天主教，可以话系整个北欧地区咧天主教势力咧嘅一个飞地，即系佢就真系飞地。咁系好特别嘅一样嘢，佢对于天主教信仰嘅坚持咧，使到佢同其他天主教国家咧个联系咧系始终冇断到啦。咁并且即系西方世界咧，无论系环境点样恶劣咧，都视佢为其中一员。
7: 有两个节点得意，一个系1966年叫大家承认佢系罗马嘅一份子啦。当时咧离开东西宗教大分裂都仲有大约几十年，其实我谂波兰系一个历史事件，代表住其实当时东正教教廷仲喺君士坦丁堡啦，即系所以东罗马帝国其实仲未系好弱嘅啫。当时咁而西方嘅罗马教廷同君士坦丁堡咧，其实争逐咧去到白热化阶段。波兰呢件事件系一个重要嘅分水岭，之后佢哋嘅之间嘅分裂咧就变得无法共融，因为佢除咗系一个宗教教义嘅分别，呢度就唔多讲啦。佢仲系一个政治嘅分别，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佢系一个整个欧洲嘅力量里边，因为咁样而出现一个变化。而第二个节点就正话讲到嘅新教嘅一个问题，佢当然系一个飞地啦。咁同一时间咧，其实当时嘅德意志啦，呢、这个广大嘅地方咧，其实有新教嘅基地咧，条顿骑士团咧就是、一个其中一个重要位置咧，亦都对波兰咧虎视眈眈。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宗教嘅战争其实背下后边咧，其实更加多系一啲政治啊、社会力量。咁所以条顿骑士团同波兰嘅嗰次嘅战争咧，亦都代表住一个可能背后宗教嘅力量之间嘅抗衡。
10: 系啊，几位拍档都讲出波兰嘅特点啊。头先米高讲咗一点好重要嘅，我觉得波兰真系一个久战之地，因为佢周围都系强国。咁如果你睇成个波兰嘅历史，我记得我哋讲克罗地亚嘅时候咧，提过咁嘅理解。 即係對於理解一個國家，如果佢本身個國家成長、建立或者走向獨立嘅過程入面，都不能夠撇除同其他國家嘅關係咧，波蘭都係其中一個顯例。咁頭先都有講過啦，三次被瓜分啦，18世紀已經發生呢件事。咁但係如果我哋稍稍追溯翻，其實波蘭立國嘅嗰個精神，或者係一啲我自己睇佢嗰個中世紀時候比較重要嘅事咧，可能有幾件都同後來佢嗰個歷史命運好有關。譬如第一就係喺1364年創立咗呢個克拉科夫大學啦，即係今日嘅雅蓋隆大學咯。呢個好象徵到波蘭精神。點解咧？因為以我自己微末對於波蘭嘅理解咧，其實波蘭最出名嘅未必係佢係一個好兵強將廣或者係領土非常非常遼闊嘅大帝國，反而係佢可能喺學術嘅成就上，譬如我哋了解到前近代時期哥白尼嘅呢個天體革命，佢係波蘭人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居禮夫人，佢係波蘭人啦。咁而且甚至乎佢發現咗一個元素，就係呢一個珀啦，金字邊做個卜字啦，呢個字嘅命名咧。都是用波蘭這個名字來命名，咁當然他自己本人後來都發現了珀和雷之間的關係，他都為他的科學研究犧牲了，因為他自己就長期接觸這些輻射，所以導致到他有這個很頑強的一個貧血病。
9: 不是只是科學啦，其實人民上都有一些我們叫 Greatest Mind 啦，肖邦啦，
10: 肖邦啦，是啊，
9: 肖邦波蘭人啦，就是他很多很出色的樂曲其實在波蘭被三次大瓜分在地球上消失了之後，肖邦逃難了去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時候，寫很多革命的進行曲啦，還有其他的樂曲都是講波蘭的民族主義啦，所以波蘭呢產出了很多世界上的明星。
10: 是啊，我們理解波蘭正如剛才米高說，可能往往是一個當他的國家蒙受一些真的困難的 moment， 那你就會見到波蘭人的精神去突顯了出來。咁除了話譬如頭先我哋講到話佢有一個好早期嘅大學啦，所以孕育咗好大量嘅一啲高級知識分子，而呢知識分子其實往往肩負住波蘭嗰個命運。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譬如話另一件好重要嘅史事就係佢曾經長時間同立陶宛有一個聯盟啦。咁呢個可能係波蘭嘅歷史上幾大嘅一個盛世時期。佢哋又都擊敗咗呢個條頓騎士團啦。當然啦，亦都有啲危難嘅，譬如嚟自瑞典人嘅入侵。嚟自瑞典嘅劫掠啊，即係成個波蘭都被呢個洗劫，咁所以其實從一個咁長嘅時間時段去睇，我哋見到波蘭嘅歷史往往都會展現呢一種同周邊國家嘅張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法案好重要，呢、這個就回應頭先米高講咧，波蘭點樣能夠突顯到一啲多元嘅，就係16世紀1573年嘅華沙聯盟法案入面規定咗宗教嘅包容，縱然佢係一個信奉羅馬天主教嘅一個國家，但佢仍然可以容許其他唔同嘅宗教嘅力量在這個國家裏面存在發展，咁當然不少於嚟自可能後來奧斯曼帝國嘅或者一啲威尼斯商人、熱那亞商人，咁亦都可以造就波蘭更加多元嘅一啲發展。
7: 係啊，波蘭立陶宛聯邦時期都係我哋首稱嘅大波蘭時期啦。
10: 大波蘭時期，
7: 大波蘭時期咧就係都係講啲近代啲新近啲嘢咧，互聯網世界、網絡迷因裏面咧好出名一個叫波蘭球嘅，就係紅色同白色嘅一個波，佢成日會傾偈講嘢嘅。咁呢個叫大波蘭時期嘅一個波，咁好多人甚至乎就話要復興大波蘭啊，即係咁樣，即係呢個係好搞笑嘅。即係啲後來啲去講，咁因為原因就係、是、其實都係一種搞笑啦，即係其實因為其實都係就住波蘭嘅苦難啦，同埋曾經嘅嘢。當然波蘭被瓜分啦，但其實都曾經參與咗俄羅斯嘅滅國之戰嘅，即係搞到俄羅斯繼位都失敗。咁呢個都係代表住整個斯拉夫民族中間咧，其實好多嘅事情係發生過。咁波蘭都唔一定係永遠弱勢，佢都有佢強大嘅時候。不如我哋今節就講到呢度，
9: 好，
7: 我哋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
10: 好。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2: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4: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3: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5: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嚟到下一节啦，咁我哋继续讲咧波兰嘅古仔啊。咁上一节咧讲到咧波兰喺斯拉夫民族里边咧，其实都系一个强大嘅一环，西斯拉夫人嘅一个重要嘅地方。咁佢信仰嘅系罗马天主教啦，所以佢同其他信仰东正教嘅斯拉夫人咧，系宗教上有呢个差异。咁走出嚟嘅历史路径咧，都有啲唔同嘅。
6: 可以话喺北欧啦、东欧地区咧，唯一嘅最重要嘅天主教国家啦。咁而家嘅版图咧，佢都喺欧洲嘅芸芸众国家里边咧。是數一數二地大，但如果是相對於剛才我們提到那個立陶宛波蘭聯邦的時代，它只不過是當年的領土三分之一，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就是它當時是確是一個很大的國家的，個領土比起今日的烏克蘭還要大一點。波蘭立陶宛聯邦呢，其實我有兩點想在這裡去提一提。首先就是這個聯邦呢，它的時代大概是17世紀，就是中國明末清初的那個時代，當時它就比较繁荣一啲，咁亦都可能系周围都系大国，但系佢本身自己都唔弱嘅，同俄罗斯啊、瑞典啊等等咧，多有冲突啊。呢点咧，我想补一补。另外咧，就系我哋头先提到啦，佢系击败咗条顿骑士团咧，嚟到去巩固佢个国家。咁条顿骑士团系咩咧？系欧洲咧喺中世纪时代咧三大骑士团之一啦。另外就系有个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咁条顿呢班咧，主要咧就系指喺北欧啊，咁啊以日耳曼人为主的是拥护天主教教廷，但是就有他们自己筹算的一些骑士。这班条顿骑士团他的目的或者他存在的意义就向北欧去推进，用武力开拓天主教的世界。而但是他们就虽然都是要开拓，开拓得来呢，其实周围已经即有地方信了天主教，譬如波兰他都仍然继续打下去。但是就在1680年代条顿骑士团就被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军打败了。之后北欧的形势，特别是波兰一带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但是特别要提的就是这个波兰立陶宛的联邦，如果在欧洲的世界里面，相对而言它在宗教上面有很多的包容性，所以犹太人都可以在他们建立比较大一点的社区。但是重要的就是贵族之间相对平等很多。这个平等是似乎一个神话，就在拿破仑时代以前，似乎这个立陶宛波兰这个联邦是欧洲政治上面的落土。
5: 我们看到的就是波兰虽然它是天主教国家，但是在宗教和种族上面其实它是有几多不同的部分在里面。除了有西斯拉夫人之外，之外都有讲到有犹太人的聚居。其实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即是帝俄，很长时候都有大量的犹太人移民。其实犹太人在帝俄被迫害是远早于后来我们世界大战见到的情况，其实早很多和长时间很多。波兰的南部其实还有波布，即是有些吉卜赛人在这里、其实波兰的下面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其实广大的草原地带也有很多 Gypsy 在当时在这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多种族，相对有个叫天主教统合，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强力。其实这种的国家在后来的发展里面其实是弊的，因为它没有了很强的民族主义。
7: 不过呢，即是你说刚才我们讲波兰自己本身的地理或者文化特性，令到它可以有包容和其他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协作合作。其实在军事方面，都是刚才家姐提过骑士团，其实我都不可以不提，即是波兰有一种骑士，不要以为它成日都被人恰，它有一种人是很打得的，叫翼骑士。翼就是一只翼的翼，他们有几千人而已，其实他们长期是做雇佣兵的。在奥斯曼帝国15、16世纪，即是所向披靡，扩张得很重要。其实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想扩张的时候，就想打维也纳。 其實佢過到維也納咧，就已經可以入普魯士同埋法國嘅啦。咁就西歐就危險啊。咁即係基督徒世界就好危險噶啦。面對住呢個所謂 existential crisis， 即係存亡之戰。咁呢個時候，其中一個喺維也納之戰令到奧斯曼帝國不能夠贏嘅原因咧，就係有波蘭嘅翼騎士嘅幫手。呢班翼騎士咧，當然有馬啦，有兵啦，咁佢會披住一啲獸皮啊、豹皮咁樣啦，去保護啦。咁但係最緊要咧，佢除咗拎長矛之外咧，佢會孭住一對用木製嘅翼。咁首先你知道體能有翻咁上下啦。咁呢幾千人點樣打嘅咧？就係佢哋有個好特別嘅一個陣型嘅。首先咧，佢會帶住其他唔同地方嘅基督教徒，咁嗰啲係步行嘅步兵嚟嘅。咁佢全部加個3000個翼騎士、3-4千翼騎士咧，就分曬喺山區，咁就唔會有集中嘅目標俾奧斯曼帝國一啲好勁嘅炮打中。跟住去到集中到差唔多100幾十米嘅時候咧，嗰班有翼嘅騎士咧就會伸出個翼。咁你知道咧，其實翼唔但只係大，而咧木嘅翼咧係好響嘅。咁當佢集中埋衝嘅時候咧，嗰、那個響咧係愛嚟嚇奧斯曼帝國嗰啲騎兵、嗰啲馬。咁你嗰啲馬咧就唔能夠集中精神，再加埋長矛，再加埋嗰啲木嘅翼，變成一個好長嘅圍牆，集中咁衝埋去咧。就可以令到
6: 個效果好勁，
8: 好去試個效果，
7: 電影感試個效果同埋嗰個軍事力量，
8: 好多人驚啊！
7: 咁就即係搞掂咗，即係令到咧，即係喺西歐喺起碼喺維也納一戰咧，能夠維持不敗。咁其實都係預示咗奧斯曼帝國往後嘅一個開始信號。
8: 係啊，頭先米高講嘅呢一段往事咧，令到我哋都睇到其實波蘭雖然係位處可能好多強國嘅，即係還治佢啦。咁但係其實佢都有個輝煌嘅一段歷史。咁但係當然去到18世紀咧，我哋就經歷見到波蘭3次被瓜分啦，佢周遭嘅，譬如话俄罗斯啦、普鲁士联合瓜分佢啦，咁3次瓜分以后，其实都处于一段好长嘅时间咧，个国家嘅形象系要靠可能好多流亡喺海外嘅波兰人去展现出嚟。阿米高提到过呢个肖邦啦，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好重要嘅高级知识分子啦。我想分享一段去到近代嘅故事就系、是。都再同中國有關，即係我哋可能稍稍回應翻今集一開始我哋講到南明嗰個故事，見到一個中波關係。中波關係唔係完咗喺17世紀，雖然波蘭咧好似都叫做亡咗國啦，國家被瓜分啦，咁但係波蘭人仍然存在噶嘛。咁佢點樣喺中國嘅近代史入面咧，都有一張嘅角色可以扮演到出嚟。翻去我哋成日都喺唔同嘅場合講嘅嗰條鐵路啦，西伯利亞鐵路嘅一條中東支線，即係講緊嘅東青鐵路或者中東鐵路，又或者后来我哋叫做北满铁道，咁呢条铁道咧，其实就系1896年李鸿章去呢一个俄罗斯参加呢一个尼古拉斯二世登基嘅时候被屈嘅礼物啦，可以咁讲，我哋成日用呢个 term 啦。
7: 系啊，
8: 当时俄罗斯嘅理由好充分嘅，因为佢哋有一条横跨西伯利亚铁路，但系佢攞咗海参崴，佢哋需要有一条延伸嘅支线，由一个叫赤塔城嘅城镇连接呢个海参崴，方便佢运兵。咁李鸿章就签咗条约，应承咗啦。咁1897年以后，俄罗斯就喺呢个东北。动工啦，咁啊嗰阵时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噶啦，咁但系俄国咧就喺波兰咧揾咗一班人去负责兴建呢个铁路，尤其系呢个铁路途经一个好重要嘅城市，今日都仲嘢非常著名嘅就系哈尔滨。咁哈尔滨嘅城市建设或者系我哋讲紧系中东路啦，佢有好多嘅兴建咧，其实波兰人都有好大贡献嘅。喺最鼎盛嘅时期，大概20世纪初嘅时候咧，1900至1910年左右，大概有10000人波兰侨民其实系住喺哈尔滨。咁哈尔滨城嘅好多建设咧，都有嚟自一个波兰工程师，佢个名叫亚当希德玉。富士基其实佢同好多波兰人都系被帝俄捉咗嚟去参加呢一个铁路嘅兴建，同时佢哋亦都延伸佢哋嘅技能啦，唔单止净系整嗰个 railway 啊，佢哋亦都帮手做埋呢个哈尔滨嘅城市建设。咁所以哈尔滨咧到今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咧，仍然会见到好多波兰人留低嘅建筑遗产喺度，譬如话有一个好出名嘅教堂叫做南江波兰天主堂，其实佢嘅原名系圣斯坦尼斯拉大主教堂。咁其實佢就係哈爾濱，佢當然就係波蘭嘅建設啦。佢係1906至1907年起好嘅，咁係一個波蘭人做嘅哥德式建築。咁另外仲有一個1912年嘅叫波蘭之家大樓，亦都係一個社會活動嘅文化中心啦。我哋會見到好多波蘭嘅人嘅一啲生活嘅習慣仍然留喺度，譬如話哈爾濱紅腸嘅前身其實係波蘭人嘅克拉科夫香腸。
7: 咦？呢個我真係唔知
8: 道。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波蘭人係帶咗唔只係佢哋自己嘅技能去哈爾濱，甚至乎佢哋嘅生活、衣食住行嘅一啲遺產都繼續留喺哈爾濱。
6: 所以唔知係羅宋湯做波蘭。
8: 冇，就係波蘭。
5: 好多人都去。 哈爾濱旅行啦，都有講其實哈爾濱裏面好多所謂俄式嘅嘢咧，
8: 其實係波蘭嘢，
5: 波蘭嘢或者白俄嘅，
8: 係白俄嘢係啦，
5: 即係佢唔係俄羅斯人去做嘅，咁所以呢個都得意啦，即係其實可能都係叫他鄉遇故知啊，即係其實唔同地方嘅文化可能都喺中國有個土地咧，可以揾到個地方俾佢發揮。咁我即係機會咧就講多少少斯拉夫嘅嘢。咁其實我哋之前講克羅地亞嘅時候都有提過，其實巴爾幹半島係所謂南斯拉夫，所謂斯拉夫民族南部嘅一個叫擴散嘅一個支點。咁而成個南斯拉夫、克羅地亞以東嘅好幾個國家，即係後來建立南斯拉夫嘅幾個國家咧，其實咧都係信仰東正教為主嘅。咁當然好混亂啦，我哋唔喺度展開。但係你會發覺咧，成個東正教勢力嘅範圍咧，其實基本上咧之後都受到俄國嘅強力影響。咁所以波蘭咧其實係一個西斯拉夫裏面嘅一個例外嚟嘅。點解咧？佢係同東正教係冇關係，佢係一個羅馬系統嘅東西。咁但係咧，佢就變咗陷入另外一種屬於波蘭字嘅困境，就係咩咧？因為佢人種上面佢同俄國有天然之間嘅接近，因為佢係斯拉夫人。但係佢喺宗教上面，佢係同德裔嘅德意志嘅系統接近啲。咁但係到民族國家興起嘅時候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要歸邊。咁所以點解出現瓜分波蘭呢？就係、是、你會發覺民族國家尤其係普魯士興起嘅時候，佢嗰個強大吸引力同埋去擴張嘅時候呢，波蘭就會成為佢最早想去擴張嘅部分。因為佢宗教上面用嘅貼近，地理上面上嘅貼近。對於俄羅斯要防範擴張呢，波蘭亦都係必須要做，因為佢係斯拉夫人，我不如攞咗佢等佢可以做前線囉。所以就變咗大家會處理波蘭嘅問題嘅時候就係咁。咁但亦都係幸運呢，因為佢信仰羅馬天主教，佢唔係東正教呢，佢喺後來有好多古仔裏面呢亦都冇徹底融入所謂俄國嘅系統裏面。咁呢個呢可能就係波蘭嘅得意之處。
7: 波蘭講緊佢三次瓜分呢，即係波蘭120多年喺地圖面消失咗啦、其實即係嚟自於由1772-1793年有兩次大瓜分，最邊一次就冇埋1795年。咁其實點解呢？即係有少少同人唔同命嘅。頭先你講到一啲地方嘅自由主義嘅興起啊，民族主義嘅興起啊，譬如話美國有民族主義嘅興起嘅時候，或者係一啲反帝國主義興起嘅時候，佢立片就可以獨立。喺法國喺度反帝國主義啊、民族主義興起嘅時候咧，咁啊立片又獨立。咁大家唔知道咧，原來喺西歐最早其中一個咧有自由主義嘅一啲元素嘅憲法咧，其實咧除咗法國之外咧，就係、是、波蘭。
9: 係。
7: 咁但係正所謂同人唔同命啦，因為波蘭想立呢個憲咧，就係想令國家再次強大，因為佢已經經歷咗第一次俾俄羅斯啊普魯士瓜分，佢想立一個新嘅憲法，改善嘅政府可以授權多啲俾人民去管治啊。咁但係咧就俾阿 Catherine 佢隔離阿 Catherine 即係冇錯，就係、是、俄羅斯嘅女王 Catherine the Great， 我哋提過嘅，就係、是、覺得哇好危險、啊，你民主化、自由化會影響到我咯，你喺我隔離強大，我咪。冇着數囉，咁所以先下手為強，就係、是、因為立憲而嚟咗第二次，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大規模嘅第二次瓜分，跟住就冇第三次瓜分，咁整個波蘭呢估唔到喺一個善意立憲嘅情況底下呢國家滅亡。
6: 喂，呢、這個立憲嘅時間呢我想特別提一提，喺1791年波蘭啱啱喺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喺1789年嘛，之後就推行佢嘅改革。於是乎我哋可以理解就係波蘭呢個立憲呢都係承住歐洲嗰個可能係民主意識高漲啊，咁啊或者可能民主同民族嘅一齊去發展咧，去產生出嚟嘅，即係呢個想補充一下咧，就係、是、波蘭唔係無端端地去實踐呢個咁嘅新嘅思想，咁、而係見到呢個世界潮流，亦都希望可能借住呢個憲法啦，或者係尊重人民嘅權利咧，嚟到去提高自己嘅國力。不過就好唔好彩，佢嘅鄰國啊，或者嗰啲強鄰喺佢強大之前就將佢。

0: 波蘭嘅選擇當時就係咁。咁但係唔緊要嘅，佢後來嗰啲嘅偉大人物咧，就喺呢啲時候都會繼續出嚟。即係我講嘅肖邦啊，即係呢啲人物都冇因為個國家係短暫或者一段時間滅亡而消失。嗰啲嘅波蘭嘅人依然喺唔同嘅崗位度繼續去發展佢自己嘅實力。
1: 係啊，冇錯。我哋睇波蘭嘅歷史咧，我哋都講咗成集啦，咁樣其實都係發覺佢嗰個歷史本身個自身嘅發展咧，都係不斷受到呢一個外國嘅影響。咁當然俄羅斯嘅影響永遠都係嚟得最大嘅，因為佢真係一隻大熊啊，大 bear 呢個熊。當然啦，我自己諗翻我細個睇到嘅波蘭歷史，好多時都唔係喺書嚟，係我聽新聞。
2: 嗯、
1: 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利沙，大家都記得，成日都會有新聞提佢。咁當然呢個亦都體現到其實波蘭真真正正走向獨立以後嘅歷史，其實都仍然受係啦，就係、是、個船廠係啦，亦都係受住呢一個前蘇聯嘅影響啦。前蘇聯成立咗之後，當然喺東歐擴展，將好多國家納入佢嘅衛星國啦，所謂、
2: 嗯、
1: 所謂嘅共產主義實驗。亦都喺呢一個東歐嗰度展開，咁但係當然啦，華里沙點解會出嚟呢？好明顯就係因為所謂嘅計劃經濟同埋個共產主義嘅實現，並不能賦予真正嘅烏托邦理想。
0: 我插一句啦，咁正話講到以蘇聯為首嘅聯盟就係華沙啦，咁波蘭首都就係華沙，所以你會見到，唉，俄羅斯永遠都對波蘭係唔會放棄嘅，就係華沙聯盟，咁你都見到佢個重要性。
3: 冇錯，大家見到咧嗰個邊緣語之間咧，其實係好重要嘅。頭先講到華里沙、華沙就華沙公約啦。咁其實華沙公約就1955年成立啦，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喺二戰之後、冷戰之後咧，咁西歐就成立咗北約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啦，其實一個軍事聯盟啦，目的就係對準住當年共產陣營嘅首領蘇聯。咁呢個蘇聯咧，所以喺1955年咧就要 respond 啊，咁個反應咧就係喺華沙成立華沙公約國，而華沙公約國入邊咧就包括有蘇聯啦、波蘭啦、東歐啦、捷克啦、匈牙利啦，同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等，嚟到去揭開咗整個。冷戰的對抗的形勢，
1: 華里沙所述的組織呢，我都很特別想借這個機會，因為我一直都是說波蘭團結的工會、
2: 嗯、
1: 但其實它真正的組織的 official 的名字，哇，真的很長，我讀一讀給大家聽、是格但斯克，即是它的工會的領袖就是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工人抗議自發組織的跨廠制罷工委員會、這個名字裡面其實已經包含了很多元素、去說明他們為什麼對於當年的所謂共產主義實驗破產的一種控訴，即是說其實我們在說追求一個共產主義的一個烏托邦，終極的烏托邦，勞工的利益其實在當時的波蘭呢並沒有受到重視，亦都沒有受到伸張，所以才会有这个团结工会的领袖华里沙去争取这件事。
0: 是啊，讲到运输啦，正话都有讲到即重要的中欧的铁路啦，波兰的铁路。这个值得在临尾要讲一讲。为什么呢？这条铁路在大约2025年的时候就有些位置不再连通，原因就是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是被封闭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俄乌战争，其实那个战争有些军事演习开始，你和平的运输根本就越来越困难，即是它受到打击就会被封闭。你會見到啦，其實喺大陸合作咧，對波蘭係最大利益嘅。但係我哋話地緣格局嘅變化、戰爭嘅出現咧，其實對於啲和平嘅商業貿易咧係好大打擊。呢、這個肥肉波蘭係因為咁而忍痛係冇得再食嘅。咁我相信隨住可能世界格局嘅演變啦，或者戰爭嘅演變啦，呢條鐵路咧嗰個重要性咧係之後咧只會復原同埋更加強。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個地緣啦。波蘭在連通整個歐洲的個重要的節點的位置，你會在今次的講述裏面應該會清楚。我們波蘭就今天講到這裡，好嗎？
2: 好，
0: 我們下個禮拜再講其他國家，再見，
1: 拜拜。Bye bye。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賢、范永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冷气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医发展离不开科技，医院亦都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器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够只是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日本岐阜县一间甜品店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两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说，火警发生的时候是有11个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和朋友聚会。警方接报说有人被刺伤，有人淋泼汽油，随后起火。报道说火警大约三个钟头后被扑熄，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三个人被送院救治。事件经过和起火原因仍然调查中。现场电视画面显示，起火建筑一度冒出大量浓烟，火灾之后房屋严重受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129.7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泥路嘅慢线呢，而家系需要封闭噶。另外，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呢，而家都系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6: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6: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5: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7: 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8: 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9: 在 AI 浪潮底下，
8: 在科技洪流当中，
9: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8: 各行各业
9: 点样守住自己？
8: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9: 星期一晚9:30，
8: 港台电视31。
10: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大地书香。
12: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10: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1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3: 留意是日快乐，
14: 精灵一点，
13: 港式生活馆，
14: 手下留情，
1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5: 我哋一齐出去。
1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6: 黄振炎、钟俊铭主持。
15: 我哋一齐出去。

0: 嚟到九月份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面有 Jeremy 钟俊明，
1: 同埋我黄真艳阿添。
0: Hello 阿添，我哋又见面啦。
1: 系啊，成个月冇见，挂唔挂住我啊？
0: 梗系挂住啦，挂住到啊！你好似有问题想问我，我都 get 到啊！嚟问我。
1: 喂，嚟啦，咁都俾你 get 到。系啊，咁咧我咧就系伤残人士啦。咁我成日有机会咧，就即系成日都有机会接触到好多相见嘅朋友啊，同埋一啲健全朋友搞嘅活动。咁你咧做咗呢个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之后咧，你有冇参加多咗我哋呢啲共融嘅活动嘅咧？
0: 真系有、啊，真系由即系年初嘅时候开始接受非常人物之后咧，就开始了解更多关于一啲相见朋友仔啦，同埋佢哋搞嘅坊间活动咧，都会留意多咗。咁亦都有曾经参与融入其中。嗰啲體驗都幾深刻嘅，例如之前譬如一啲輪椅嘅體驗啦，都了解到啊，原來真係平時相見嘅朋友喺街嘅時候，甚至係輪椅嘅時候，都會遇到好多困難㗎喎。咁所以我哋都要即係了解多少少佢哋啦，睇下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佢哋即係方便啲。可以出行都易啲咁樣。
1: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呢坊間呢有好多呢啲共融嘅體驗活動呢俾大眾參與㗎喎。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就請咗幾個嘉賓上嚟分享一啲共融嘅活動俾我哋聽啊。
0: 冇錯，我哋呢就有香港相見協會機構傳訊及發展經理啊 J-Sam。
2: 大家好 ,Hello,
0: 當然仲有香港相見協會會員企業。
3: Hey, 大家好，我是企業，或者大家可以叫我阿葉。
0: Hello, 阿葉。好啦，咁我哋一嚟呢就點解阿添咁問我呢，就係、是、因為喺年初大概三月度啦，佢哋呢就搞咗一個叫做共融村，同埋係一個叫做共融節啊。
1: 係咩嚟㗎？
0: 係啦，所以我哋就即刻問下 J 先。究竟相見協會搞咗嗱呢個共融節已經係第四屆添㗎喇。
2: 冇錯。
0: 係啦。咁當中協會背後嘅理念啦，同埋佢哋目的其實有啲咩嘅呢 ,J?
2: 其實最初想搞共融節的諗法呢，是因為我們在22年籌辦香港相見協會50周年的慶祝活動的時候呢，我們希望承傳協會過往很多不同的共融活動的歷史，同埋我們希望一直推廣共融的理念。所以我們就決定在23年的時候呢就舉辦第一屆的共融節，同埋探索共融村的挑戰賽，希望透過一個面向公眾的大型共融推廣活動，令到大眾可以再次關注共融和友善社區的訊息，亦都希望在後疫情的時期，那時23年、能夠再次見到相見同樂的機會。咁我哋希望呢，其實呢個活動呢唔單止係單向嘅知識嘅傳授啦，或者係分享啦，而係呢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互動攤位遊戲又好啦，遊戲又好啦，亦都呢可以透過唔同嘅共融嘅表演啦，可以令到呢公眾能夠喺現場裏面呢同唔同嘅傷殘人士呢互動交流，親身呢去見證佢哋嘅 ability, 而唔係淨係 focus 喺佢哋嘅 disability。而我們呢更加希望呢共融節就是令到大家可以體驗到什麼是社區共融友善的一個場合。
1: 聽阿 J 咁講，我都聽得出呢，其實你哋都好想帶去一個雙向嘅一個體驗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我頭先第一眼見到呢共融村，咁點解呢叫做個共融村，又唔係叫嘉年華，又唔係叫同樂日，咁、那個村字係點解，又點會可以諗到呢個叫共融村呢樣嘢出嚟嘅呢？
2: 其實共融村嘅由來有啲地球村嘅諗法嘅。係啦，但係其實一開始呢，其實點解用共融村呢個 idea 呢，其實係因為我哋頭兩屆嘅共融節呢都係喺我哋同埋挑戰賽啦，都係喺我哋自己商業協會嗰、那個喺薄扶林嘅營地度舉行嘅。係啦，咁我哋當時呢就將整個嘅營地啦，透過唔同嘅裝飾啦，去將佢打造成一個共融村莊，係啦，將佢裝飾到一個村莊咁樣。希望呢透過呢個完全無障礙嘅營地設施啦，去示範呢一個共融無障礙，而且呢係友善社區呢應該係點樣嘅模樣嘅。係啦，咁而且呢透過配合我哋即係我哋營地呢，因為喺薄扶林水塘旁邊自成一角啦。咁我哋就希望每一個參加者進入喺呢個共融村裏面嘅時候呢，好似呢就進入咗可以放低呢好多平時日常嘅諗法同埋包袱。我哋呢真係呢再一次呢去好似進入咗另外一個時空咁樣呢，重新去嘗試體驗一下唔同人士呢佢哋嘅生活呢其實係點樣嘅。 而且呢每一屆呢其實我們共融節和探索共融村挑戰賽都好啦，其實都有一個自己的獨立的主題和故事呢是串連曬各個部分的，唔得無論是我們的 task game 啦，無論是我們攤位啦和表演啦。即舉個例子，例如有一年我們是用尋寶的故事去做主題的、
4: 哦、
2: 是的，要大家透過不同的任務一起去要找回一些不同的共融結晶或者寶石。咁另外有一年呢我哋喺觀塘搞嘅時候呢，咁我哋呢就個主題呢就話我哋時空穿梭返返去呢舊時呢未相對未咁方便同共融嘅香港。係、
4: 哦、
2: 啦，咁我哋呢就一齊重新經歷一次，由六七十年代開始重新經歷一次呢香港相建立共融嘅旅程。咁我哋希望呢每一個嘅挑戰背後呢都有一個故事做串連啦，再配合返共融村呢個設定嘅做法呢，令到每一個參與嘅朋友呢都會有深刻嘅體會同埋經歷嘅。
0: 咁啊，我聽到呢個挑戰賽啦，即係我就即刻諗啊，會唔會有獎㗎？即係如果贏咗嘅話，
2: 如果係有獎牌同埋有獎品
0: 的。嘩，咁啊嗱，即刻了解完呢條共融村之後啦，就問一下奇葉啊，阿葉啊，你第一次聽到即係共融村呢個名啦，又或者聽到呢個共融嘅活動之外，你心入面係諗咩嘅呢？
3: 我自己覺得呢，所謂共融就我哋會好強調相見共融啊嘛，無論係傷殘人士亦或係健全人士，咁大家都可以大家一齊好玩得好開心啊，或者大家都有得共同參與嘅咁樣一個機會，咁樣一個空間啦。所以我一諗共融村，其實就應該係要有咁樣一個元素喺度囉，就係所有嘅人無論佢身體嘅狀況係點樣都好，大家都可以喺度一齊去玩嘅。咁但係至於話佢裡面係點樣玩啊，或者裡面佢有啲咩安排，有啲咩設施呢，其實我就冇諗得咁仔細嘅。咁我自己由即係第一屆開始啦，我就純粹係作為一個參加者，或者就可能就係一個過客咁嘅身份，就去到咁去到睇一睇，去到周圍行一行咁樣。但係見到一樣嘢就係話，真係呈現到出嚟嘅，無論係設施上啦，咁當然一定好方便啦，喺商業營裏面。另外就係啲嚟參加嘅朋友呢，都唔淨止係得傷殘嘅朋友喎，咁都好多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嚟到一齊去做一啲遊戲啊，做一啲攤位啊等等。所以其實俾到我一個感覺呢，就係佢事實上真係做到一個有相應共融嘅元素。咁呢一樣嘢其實喺而家第二度啊，或者喺香港嚟講，都唔係話會經常有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共融村呢，或者佢呢一個活動啊，亦做咗四屆以嚟呢，我都覺得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都一個好值得大家去知道嘅一件事囉。
0: 咁你參與咗四屆，你都樂而忘返㗎喇喎，即係玩完第一屆之後，喂嘩，期待第二屆、第三、第四㗎喇喎，嗰陣時。
3: 嗰陣時其實又冇特別諗話自己嘅角色係點啦，因為頭嗰兩屆呢，我都頭先都話喺過客嘅身份啦，即係去又得唔去又得，咁去到玩乜嘢啊，唔玩乜嘢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咩作為啊，其實就完全冇諗過嘅。但係就去到第三屆嘅時候呢，咁都係一個機緣巧合啦，因為嗰陣時有參加協會裏面，即係我哋有一個計劃叫 Fast One 啦，咁嗰陣時就提出話希望大家可以去學一啲技能咁樣，就咁我咪跟住去 join 囉。咁大概就兩年前嘅事啦，2024年，咁嗰陣時就學咗有一個叫做手語歌，即係啲手語舞咁樣，一首歌咁就用手語呈現到出嚟。點知學完之後，我就話喂，呢個原來呢係要我哋喺共融節裏面呢去做表演嘅喎，咁係
1: 呀，啱晒啦。
3: 咁咪突然間就因為參與咗呢一個活動，咁又導致我又喺另一個活動又多咗個身份啦。咁去到第三屆2024年去學嗰一個手語舞，到2025年我再去上台嘅時候，已經變成咗一個表演者啦。咁嗰一日嗰刻啦，咁就個地方唔同咗啦，就唔再係喺薄扶林啦。因為始終薄扶林雖然一個環境好優美喺水塘隔離，咁但係始終交通上都少少不便嘅，咁就而且距離嘅啲市民啊都有少少遠，咁但係去到第三屆我哋就去咗觀塘啊、裕民坊啦，咁呢個就真係落到去社區啦，然後就市民大眾就都會更加容易去睇到呢件事，或者睇到成個 诶，成个共融节、共融村佢系点样去运作咧？点样去玩咧？咁所以到我自己个角色又转变咗，变成咗一个表演者之后啦，咁就除咗要专注喺自己嗰个节目上面啦，此外咧又可以又睇到更加多嘅市民去参与，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件事啦。到再到今年啦，第四届啦，第四届又系除咗表演者之外咧，咁又担当咗一个MC 嘅角色，咁样系上台
4: 好嘢，
3: 系上台要上多几次添啦。所以觉得喺呢四届里边嗰个参与咧，其实都可以话形容翻自己就系由一开头咁样一个 nobody 一个小角色，咁咩都唔系嘅，咁啊到慢慢你好似自己个身份又多咗啦，要做嘅嘢又多咗啦，咁样其实我会认为系一个自己又会多咗少少嘅。使命又好，任務又好，就係可以俾向住更多嘅朋友就去傳遞一啲共融嘅信息出嚟。
1: 嗯，哇！頭先聽到啊，奇業咁講咧，佢好似人生入邊一路每年咁樣一個成長，由本身有一個過客，跟住越嚟越參與呢個共融村活動，越嚟越多角色喎。咁又問下阿 J 啦，咁阿 J， 我想問下咧喺個共融村入邊咧，有冇邊個環節啊，邊個遊戲咧令你印象最深刻嘅咧？
2: 其實都好多嘅，例如咧，其中一屆挑戰賽啦，我哋係用一個扮雪山攀登嘅挑戰嘅，
1: 係啦。
2: 其實我哋就用咧呢個營舍我哋獨有嘅一個嘅輪椅攀石場啦，等兩個參加者咧，一個用輪椅，一個就普通攀石，佢咧去攀登我哋嘅雪山，去奪寶啦。咁咧，其實當時咧就配合埋啲佈置啊、音樂啊，同埋我哋仲有個飄雪機咧，就令到成個環境咧就改頭換面嘅。另一個咧就係頭先提過舊香港嗰一屆啦，因為咧個故事咧我哋係講時空穿梭，所以咧我哋嗰陣時已經搬咗喺觀塘搞啦，咁我哋市區一架空地上面咧就搭咗一個黑房。是啦，真係完全黑掹掹嘅。咁裏面呢就用好多舊香港嘅特色嘅霓虹燈招牌啦，就等參加者呢入到去嘅時候呢，即係有個入到去時空隧道嘅感覺。即係我諗呢啲環節呢令到我特別深刻嘅原因呢，係因為好多參加者玩完之後呢都會同我哋講啊，頭先佢哋可能親子一個組合啦，或者一家人一齊玩啦，好似呢一齊經歷咗一個好唔同嘅歷程咁樣。好特別，學到嘢之餘呢，大家個 bonding 呢都會強咗，亦都發現呢原來對方有啲叻嘅位咧，平時冇留意，透過呢啲遊戲咧，又留意多少少，互相欣賞嗰個嘅氣氛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啊，做到啦，就係、是、我哋想要嘅嘢啦。
0: 咁頭先我都聽過啦，有雪山嘅攀登啦，咁係咪喺之前咧都會同一啲相見朋友就一齊玩過呢個遊戲啦，可能做個 demo 啦，可能試下啊，當中會唔會可以點樣方便到佢哋玩啊？或者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危險？跟住我哋就剔除咗去咁樣試啲 game 出嚟㗎。
2: 其實我哋所有設計嘅遊戲都一定係會試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設計遊戲咧就冇特意係為咗傷殘人士去度身訂造啦，而係基本上咧，我哋希望無論係傷，無論係健，都可以一齊挑戰，先至係我哋最希望做到，就係大部分人任何人都可以一齊玩到嘅，呢個先至係共融嘅意義嘛。咁所以咧，而我哋當我哋去準備過程裏面啦，咁我哋都會揾唔同嘅會員嚟幫我哋做測試啦。咁唔單止咧係確認大部分人都玩到呢一个 task 啦，更加咧会问佢哋意见，觉得啊，所有人希望佢哋玩完之后都觉得呢个 task 系好玩嘅，亦都系有意义嘅。
0: 咁啊，最后问埋阿奇业啦，因为知道你系 MC 之外啦，仲系要跳舞啦，手语跳舞啦。其实当中你喺第三届嘅时候学呢个手语跳舞难唔难咧？你觉得你首先你自己系咪一个有节拍嘅人啊？定系你对呢啲系一窍不通嘅咧？当阵时，
3: 我自己就对手语又好啊，或者对于其他啲音乐啊、舞蹈嘅嘢咧，我就真系一窍不通。我过往我系冇接触过呢一类嘅事物噶嘛。咁我由2024年嘅应该9月份开始学。咁嗰陣時係真係請咗一位師傅去教我哋，哇開頭都好困難嘅，因為哇要記啲手語嗰啲動作啊，同埋要跟到一開頭要睇歌詞，要跟到嗰啲歌詞，再到後面咧，你唔可以睇歌詞啦， 要真係要聽住首歌去做，嘩得跟住發覺唔得啦，好快要跟好喎，咁我哋由 0.5 倍嗰個速度開始，慢慢由慢到接近正常，到再到正常，甚至自己有挑戰過係去到2倍，都跟到啦，咁樣就可以去做啦。咁所以其實咁當中表演嘅唔止係我㗎嘛，我哋仲有另外嘅好幾個會員，咁其實大家都呢個過程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即係除咗我哋嗰啲每個禮拜都有一堂夜晚嘅咁去做訓練之外呢，我哋會錄低啲片啦，咁返到屋企自己又會去練習啦、然之後到再到表演前嘅嗰一段時間呢，大家又要你再 good 埋，咁我哋再去 run 一次，咁所以其實背後個時間真係落咗好多啊。雖然我哋喺台上好似播曬成首歌，我諗2-3分鐘到啦，咁我哋背後要付出嘅時間啦，唔知係幾多倍嘅2-3分鐘啦。
0: 真係真正體驗咗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啊！咁啊，仲有你 MC 啦，到 MC 你緊唔緊張咧？其實你對於即係突然之間話，喂，不如話阿葉你做 MC 啦，咁樣你係當下係有咩感受啊？
3: 當然受寵若驚啦，起碼係體現到佢哋對我係有信心嘅，對於我去講嘢啊，對於我去 present 啊，係即係都一個肯定啦。咁當然我自己好開心，但我自己又唔係話十分緊張，因為過去都有呢方面嘅經驗。最主要就唔係 MC 嘅經驗，係自己讀書嗰陣時要經常要上台 present 啦。咁 present 嘅時候，其實就係我認為一個好好去練習自己點樣講嘢嘅一個過程。咁我即係尤其大專嗰幾年啦，唔計講我讀咗5年裏面大大小小前前後後唔知 percent 都幾十科啦。咁自己要上台係唔可以就咁揸住份稿或者揸住部手機喺度照讀咁啊，我覺得呢樣就唔係一個專業嘅行為。咁另外呢就係、是要自己又要記得，要講啲乜嘢啊？人哋要講啲咩？要記埋人哋講咩，因為要接㗎嘛。
0: 同埋唔好識咗人哋嗰啲對
3: 白。所以就係呢個過程裏面就要，其實都係由實踐當中出嚟嘅。咁經過自己喺課堂上嘅一啲做 presentation 啊，再到後來出到嚟，咁有其他嘅一啲活動我都有做過，上台講嘢或者去做 MC 嘅角色，所以其實我都叫做有經驗嘅。反而就唔太擔心，唔太緊張囉。咁但係上到台又梗係唔會話 100% 唔緊張，點都有少少嘅，點有1-2成。但係嗰樣嘢呢，到自己真係開口講嘢啦，到自己同 partner 去做互動啦，當專注喺嗰方面嘅時候呢，其實好多驚嘅嘢其實可以抵消到。
0: 好啊，嗱，轉頭咧聽埋新聞之後咧，就去問一下葉關於當中啊，即、就、係、是、做 MC 依個共融村嘅時候嗰啲辛酸事啦，同埋問埋阿 J 啊，究竟籌辦呢個共融村同埋呢個共融活動、共融節咧，究竟有咩棘手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集合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多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需求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监察、因病情复杂或未能够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的管道慢线咧，而家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油麻地就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东莞街的全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大埔丁角路的爆水管咧，而家系有更新噶，就系、是、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而家咧改为快线封闭，大家留意翻。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3: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10: 虽然上年100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外，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所以系好难，即系呢个系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
12: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13: 其实他们出来住宿和工作就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的话，他们都很容易回到转头找回他们以前的 friend， 跟着又做回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希望更多的、工作的、老板、可以给多些机会，因为他们其实出来去找工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12: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4: 我哋一齐出去。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6: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4: 我哋一齐出去。
17: 好，新聞回到嚟，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繼續有張雲綿、鍾俊銘
18: 同埋我阿添黃真燕。
17: 不如話話話快啲繼續了解一下條共融村先。直播室呢入面繼續有香港商建協會機構傳訊及發展經理 J-Sam 同埋香港商建協會會員奇業。
19: Hey, 大家好。
18: 剛才呢我哋都講到興高采烈嘅時候呢，咁我想問返下阿葉啦，咁呢我想問喺共融村入面呢，成日都話呢我哋商建人士呢係被幫嘅一群啦，被幫嘅角色啦，咁但係喺共融村入面呢，你又變成一個幫人嘅角色，教導者嘅角色喎，咁你覺得呢個感覺係點樣，同埋呢個經驗係點樣嘅呢？
19: 我剛才都提過啦，喺頭兩屆共融節嘅時候，我就僅僅只係一個過客式嘅一個參加者，咁都可以話係一個被幫做嘅角色嚟、因為嗰陣時喂我要去破富林，我係已經借人哋嘅車咁呢，都要有睇呀，唔容易要協助先去到啦。咁去到之後呢，咁都係你哋提供啲乜嘢俾我，咁我就去接受啲點樣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角色上就一定係被動㗎啦。咁、就再到咗第三屆第四屆啦，自己啲身份唔同咗啦。因為今次呢自己要表演啦，要表演之外呢又要去做埋 MC 嘅呢個角色啦。我會認為呢做 MC 其實我都可以 比喻为我都会作为一种 present 嘅一个过程。我喺学院里面 present 就系、present 我而家呢一份功课，或者我而家呢一个 group project 个 topic 系乜嘢。咁但系去到我喺共融村个台上面，我就系要 present 紧一种相见共融嘅呢一个意识 ，present 紧一种我哋点解要去做呢一样嘢，我哋带出嚟嘅意义系啲乜嘢，我哋能够去为社会去做啲乜嘢。所以我会话咧，我又唔敢讲话就系一个教导者，因为我又唔系话有啲咩有好高深嘅学问要教人。
8: 嗯，
19: 我会话我系一个分享者，或者我系一个即系将自己嘅经验、将自己嘅故事，只不过系分享出嚟、讲出嚟，即系希望就系透过我去 present 嘅嘢，能够令到更加多嘅人，听咗之后，可以往后多一分嘅意识，多一分嘅一啲留意。點樣我哋喺生活裏面可以去更加去理解到唔同身體狀況嘅朋友啊，去更加去明白呢點解我哋要有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啊等等，所以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相當大嘅意義嚟嘅。
18: 咁我都明白，有時咧，我哋好多時都係由我哋嘅口中分享我哋嘅小事或者我哋經歷出嚟咧，會更加令到其他人可以感染到佢哋啊，亦都係可以有更加多嘅同理心出到嚟啊。咁所以，我覺得你嘅分享者呢個角色，我覺得你係做得好好，亦都係社會上都好需要你呢種角色去帶呢個信息出嚟俾其他人士聽嘅。
17: 咁追問阿葉先，因為作為一個分享者啦，咁有冇即係搞完呢個活動之外啦，有冇啲朋友仔啊，甚至係當中呢個共融節嘅參與者走埋嚟同佢講，喂，哇，原來我即係了解咗你哋之後就令到佢哋嘅諗法唔同咗，或者佢哋反而會覺得我想了解你多啲咁樣，有冇啲咩深刻嘅例子呢？喺呢兩屆入面。
19: 尤其是今年我喺台上面去做 MC 啦，咁因為有部分嘅啲對白咧，其實我就唔跟稿嘅，我慣咗。有啲嘢係我臨場爆肚諗出嚟嘅。
17: 係，
19: 我噏完之後咧，咦，聽到台下會笑嘅喎，咁我覺得呢樣嘢，起碼我講嘅嘢能夠令到引起大家嘅留意，引起大家會笑，咁我自己都好開心啦。咁我記得就完咗之後，真係會有啲陌生嘅市民。會走嚟，你講得好好啊！咁亦都會見到有一啲市民啦，佢哋會即係佢哋會留意翻，原來殘疾人士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喎，佢都可以做到一啲表演出嚟啊，或者去都可以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做到啊！即係包括我哋，其實我哋當時共融村入邊有啲攤位都係我哋啲會員，都係坐輪椅嘅朋友，佢哋去負責嘅。咁其實都唔淨止係我啦，其他嘅朋友。佢哋喺呢個過程裏面都做咗好多嘅努力，佢哋都會去同市民去介紹翻，我哋而家個共融節係點啊？我哋而家個攤位，我哋係要帶出啲乜嘢信息出嚟啊？咁樣，我覺得係真係會見到有一啲朋友，佢哋會聽完之後，會好認同，會聽完之後都話啊，係應該要咁樣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對於我自己嚟講啦，或者係對於嗰一日去有份去參與嘅咁多朋友嚟講咧，我相信都係一個會值得紀念嘅一件事咯。
18: 咁又問下阿 J 啊，咁啊頭先啊聽到你哋喺成個過程中啊睇住個活動嘅誕生啊，頭先又聽到阿奇葉講啦，哇咁其實佢嘅角色一路咁樣喺度轉變緊喎，咁咧喺你角度嚟講，咁你又見證住阿奇葉一路咁樣進步或者改變，咁你有咩嘅睇法或者有啲咩感受到有啲咩嘅改變咧佢？
11: 咁當然首先係好欣賞阿葉先啦，所以今日先邀請埋佢一齊嚟。咁但係因為阿葉本身就自己好有信心啦，都好有經驗嘅。不過頭先好似阿葉咁講啦，其實我哋成個共融節嘅活動啦，每一屆都好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會員咧一齊去參與嘅。其實都見到咧，其實可能過往都有聽翻好多同事話翻我哋知啦。其實過往佢哋可能係唔係好敢咁樣出嚟見人。有啲朋友就係嗱，唔係好敢見人啦，好驚啦。有一啲咧就可能喺中心本身有做开一啲帮手或者少少义工嘅帮忙嘅，咁佢哋就可能做惯咗可能协会中心里面一啲活动，咁就见翻自己的会员，识翻自己的会员，佢哋 OK 嘅，越嚟越有信心嘅。但系佢哋成日都话啊，出到去公开场合，
17: 真
11: 系街嚟嘅，
13: 得唔得噶？
11: 嗰啲公众人士会点睇我噶？啲反应会点噶？咁去到最尾真係完晒成个共融节嘅活动之后，见住佢哋嘅样，佢哋觉得。 原來我係得嘅，原來都唔係咁得人驚，原來大家喺公眾場合，大家走埋一齊，全部人都三唔識七，
8: 嗯，
11: 都好走埋嚟都好，大家都係啊好，哇你哋做得好好啊，你哋嗰、那個啊咁一齊去玩我，原來我知道咗多啲嘢，原來係咁嘅咁樣，
8: 嗯，
11: 咁佢哋都自己有好大嘅鼓舞啊，對於佢哋嚟講，咁都即係見證喺唔單止係企業啦，見證住所有嘅我哋唔同新嘗試嘅喺參與嘅過程裏邊，見住佢哋嘅改變咧，都係。自己是很開心亦都很興奮的。
8: 嗯，因為呢很多上來接受訪問的嘉賓啊，相見朋友仔都有這樣說的，即是他見到一些陌生的朋友仔，即是拍他膊頭支持他說啊你做得很好啊，同埋或者搞這個活動、令到他們了解多了呢，是真的給了很多信心給啲相見朋友仔的。那另外呢就想問一下 J 啦、即是其實真的搞了這個共融村啦，第四屆啦，這麼多屆其實即係最棘手或者最困難係啲乜嘢呢？
11: 最難係啲乜嘢呢？其實呢就各方面都幾困難嘅。因為其實呢即係作為一個中小型嘅 NGO 啦，咁資源就一定唔會係十分豐富嘅。係啦，所以都即係感謝捐贈同埋贊助共融節嘅唔同單位啦，令到我哋呢都可以繼續推廣共融嘅工作啦。
8: 嗯，
11: 咁而家喺揾地方上面咧，即係無論係要揾一個方便、完全無障礙、又價格相宜嘅地方咧，都係唔容易嘅。
8: 嗯，
18: 係
11: 係啦。咁同埋最難頭先，即係可能都係講緊啊，個人嘅心點樣可以透過我哋嘅活動，即係希望改變得到咧。其實呢個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咯。其實我相信，其實有一個合適嘅場合，令到商同埋健可以相遇，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步啦。
8: 嗯，
11: 係啦，好多時我哋對一啲自己未知未理解嘅事啦，同埋人啦，好多時都會有啲保留同埋有啲驚嘅。
8: 嗯，
11: 甚至咧，其實係好自然嘅事，係啦。但係當我哋有機會去換個位置，可能透過共融節一啲嘅體驗嘅活動又好，各方面都好，或者大家即係可能成個社福界裏邊搞嘅唔同嘅活動一樣，有換咗個位置去睇一睇，互相去理解咧，心態就會改變。
8: 嗯，因為咧喺咪後咧，頭先阿 J 都有透露過咧，原來第一屆嘅時候咧，爭啲就有少少甩碌啊，
18: 係啊，
8: 因為人太多啊，可唔可以再分享一下當中嘅經驗？
11: 好啊，好啊，第一屆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喺23年嘅年尾去舉行嘅，咁嗰陣時咧，我哋都即疫情過咗冇耐啦，其實我哋搞嘅時候咧都唔係咁有信心嘅啫，係啦，因為都唔知啊，大家會唔會仲係好驚或者唔係好肯出嚟咧咁，所以當時咧都唔係做咗好多嘅宣傳，但係當我哋去到當日啦，即係共融節第一屆共融節當日，我哋都冇諗過突然間嗰日係有大概1500-1600人出現咗喺我哋個場，我哋個 campsite 係裝唔到咁多人，咁同埋嗰日咧 shuttle bus 都係爆曬棚，咁大家不斷都 call 翻上嚟，哇唔係啊，地鐵站好長龍啊，你哋要諗下方法點樣再載啲人上去，
8: 我一架搞唔掂，
11: 係啊，我哋不斷輪住。都辛苦我哋啲司機叔叔，佢哋全部冇放過飯盒，佢哋話：誒，我哋裝得，我哋裝得幾多得幾多，
8: 係
11: 啦，想要車曬你哋上去一齊參與呢個活動。
18: 係，
11: 咁其實嗰陣時係估唔到係即係可能係即係大家可能餓咗太耐啦，即係疫情之間太耐冇去過呢啲唔同嘅活動。咁但係同時間翻到嚟，佢哋即係參與嘅時候，佢哋都會講緊除咗啊，終於大家好開心有得玩之外咧，佢哋話：誒，學到好多嘢，同埋誒好多家長同我哋講翻，原來嗰陣時佢哋係小朋友好少咁樣去接觸輪椅。而啦，亦都好少接觸輪椅嘅人士或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咁樣接觸完之後，對於佢哋嚟講都有幾大嘅體驗同埋學習。咁都令到我哋終於有信心可以，不如試下第二屆咧、之後先至再有第二、第三、第四屆嘅出現。
8: 嗯，
18: 咁啊，聽到你哋有第二、第三屆嘅出現，咁即係證明你哋第一屆係好成功啦。咁樣，咁啊，同時問下兩位啦。咁我就想問下共融節啦，咁可以叫做我哋嘅第一步啦。咁啊，可以令到社會各界嘅人士啦，認識多啲大家啦。咁樣，咁你哋又覺得？第一步之後怎樣可以走多一步，令到更加多的人可以將你們共融村這個理念啊，這個體驗啊，亦都可以帶到去社會上面的呢？或者企業講先啦。
19: 我自己覺得呢，雖然說一個活動能夠帶出到少少的正面的訊息啦，咁但係呢個遠遠唔夠嘅，因為你活動完咗又完咗㗎啦。你過咗一段時間，其實係咪大家都仲會記得呢？咁呢個就未必。所以我覺得就需要係日常生活裏面，我哋要多啲去再做多啲嘢囉。我自己就作為一個坐輪椅嘅人士嚟講啦， 咁我就會比較鍾意周圍去嘅，每日都出街嘅。咁其實出街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障礙啦。咁呢啲我諗所有坐輪椅嘅朋友都深有體會㗎啦。咁但係如果遇到啲障礙就點呢？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就唔應該，即係唔應該有一種心態就啊，我係咁啦，你算啦，我哋諗我第二個辦法啦。我覺得就係首先作為殘疾人士，就多啲去反映呢啲意見，即係多啲同社會嘅大眾去去講多啲。其實殘疾人士坐輪椅嘅朋友或者係其他身體障礙嘅朋友，咁佢哋日常嘅需要係啲咩啊？佢哋嘅面對緊嘅狀況係啲乜嘢啊？我覺得係好需要去多啲同健全嘅朋友去做交流嘅。咁樣就係一個要令其他人都要明白到令到佢哋都去留意到身邊有呢啲嘢嘅存在。即係包括其實我自己都有唔少健全嘅朋友啦。其實喺佢哋喺認識我之前咧，佢哋都從來冇諗過話坐輪椅要考慮啲咩狀況，去到某個地點咁樣，佢有冇電梯？即係呢啲嘢，佢哋從來唔會去諗咁啊！但係正正係因為佢哋識咗我，咁我又成日好氹氣咁同佢哋講，所以令到佢哋就會多咗去留意到呢方面咯。咁所以我覺得咧，殘疾人士嚟講，就我哋盡量唔好困喺一個淨係我哋自己傷殘士嘅呢一個同温層裏面咯，多啲走出去，都要多啲去同唔同嘅朋友去結識啊，多啲去做交流啊，不同嘅團體啊等等，就將我哋嘅經驗，將我哋需要嘅嘢咁多啲同大家去講，咁樣我覺得就可以會令到再多啲人去聽到我哋嘅聲音咯。
8: 咁啊 J 咧？
11: 咁我就不如借我一個同事成日會講嘅例子啦。咁佢成日都講咧，其實連電影裏面嘅超級英雄咧，其實都各有自己嘅特性嘅。即係如果我哋仔細去諗下咧 ，Iron Man 如果冇心口嗰個裝置咧，冇呢個輔助裝置去幫助佢阻止啲子彈碎片入到個心臟咧，佢都唔會生存得到。所以呢個係佢嘅弱點啦，同埋某程度上呢佢都係一個弱嘅人，甚至可能某程度上可以界定為一個傷殘人士。但係如果我哋 focus 喺佢嘅能力上面呢，佢就係一個 superhero。社會呢每個人呢都有唔同嘅特性同埋能力啦，咁各有長短嘅。但係當我哋好似我哋頭先講過，即係共融節裏面佢哋有好多嘅合作啊互補嘅時間一樣呢，當我哋喺日常嘅社會裏面都合作互補，我哋呢可以有更多嘅可能性嘅。我哋成日都講呢一句說話叫做不容有失啦。即係如果我哋唔共融呢，其實呢我哋就會損失咗好多機會。
8: 咁同時再問下兩位啦，即係你覺得而家啦香港嘅社會呢個距離真正共融啊，你哋覺得仲差幾遠呢？
19: 我自己覺得呢，如果單論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呢，我去過咁多個地方嚟講，我認為香港都算得上數一數二。因為我哋喺好多一啲尤其一啲公共嘅設施上面呢，都做得相對會比較多啦。無論係電梯啊、一啲斜道啊、一啲出過引路徑啊、暢通電梯洗手間等等，其實我哋都不缺乏嘅。大家日常生活裏面可以留意一下，其實周圍都有嘅。咁就設施上、硬件上啦，咁我認為就都比較好㗎啦。但係最關鍵係好多朋友未必會有嗰個意識，點樣去同殘疾人士相處啊，或者係點樣去有效咁去善用呢一啲無障礙嘅設施，而唔會去濫用咗或者唔會去浪費咗。我發覺就未必就個個都會有呢個意識囉，因為以我自己嘅一啲經驗。

0: 社會大眾都進步空間都好大。
1: 我都贊成阿葉嘅講法啦，即係硬件上面其實個配套上面越嚟越好啦。咁人嘅心態上面，我覺得仲有好多可以改變嘅地方。不過其實咧，我覺得共融都唔係真係有一個好真正嘅終點，同埋即係真正嘅共融咯。因為其實我哋每日都變緊，我哋面對緊嘅情況都不斷變緊。我哋其實都有機會咧，繼續面對住唔同嘅誤解同埋差異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嘅係我哋要繼續不斷咁去思考喺唔同嘅場景裏面，我哋點樣做先至係真正嘅共融啦？點樣做先係真正嘅友善咯？我成日都會同啲同事又好啊，或者同其他人都會講嘅，就係希望有一日咧，我哋唔係再成日分大家係 which kind of person，而係我哋大家都諗緊點樣去 be a kind person。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最理想嘅情況。
2: 咁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社會一路一路咁樣行到呢一步啦。咁又想問下 J 啦，咁出年嘅共融節入面呢，咁你哋最想加咩元素啊？除咗撇除你頭先講嗰啲資源問題之外，你哋有啲咩新嘅元素想放落去呢？
1: 新一屆下年嘅共融節呢就會喺1月舉辦嘅，係啦。咁但係呢其實仲喺籌備當中啦，係啦，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哋下年有咩新嘅元素嘅話咧，就記得要繼續留意我哋嘅消息啦。
3: 好啊，咁最後就真係問埋阿葉啊，即係如果用一個說話啦，總結共融村呢個精神，你會點樣講呢？
0: 我呢個一句說話都有少少難度啊，
3: 或者咁咧，咁一篇文啊，
0: 或者如果要講嘅話咧。真係可以一篇文可以講好多嘢，但係如果真係濃縮為一句說話嘅話呢，我會覺得就我諗係兩個形容詞去講囉。第一個當然共融節，咁就講共融啦，第二個就係快樂。即係點解呢？我哋想帶出嚟嘅嘢係一個相見共融嘅一個社會，一個好進步大家都好平等都能夠去參與到嘅社會。咁當我哋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就每一個人喺當中都可以感覺到快樂，都感覺到佢幸福。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所理解為嘅一個共融村嘅一個精神啦。
3: 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上到嚟咧，分享咗呢個共融嘅精神啦。咁我引述阿 J 嘅一句說話咧，就係我哋唔好分 which kind of person。我哋要 be a kind person， 同埋阿葉嘅大家出多一分力，出多一個關心都好，總之了解多啲身邊嘅朋友仔呢，咁就最好啦，
2: 就會好快樂㗎啦。
3: 係啦，咁好多謝兩位嘉賓。
2: Thank you，
1: 多謝曬。
3: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就再見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连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集合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江西瑞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有九人失联。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瑞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仲有较早前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入面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卑劳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嘅左线封闭。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2: 又嚟到我哋新一節嘅管理新思维喇
3: 喎。係呀。嗱，我哋今次嗰、那个即係主题呢，我一睇呢我就有一个形象。
2: 咩形象？
3: 因为呢，嗱，你一讲起 thinker 啊，即係沉思者或者叫思考者，就係、是、有一个雕塑嘅。咁呢就係有個人坐喺度呢。
2: 喔、哦、即係
3: 喺
2: 喺意大利嘅。
3: 係啦，撳住個頭咁樣。
2: 好思考型咁樣嘅大外像係咪
3: 呀？係，就其中一個咁樣嘅像啦，都係落單嘅。咁呢就所以呢，我一諗起 thinker 呢就係、是、咁喺度坐喺度咁樣諗咁樣啦。
2: 係。
3: 咁但係呢今次呢又唔只係一個 thinker 喎。
2: 即系识喐噶呢个人，
3: 系一个 design thinker，
2: 冇错，
3: 即系设计嘅一个思考者咁样啦。
2: 冇错，
3: 唔系一阵我哋应该问个嘉宾，呢啲都系我同阿 Daniel 嘅个人嘅意见，不代表嘉宾嘅立场。
2: 我哋今日好开心咧，我哋请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何庚雄先生咧就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嘅。首先我哋就听一听阿何生嘅简介先。
4: 何庚雄 ,DX Lab 创办人。何庚雄是一位致力于推动设计与科技融合的培训师，毕业于加拿大 OCAD 艺术设计大学。他是 .com 年代首批专注于用户体验和界面设计的先驱之一，其后取得设计硕士学位并投身教育，展开十多年的设计教学旅程。在成立科技教育公司 DX Lab 之前，何先生已经累积超过十年和大专院校及科技企业的合作经验，有助开办和革新以 UX/UI 和设计思维为核心的培训课程，为业界培育无数数码专才。面对生成式 AI 浪潮，他创立了 D-Thinker AI 加设计思维平台，致力发掘 AI 的创新价值，为企业和学界搭建桥梁，推动行业创新和人才升级。该平台更荣获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实力备受肯定。
3: Hello， 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啊。
3: Daniel 啊，头先咧你叫佢我哋嘅嘉宾何生咧，佢好似唔系好识反应咁。
2: 系啊，因为咧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就识咗呢位嘉宾咧，其实好耐噶啦。咁咧，但系我哋每一次咧，其实唔系咁样叫佢嘅。系啦、啊，我哋叫佢阿马 Sir 嘅咁样。
3: 马 Sir 系。
2: 我想听阿马 Sir， 阿马 Sir 可唔可以同大家同听众去讲声 hello 先啊？
5: 喂、hey，hello， 各位听众好，啊 Jenny 好 ，Daniel 你好，
3: 系。
2: 因為咧，Marco 阿何生啊，咁佢個英文名叫 Marco 嘅，係咪啊？咁、但係我哋平常咧就會嗌佢就馬 Sir 嘅，咁但係你又姓何嘅喎，咁樣，喂，可唔可以解釋啊？同聽眾解釋下係點解叫佢哋做馬 Sir？
5: 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事啦。咁熟悉我嘅朋友咧，其實都知道我係從事呢個教學工作啦。咁跟住，但我英文名咧就叫 Marco 嘅喎。咁跟住咧，佢哋就好有趣地咧，就將我嘅英文名用中文嘅讀法嚇。咁跟住咧就嗌馬 Sir， 馬 Sir 咁樣嚇。咁其實咧就我唔係姓馬嘅。
2: 不過係啊，我哋一路節目落嚟，我都係親切啦，我哋睇翻馬 Sir 啦。
3: 跟佢啲學生咁樣。
2: 跟佢學生咁樣。咁事實真係每一節管理新思維咧，我哋都請嘅唔同嘅嘉賓上嚟咧，都係教導我哋即係一啲嘅好好嘅思維。咁所以今日好開心請到馬 Sir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一個設計思維啦，同埋點樣運用 AI 啊咁樣。好啦，但係時間我哋今日都好多時間嘅，所以我哋傾下偈先係嘛？係啦，咁 阿馬Sir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因為頭先你都提過我，即係你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啦。咁但係就有時其實覺得教育工作者同埋管即係設計思維聽落去又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咁樣，好似聽落去好似啊咁樣。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即係早年嘅時間你係喺即係工作上面，或者你點入行嘅呢？或者你可以同聽眾介紹下？
5: 咁啊，咁個入行呢，就我就從事咗教育工作呢都超過十年㗎啦。咁而我呢就本身呢就係、是、做呢個設計嘅。咁啊，第一份工作呢就做呢個初代啊 .com 年代裏面嘅 web designer 啦。咁啊，輾轉地係呀，冇錯啊。咁啊，即係輾轉地呢亦都經過一個呢嗰、那個最繁榮
2: 最輝煌。
5: 最輝煌嘅一個時期啦。咁但係其後呢就因為嗰個科網股呢就你可以叫爆破啦，咁跟住呢就漸漸地呢我就將我工作嘅重心啦又轉移咗啦。咁喺當時嚟講呢，經歷咗呢一個嗰、那個科網股熱潮之後呢，咁其實就要搵返一個喺我當時同一個水平嘅工作呢，同一個級數啊水平嘅工作呢，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咁繼而呢，就因為我自己本身係讀一個設計學系啦，咁特別喺嗰個廣告設計嗰度啦。咁所以呢，我輾轉地呢就開始搵返一啲傳統嘅設計工作囉。咁到最終亦都搵返即係傳統嘅設計行業嘅。咁但係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亦都喺嘗試呢係自己創業，咁去開自己嘅公司啦，咁提供一啲設計服務俾一啲受眾嘅一啲目標客戶嘅。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呢，亦都有不同嘅一啲挑戰啦，有唔同嘅 struggle 啦。咁舉例就係話啦，作為一個設計師呢，其實你可能喺設計嘅範疇呢就比較專長啦。咁但係呢，去到營運一間公司嘅時候呢，其實你就會發現呢自己有好多不足之處。咁跟住呢慢慢地呢就開始去尋求一啲方法去自我提升啦。咁跟住呢就咁啱就見到呢喺呢個香港理工大學呢，就當時就舉辦咗第一屆嗰陣時係。咁就呢一個設計碩士嘅課程。咁我哋就叫做 MDesk, Master of Design, 嘅一個課程。咁跟住亦都同覺得同自己嗰個相關性好近啦。咁跟住就報讀咗呢個課程啦。咁但輾轉地因為呢個課程裏面呢，亦都有一個契機呢，令到我呢係作為一個踏腳石就入咗呢個教育行業。咁好得意。好有趣。
2: 可唔可以講下呢，因為你係出身或者係喺工作上面呢出身喺當時嗰個科網股最初頭嘅時候 .com。即係我仲記得呢好多時呢就係。
3: 火紅年代。
2: 火紅年代同埋好多人呢講錯個字嘅 .com 咁樣嘅。
3: 哦，係。
2: 有啲狗嚟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大家對呢件事嘅認識係好認知好淺嘅，咁所以呢直接連個名字都可能講錯。我仲記得即係因為阿馬Sir早年嘅時間係做網頁設計啦，其實同個網頁設計同而家嘅網頁設計我諗真係爭學爭天共地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嗰陣時嘅網頁設計其實有咩特色嘅呢？即係相比於現在嚟講，個網頁設計係一個即係比較單向性即係會係雙向性係點樣嘅一個設計嘅模式嘅當日。
5: 咁Daniel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呢喺當時嗰個互聯網嘅年代裏面呢，其實啲網頁啊或者我哋叫網站呢都係偏向比較單向性嘅，即係話呢係提供一啲資訊俾大眾啦。咁同今時今日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咗智能電話之後呢，其實喺我哋瀏覽嗰個資訊呢亦都好唔同啦，因為我哋能夠係隨時隨地拎起個電話就已經能夠接觸到互聯網啦。咁但喺嗰陣時嚟講呢，就啱啱互聯網興起嘅時候呢，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究竟呢一個新科技係點樣去運用嘅呢咁樣。咁所以呢就有一啲嘅企業呢，其實佢就開始呢去嘗試模仿一啲傳統嘅一啲行業。例如話就係我後期就進入咗一個就嗰入門網站叫 Portal 嘅公司啦。咁 Portal 公司裏面呢其實佢有得意呀，佢成個運作呢就好似將一個報業呢係複製咗上去個互聯網嗰度。咁所以大家可以諗到嘅就係啲咩呢，一個報業呢佢可能有頭版啦，佢有娛樂版啦，佢有財經版啦， 咁啊生活頻道啦咁樣啦，咁又將呢個概念咧就複製咗落去呢個互聯網嗰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就話啊，嘗試用呢個方式令到一啲資訊係容易理解同埋去接收。
3: 嗯，
5: 咁當時啲受眾都係當然喺個電腦嘅屏幕裏面啦，去到睇成個個網站啦。咁而就係嗰個資訊係好豐富嘅一個版頁裏面。
2: 我仲記得呢嗰陣時係頭先阿馬上講，你令我記得啊嗰陣時所謂嘅 portal 呢，就係我時諗下我買份報紙同埋上網睇其實分別又不大嘅，只不過就係、是、即係我就個即係一係就揸住一份報紙，一係呢就上網睇，咁但係其實個內容又冇乜唔同。嗰陣時我嗰時仲諗嚇咩？真係網上係可以取代到即係網下咩？咁因為始終我揸住張報紙就好似實在啲，上到網就硬係覺得即係嗰陣時仲未習慣啦，仲係比較單向性啲嘅，係咪啊？嗰陣時
5: 你可以咁講啦，咁啊喺開始去我哋去做呢個入門網站嘅時候咧，係偏向單向嘅。咁尤其是喺我哋嗰、那個設計嘅技術方面咧。都是比較偏向一啲我哋叫靜態嘅一啲嘅嗰個網頁啦，咁大多數都係可能運用一啲 HTML 啦，咁背後可能再加啲編寫程式，令到佢有一定程度嘅一啲動態呀同埋彈性啦，咁但普遍嚟講都係比較靜止啲嘅，咁但一路慢慢發展落去嘅時候呢，我哋就能夠運用多啲唔同嘅技術啦，例如話去將一啲影片啦，甚至乎一啲嘅聲音啦，咁去將佢融合落去個版面入面嘅。咁然之後呢，其實有趣嘅地方好有印象呢，就係去到再發展成熟啲嘅階段裏面呢，我哋就開始懂得搞一啲我哋叫一啲直播嘅一啲活動，一啲 live 嘅，咁透過聲音啦。咁跟住呢亦都當年呢邀請一啲好知名嘅一啲財經分析嘅一啲知名人士啦，咁其中係陸叔啦，好有印象，咁嚟到主持一啲。
2: 到而家都係好知名嘅。
5: 係冇錯好知名嘅一啲財經分析。
3: 因為呢一個呢就可以同一個報紙，即係一個紙媒，係開始要諗有啲乜嘢可以分別到佢哋做唔到嘅。但是一個入門網站呢就可以做得到的東西，即是在當時來講可能那個頻寬亦都不是那麼夠啦，即是不是好像現在那樣那些影片是可以無限量這樣去，所以在那個限制之下呢就都諗到一啲，咦，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係利用到呢、這、一個即係互聯網嘅一啲特性啊，咁樣。
2: 同埋個做到個互動性啦，咁樣。係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嗰個進步真係好快嘅，就係、是、確實真係頻寬係一句好重要㗎。係
3: 啊，
2: 即係以我工作嘅經歷裏面，我更加明白呢件事咁啊。今日唔講呢樣嘢，但係真係頻寬係一件事，但係就嗰個科技嘅變化同埋個思維變化都係好唔同。剛才馬 Sir 提到就是咦是我們後來入了去即是 Poly， 那裡面就讀了一個 Master 的一個碩士課程，樣在那裡有什麼對你有沒有什麼啟迪或者什麼？
3: 因為你即是在大學的時候你都有讀設計啦，
2: 是啊，
3: 到底當時讀的設計和你後來即是 take up 這個碩士的課程有啲咩唔同呢？即係啦。
5: 我諗喺大學嘅年代裏面呢，其實我哋比較主修嘅呢都係一啲可能係行業裏面比較基礎少少嘅啲知識啦。咁同埋一啲可能軟件嘅操作啦。咁其實大學成個目的都係為咗去培訓一啲年輕人，佢出到嚟能夠搵到一份好嘅工作啊，能夠勝任到工作裏面要做嘅嘢啦。咁樣而我當年係讀呢一個廣告設計嘅時候，咁可能會讀一啲我哋顏色學啊，點樣去構圖啊，文字學啊咁樣啦。咁但去到碩士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哋就多咗一啲深入嘅探討囉。咁探討就係話你個行業裏面嘅運作點樣去實踐，同埋點樣能夠將設計呢樣嘢本身呢去再跨落去其他唔同嘅一啲行業嗰度。咁我印象好深刻嘅就有幾個科目啦。咁我其實讀呢一個課程嗰、那個主要原因都係因為覺得自己嗰個知識喺當時嚟講係不足啦。 咁而佢裏面呢，我哋都有一啲科目係專係去探討呢一個品牌管理啦，marketing 啦，咁甚至乎一啲 finance 嘅 management 嘅一啲科目啦。咁當然嚟講，呢啲就係話正正就係我想要嘅嘢囉。如果作為一個 designer， 我再去想要做一個管理嘅一個設計嘅管理員，咁甚至乎一個可能自己公司嘅一個領航者，咁呢啲知識呢對我嚟講就好有用囉。
2: 咁喺嗰個你上完個堂啦，咁對於之後你個工作或者你對於你嗰個設計上面嗰個體會，有咩唔同咗呢？
5: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點解呢，喺我哋讀呢一個設計學嘅時候呢，咁其實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可能係誤解，甚至乎我自己喺讀呢個大學嘅時候呢，可能都會有呢個諗法嘅。就係話設計係咪真係比較去着重喺將一啲事物係美化佢，美觀咗佢。咁好多時啲人一諗起設計呢個字呢，都係同一啲外觀美學有關嘅一啲。
2: 好藝術啦。
5: 係啦，好藝術啦嗰啲啦。咁但呢就去到碩士嘅時候呢，咁其中有一個科目裏面呢，佢就搵咗一個外國真係好資深嘅一個嘅教授過嚟。咁去教導嗰個科目啦。咁而佢好啟發到我嘅，其中佢有一個 topic 講到呢，就係話其實設計本身呢呢個定義呢同外觀係無關嘅，即係少少關係啦。咁但佢定義就係話呢，設計係解決問題嘅一個思維。咁例如就話有一個喺設計學裏面呢一個金句就係啲咩呢，就叫做 form follows function。咁呢個呢係一個19世紀末呢一個建築師啊，咁叫 Louis Sullivan 嘅呢，咁佢就去 coin 咗呢一個金句啦。咁個簡易嘅意思係啲咩呢，就係話啦，一個產品或者係一個存在都好啦，其實佢嗰個嘅形態呢係應該係要嗰個考慮係要次要嘅。調返咗我哋應該要真正要 focus 嘅呢係嗰件事嗰個功能啦。咁所以有一個呢形隨功能嘅一個概念喺度。
2: 嘩，咁樣講你又勾起我呢，即係對於設計嘅重新嘅理解。因為我記得我係有一次去一個博物館裏面呢，即係比較細個嘅時候去一個博物館嘅時間去睇，我睇設計喎，咁我咪睇囉咁樣。咁裏面呢就我即係有啲時間去睇下設計是什麼咁樣，咁佢裏面嘅定義就有啲相似頭先你阿馬 Sir 講嘅，其實設計並唔係話真係我細個就諗下設計咪就係畫畫囉，咪就係好靚嘅藝術作品囉，咁可以係花樽可以係畫咁樣。咁但係喺嗰個設計展裏面我睇到嘅係設計其實係講緊點樣係去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我真係唔好諗過呢個思維喎，但係之後咁當然佢裏面有啲設計嘅展品去做出嚟嘅時間，佢就去表明咗設計其實係點樣係去解決問題。當然喺裏面能夠再糅合一啲嘅美學嘅就真係更加好啦。我記得就係有個咁嘅經歷咁樣，我多謝你。
5: 係冇錯冇錯。其實呢大部分嘅人呢一諗起設計都會係一定會諗咗去外觀啊、美學啊、藝術啊嗰一方面㗎。咁呢個都唔係完全錯晒㗎。咁但當你細心再去諗一諗嘅時候呢，舉例啊就話好似呢一個廣告設計為例啦。咁我哋好多時都會諗到就啊點樣將嗰個平面嘅構圖或者一個短片啊電視廣告去拍得呢就已好吸引咁樣。但係其實佢個底層呢真正要解決嘅問題係啲咩呢，就話要透過好短嘅時間裏面呢要將一啲產品嘅訊息以最難忘嘅方法最短嘅方法去到傳遞俾一個目標受眾。咁呢個就是解決緊嗰個資訊傳遞嘅問題。係啦。咁令到個品牌係入咗去嗰個嘅客戶嘅心裏面。咁調返轉啦，又或者好似咁講啦，一啲時裝設計。咁時裝設計當然就分咗好多唔同嘅類別啦，有啲可能真係偏向就係嗰個要外觀係要好吸引好靚嘅，呢個我哋會即時諗到時裝設計呢個功能。咁如果當我哋再細分嘅時候呢，嗰、那個我哋亦都有分功能服飾嘅設計㗎嘛，咁呢個亦都係啦。 under 呢個時裝設計嘅其中一個分支啦。咁舉例好似消防員咁啦，消防員嘅服飾就一定要可能防火啦、耐熱啦、防水啦。運動員嘅服飾當然就係話要透氣啦、要輕身啦。咁有個功能性嘅一啲存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真真正正就係要去解決嗰個核心嘅問題，先考慮咗呢樣嘢，然之後咧嗰、那個外觀吸唔吸引？固然之係一定係錦上添花啦。如果嗰件事係望落去係靚嘅咁樣。
2: 嗯，所以阿馬 Sir 咧都講咗，即係去解釋咗啊嘅所謂嘅設計。即係並唔係表面嘅，而係真係中間有內涵啦。咁我哋就亦都唔好淨咁睇表面啦。其實真係去到去翻個問題核心，而係設計本身咧，係應該係做到依個咁嘅功能嘅。
3: 嗯。
2: 咁咧就時間第一節咧，我哋又差唔多咯。我哋下一節咧，我哋又再講設計多少少。但係呢段時間咧，我知道阿馬 Sir 咧為我哋咧就準備咗第一首嘅歌曲咁啊，想同即係聽眾去分享嘅，叫做 No Such Things 咁樣。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同聽眾解釋？下首歌啊，介绍下首歌。
5: 好啊，咁啊呢一节咧就想送呢首歌俾大家啦。咁啊就系嗰个 John Mayer 主唱嘅。咁而歌曲里边咧，其实主要想表达嘅咧就系话人生啊系唔应该咧麻木咁接受人哋嘅所谓嘅成功标准去衡量咯。咁而系咧应该咧勇敢咧走自己嘅路啦，吓追求自己真正想要嘅人生嘅。呢首歌好代表到呢个歌手咧佢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咯。咁啊，送俾大家。
3: 好多谢马 Sir 吓，一阵间下一节咧，我哋继续同阿何根红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第一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网志话，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洪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仲有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2: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叫做做一个 design thinker， 即系点样系即系做一个嗱 thinker 就知啦。点样
3: 思考者啦？
2: 思考者系用一个设计思维嚟思考吓。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DX Lab 创办人啦，何根雄 Marco， 咁亦都系叫做 Marshall 嘅。头先咧我哋就即系讲下讲下咧，其实入咗我哋今节嘅主题，我哋就想即系讲下到底点样定义一个设计咧。咁其实头先阿马 Sir 同我哋讲咗，咁但系除咗设计咧，有另外一个名词，头先系有解带咗出嚟。
3: 系啊，上一节咧都有提过嘅。咁、除咗设计咁样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设计思维。
2: 嗯，
3: 咁同我哋管理新思维嘅思维咧，都系有异曲同工
2: 嘅。系啦，有啲关联嘅。
3: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个节目叫管理新思维，咁啊，梗系要讲下思维啦，咁样。但系如果跟前面加个设计，咁即系乜嘢意思咧？可唔可以阿马 Sir 讲？
2: 系啦，
4: 咁呢个有趣话，咁但系跟呢个节目嘅叫管理新思维吓。系，咁啊嗱，如果咧即系讲呢个设计思维咧，咁啊。用最簡單的方法去解釋的話，其實就是一套有邏輯思考的解決問題方法。
2: 嗯，
4: 跟住這套方法裏面就不是 我去 創出來的，而是源於史丹福大學，即是70年代或者更早的已經。其實他們做些什麼就引導我們去深入地去探討一些問題，用理性的分析，咁然之後咧，從數據呢個方向嚇，咁啊得出一啲推斷嚇，咁從而去揾出嗰個答案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咧令我諗起咧就話咧有一本書叫《快思慢想》啊。
3: 嗯。
4: 咁啊一個心理學家咧就話 Daniel 去寫嘅啦，咁啊亦都叫 Daniel 啊。咁啊書入邊提到咧，其實嗰個思考者咧應該有兩套系統去思考嘅。咁一個咧就叫系統一啦，咁就係嗰個思考者咧會憑佢自己嘅一啲直覺啦，或者係過往嘅一啲經驗咧，去到做用最少嘅時間啊同埋氣力咧去思考同埋做決定。
2: 嗯，
4: 咁呢啲咧呢個思考方法咧比較適合咧日常生活，我哋做一啲小決定。
3: 嗯，
4: 舉例就今晚去邊度食飯咧咁啊？
2: 咦，
4: 我記得我依上星期去嗰間咧餐廳都唔錯嘅喎，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系統一啊。咁但系統二裏邊咧。其實我哋就需要用一個慢想嘅方式，咁咩意思咧？就話我哋運用邏輯，用去一啲數據嘅分析，咁同埋去衡量比較我哋手頭上嘅資料，咁另外啦，就啦，去反覆地咧去檢測自己之前可能喺直覺上面諗到嘅一啲嘢，咁但系咧我哋就唔應該咧就好衝動或者咧憑直覺好主觀地去執行一件事，而我哋應該用理性分析嚇。咁呢個咧係一個咧好謹慎嘅一個思考模式啦，咁係適合做一啲重要嘅決定嘅。咁所以套翻落去設計思維裏面咧，就係話，哦，可能我哋咧需要去解決一啲問題。如果我哋就話用一個快思嘅方法啊，憑我哋過往經驗或者係一啲直覺，好機會咧會撞板嘅。除非嗰個解決嘅問題好係好細微啊，微不足道，就算撞咗板咧都無關痛癢嘅。但相對地，如果我哋要解決一啲重大嘅問題，而我哋係憑直覺去出發嘅時候咧，咁撞板咗之後咧，那個錯咗嘅成本咧，其實就會好高。
3: 嗯，我喺度諗緊有冇一啲嘅日常例子，究竟我哋究竟係應該係快思啊，定係慢想咧？咁樣即係譬如好頭先阿馬 Sir 講話， 啊，馬 Sir， 一陣間咧，我哋即係節目完咗之後，我哋去邊度食飯啊？咁呢啲就係係好快思噶啦，即係係唔使點樣係好多思考啊咁樣。咁就或者之前經歷過，哦、平時去邊度食，咁咪就係去邊度食咯，又好坐咁，就可能呢啲叫快思啦。
2: 跟住我就即刻諗到啦、啊，如果同太太佢生日去邊度食飯，
3: 咁就要慢
2: 想啦、
3: 啊，因為影響
2: 唔好亂咁做決定，
4: 做錯決定嘅影響會好大。
3: 是不是一个咁生活性啊？因为系咯，你个谂法系咪咁样噶？
4: 当然啦，嗱，如果我哋套落去生活嘅情景里边咧，我哋都会用得着啦，吓。咁但
2: 系
4: 好多时咧，就话我哋提到设计思维嘅时候咧，我哋会套落去可能一啲商业嘅角度啦，做一啲商业嘅解难啦，咁样啦，吓。咁而其实我哋日常嗰、那个喺个企业嘅文化里边咧。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而呢啲難題裏面咧，當我哋係可能用一啲既有嘅思維啦，用一啲可能真係憑經驗啦，就未必能夠解決到一啲新出現嘅問題嘅。咁而啦，我舉例啦，就喺商界裏面咧，通常會遇到啲咩嘅問題咧？就可以講包括啲咩呢，就係、可能企業老化啦，咁品牌同埋啲服務呢未能夠與時並進啦，呢啲係一啲我哋會常見到嘅問題啦，企業文化嘅守舊啦，咁呢啲會係因為嗰個可能新嘅一啲團隊成員同埋一啲可能已經係好 senior 嘅一啲成員之間嗰、那個溝通嘅嗰個分野啦。咁另外啦，亦都有啲情況就係話咧，可能嗰、那個企業佢推出一啲產品嘅時候咧，佢捉唔到嗰、那個受眾嗰、那個真正嘅需要係啲乜嘢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常見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就話啦，仲有就可能啲市場嗰、那個啲企業推出產品出去個市場嘅時候咧，撞板嘅機會有好多時就話佢哋冇將揾一個 prototype 咧去嘗試去測試啊，試下水溫先喺個市場嗰度啊，咁避免一啲撞板嘅情況。
2: 即小撞板就唔好大撞板啦，
4: 冇錯冇錯，
2: 用一個圓形嚟測試嚇。
3: 我記得頭先如果係馬 Sir 頭先所講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設計思維，讓我記諗起一個例子，就睇下馬 Sir 覺得係適合唔恰當，譬如話係。美國嘅好著名嘅富翁啦，馬斯克咁樣，咁佢個 SpaceX 咁佢就即係大家都睇到喺個佢啲火箭上到去太空，然後落翻嚟嘅時間，除咗識落之外咧，仲發明咗個方法，就好似中國人嘅筷子，咁啊攞只夾住支火箭咁樣。咁人哋又問佢啊，點解你會諗起呢一個方式咧？咁樣咁佢就好多個場合都有講，就係佢所指嘅叫做 first principle， 即係個第一原理，就係佢翻去成件事個物理性。成件事嘅物理性最根本嗰个位就係、是、我就係要想支火箭落到嚟安全咁着陆，咁就係咁简单囉，咁样最直接咪就係夹住佢囉，咁样咁当然我諗係佢有好多其他嘅可能性当期嘅试过，但係但係呢个思维背后就係颠覆咗好多传统嘅，就係第一火箭不能回收，第二就係就算回收嘅係咪有一啲嘅傳統嘅做法，咁佢嗰個做法就係一個破格嘅，而係去最顛覆，不過佢係去強調就係返去成件事嗰個嘅根本性同物理性嗰度係去出發咁樣去出嚟。咁我覺得呢個都可能係一個設計思維嘅其中一種嘅實踐。
4: 這個火箭科技呢同埋呢個物理學呢就都唔係我嘅強項，咁我好難去評論啦，咁但係呢我只能夠講嘅呢，佢呢個諗法固然之真係一個好破格啦，亦都係一個好創新嘅啲方法啦。咁當然即係喺我哋個創新嘅過程裏面，如果方法一佢係得嘅成功嘅，咁但係呢亦都唔會阻止到我哋去諗一啲更加好嘅方法嘅，會有方法二嘅出現啦，咁樣。咁主要就佢透過一啲 去初型prototype 咧去測試，咁得到小成功之後咧，將佢再大規模咁去複製嘅時候咧，係啦，咁就係一個好嘅一個設計思維運用嘅一個方式咯。
3: 嗯，頭先阿馬 Sir 提到咧，設計思維嗰個運用啦，就除咗係喺商業上邊啦，即係可能係嗰、那個商業嗰、那個邏輯啊，嗰、那個就係商業模式啊咁樣，咁可以去運用啦。除此之外，阿馬 Sir 本身都係好投身喺個教育嘅一個工作裏面。咁我又想問啦，即係如果除咗商業應用之外，如果係投身喺嗰個教育方面，咁即係設計思維又可以點樣係教導到俾學生呢？
2: 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思考嘅方法係咪即係都要去自己要領悟，你點樣去將一套嘅思維嘅方法去教俾
3: 係咯，
2: 教俾學生。
3: 因為譬如教書咁樣，但係即係傳統嘅教書就係我有個教科書啦，係咪啊？我有教科書，咁第一課係講乜嘢，第二課講乜嘢，第三課講咩，咁跟住做咯，係咪？咁所以，但係設計思維，如果講設計又想係比較係要解決個問題喎，咁學生究竟我係要根據個課程啊，抑或係要即係有自己嘅諗法咧？咁即係一個點樣嘅一個關係咧？
4: 我諗嗱，其實解決問題咧，相信咧喺個社會上面咧係一個咧就最有價值嘅一個技能嚟嘅，即係無論學生也好啦，或者係我哋即係作為成年人出到嚟呢個社會咧，其實都係做緊解決問題嘅一啲工作嘅。咁咧而咧喺學生嘅時期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真係好值得去教導年青嘅一輩咧呢一個概念啦，同埋呢個設計思維。點樣能夠去掌握到成呢個方法？咁我自己覺得最好嘅方式就係啲咩呢？當然就係透過一個真實嘅場景啦，或者個案嘅分析啦。咁咧能夠令到佢哋咧係掌握呢一個思考嘅模式咯。因為如果你話透過一啲可能好虛構嘅情景裏面咧，佢未必真係感受得到嗰、那個。一就係嗰個情景嘅係咪有一個現實嘅問題佢需要去解決啦。佢如果唔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嘅時候，佢都喺完成咗成個構思呢，佢都比較唔到究竟我係咪真係做到解決問題呢一個 KPI 啦咁樣。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透過呢個真實情景去做係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啦，其實透過令到啲年輕人呢，其實佢了解嗰個失敗嘅原因。
3: 嗯，
4: 系啦，呢个亦都系好重要
2: 的。
4: 系啦，喺个过程里边，其实设计思维其中一个重点就系啲咩咧？就系话我哋透过越早失败咧，就越早去揾到个成功方案。咁所以呢个思考过程里边咧，尤其是年青人啊，佢掌握失败，佢面对失败呢样嘢咧，其实系对佢嚟讲系好有价值嘅。咁如果你唔能够灌输呢个正确嘅思考俾佢哋咧，当年青人面对失败咧，佢可能会好难面对。咁樣囉，咁所以就透過我哋 prototype 啊，做實驗啊，從中去測試下佢嘅諗嘅一啲方案啦。
3: 我諗即係我就即係作為家長呢，我頭先阿馬 Sir 講呢個呢，我就都有即係一啲嘅體會，因為喺香港教育制度好多時就係我哋作為家長就會有 FOMO 嘅恐懼㗎嘛。 FOMO 即係我 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我即係驚蝕底。咁呢就驚蝕底呀，點呢就作為家長可能呢就好填鴨式呀，我就又覺得個小朋友呢要學呢樣嘢，學呢樣嘢，學嗰樣嘢咁樣。但係呢就係就可能忽略咗本身就嗰、那個即係可能一啲比較知識上面嘅嘢去呃佢。但係呢就反而少咗呢就去啟迪佢，或者造製咗個場景呢係令到佢自己去自我發掘呀，甚至剛才阿馬 Sir 咁講，製咗一啲安全但係讓到佢係失敗嘅，有機會失敗而係中間有領悟嘅一啲嘅場景，其實都唔容易嘅，即係喺香港嘅環境裏面，尤其是係即係咁嘅即係咁嘅氛圍之下。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呢，中間即係要係去推呢件事嘅時間，有冇一啲咁有冇呢個阻力嘅呢？其實即係喺裏面，即係啲同學喂，我係想要知識喎，你而家好似又掟返個波俾我，等我自己去自我發掘咁樣，有冇一啲咩阻力嘅呢中間？
4: 我諗即係大家都會認知嘅就係啲咩呢？喺香港嘅教育制度裏面呢，好似啱啱 Daniel 你咁提到呢，就我哋偏向係做一個 知識嘅填充嘅一個教學方式啦，咁俗稱即係填鴨式教學啦。咁而好多時咧，亦都啲學生咧係透過一個考試啦、測驗啦嘅模式咧，去評核佢哋嗰個嘅知識水平嘅。咁但喺面對日後呢個世界變得咁快嘅時候，其實呢一種嘅教學模式仲能唔能夠持續發展落去咧？咁樣，尤其是我哋嘅即係我哋中國香港人啦，係嘛？咁啊，一般咧就面對失敗嘅時候咧，亦都係唔係咁容易係面對得到嘅嚇。
2: 嗯，
4: 即係啲父母一見到小朋友錯咧，可能就會去鬧佢啊嚇，糾正佢啊嚇。咁但係調翻轉西方思想就係可能佢會比較冇咁規管得咁緊啊嚇。
2: 嗯，
4: 咁啊容許佢真係去犯錯、去撞板，從而係吸收嗰個經驗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有一個文化嘅差異喺度啦。咁我哋好值得去思考，就係話喺日後會唔會能夠即係容許得多啲喺嗰個教學嘅情景裏面去令到啲小朋友去用犯錯嘅模式啦去學習啦。咁而另外咧就講到咧，即係啱啱都講嗰個香港教育制度裏面咧，令我諗起有一個漫畫係幾有趣嘅。咁個漫畫裏面咧，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啦。咁咧就係有一個嘅考官，咁考官咧就對住咧一班嘅同學，咁同佢哋講啦，嗱而家咧嚟緊咧就會考你哋咧嗰個爬樹嘅技能嘅能力咯，咁樣嚇，
3: 嗯，
4: 係啦，咁啊邊個爬到個樹頂嗰度咧就為之合格啦嚇。咁但係奈何嘅咧就係咧原來嗰班學生咧全部咧嗰個嘅能力差異咧係好大嘅嚇，原來有一個學生係雀仔啦。有一個學生係一隻馬騮啦，有企鵝啦，有大笨象啦，有金魚啦，有一隻狗啦，
3: 金魚都有啊，
4: 金魚都有啦嚇。咁而如果我哋用同一個嘅標準去評核啲學員嘅能力咧，咁究竟係咪即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就係話，咁現今社會教育係咪應該係咁樣咧？咁而我哋即係亦都有一句好老土嘅説話啦，就話因材施教啦。其實我喺個教學制度上面咧，應該要去盡量了解個學生佢嘅能力，從而去啟發佢哋咯。
3: 嗯，你頭先提到嗰個故事咧，係即係我相信唔係條魚贏啊，係嘛？應該係馬騮贏，係咪啊？應我估應該係啦，咁樣。咁但係我諗最重要的那個即係個故事想講就係即係要因材施教，唔能夠話即係一套通書就係去俾曬所有嘅學生咁樣。咁但係又咁，咁作為教育工作者，即係你嘅本位啦，咁。你又要設計一樣嘢，而可以每一個人都有不同嘅，咁你做設計嗰個課程嘅時候，咁咪好唔得閒啦。即係你個設計係點樣嘅，同個普通一個教材嘅設計會有咩唔同嘅咧？
4: 調翻轉咧，其實喺我哋嗰個教學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應該要抱住一個比較開放式嘅一個態度啦。咁因為現時呢，其實作為老師啦，或者一啲培訓者呢，其實我哋都係以一個 facilitator 嘅角色囉。咁同以前嗰個年代已經好唔同啦。以前啲老師可能真係作為一個知識嘅傳遞者。咁大家都會知道啦，喺 AI 年代裏面呢，其實嗰個調返轉硬性嘅知識呢，其實嗰個相對個價值呢係冇以前咁高㗎啦。咁即係我哋透過一啲 AI 嘅技術，其實就問一啲問題，咁已經有好多資訊係能夠提供到俾我哋啦。咁但係喺設計思維嘅教學裏面咧，其實我哋就調翻轉要佢去自主，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可能問題啦，問題，然之後咧等個學生去做一啲唔同嘅分析啦，一步一步咁樣了解個問題嘅空間啦，定義個問題啦，然之後作出一啲嘅。又是建議啦咁樣啦。
3: 頭先馬 Sir 都講出一個出路喎，因為頭先我問題係你作為教育工作者，你又想每一個學生為佢係度身訂造，咁但係工作量
2: 因為每一個學生唔同嘛，係
3: 咪？係啊，咁你又咁你個工作量咪多咗囉，咁但係頭先即係馬 Sir 娓娓道來呢，就係原來有個好嘅出路就係 AI 喎，係咪？係啊，咁 AI 又即係點樣幫到嗰、那個個課程嘅設計呢？
4: 其實呢就我哋而家呢喺嗰個嘅教學裏面呢已經係 即係全面地去融入咗 AI 喺裏面啦。咁但係 AI 嘅運

0: 嗰个马力嘅啫。
1: 嗯，
2: 呢个讲得好好，因为即系好似头先阿马 Sir 讲咧，可能而家我哋习惯咗用 AI 之后咧，就净系同佢讲话，我由呢度要去到嗰度。你设计帮我设计一个路线，或者系即系应该去点样去行，系最好咁。咁事实上咧，即系当然啦，设计路线可能 AI 系叻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喺成个设计思维里边，都将成件事系交咗俾 AI 嘅话咧，日后嗰个后果咧都系可能有啲严重吓。一阵间我哋喺下一節咧就會深入啲去講呢一個問題啦。
1: 係啊，呢個問題係好精典。不過咧，呢個時間咧，我又知道咧，阿馬 Sir 咧又帶咗另一首歌咧，就希望同聽眾去分享嘅咯。呢首歌咧，哇！呢首歌咧就我都好中意嘅，就係、是、任我行係咪啊？係啦，就陳奕迅嘅。點解會揀呢首歌咧？
0: 咁啊，陳奕迅咧，其實佢呢首歌啦，其實佢嗰個核心咧，就想講自由同埋成長嘅妥協啦嚇。咁、我自己咧就好想送呢首歌俾現今嘅年青人嚇。咁、希望佢哋咧就能夠咧揾到個個人理想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係要喺呢個現實生存嘅空間裏面咧係攞到一個平衡咯。
1: 任我行本身咧，就里边嘅内容咧，就唔系真系任我行嘅，大家都可以即系
2: 留意
1: 个歌词。
2: 好，一阵间我哋喺第三节咧，继续同阿马 Sir 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九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海关昨日在沙头角中英街检查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三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4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检查站截查一名56岁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三只活猫，随即拘捕那名女子，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医院投入服务至今九个几月，形容发展比预期快，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已经四度增加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需求，希望可以同社区中医诊所加强联动。卞少祥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医院具备不少科技元素，例如利用机械人执草药和煎药，亦都引入机械人做艾灸。中医医院12月11号起分阶段展开24小时住院服务。他说会为行动不便、有重病并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因为病情复杂或者未能只接受单一医疗方法的病人提供住院服务。江西省遂川县的泥石流，救援人员在中午再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灾害至今造成三人遇难，另外有九人失联。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遂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有关电车服务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暂停使用。另外，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麗路的快線而家是需要封閉。另外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屯興路的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

0: 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2: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啦，一分钟外，但是近年啦，中国进步得好快，而家要应该有58秒先可以入到头三名，
3: 哇，
2: 所以是好难，即系呢个是目标嚟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佢咯。
4: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6: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4: 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拍档咧就系卢伟文 Daniel 啊，
7: 你好啊 ，Daniel
4: 你好。咁我哋至于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DX Lab 嘅创办人啊何庚雄 Marco， 亦都系 Marsha。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做一个 design thinker。咁头先咧就阿 Daniel 咧喺即系阿 Marsha 讲紧。設計思維是包括啲乜嘢啊？點樣教嘅時候咧，你係拋咗個問題出嚟，即係而家咁，即係我哋就 AI 啦，必須要用啦。咁點樣可以令至到啲學生或者即係年輕人啦，佢喺用之餘又唔好過分地依賴咗 AI 咧？咁呢一節咧，我哋就係講 AI 嘅雙面人嚇，呢個其實都係馬 Sir 即係建議嘅一個話題嚟嘅。因為我諗你即係接觸呢一個範圍係好多啦，即係你見過AI 嘅我哋叫 power， 即幾強勁，見到佢嘅好處，亦都可能都見到唔少佢帶嚟嘅一啲問題嘅。咁喺呢一節我哋就集中討論呢一樣嘢啦。
7: 因為 AI 我諗大家都無可否認咧，就係未來一個趨勢，亦都大家即已經係無孔不入嘅啦，已經係即好似我自己嚟講啦，我自己基本上係又唔好話每一件事嘅，但係即如果頭先好似套用翻頭先阿馬 Sir 講快思慢想咧，我一嚟慢想嘅咧，我就谂下啊，咁啊，问下 AI 先咁样，咁啊睇下我咧，我通常点咧，我就会问下，希望佢俾一啲嘅意见俾我，又或者我有冇一啲思考嘅漏洞，或者令到我丰富咗我，起码我个。即係資料搜集先，咁然後咧就再俾啲意見俾我，咁樣同我就起碼好似有個 teamwork 咁樣，咁我就咁用嘅。不過確實我都有時諗下，咦，我再咁落去，我都開始有少少依賴嘅。我依賴就係咁啊。咁之前咧我就82問下佢啦，我82啦，搞下咧就可能佢又37啊、64啊咁樣。我都有擔心頭先阿馬 Sir 咁講嘅話，我好似思想外判咗咁樣。咁我作為一個成年人，我比較即係如果你有一啲比較批判或者令到自己自覺性高嘅，都可能會好啲。但係作為學生咁樣，我就覺得真係我又想快啲做完功課走去玩啦咁樣。應該點樣係做個平衡呢咁樣。
8: 是啊，咁啊兩位主持呢亦都係啦，講中咗個重點啊。咁啊 AI 呢現今嘅發展呢就真係好 powerful 啦。咁啊亦都即係作為即係我哋工作嘅一個好好嘅工具呢，我哋亦都慢慢開始咁樣去依賴佢啦。咁佢亦都有好多嘅好處嘅。舉例係啲咩呢，就係 AI 我哋而家最見到最大嘅好處就係啲咩呢，佢個效率非常之高。
7: 冇錯。
8: 係啦，咁佢能夠呢去生成一啲內容出嚟呢，基本上呢係以秒速咁樣去計算。咁另外呢就係嗰個啦，個成本效益。咁站在好多企業嘅角度呢，其實佢能夠呢以一個好低嘅成本呢就做到好多唔同嘅工作出嚟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現今 AI 我哋見到嘅一啲好處啦。咁但相反地就係啲咩呢，就是、我哋未必話真係咁明顯見到嘅一啲弊處呢，就係啱啱提及到嗰個嘅思考外判。咁呢個呢亦都係我哋喺未來作為人類呢，我哋必須要係有一個自覺同埋需要去面對嘅一個問題。咁另外呢當然呢 AI 呢亦都有嗰、那個好處啦，譬如佢帶嚟嘅喺一個社會上面呢，就普遍我哋一般人嚟講呢 都能够即时得到一个知识的提升。咁无论你是咩嘅水平嘅人士都好啦，只要你能够接触到 AI 呢个技术呢，咁你问佢啲咩嘅问题，佢都能够即时答到你。咁甚至乎佢好似呢赋予呢我哋啲用家呢好似一个 superpower 咁，我自己觉得。好多时就话啊，你叫佢整一张图出嚟，哇，就算你唔系读美术啊 ,design 嗰啲呢，都即时有一个好靓嘅图像出嚟啦。咁你唔係讀呢一個嘅computer science 啦，咁但係你叫佢寫一啲小嘅程式出嚟呢，其實佢都能夠即時係應付得到囉。咁所以好處係非常之多嘅。咁啱啱亦都講到啦，其實佢隱藏住一個好大嘅風險啦，就係話如果我哋過度依賴佢嘅時候呢，會發生啲咩呢，就係嗰個思考嘅外判啦，慢慢地我哋大人也好啦，一啲青少年都好呢，更容易就係話會開始唔去諗嘢。咁從而呢令到慢慢呢我哋叫一啲叫咩認知嘅退化。
7: 認知退化。
8: 認知退化。即係話我哋嗰個知識啊，我哋唔需要再硬記㗎嘛。即係以前我哋讀書我哋都要真係要溫書，要記住一啲基本嘅知識。咁但係而家呢個知識嚟得咁容易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就唔需要呢係死記㗎。有啲咩唔明白我就問過 AI 囉。我仲使乜要記呢？我仲使乜要背書本呢？咁久而久之就係話我去背誦一啲或諗起一啲唔同嘅知識嘅時候呢，可能我哋即時已經諗唔起囉。因為我哋冇花嗰個努力呀個努力去記住嗰啲資訊囉。
7: 所以成日有時會諗，就係究竟我哋用 AI 呀，因為 AI 控制我哋，係咪一個咁嘅，即係我嗰、那個關係究竟係一個角力嘅關係啊，或者一個支持嘅關係，就真係好睇你點樣去用啦，係咪啊？咁所以呢，就我知道馬 Sir 你創立嗰個 dthings.ai 個平台呢，其實即係有呢個理念，就其實就係即係有一個透，即係呢件事兩件事之間係點樣爭取一個平衡啊？可唔可以同聽眾介紹一下你呢個平台點樣一方面又係用到 AI 之餘，亦都是賦予即係學生有一個自主學習嘅能力呢？咁樣我就聽落，即係因為頭先聽落去，就佢呢兩件事好似有少少角力，但係應該就唔係嘅，係咪？
8: 係冇錯，即係如果我哋運用得 AI 嘅適合適嘅時候呢，其實係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囉。咁嗱，又我就呢就公司就研發咗一個平台啦，咁叫 dthinker 嘅dthinker.ai。咁其實呢佢嗰個成個邏輯呢，就係話希望結合到我哋早前提及到嗰個設計思維啦，再加呢一個 AI,兩個呢嗰個核心價值呢就結合埋一齊。咁就相得益彰啦。咁而呢個呢亦都係透過我自己個親身嘅感受啊。因為啱啱都提及到，就係話嗰個嘅思考外判嘛。其實因為我喺日常嘅工作上面呢都成日會運用到 AI 啦。亦都開始我自己慢慢親身感受得到呢，咦，我開始對住一啲長嘅文章啊，或者是一些嘅複雜啲嘅議題咧，其實我都可能會好想啊，好想跳去個 AI 嗰度，
7: 喂，
8: 不如問佢啦，
3: 俾個 summary 你，
8: 係啦，一個好大嘅誘惑，係啦，咁即係叫佢幫我去做曬啲流程，咁而事實上係真嘅，今時今日咧，只要我哋落幾個指令嘅話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做一個項目研究啦，咁佢係可以負責呢做晒所有資料搜集啦，一個 brainstorming 啦，邏輯推論啦，甚至乎個方案嘅提議呢，其實佢都能夠可以全部做得晒嘅喎。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嚟啦，究竟佢提出嘅方案係咪真真正正係一個最好嘅方案啦，究竟佢做完出嚟嗰個嘅建議會唔會同你個初心想做嗰件事，你想解決嗰個核心問題，其實會唔會有所偏離啦，因為佢已經一剔過幫我做曬啲嘢㗎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有時我哋用 AI 嘅時候呢，其實係要 keep 有一個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呢，呢一個嘅過程係好緊要㗎，一個人機協同嘅一個過程。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呢個呢亦都係其中一個呢，喺我呢個 dthinker 裏面呢嗰個平台嘅其中一個機制啦。就係話當我哋人去用 AI 嘅過程裏面呢，我哋會有啲唔同嘅 checkpoint 嘅。checkpoint 裏面就係、是、舉例就話我哋做完嘅資料搜集。咁呢你作為一個用家呢，你其實可能要去做一啲核實， 去自己真係去自己去睇嗰個內容，從而再可能俾一啲意見啦，做修改啦，然之後呢先移去下一步嗰度。
4: 嗯，
8: 咁呢個呢就正正就係嗰個設計思維成果嗰個思考嘅流程。
7: 嗯，
8: 佢本身係一個呢好細緻複雜亦都好多重步驟嘅一個思考過程啦，設計思維。
4: 嗯，
8: 係啦，咁所以呢就話啦，喺每一個 step 嘅中途裏面呢，其實個用戶係需要做佢自己嘅一啲決定囉。
4: 嗯，
7: 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即係頭先喺個 design thinking 裏面其實係一道好系統嘅解決問題嘅思維啦。咁就有成個思維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步驟啦。頭先阿馬 Sir 提過就係每個步驟AI 係可以幫你。不過其實都係有個即係人機協同嘅一個機制呢，人係需要介入喺裏面呢，係做一啲嘅判斷嘅。咁可唔可以再分享喺即係分享一下即係通常喺成個 design 即係叫做設計思維裏面有幾多嘅重要嘅關卡，
4: 嗯，
7: 係需要係做人機協同人出馬嘅呢，係啦，即係有邊啲就係由你去啦咁樣，有邊啲係咁呢？
8: 係嗱，咁如果好即係簡單地去描述啦嗰個設計思維啦，其實你可以分四大個步驟啦。咁第一個步驟呢就係我哋去定義個問題啦，咁叫 define 啦。咁好多時因為呢我哋作為一個題目嘅探討者呢，其實可能我哋一開始可能有一個直覺，咦我應該未來面對緊一啲某一點嘅問題㗎喎。咁但係呢嗰個喺嗰個階段裏面呢，其實嗰個問題呢係相對地模糊嘅。咁所以呢我哋應該要透過呢係做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市場調查啦，咁搜集資料啦，從而去核實究竟自己嗰個嘅直覺係啱唔啱嘅。咁所以有啲數據上去反映返你個決定啦。咁所以呢做完資料搜集之後，第一步可能你亦都要去做一啲嘅決定啦，究竟個方向正唔正確啦。咁但係我哋定義咗嗰個問題嘅範圍之後呢，其實我哋要需要第二個步驟裏面呢，就係話我哋要去 define 嗰個真正嘅問題。喺早前節目個前半段裏面呢，我哋都有提及過啦，就係話好多時個問題未必係真正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要透過呢一個叫做 divergence thinking 啦，咁同埋一個 convergence thinking 嘅收窄思維，
7: 收窄同埋拉闊，
8: 係啦，
7: 幾時收窄幾時拉闊呢？
8: 第一個階段就擴闊嘅，
7: 係
8: 第一個階段擴闊，因為我哋又唔知
4: 乜都諗下先，
8: 係啦，乜都諗下先，了解下成個問題嘅空間係啲咩先，可能我哋捉錯路嘅喎，佢哋就係翻翻去咧，就依太太嗰個生日食飯嗰度。
7: 我正想講呢個，
4: 可能佢根本唔想食飯啦。
7: 係啊，我真去旅行。
8: 係啦，冇錯啦，可以探討一下，要以啲從旁敲擊，問下佢，其實你想點㗎生日係咪，收集一下啲資訊先，
7: 跟住定義一件事先，
8: 係啦，冇錯啦，跟住再收集嗰個核心問題係啲咩，到最終可能真係呢，咦原來唔係食飯㗎，可能要嚟個 short trip 先冇錯，要收集，跟住第二個階段就收集嗰個問題啦，咁從而呢去定義個核心你想解決啲咩，跟住第三個步驟呢我哋就開始去做 develop 喇喎，就因應翻嗰個問題，係啦，去發展一啲唔同嘅方案，去構思唔同嘅方案，係啦。咁跟住咧，就因為嗰個解決問題咧，往往都唔係淨係得一個方法嘅。好似先頭提及到 SpaceX 係嘛，嗰個火箭降落係嘛，咁佢又諗到咧就用筷子嘅模式去夾住個火箭。咁但可能呢個係呢一刻所能夠運用到的最佳方案，但很難保就是說過多半年之後它亦都有一個新的技術出現做得更加好，但當然解決問題永遠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即是我們能夠從這麼多不同的方法裡面挑選一個你覺得是最合適的，這個就是那個 develop 要做的事情，而這個階段裡面亦都是一個擴闊思維的過程，所以我們就需要去做一啲比較同埋衡量啦，咁呢個就係嗰個 human 介入嘅嗰個一個情景啦，我哋去做決定啦。咁然之後啦，到到第四個階段裏面呢，我哋就要做一個交付囉，交付就係去做一個 deliver。咁deliver 個過程係做啲咩嘅呢，就話我哋就將嗰個概念，我哋挑選咗最佳嗰個方案之後呢，其實我哋將佢具體化咗佢。舉例就係，原來呢個係一個實體嘅產品。我哋會唔會做一個初型出嚟去測試一下， 咁啊攞翻一啲 feedback 翻嚟，究竟呢個方案係咪真係可行咧？嗰、那個受眾係咪受唔受落咧？呢、這個方案嚇，如果呢個係一個服務嘅，係一個非實體嘅一個嘅方案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用一個好收窄咗嘅一個測試嘅一個模式，去試下呢個服務流程嚇，從而攞翻啲 feedback 翻嚟咯。
7: 剛才講開即係 SpaceX 啦，即係夾攞個筷子咁形式夾住個火箭咧。其實我哋國家喺一個火箭降落呢一個咧，都有用設計思維咧，係諗到係好另一個新嘅方法。佢又唔係夾住，佢攞個網。然後呢就兜住佢，咁然後呢就火箭喺個天從天而降嘅呢，就攞個好大嘅網就接住佢。咁呢個就係返返去，咪就係返返去點解要咁做，咪就係想接住個火箭囉，咁咪就攞個網囉。呢、個係好物理性同埋即係好破格，亦都係即係頭先好似阿馬 Sir 咁講，其實喺個設計思維裏面有四部曲裏面呢，其實都睇到其實係中間亦都係有呢個四個過程呢係發生緊咁樣。
4: 係，因為好似馬 Sir 咁講呢，如果你好快已經收窄呢，就係話我就不斷研究點樣可以夾得佢準啲啦。點樣唔會 miss 咗佢啦，點樣夾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冇嗰、那個即係 擴散嗰個過程呢，就係、是、可能我會諗唔一定夾嘅呢，即係或者我搵咗個匙羹或者用個叉，好似你講用個網，即係我有冇去探討過有其他嘅方法，即係兩個程序都唔少得㗎，即係一個係探討，一個就係、是、現時最佳方案啦，咁我就集中精神去諗，咁樣做嘅話，有啲乜嘢即係再仔細啲，係去做得好啲咧，咁樣。咁呢一個都係即係成個設計思維裏面，即係經歷嗰個過程，或者都可能答到阿 Daniel 嘅問題，就係、是、中間到底人嗰個作用喺邊度啦？即係我哋喺邊度需要我哋要有 input， 或者我哋要有嗰個決定係要我哋落咁啊？馬 Sir 講嗰幾個步驟都係
7: 冇錯，即係嗰、那個。即係變咗 AI 咧，就可以幫到人嘅，真係幫咗好多，就即係啲基本上面咧一個嘅，譬如做 research 啊、資料搜集啦，或者真係做一啲嘅繁瑣嘅工作，但係人嘅智慧喺呢刻裏面咧，就仍然係即係喺呢刻中啊，都仍然喺 AI 之上啊，我相信係
8: 係
7: 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我諗啊，馬 Sir 做攞呢個咁微妙嘅平衡咧，其實都即係係非常之好，因為點解咧？我知道馬 Sir 咧，即係喺今年裏面咧，就亦都係有機會咧，係為香港增光咧，係去到日內瓦咧，係參加咗一個嘅發明獎。
4: 國際發明展。
7: 咁發明展亦都係有個獎嘅喎。咁阿馬 Sir 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中嘅經歷咧？咁樣呢個真係好難得嘅。
4: 首先點解你會諗？我去參加呢一個即係發明展啦，咁即係乜嘢推動？
7: 咩推動你會去做呢件事咧？
8: 咁當然就係啦，即係我哋研發咗呢個平台之後咧，其實都好想話，除咗話本地人去認識佢之外咧，其實都好想去出去海外嗰度咧，咁跟住咧就去被多啲了解啦，咁睇下咧，究竟個概念係咪自己諗得真係咁好啊？咁啱啱都講啦，其實即係設計思維裏面，即係我要做多啲唔同嘅測試啊嘛，係嘛？咁而參加我諗呢個嘅展裏面咧，其中一個目的都係想去一啲俾一啲國際級嘅一啲嘅評審團去睇下究竟自己諗嘅方案係咪真係可行啦？究竟嗰個嘅創意得唔得到認可啦，咁樣啦。咁而其實嗰個過程係真係非常之難忘嘅嚇。咁跟住咧喺嗰個展覽裏面啦，亦都能夠見到啦，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一啲機構啦，佢哋嘅一啲唔同嘅發明嘅嚇。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同佢哋作出一啲唔同嘅交流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呢、這個當然就係其中一個目的啦，就係、是、話去到，咦，可唔可以能夠得到一啲嘅國際嘅認可啦？咁然之後，咁好彩呢個過程裏面啦，因為咧喺個展覽裏面咧，佢評審員睇完之後咧，其實佢有幾個唔同嘅級別嘅嚇。咁跟住咧就有呢一個金獎啦、銀獎同埋。 銅像啦嚇，咁另外有啲特別嘅金像嘅嚇，咁但我亦都唔奢望啦嚇，咁啊即係第一次參加嘅過程裏邊嚇，咁其實咧都個體驗咧都難忘之餘咧，亦都喺嗰個經歷裏邊咧都好忐忑嘅，可以咁講嚇，因為點解咧？你講緊哇一個發明喎，喺個出邊日內瓦嗰度俾人去睇，究竟係被唔被認可啦？咁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項目咧，其實到最終佢哋係冇得到任何嘅嘉許或者認可嘅嚇，即係話冇攞到一啲嘅獎項嘅嚇。咁所以個忐忑個位係啲咩咧？就係話，咦，自己嗰個項目都會唔會有同一個結果咧嚇？會唔會不被認受啦嚇？咁甚至乎咧就話啦，有獎都好啦，會唔會係得到一個咦銅獎咧咁樣嚇？咁跟住咧，到最終咧，都我自己覺得都對自己一個交代嘅。就係話，咦，雖然有進步嘅空間嚇，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攞有個所謂嘅銀獎嘅嘉許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好高興噶啦。
7: 我諗呢個係即係都俾到阿馬 Sir 咧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認同啊，一個國際嘅認同啊，即係咧，其實咧係去堅持一件事咧，係咁耐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諗啊，究竟我係見到個曙光我先堅持啊，定係調翻轉我要堅持先見到曙光咧？咁即係我知道阿馬 Sir 喺呢條路上面亦都係唔容易，但係亦都係一路好堅持，亦都遇到呢個機會。最緊要嘅佢又會握實呢個咁嘅機會。咁所以咧就即係再一次好恭喜。馬 Sir 啦，咁但係咧，依個獎咧，亦都好 echo 到而家咧，啱啱咧，馬 Sir 咧又為我哋咧第三首歌，
4: 係啊係，
7: 依首歌咧真係哇好經典啊，真係係啦，依首歌叫做許冠傑嘅《揾嘢做》啊，咁即係話又即係揾嘢做啊，真係要捱出頭來咁樣，點解要揀呢首歌咧？
8: 嗱，我自己咧就成長裏邊咧，亦都有聽呢一個許冠傑先生嘅歌曲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佢嘅歌曲咧係好能夠代表到香港啊嘅一啲獅子山嘅精神嘅。咁而裏邊呢首歌咧，佢用一個好幽默同埋諷刺嘅方式咧，就叫大家咧就唔好等運到啦。咁啊，自己咧去把握嚇嗰個機會嚇，咁啊瞭解自己嘅能力咧，去創造一啲機會出嚟嘅嚇。咁啊，送俾大家呢首歌。
4: 好多謝馬 Sir， 下一陣繼續同阿何庚雄傾偈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00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如果将暑热警告直接套用成国际间的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工友。他又說，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熱工作環境需要為雇員採取的措施，強調雇主有管理責任，做好風險評估和預防工作。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續噴發，包括首都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多個機場暫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質部門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開始噴發，昨日出現活動增強跡象，並在今日凌晨發生一次較強噴發。印尼火山和地質減災中心說，火山灰已經擴散至雅加達部分地區以及蘇門答臘島南部。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敦促民眾冷靜，同時提高警惕，建議佩戴口罩和護目鏡，減少戶外活動，遮蓋水源並小心駕駛，因為火山灰會降低能見度。官員又說可能會人工降雨沖走火山灰。當地傳媒報道，多間學校取消週末的活動，漁民亦都取消捕魚。天氣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啦，而家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啦，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再提提大家啦，葵涌葵联路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葵联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演唱会举行，由下午5:00至到傍晚7:00，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就必须要左转去城启道方向，就系城启道通往启程村嘅方向，师傅庆芳园区附近，到时候或者会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管理新思维，
2: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3: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吓，
4: 好快。
3: 系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做一个 design thinker， 而帮我哋去谂下，我哋点样去实行呢、這、一个即系设计思维咧？特别喺呢个 AI 年代，点样做嘅咧？就系、是、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就是、DX Lab 创办人何根雄啊 ，Marco， 咁亦都系啊马 Sir， 再一次欢迎你吓，
4: 欢迎你啊，马 Sir，
5: 系主持好。
4: 上一首歌呢，你揀咗個首歌啊，搵嘢做啊，真係好記得。一路播嘅時間呢，我都仍然搭緊裏面嘅歌詞啊。有一個歌詞呢叫做即係你要揸 Benz 要靠你自己個腦。
5: 係。
3: 咁但係。靠自己個腦。
4: 係靠自己個腦啊，係啦。咁你真係要用腦㗎，但係即係揸 Benz 都唔係一朝一夕㗎嘛，其實都要由低開始做起。咁、你作為就算係千里馬都好，都要有個伯樂㗎，係咪？咁你頭先你提過啦，即係你攞喺日內亞攞咗一個嘅發明展嘅銀獎啦，咁樣咁之後咁都凱旋回歸啦，或者係嚟到返到嚟香港嘅時間，點樣再實踐呢？即係點樣將呢個 idea 點樣去即係一個概念都去實踐呢？或者有冇一啲伯樂啊，或者係啲人去相助你係去繼續發展呢？
5: 伯樂呢就一定唔少得㗎啦。咁、令到一件事嘅成功呢，往往呢都真係要遇著一啲千里馬先得下。咁呢就我哋講開嗰個平台開發嘅期間啦，咁其實除咗話靠自身嘅一啲嘅技術開發員啦，自身我自己對設計嘅知識啦，咁呢亦都呢向外尋求呢有冇一啲嘅助力㗎。咁而其中呢我哋亦都係睇中咗即係呢個香港數碼港啦，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創業基金嘅支持底下，去支持我哋本地香港中小企呢去開發一啲創科嘅項目㗎。咁而呢件事呢亦都係其實喺上年嘅期間去發生㗎。喺呢一個日內亞嘅展覽之前㗎。咁呢就我哋呢就個團隊就有咗呢個概念之後呢，就參加呢個數碼港呢個創業基金啦，咁跟住呢就要做 presentation， 咁從而呢先能夠被認可呢入到呢個項目裏面㗎。咁呢個呢叫一個呢 CCMF 啦嘅一個基金。咁跟住呢就其實 in fact 呢喺我哋入數碼港之前呢，我都有嘗試過一次嘅，印象之中一次都係呢個去參加呢個數碼港嘅 CCMF 嘅 application 嘅。咁但第一次嘅期間呢，就我哋嗰個得返嚟嘅回覆係啲咩呢？就俾人 reject 咗reject 咗。咁當時呢都感覺到係好氣餒嘅，哇點解自己嘅概念呢就不被認可呢咁樣。咁但啱啱好似之前咁講就係呢，即係永不放棄啦。design thinking 亦都係試咗一次撞咗板之後呢，咦我哋再 fine tune 嗰個嘅方案啦，跟住重新再試過去申請㗎。咁結果第二次迎來嘅呢就係有一個去 presentation 嘅機會啦。咁亦都好慶幸地呢，喺第二次嘅 presentation 呢我哋就把握咗呢個機會啦。咁跟住呢就成功入咗呢個數碼港啦。咁而佢裏面呢除咗話嗰個資金嘅一啲嘅資助底下啦，其實佢亦都能夠呢提供到好多唔同資源呢同埋本地嘅一啲企業嘅網絡㗎。咁同埋呢數碼港呢佢亦都呢係會開辦一啲唔同嘅研討會嘅一啲活動啦，咁專題展覽啦，咁甚至乎呢亦都對我哋一啲可能初創嘅企業呢提供一啲培訓嘅一啲活動㗎。 咁啊，我自己覺得咧，就無論係數碼港啦，或者係呢一個嘅科學園都好咧，其實佢喺支援我哋嗰、那個小企業啊，去做一啲創科咧，其實係嗰個支援係非常之好嘅。
3: 咁作為過來人，你可唔可以俾少 tips？ 即係嚟緊都仲有好多 startup 噶嘛，即係當時佢俾你嗰個意見，譬如第一次認為，未得喎，咁到第二次佢覺得，你哋係入選啦，咁其實佢係有冇講到佢睇中咗你哋啲乜嘢，或者你做啱咗啲咩嘢，係令至佢哋即係將你擺入去呢一個基金嘅支持嗰度咧？
5: 係，好多時咧，佢哋睇一個項目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真係會去分析一下，或者了解嗰個可行性係得唔得咯嚇。咁所謂嘅可行性就係話佢喺嗰個由個概念嘅階段裏面，直至到佢係個執行嘅過程裏面啦，佢有冇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受眾啦嚇。咁而呢個嘅你個產品能唔能夠有機會去持續地去一路營運落去咯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哋比較側重啲嘅一樣嘢咯。
4: 可持續發展好緊要嘅，
5: 係冇錯冇錯。
3: 係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心要即係都想申請呢啲基金資助嚇。
4: 你嗰個主題呢就係、設計思維啦。你然後呢你又用設計思維係去申請呢個基金啦。咁裏面嘅評判或者嗰啲嘅一啲嘅我哋叫 mentor 啦或者係。咁佢又調返轉佢有冇即係利用到設計思維去令到你去修正返或者更加令到你嗰個嘅成個方案更加完善呢？
5: 都有㗎，如果你咁樣講返轉頭嘅時候呢，其實設計思維呢佢都係基本上真係 無處不在啦。咁如果你運用得好嘅時候呢，其實喺個生活上面啦，無論係咩嘅情景底下呢都係適合去運用啦。咁而我負責我個項目嗰個 mentor 呢，其實佢喺俾我哋意見嘅過程裏面呢，佢都會話叫我哋，你會唔會嘗試係用一啲問卷嘅方式啦，去收集返你目標受眾啊，其實喺呢個產品上面呢會期望有啲咩類型嘅功能啦。咁呢個 in fact 就係一個設計思維裏面其中一啲嘅流程啦，就係話我哋以去對外去用唔同嘅角度，用受眾嘅角度去了解一件事，而唔係單單從自己嘅一個主觀嘅角度去諗啦，跟住亦都用數據去推動一啲決定啦，咁樣。咁呢啲正正就係嗰個設計思維嘅啲體現囉。
4: 我哋咁講呢，嘩，我又記起我個恩師陳志輝教授呢教我哋左右圈理論啊，即係真係要點樣係左圈帶動嘅意思，即係話即係點樣係同個知道市場要諗啲乜嘢，知道市場嘅需求，而另一邊所謂嘅右圈就係我哋本身嗰個能力同埋嗰個實力喺邊度，然後中間點樣係將市場嘅需求結合我哋有嘅能力，然後咧重疊嘅位就係真係大家合作嘅根基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頭先你咁樣提嘅話咧，就即係又令我諗起。咁確實即係一個設計思維裏面確實都唔能夠去咗一個翻個本位，就係解決問題。咁解決本位好解決問題好多時咧就係解決別人或者出面嘅問題。亦都係去翻就係譬如左右圈理論裏面就係個左圈。就唔能夠脫離咗個市場或者個 client 嘅需求，而係自我中心咁諗咗啲嘢出嚟做咧，咁就係注定失敗。
5: 係冇錯冇錯。係我諗設計思維咧，其實另外一個核心嘅就係啲咩咧？就係話嗰個同理心啊，同理心係好緊要，因為呢個咧就係成個我哋先頭講緊嗰個設計思維嘅思考框架裏面咧嗰個起點。起點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咧明白到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嗰個受眾啦，嗰個真正嘅需要嘛。咁好多時你亦都係站在對方嘅角度去思考咯嚇，咁啊換位思考。而呢個技巧 ，in fact 咧，就係話喺我教書多年裏面咧，係慢慢去建立出嚟嘅一個技能之一啦。因為好多時教書咧，我哋會面向就係話一班裏面就有幾十個學生啦。咁而學生裏面咧，亦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嘅 能力啦，學習能力嘅同學喺度啦，佢哋個成長背景每個都唔一樣啦，咁導師與學生之間可能本身個年齡層亦都有一定嘅差距啦，咁所以你點樣能夠站在佢嘅角度，然之後咧用一啲好容易理解嘅方法去傳授一啲知識俾佢哋咧？咁所以呢個同理心咧，係透過我諗喺呢十幾年嘅教育經驗裏面咧，去慢慢去 develop 出嚟嘅。
4: 嗯嗯。咁我想問下咧，你而家創立呢個平台咧，嗰、那個目標嘅受眾會係有邊啲人咧？有邊啲朋友係可以用得到你個平台咧？
5: 我哋而家咧定立嘅目標受眾啦，會係當然就係校園裏面啦。咁、校園裏面啱啱我哋都提及到就係話，其實年青人係好需要去鍛鍊翻呢一個嘅批判性思維啦，運用設計思維呢個樣嘢啦。咁另外啦，中小企咧其實都好適合嘅。因為我啱啱好，我哋亦都有探討過，就係話中小企好多時都會面對一啲可能係盲點啦、自己可能從自己嘅過往經驗出發啦，去忽視咗一啲可能現今我哋需要去即係審視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兩個受眾咧係我哋嘅目標嘅 user 啦、咁啊，無論係其實設計思維裏面，無論係大企業啦，或者係中小企啦，甚至乎咧係一啲公營機構咧，其實設計思維都好適合去用嘅。
4: 嗯。
5: 咁但係主要嘅受眾都係我哋而家嚟緊就會入學校啦，咁同埋一啲中小企裏面去推動嘅。
4: 嗯。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如果真係 AI 嗰個發展咧，都係一日千里嘅，即係唔係個呢、這個唔係虛數嚟嘅喎。即係就算啲 AI 巨擎嘅朋友咧，走出嚟去分享，即係話每個星期都有嘅唔同一啲嘅新嘅模型出嚟啊咁樣。咁咧就半年之前嗰啲已經係哇隔咗幾代㗎啦咁樣。咁而頭先馬 Sir 提到，咦？我哋係做呢一個嘅設計思維裏面唔能夠少得就係同理心，同埋換位思考。咁喺呢件事上面，你覺得未來 AI 有冇一日係可以再食多陣啊？即係嚇，即係佢明白到人嘅同理心，會唔會可能咁嘅咧？
5: 我自己覺得AI 固然之呢個技術咧，會一路發展落去啦。亦都可見嘅將來啦，其實我相信係唔會消失㗎啦。咁其實同互聯網嘅技術一樣呢，我哋真係會喺日常生活裏面呢都會係依賴咗個 AI 㗎啦。咁啦，但係啦，佢會唔會繼續去一路進步一路發展呢？一定會啦。我自己可見嘅將來呢，佢真係會越嚟越智能啦。咁但係始終去返就係嗰個同理心嗰樣嘢嘅時候呢，其實同理心佢可以透過文字去模擬返佢對你嘅了解、所謂嘅同理心。咁、但係實質喺一個咁冷冰冰嘅銀幕上面出現嘅文字呢，究竟係咪真係一個真正嘅同理心呢？我固然之有保留啦、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虛擬嘅存在啦，佢冇經歷過我哋真係人真有血有肉嘅人嘅一啲經歷啦咁樣。咁、但係調返轉啦，佢另外啲 AI 嘅發展呢，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佢未來呢會由虛擬慢慢跳出去呢個現實世界嗰度啦。咁能唔能夠、取代到人類呢？我自己固然之咧，就唔希望啦，唔希望 AI 能夠取代到我哋啦嚇。我哋人類嘅智慧始終都係有靈性啦嚇。咁無論人工智能幾聰明都好嚇，佢只係流於可能係嗰個速度上邊啦嚇，同埋個效率嗰度咯嚇。咁我希望就 AI 只係一個工具咯，而唔係能夠取代到人類嘅一個存在啊。
3: 咁我哋人咧係應該要掌握一啲乜嘢？最核心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技能、而令到即是我們在這個 AI 的浪潮之下都不會最基本沒有份工先、或者即沒有我們那個角色沒有我們那個作用即我們要學些什麼東
5: 西剛剛都講到其實即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經歷都好咁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人嘅嗰個最大嘅價值咧，就能夠解決問題啊嘛咁啊，無論喺個即係工作嘅情景裏面啦， 家庭嘅情景裏面都能夠解決到問題啦。咁而我深信呢，其實人呢未來呢一啲重要嘅技能呢會離唔開係啲咩呢，一就係嗰個批判性思維啦、
3: 嗯
5: 啊、我哋能夠即係透過分析做一啲決定啦。咁、
3: 嗯、
5: 另外一個好重要嘅技能就係啲咩呢，就係話嗰個嘅創意思維，點樣能夠呢有一個你個原創嘅一啲概念，而係唔係我哋係問咗 AI 去提供俾你嘅一啲嘅點子囉。咁呢個係人嘅我自己覺得最大嘅價值囉。而正正就係呢啲我自己覺得係 AI 喺現今未能夠取替到嘅一啲技能。
4: 我都好赞成嘅，即係我諗係即係 AI 或者人啦，我諗重要嘅就係個原創性嗰樣好緊要，即係有好多時 AI 喺呢一刻中啊、
3: 嗯、
4: 可能都可能我有機會講錯都唔頂嘅，即係都係基於一啲嘅過往嘅一啲嘅事實，咁然後再衍生一啲嘅嘢去衍生一啲嘅概念出嚟，咁但係都可能係都喺個框之內，咁、
5: 嗯、
4: 但我相信即係人類係有個原創性喺度。咁講到呢樣嘅時間呢，就令我諗起呢，我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呢，我就同咗一班中學同學出嚟食飯，咁、嗯、大家又講起即係差唔多年紀呀，開始諗呀，咪小朋友呀、
5: 嗯、
4: 升學呀、讀乜嘢呀、大學揀咩科呀，咁又咁其中一個朋友呢就講話，哎呀咁樣呀、即係我應該係讀，我嗌佢讀 PR Science 好似唔係幾好，好似搵唔到食咁樣，咁、
3: 嗯、
4: 但係隔離嗰個呢，隔離嗰個同學呢就話，唔係啊，我當日都係讀 PR Science 啦，我而家都幾好有份工啊咁樣。咁直間其實有好多討論。
5: 嗯。
4: 咁亦都有人就話，有同學就話，即係我啲朋友就話，喔、哦、咁其實喺而家 AI 年代裏面呢，會唔會其實就係返去反璞歸真，其實就係可能係讀返一啲基本人類物理又好，所有嘅學術都好嘅一啲基本原則。由嗰度開始，然後呢就因為佢個論調就係、是、反正啊，我讀得得咁專業，除非佢可能真係醫科或者係律師、
5: 嗯、
4: 否則好多時我讀完之後我都做唔返嗰啲㗎啦，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討論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諗都呢個問題都可以好闊，同埋即係有好多大家唔同嘅睇法，但係亦都我睇到有一個有個空間位，就係 AI 係好多有好多嘅工作啊，或者係有一啲嘅資料搜集嘅嘢呢，其實真係唔使你做㗎啦。咁、
5: 嗯、
4: 但係反而呢就係你要令到防止自己思想懶惰呢、
5: 嗯、
4: 就可能呢你就真係要一啲基本根基，你自己企得穩啲先。咁、
5: 嗯、
4: 就算即係洪水沖埋嚟嘅，你都起碼有你自己個人立場同埋自己一啲嘅獨特嘅原創性嘅能力啦，我自己係咁睇法。
5: 係
4: 呀。
5: 冇錯，咁喺我自己嘅感覺啦，其實現今嘅一啲嘅教育制度裏面啦，咁尤其是大學啦，咁以前就我哋教啲嘅專業嘅技能㗎嘛，咁但係現今或者係未來不久嘅未來 ,AI 呢個洪水咁樣殺埋嚟嘅時候呢、
4: 嗯、
5: 其實我哋再學呢一啲所謂嘅專業技能究竟仲足唔足夠呢、
4: 嗯，
5: 即係好多時都係呢啲技能有機會已經被 AI 取替咗啦，喺日後。咁、
3: 嗯、
5: 今年嘅會考嘅公布咗啦，咁而嗰個嘅報讀律師嘅人數呢係比往年係大大地咁樣縮小咗
4: 嘅。
5: 係啦，咁大家都會見到，咦，律師個行業係咪有機會被呢個 AI 去取替啦。咁、
3: 嗯、
5: 而我只覺得喺大學裏面呢，我哋日後必須要掌握嘅一啲技能呢，就唔再係集中喺一啲專業技能嗰度囉，而係可能係一啲協作啊、團隊精神啊、溝通啊，呢一啲呢反而係一啲我哋將來會未來嘅年輕人係必須要有嘅一啲 skill
4: 基本嘅本質啦，
5: 係冇錯。
4: 咁可唔可以又同分享一下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啦，即係其實頭先你都有講過嘅，即係未來人類嗰個嘅主要角色係喺邊一度。咁 但係確實真係而家每一年都有啲莘莘學子去頭痛緊啊，或者啲家長啦頭痛緊。唉，我真係要送個仔女去邊度，或者去學啲乜嘢呢咁樣，或者仔女自己亦都諗，哎呀咁又點呢，好似畢咗業就會唔會失業呢，咁我係咪要好小心揀咗個科乜嘢呢，咁即係你會有啲乜嘢建議係俾一班家長或者啲莘莘學子？
5: 我哋之前其中有一節裏面呢提及到嗰個嘅因材施教啦，或者係自己嗰個嘅學生可能會係了解自己個能力。

0: sexy 呢個名solopreneur 咁其實就係、是、其實代表緊啲咩呢，就係、是、話、哦、可能下一代出到嚟，就算佢完成咗一個呢學士學位都好啦，究竟佢能唔能夠話投身喺一啲以前我哋嘅一啲企業裏面、啊、作為一個可能其中一份子、啊、一個齒輪也好咁樣去即係去做佢嗰份工作。咁、啊
1: 嗯嗯
0: 啊、變相就係可能咦佢需要去探討嘅就係佢自身嘅興趣將佢發展成為一個事業、啊、從而去滿足其他嘅啲嘅受眾囉。
2: 嗯
0: 嗯
1: 哇，即係呢一個問題好大嘅，我都知道。即係可能喺今個節目嘅範圍裏面呢，我哋唔能夠即係百分百可以俾到答案。
2: 討論曬。
1: 因為我哋想將一啲思考嘅空間留俾啲聽眾㗎嘛，即係唔好外判曬。自己都要諗下係咪。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馬 Sir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最後你仲帶咗一首Super Moment 嘅歌上嚟送俾大家嘅。
0: 係冇錯。咁呢首歌呢就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啦。咁而呢首歌呢佢係關於呢我哋自己應該係堅持個內心嘅信念啦同埋理想㗎。咁無論呢面對現實嘅挫敗呢都唔好放棄㗎。好似我呢個數碼港項目咁樣失敗咗都要再試多次。
2: 冇錯。
0: 咁一首嘅勵志嘅歌曲送俾現今嘅年輕人。
1: 好多謝何根紅 Marco 嘅。
2: 多謝馬 Si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

0: 对上一季倍增，唔单止印证呢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同娱乐嘅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嚟，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论坛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并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今次峰会加入实地考察，为双向赋能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他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是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说，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会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婚礼发生火警，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传媒引述地方政府官员报道，婚礼发生在首都金沙萨一座设有宴会厅的建筑物内。事发时宴会厅正举行婚礼，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报道说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3: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2: 转行、
3: 转工、
2: 转岗位，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职场发挥。
3: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2: 收听职场发挥，
3: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2: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听到这些音乐，会不会令你脑海中浮现瑞士无与伦比的滑雪胜地，令到似幅画的群山美景，定还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与世隔绝的小岛或者古堡？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香港人林海军为你声音导航瑞士的这一幅人文风情画。
7: 林海军，你说什么？平时呢，我就会同大家用 Grüezi 嚟打招呼嘅。今日讲嘅 Grüezi mit den anderen 呢，就係、长少少嘅 version 啦。Grüezi 呢，就係、瑞士德语区尤其苏黎世嘅一个打招呼嘅方法，大概係你好咁解啦。咁 Grüezi mit den anderen 呢，就大概译为大家好咁解啦。嚟到九月頭呢，大家已經收拾心情，開學嘅開學，翻工嘅又翻工啦。咁我哋喺瑞士呢，雖然我啲小朋友就未翻小學、幼稚園啦，但係呢，我哋嗰、那個托兒所呢，佢都有放兩個星期假嘅，咁就係八月頭嗰兩個星期啦。因為呢度嘅幼稚園係八月中開學㗎，咁佢就俾啲要上幼稚園嘅小朋友呢放兩個星期假，跟住就開學啦咁樣。咁我嗰兩隻嘢呢，因為仲細啦，咁而家八月中都未開學返幼稚園，八月中呢就只係繼續返托兒所嘅。大家嘅夏天過成點呢？除咗熱，仲有咩其他嘅 comment 呢？嗱，我哋喺瑞士嘅夏天呢就完結咗啦。咁我哋通常呢 officially 喺九月呢就叫做哦夏天就完咗啦，咁我哋而家入秋啦咁樣嘅。咁其實嗰個天氣嘅變化呢都幾明顯㗎。咁我哋由六月開始熱啦，跟住直到八月中、八月尾呢都係幾熱下㗎。最熱嘅日子呢係可以去到成36度，咁就唔係全日都36度嘅，通常係晏晝三點至到五點嗰段時間就最熱嘅。咁日照時間又長啦，三點至五點大概就係呢太陽呢最猛嗰啲時候嚟嘅。咁我哋喺瑞士呢又好少屋企有冷氣啦，咁所以呢我哋只能夠用一啲比較原始啲嘅方法去消暑嘅，食下雪糕啦，去游水啦，最多開個風扇咁樣囉。咁辛苦咗我七 八月嚟探訪嘅一啲朋友同埋家人啦。咁我咧陸續咧有一啲香港嘅朋友、歐洲其他國家嘅朋友同埋香港嘅爸爸媽媽咧都嚟咗瑞士探我哋啊。咁呢一個夏天咧都過得非常之充實嘅。首先咧就數咧有一個喺移民咗英國嘅香港朋友，咁佢就一家人咧由呢個英國嘅利物浦嚟咗我哋呢度啦，住咗一個星期。咁佢就都有去周圍探訪下瑞士一啲比較出名嘅旅遊景點啊。上下少女峰嗰頭附近嘅有好多山景咧，都好靚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有香港電台第一台嘅主持旅遊樂園嘅劉蓮啊，佢都有嚟家訪過我嘅。咁接住落嚟就係、是、去到八月咧，我有屋企人嚟咗，咁我爸媽咧就見兩個外孫女放暑假，咁多啲時間喺屋企，咁佢哋就嚟陪我哋咯。咁我哋咧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唔好成日屈喺屋企啦。有幾日咧就去咗 Lenzerheide。咁喺瑞士嘅家庭咧，好多時候咧就夏天咧會上山避暑嘅。之前幾年咧都冇做呢個好瑞士嘅舉動啦，夏天去避暑。今年我哋都係第一次，咁就帶埋啲小朋友同埋我嘅爸爸媽咪咧，就一齊去咗 Lenzerheide。Lenzerheide 咧就係喺呢一個州咧叫做 Graubünden 嘅，咁嗰度係即係出曬名，好多瑞士嘅家庭咧都會去嗰度放暑假嘅，咁亦都有好多家庭咧可能會喺嗰度買翻一個度假屋啦，咁佢哋就可以逢親暑假或者冬天咧都可以去嗰度放假咯。咁 Lenzerheide 呢個地方咧，除咗夏天佢冇咁熱。我記得我哋去嗰幾日呢，日頭最高温度呢都係差唔多25度嘅啫，咁所以係好舒服㗎。我哋都可以脫離下蘇黎世呢個炎熱嘅天氣，上去呢享受下清涼啲嘅天氣啦。咁嗰度呢就有好多適合小朋友嘅活動啦，有好多好多公園。咁我兩個小朋友其實仲咁細咧，佢哋都唔識得話睇啲咩旅遊景點嘅，或者有啲咩博物館啊成。佢哋其實咧，如果要揾到一個遊樂場有千秋有上滑梯，佢哋就好開心噶啦。咁所以我哋上到去 Lenzerheide 咧，主要咧都係去一啲遊樂場俾佢哋咧放下電咁樣咯。咁 Lenzerheide 都有細細地嘅湖啦，咁嗰度都有鋪咗啲沙嘅一個沙灘咁樣咧，可以去嗰度游下水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林海君。
1: 咁我哋係點樣上呢個 Lancer Heidi 嘅呢？嗱，我屋企有架車，但係呢就坐唔晒咁多人嘅。咁我阿爸阿媽喺度呢，咁坐車俾佢哋優先啦。咁因為我唔識揸車嘅，我老公負責揸車，咁佢就車埋大女同埋我阿爸阿媽上山。咁我細女呢，其實架車呢要坐都坐得落嘅，不過可能逼啲，後座呢就變咗細女夾住我媽媽，跟住佢嘅右手邊又有啊大女咁樣呢，咁就會好唔舒服嘅。還掂我都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入去㗎啦，咁小朋友就唔使錢嘅，咁我可以帶一個。咁我當時呢就帶埋細女去搭火車囉。咁如果你哋嚟瑞士呢，想去呢個 Lancer Heidi 呢，其實都好簡單嘅啫。咁我屋企呢就住喺蘇黎世呢個州啦，咁就唔係喺市中心嘅。咁我就要搭15分鐘嘅火車去到市中心嗰、那個、中央車站。之後呢就喺嗰度轉一架火車呢，就係、是、去一個地方呢，個名好搞笑嘅，叫做 CHUR。咁我哋香港人呢就會讀佢做扯啦，係咪，即係好似做嘢好忙，要好快咁做好多嘢，好扯咁樣。咁呢一度嘅話呢就讀做 HUR。咁我哋呢就係、是、搭火車好似一個鐘頭鬆啲啦，去到 HUR。咁喺嗰度呢就再轉巴士入去呢一個 Lancer Heidi 呢個山區嘅。其實都幾簡單嘅。咁我哋入去呢，其實入面都有好多叫做適合家庭一家入住嘅酒店啦，入面又有可能有室內泳池啊，有玩具房啊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就選擇咗呢住民宿嘅，咁就闊落啲，同埋有個廚房。咁我哋可能唔係想餐餐出去食，咁就可以自己買啲嘢簡單煮下啦。咁喺山上面嗰啲時間呢，其中一晚呢我仲偷咗一晚呢，可以同我老公出去撐下抬腳，多得有我阿爸媽呢幫我呢睇住啲細路。咁我哋呢可以數出去呢，兩個人食下個晚餐，咁就可以享受下兩個人嘅安靜嘅時間啦，真係好難得㗎。咁我哋呢回程嗰日呢就喺 Lancer Heidi， 我又係搭返巴士出返 Hull 啦。咁我老公呢又揸車帶埋我阿爸阿媽同埋大女出返 Hull。 咁喺 Hull 呢我哋就簡單遊覽一下，因為 Hull 都係一個喺瑞士其中一個最古老嘅城市嚟嘅，都有個古鎮可以行下。咁我哋又要搵個公園俾起碼大女可以放下電啦，上下滑梯咁樣啦。咁跟住呢就中午啦，咁就搵個地方食晏。因為呢我見阿爸阿媽嚟咗瑞士兩個星期呢，咁呢度啲嘢都唔係好啱佢哋食。喺我蘇黎世嘅屋企呢，我阿爸呢就真係24孝嘅，日日都去買餸煮飯嘅。咁我就食咗兩個星期嘅住家飯。咁嗰日喺 Hull 就想帶佢哋去中國餐館呢食返啲適合佢哋胃口嘅嘢啦。咁嗰日呢我哋喺市中心就搵到一間中國餐館。咁入到門口呢，嗰位老闆呢睇個樣好似大概50歲到啦，佢就用普通話同我哋打招呼嘅，問我哋幾多位嘅。咁講咗幾句之後呢，咁我因為同阿爸媽講返廣東話呢，佢就用廣東話同我哋對答啦。咁原來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咗瑞士已經有成超過40年啦，因為佢話佢係由1983年嚟嘅。頭嗰幾年呢就係喺蘇黎世嘅一間好出名嘅豪華5星級酒店嗰度做嘅，之後就自己開餐館啦。咁我哋喺佢嗰度呢都食得好開心。咁我阿爸媽呢，尤其我阿爸呢，因為佢好外向嘅，咁又可以有一個同聲同氣嘅人呢吹下水傾下偈咁，我見佢呢都食得幾開心。咁我哋喺 Hull 食完呢一餐呢，咁就回程啦。我又係帶埋細女去搭火車返蘇黎世，咁我老公呢就帶埋其他人呢一齊揸車返嚟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林海君。
1: 学而所两个星期嘅暑假完咗之后咧，送咗阿爸阿妈去机场搭飞机啦，我亦都翻翻工啦。跟住呢兩個星期呢，八月尾呢兩個星期呢，其實都幾休閒嘅，因為有啲同事可能仲放緊假啦。咁喺歐洲呢，好多人呢都係七八月呢放暑假，咁就同屋企人去放下假，去下旅行咁樣。咁都有好多同事呢前前後後呢唔喺度，咁我哋要做嘅其實都少咗嘅。同埋呢因為我都有涉及少少sales 啦，有做銷售，咁有啲客呢歐洲嘅客呢尤其都係會放暑假，咁我其實都少啲工作量嘅。咁但係呢同大家一樣呢，嚟到九月呢就冇得再輕鬆啦。咁我哋呢就卷起個手袖啦，就開始呢又要埋頭苦幹啦。咁由而家開始去到十二月呢，就係、是、慢慢入秋啦，直到聖誕呢其實都冇乜假期㗎啦。不過呢，小朋友如果返小學嘅小朋友呢，通常喺九月嘅第二個星期呢有半日唔使返學嘅，因為呢有個節日呢喺蘇黎世叫做 Clubbing Season， 咁就係呢佢哋會玩一啲射擊遊戲嘅。咁呢、這個係周末發生嘅一個活動啦。咁跟住呢嗰、那個星期一嘅下午呢，啲小朋友呢就會放假嘅。咁有啲返工嘅朋友呢，公司呢都會放半日假嘅。譬如我老公公司呢就有放呢半日假嘅，我公司呢就好唔好彩啦，我哋係冇呢半日假放嘅。咁我哋做打工仔嘅呢，九月呢放完暑假啦，大家呢插完電返返公司呢都可以叫做係大展拳腳嘅時候啦。咁呢基本上呢每間公司呢去到九月呢，突然之間嗰個生產力呢係會大大咁提升嘅。跟住大家呢好忙好忙好忙，去到十月呢，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返小學嘅呢，咁就會有呢個秋季假期，咁個學校呢就會放兩個星期假啦。咁就有好多家庭呢就會趁仲未落雪呢，日照時間都仲唔係好短嘅時候呢，咁就可以呢帶啲小朋友上山行下囉。咁同埋呢去到十月呢，呢度嘅山呢好多樹呢都會變咗紅紅地色啊，黃黃地色，啡啡地色咁樣呢，咁呢係好靚嘅。我哋坐寫字樓嘅打工仔呢，去到十月呢通常都係衝刺期嚟㗎。咁同埋呢我哋就會開始忙於做明年嘅規劃啦，而家亦都係嚟到最後嗰一季呢，咁就要取盡佢。咁希望年底之前呢嗰一年本身 plan 咗要做嘅嘢啦，同埋啲 target 呢全部都可以完成得到啦。嗱，去到十一月呢就對我嚟講呢係最抑鬱嘅一個月嚟㗎。因為呢十一月呢日照時間呢好短嘅，個天黑得好快。咁通常呢你返到公司嘅時候呢個天係仲黑嘅，跟住到你離開公司之前呢個天亦都黑晒㗎喇。咁嗰個月呢對我嚟講又開始凍啦，又濕濕地啦，又好陰天，又會落雨。咁我就覺得嗰個月呢係最陰沉，工作壓力又去最大嘅月份嚟嘅。咁去到十二月呢就開始好啲啦。十二月呢因為有聖誕節呢，咁就係又係放假月啦，有好多人呢喺十二月頭呢都開始陸陸續續提早會放假㗎啦。咁呢十二月呢大家就係、是、有啲咩之前未能夠完成嘅呢，十二月呢輕鬆少少，因為好多人放假呢，咁有多少少時間可以自己坐低慢慢做下自己手頭上未能夠喺年底前完成嘅嘢囉。多謝你們收聽今集的大城小事啊，我們下個月再見面啦，拜拜。
2: 節目還未完的，下次回來會有蔡基偉分享伊拉克的大城小事，記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72岁男子早上在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早上9:00接获行山人士报案，话事主在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他送往东区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有大学研发团队研发出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技术，期望延长电池寿命，减少电子垃圾。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同团队获环境及生态局核下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有关项目。钟树雄表示，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8%电容量，只是不适用于很短时间内作能量输出，认为有其他应用空间，例如为建筑地盘等场景供电，替代以电油发电，减少废气排放。他预计去到2030年，本港将会有20,000架电动车退役。保守估计，利用当中的10,000架电动车的退役电池，每年就可以提供大约520,000度电，足以支持全港用电3分钟。这些旧电池的成本是新电池的3-4成。他说旧电池非常重，加上要考虑运送过程的安全性，认为适宜在港处理旧电池工序，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目前正透过大学层面转移技术，并与业界商议合作模式。载有5000名官兵的美国林肯号航母离开泰国，结束在海上航行9个月之后，首次完整靠港休整。法新社报道，林肯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5星期。号当地早上11点左右离开距离芭提雅半小时车程的林查班港。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将会返回美国加州圣迭戈母港，预计需时4-5星期。林肯号今个月2号驶入林查班港。芭提雅警察局长表示，航母靠泊期间一切顺利，除了第一日有美国官兵争执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拘捕或冲突事件。芭提雅市长说，很多官兵在当地购物和游览，估计访问期间消费高达1亿泰铢，折合超过2300万港元。当地亦都因为向林肯号出售价值几百万泰铢的物资而获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油麻地有危险棚架，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0: 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伊拉克除了令人联想起局势不稳甚至战争这两个字之外，另一样可能令人记得的就是他的首都巴格达。其实当地亦都孕育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今集就由在伊拉克工作的香港人 Kevin 蔡基伟带大家深入认识这个陌生的国度。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大城小事，我是节目主持人 Kevin。 那这个夏天呢，即是伊拉克就过了一个都挺欢畅的夏天，就是因为上集跟大家都分享过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咁啊，伊拉克就進入咗呢個決賽周啦。咁啊，其實除咗伊拉克本身佢打入咗決賽周啊，令到大家都好鍾意睇波嘅朋友啊，就好興奮之外呢，咁本身呢、這個即係足球呢個盛事呢，都令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嘅，因為起碼你知道有個好嘅 show 俾大家睇，咁樣可以暫時忘記煩惱咁樣。即係足球呢就暫時成為咗呢個國家嘅一個精神支柱同埋驕傲啦。咁啊，令到呢、這個本身在處於這個這樣的危局裏面的這個伊拉克國家呢，就暫時可以即短暫地迎接在一起這樣。即跟開這個節目多的聽眾朋友都經常都聽到我說，即伊拉克本身呢其實它都是一個人造的國家的，即很多的不同民族呢即融合而成，有什葉派啊、遜尼派啊，跟住北部的庫爾德人，佢同周邊嘅國家咧，就即係都好好多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咁樣，咁啊土耳其打打談談咁，今集咧同大家都會講下嘅，即係點解佢同周邊國家咧矛盾衝突啊，但又唔離開得大家咁樣。最緊要就係你譬如話伊朗咁樣先算，即係之前啊即係幾十年前同伊朗打過一個八年嘅兩伊戰爭，咁啊而家點會估到佢咁多嗰啲嘅派系，即係譬如啲民兵啊，或者佢本身啲政黨啊，咁多政治勢力咧同伊朗又有關咁樣，佢哋又唔係話完全係想親曬伊朗咁樣，但係佢哋又冇辦法去呢個離開咁樣，咁啊好多嘅即係千絲萬縷關係咁樣啦，咁啊即係你冇辦法嘅，因為你個國家處於嗰個位置咧，喺呢個中東成個嘅局勢入邊咧，都似乎係一個比較敏感啲嘅地區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伊拉克政府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因為起碼佢冇完全去捲入咗呢個熱戰之中，咁啊。佢鄰近嘅波斯灣其他國家，譬如呢、這個GCC 國家啦、海灣國家，譬如科威特啊、巴林啊、阿聯酋啊咁樣咧，即係受到呢個伊朗即係無差別嘅攻擊咁樣，咁啊其實就好麻煩。咁啊，起碼佢相對嚟講啦，受襲嘅呢個次數咧比較少啦，可能因為本身伊拉克咧都好即係同伊朗嗰個關係都幾密切，尤其是南部啦，大家都係什葉派，咁有啲什葉派嘅聖城喺呢個伊拉克入面，咁可能佢哋都即係伊朗嚟講都唔能夠做得太過分咁樣，即係就算你話有美軍基地嘅藉口，最多都係喺呢個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嘅六區入面啦，去呢個向美國嘅領事館去做啲騷擾啊咁樣式。咁但係呢即係你話冇一個受到無人機或者導彈嘅攻擊啦，就唔會話好似嗰啲 GCC 國家咁樣受到一啲表面上嘅侵襲呢，但係佢伊拉克本身佢嗰個國家呢都受到一啲嘅影響，你話完全獨善其身就真係好難啦。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關閉呢，就令到多啲石油都運唔到出去。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咁樣而家咧就直情係呢個開始擺到上台面啦，因為呢啲嘅經濟問題咧嚇，即係而家甚至連呢個伊拉克嘅呢個衛生部部長阿卜杜拉侯賽恩穆沙維，即係呢個 Abdul Hussein Al Musawi， 咁啊，一次嘅內部會議入面咧，就根據呢個 Al Jazeera 嘅報導啊，就根據就罕有咁樣承認咗呢個全國振聾發聩嘅說話，就係話冇錢啊！即係而家政府咧公開承認係冇錢，國家咧就面臨一個前所未有嘅現金流斷裂咁樣，咁啊令到好多嘅過百萬公務員啊、退休人士出糧咧都成為一個問題。即係點解一個可以全球再擁數一數二嘅石油儲藏嘅國家嚇，油價升到差唔多成100蚊嘅地方，點解可以喺即係半年之內啦嚇，陷入連呢個連糧都出唔到嘅財政寒冬咧嚇咁樣？咁啊，其實都唔難理解嘅。不過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呢、這個分享一下啦。咁要理解呢場嘅危機呢，我哋首先就睇一組一啲核心數字啦，即係伊拉克政府呢每個月啊最主要嘅呢個埋單就要應付大量嘅公務員、退休人士同埋呢個社會福利嘅基本開支啦。咁啊，據報道呢大概要去到7.8兆到10.8兆嘅電納迪納比，即係伊拉克迪納比，換算返美金呢就即係大概60到82億嘅美金咁樣。咁啊，喺呢個2026年咧，呢、這個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爆發戰爭以嚟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呢個中東嘅命脈啊，霍爾木茲海峽咧，實際上係遭到封鎖咁樣。伊拉克咧90%嘅石油咧，即係都要靠南邊呢個嘅港口咧，經過呢個海峽咁運出去。海峽一封咧，就連帶呢個上游嘅伊拉克嘅石油咧，即係都會受到影響。即係除咗佢本身嗰啲油田受到呢個干擾之外咧，佢本身嗰個生產咧，亦都要減產，由每日大概400萬桶啦嚇，要暴跌70%，去到每日咧90到140萬桶咁上下。咁啊，你減產之後咧，每個月嘅收入咧就原本有70到呢個80億嘅美金啦，直插到得翻10億到15億嘅美金咁樣。咁呢啲即係災難式嘅斷崖式下跌咁樣。根據呢個一啲嘅數字啦，喺公開嘅資料顯示啦，去到2026年嘅年中啊，伊拉克咧累計蒸發咗大概400到500億美金咁樣。最嚴重嘅就係咧，即係呢場危機啊，蔓延到成個國家嘅呢個石油天然氣嘅經濟命脈啦。根據一啲嘅公開嘅資料啦，顯示呢個伊拉克石油部啦嚇，喺三月嚟講一開始咧已經向呢個唔同嘅外國公司嘅呢個控制嘅油田或者有份參與去發展嘅油田咧，宣布咗所謂嘅不可抗力嘅，就直接咧就影響咗所有嘅大型嘅即石油同埋天然氣項目嘅擴建啊、新嘅鑽探啊咁樣，就要暫停咗佢哋全部嘅工作。咁啊，所謂嘅不可抗力啦，其實即係喺呢個嘅美伊戰爭入面啊，即係最出名就係波斯灣卡塔爾嘅天然氣啦，因為佢呢個拉斯拉凡工業區咧受到攻擊啊，就被迫停產啦，有多嘅設施就呢個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嘅設施咧就受到呢個破壞咁樣。咁啊，呢樣嘢咧就令到好多嘅合約停擺咗啦，好多嘅伊拉克嘅國外公司咧，佢哋嗰啲嘅外資攞唔到回款啦，咁令到好多外國嘅油公司啦，就呢個要將佢哋嘅外派人員撤離，咁啊解釋咗呢段時間點解好多嘅外國嘅工作簽證咧嚇，即係好多同事啊，佢哋嗰啲嘅去伊拉克嘅工作簽證咧，都根本批唔到咁樣，令到好多嘅石油天然氣嘅基礎建設咧，完全停擺咧，成個生產都放緩咁樣，成個產業鏈咧，都基本上喺呢個地緣政治之下咧，就煞停曬咁樣。咁啊，你除咗呢樣嘢之外，就係話佢本身嗰啲減產之外。咁有一部分就係因為你冇錢，咁大家都唔開井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你開咗之後，你又賣唔到出去，咁你只能夠擺喺地面嗰啲油嘅倉庫度。其實就本身好危險，因為你本身嗰啲嘢係一啲易燃嘅爆炸品嚟啊嘛，你嗰啲化石燃料，咁你就不如停咗啲井佢啦。咁樣咁啊，一啲嘅因果鏈去一層一層，就令到所有嘢都停曬咁樣，咁啊變成一個負循環咁樣啦。咁啊，石油賣唔到出去，咁啊，伊拉克政府 呢就只能夠靠即係外匯儲備呀或者發行貨幣撐撐咁樣。咁呢樣嘢都好麻煩嘅，不過喺講呢樣嘢之前呢就再講返先，因為佢石油主要佢唔係話淨係靠波斯灣咁樣去賣油出去嘅，咁但主要係你南部好多已經開發咗嘅一啲大型油田啦，都係集中喺巴士拉省度咁樣，咁你要運出去咁當然靠海路就容易過你陸路啦。好多嘅而家一啲嘅提出嘅意見就話，不如去返呢個土耳其呀，或者起條油管通過呢個敘利亞，甚至乎扮過去呢個沙特阿拉伯由紅海邊出呀咁樣。咁呢啲你而家先至諗呀，即係臨破先係掘井咁解呢，因為你有呢啲嘅開油管山油管嘅問題啦，同埋主要就係話嗰邊都係一個山地區，就冇話好似南部咁樣係一個平原地區。咁你運到出去土耳其向地中海邊運出去嘅數量有限啦，始終都咁啊，亦都幫唔到話成個嘅伊拉克經濟，因為你就算有條油管可以開翻，咁透過土耳其運啲油去地中海，你只不過係舒緩到係呢個北部嘅生產啫，南部生產咧始終都係要靠波斯灣，冇一條嘅油管係貫穿南北咁樣嘅，咁啊所有嘢都係一個指紋流梯響咁樣。咁啊，石油賣唔出，咁啊，政府或者仲可以靠呢個金融手段去支撐住啦嚇。咁但係原來咧，伊拉克本身咧，亦都承受住一場呢個貨幣供應嘅呢個金融打擊嘅。咁啊，呢樣嘢咧就留翻下節同大家繼續分享一下。而家到底伊拉克政府佢哋嗰個財政情況係咪真係好似穆沙維講到咁差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蔡基伟。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大城小事》，我系节目主持人 Kevin。上一节叶未同大家讲过啦，即系依刻咧，除咗话可以靠卖一啲嘅天然资源去搵钱之外咧，咁其实依家政府咧仲可以靠一啲嘅外汇储备啊，或者仲可以靠发行货币嘅炒一撑咁样。但问题依家本身佢嗰个嘅货币发行咧，佢有自己嘅问题咁样嘅。即係伊拉克嘅國庫啦，其實就俾呢個美國咁顧住咁樣。其實原來呢，即係伊拉克自呢個2003年嘅戰爭之後遺落嚟嘅深層制度呢，根據呢個聯合國安理會嘅1483號決議呢，即係伊拉克賣返嚟嘅美金呢，要首先存喺呢個紐約嘅聯邦儲備銀行嗰邊，然之後再由呢個巴格蘭嘅中央銀行呢，即係申請調返返嚟國內咁樣。咁本身呢個制度就為咗透明化啦，但係呢個幾年過去啦，呢個變成一個好唔對稱嘅權力結構咁樣，咁亦都令到呢個美國咧對伊拉克嘅事務咧，始終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話事權咁樣。即係雖然話你本身民間個社會同埋一啲在地嘅武裝力量咧，受到伊朗嘅高嘅干預啊，或者去牽連啦，咁但係喺呢個嘅財政嘅貨幣供應啊，就算你連呢個選嘅總理出嚟都好啦，都係要受到呢個美國嘅同意先至可以上到位。即係根據呢、這個《華爾街日報》啊，同埋路透社嘅報導咧，美國政府曾經暫停過一輪啊，向呢個伊拉克運送呢個實體嘅美金。咁啊，於是乎亦都凍結咗部分安全合作啦。咁啊，呢個美金嘅供應權成為一個政治籌碼咧。美金嗰個現金流一斷裂咧，市場就即刻出現呢個美金恐慌啊！就令到呢個伊拉克嘅電拉迪納爾咧就貶值，咁啊通貨膨脹啦嚇，呢啲通貨膨脹嘅問題咧，以前嘅伊拉克嘅大城小事同大家都分享過，好多嗰啲嘅本地人嘅同事咧，一見到美金即係升值或者迪納爾貶值之後咧，就馬上就同公司嘈啦，就話我哋嗰個工資咧，實質上其實就減少咗10%，因為呢個通貨膨脹嘅問題咁樣。咁佢哋對於好多喺香港嘅聽眾嚟講，就覺得有啲匪夷所思，即係你嗰個通貨膨脹或者你個購買力少咗，點解同個公司有關呢？咁佢哋質疑就係話，點解外國嘅員工係可以出美金出糧，但係點解本地人咧就出迪納爾咁樣？你出迪納爾咧就好快就會貶值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啲實質嘅影響啦。咁你攞唔到美金現鈔情況之下咧，即係伊拉克政府咧只能夠向一啲國內嘅私人銀行啊，或者中央銀行去借錢咁樣。去到即係一啲公開嘅資料顯示啦，去到2026年嘅5月底咧，國內嘅債務啊已經飆升到呢個歷史新高啊，103兆迪納爾啊，即係大概係790億嘅美金咁樣。咁啊～冇錢啊，水緊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就被迫向呢個一啲民生嘅配給開刀啦。一啲嘅糧食配給啊，嘅預算咧就由12兆減到7兆嘅迪納爾咁樣，咁啊令到好多人都受惠嘅人數大減啊咁樣，或者佢呢個增加費用啊咁樣，咁啊一啲嘅小童福利咧都被迫延遲咁樣。咁對於呢個巴格達政府嚟講咧，喺呢個地理同文化上咧，都係好近伊朗啊嘛。咁啊，對呢個德克蘭又有極強嘅依賴咁樣啦。咁但係佢喺個制度同埋金融上咧，始終又離唔開美金嘅體系咁樣，就變咗佢嗰個政府就變成一定又要親美又要親伊朗咁樣。咁啊，兩邊你都會令到你好難搞。咁而家佢兩邊打緊仗，咁你企邊邊咧？即係呢個依家嘅新總理咧嚇，亦都佢上任之後冇耐，亦都去拜訪過呢個 Donald Trump 總統，咁啊希望可以去兩邊討好下，咁希望呢個美國能放開條生路咁樣啦。咁啊伊朗嗰邊我唔知佢點樣去拜會啦，因為嗰個最高嘅精神領袖到而家冇人見過，就連呢個伊朗嘅總統都好似唔係好見到佢親人。咁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喺呢件嘅事情上面咧，可以感受得到，即係。

0: 喺三月初嘅時候咧，同大家分享過啦，一啲外資嘅油田啦，即係佢哋都受到呢個無人機嘅攻擊咁樣，咁啊托鞋就冇咩人係受到傷亡咁樣啦，但係一啲建築物嘅破壞咁樣，都足夠令到好多嘅僱主咧去暫停佢哋項目咁樣，咁所以咧我本身咧亦都會暫時呢、這個離開咗呢個伊拉克呢個篇章嘅，要翻嗰篇，咁啊之後嗰個集數會邊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香港電台，咁啊都係留翻喺中東地區嘅，咁啊之後咧仲同大家分享其他地方嘅大城小事，拜拜。
1: 瑞士嘅林海軍同埋將會遊走於波斯灣地區嘅賽基偉，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啦。下個星期日會有泰國嘅胡慧聰同埋摩洛哥嘅譚慧清為大家講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記得逢星期日下午4點大城小事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名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单止印证这种结合顶级赛事、餐饮和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亦都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

0: 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5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自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流感仍然未见顶，近期仍有不少个案出现，甚至出现重症。南半球的流感情况亦都非常严重。他呼吁家长尽快安排子女接种流感疫苗以提供保护。关日华又提醒，如果有病征就不要翻工翻学，应该佩戴口罩，同时做足个人预防措施。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表示，截至今日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2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啦，而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点36分，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点08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4: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3: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5: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事工总主任何家宝，
6: 系啊，其实佢哋出翻嚟咧住宿咧同埋工作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系嘅话，佢哋都好容易翻转头问翻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翻以前嘅嘢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板啊，可以俾多啲嘅机会，因为佢哋翻出嚟去揾工都系有一定嘅困难啦。
5: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7: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8: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9: 探探世界，
8: 破坏世界，
9: 解决问题，
8: 定系制造问题。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2: 大家好，
13: Hello 大家好。
11: 今集节目和上星期一样，我们都是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怎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2: 我知道杨博士今集分享的发明是一个训练程式，希望可以提升到自闭症人士的执行功能。
13: 执行功能即是什么意思呢？不如先请杨建中博士解释一下。
14: 咁咧就執行功能咧，其實就係一啲我哋自我控制嘅一啲能力嚟嘅。咁我哋去達到一啲目標嘅時候咧，咁我哋都需要控制自己行為啊、思想啊、情緒啊、動機等等，令到我哋去邁向個目標嘅。咁啊，由執行功能一個好總括嘅一個名詞啦。咁其實有唔同嘅能力嘅。咁例如包括係工作記憶啊，工作記憶即係話你同一時間可以處理到幾多嘅信息啦，咁亦都係有抑制嘅能力啦，即係你能夠係冇咁衝動啊，可以睇到事情嘅即係行為嘅長遠嘅後果啊，可以就係集中啊，咁呢啲就係抑制能力啦。咁另外呢，第三個呢就係一個靈活嘅思維啦，咁就係去諗下事情嘅唔同嘅原因啊，去諗下事情嘅唔同嘅可能性啊，或者係轉換思維，即係例如我同其他人嘅嗰個思想嘅轉變啊，咁樣呢啲都係執行功能嚟嘅。
11: 咁啊，若果講緊自閉症人士嚟講，佢哋嘅執行能力方面情況又係點樣樣？
14: 係啦，咁我研究咧就發現自閉症人士嘅執行功能普遍咧就弱啲嘅。咁呢個弱咧係不同嘅能力都弱啲。咁個日常生活嘅呈現咧，佢都見到嘅，即係例如自閉症小朋友咧係好容易就會唔記得帶嘢啦，佢哋又生活就好亂啦。佢哋就唔係好識規劃自己嘅時間啦，冇乜計劃啦，咁亦都係唔能夠去長時間去集中去做一啲事啊。咁而一個自閉症一個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就係佢比較唔識變通，比較固執一啲，係啦。咁所以有時就係一啲突發嘅事情發生，即係例如可能係交通係個路況情況有改變嘅時候，佢哋都唔能夠去隨機應變去揾 其他即係搭車嘅方法。咁呢啲呢所以執行功能嘅一啲不足呢，其實都令到佢哋日常生活呢，係無論係喺學習啊或者社交方面呢，都會有影響嘅。
11: 咁其實所謂執行能力有冇得提升嘅呢？譬如自閉症人士，佢哋同一般人嗰個執行能力可能有啲差異啦，但係有冇得改善嘅呢？
14: 嗱，咁呢就我哋嘅研究團隊呢都做咗一啲研究呢，就係比較一下自閉症人士同一般發展人士呢喺個執行功能嗰個發展嘅一個軌跡。咁我哋就綜合咗啦，係好多過去嘅研究啦，都有十幾個唔同嘅研究。咁我哋就發現呢，係大概喺八歲至到十二三歲呢個過程呢，嗰、那個執行功能發展呢，其實自閉症人士同埋一般發展嘅人士都係差唔多㗎喎、哦。即係話佢隨住年齡呢，隨住都會有一個越嚟越好嘅、那個執行功能嘅嗰、那個都會有進步嘅。咁亦都我哋喺科學嘅研究嗰度發現啊，其實有啲方法呢係可以幫到一啲自閉症人士呢係會嘅執行功能嘅。咁所以話呢，其實我哋有啲方法呢係可以將呢個自閉症人士與一般發展人士嗰個距離呢係可以收窄嘅。
13: 所以楊教授，你哋嘅團隊亦都設計咗一個執行功能嘅電腦訓練嘛，究竟係個原理係點樣嘅呢？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下呢？
14: 好啊。這個執行功能訓練呢，其實有起碼兩大類啦，一就是根據他日常生活面對的挑戰啦，然後就給相關的教他們相關的技巧，即例如計劃時間表啊咁樣。咁而我們團隊所研發嗰個執行功能訓練呢，就是從嗰個自己內裏嗰度出發嘅，即係個基本功嗰個出發，喺佢哋嘅大腦嘅功能啊，佢哋嘅思維方面咧就着手嘅。咁執行功能先，即係之前都所講過，係話有唔同幾類，有幾類有工作記憶啊、抑制能力啊、靈活思維咁樣。咁我哋就根據啲不同嘅執行功能咧，就設計咗一啲小遊戲，就係令到佢哋咧要不斷咁樣去運用呢啲咁嘅能力，係啦。咁因為我哋大腦咧就隨住個經驗呢啲訓練咧係會有一個適應嘅，咁佢隨住因為佢用得呢啲功能越嚟越多嘅話咧，咁佢嗰個效率啦就會越嚟越好嘅。咁我就希望咧呢種好似對個大腦做 gym 嚇，去訓練大腦嘅呢個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執行功能係有改善嚇。
13: 呢啲遊戲係咪真係都貼合我哋生活日常嘅情景㗎？
14: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的。我們在設計上遊戲上面呢，我們就用一個日常生活的一個情景的，就是一個電影院、做一個主題。就是說戲院裡面有不同的發生了不同的情況啦，就需要他自閉症的小朋友呢就要去做一些任務、例如是有個派炮谷的一個遊戲呢，其實就是說我哋有即係有唔同人呢，又有男有女啊，有啲又開心有啲唔開心，咁我哋要根據佢哋嘅情緒啊性別呢去派嗰個不同嘅炮谷嘅。咁喺做呢個任務嘅時候呢，佢哋需要經常去轉換一啲概念囉，即係性別啊、情緒啊等等嘅轉換。咁我哋希望係可以透過咁樣一個靈活思維嘅訓練呢，令到佢哋轉數會快啲。咁頭先嗰個係一個靈活思維嘅訓練啦，咁我哋仲有一個遊戲係關於係嗰個專注力，即係嗰個控制能力嘅。咁其實就話有人當失路啦，咁你就要根據佢個眼神呢，有個人物有佢嘅眼神呢，要判斷下究竟佢係想去左邊啦定係右邊。咁個人嘅附近呢，即係個環境呢，啲牆呢就會有一啲箭嘴係會干到，即係同個視線可能係不同嘅。咁所以要去了解個視線望嘅方向呢，佢必須要好集中望嗰個人嘅眼神，而忽略嗰個環境嗰啲干擾。係啦。咁呢個第二個遊戲啦。咁另外有多一個遊戲呢，就係話有套戲完咗啦，啲人觀眾就慢慢逐個咁去離席啦咁樣。但係呢有時呢有啲人就會會唔記得 即係漏咗啲嘢喎，咁要返去攞返喎，咁所以你作為一個職員呢，你就要記住呢啲人離開，即係離場嘅人嘅面孔啦，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工作記憶嘅，一個人物嘅工作記憶，係要記住啲人，要佢望樣記住啲人，咁一個工作記憶嘅訓練囉。
13: 哇，你頭先提到真係要記好多嘅人樣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啊，我都知道你哋呢一套嘅程式用咗虛擬人臉作為一個訓練素材，係咪都可以同我哋介紹下虛擬人臉其實係真係佢哋一啲畫上去嘅一啲公仔人物啦，
9: 好似動畫咁，
13: 係啦，定還是真係一啲嘅 AI 做出嚟嘅一啲人像係點樣一回事
9: 咧？好似真係照片咁樣，好似見到真人咁樣嘅咧。
14: 係嗱，呢個係我哋呢個訓練程式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用咗 AI 嘅技術咧，去將一啲真實嘅人面咧就變咗一個動畫喺個電腦入邊嘅一個好真，但係佢唔係真人嚟嘅，佢係一個。都是一個假的人，但他即是仿真度是很高的。那個月即是為什麼我們是要想有這樣的訓練的素材呢？一，我們就是希望想將執行功能和社交那個訓那個認知方面的能力呢，是好像一個二合一樣的同步的訓練。因為日常生活呢，即自閉症
9: 很多陌生人啦、
14: 啊。是啦，日常生即是首先自閉症他的社交方面是弱啦，他們不是很望人啦，這樣希望鼓勵他們呢，就是去自發這樣去留意人的面孔這樣咯。咁第二就是其實我們日常生活呢，執行功能呢都會在很多不同的社交的情景都會用的。即例如跟人傾偈，你要是自己的動物其他人的想法要不斷地轉換，你不可以成日都是由自己那個角度出發的，有時你都要在別人的那個角度出發，這個是涉及那個靈活思維啦。還有有時你跟別人傾偈的時候，你都是你會向人有一些想法，那是跟個傾偈的內容無關，那你要懂得抑制它啦，要專注別人講的嘢啦，這樣。咁當然人哋講嘅嘢你都要記得好清楚啦，咁呢個都係同個工作記憶相關。咁所以呢就係呢個係一個二合一，執行功能再加社交認知能功能嘅一個二合一嘅訓練。
15: 知道咗呢套訓練嘅運作原理啦，但係點解研究團隊要將 AI 技術融入程式嘅設計呢？
13: 咁我哋再聽香港教育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楊建中博士點講啊。
14: 至於點解我哋會用 AI 去做呢，就係、首先我哋要喺個電腦嗰度呢，個 software 呢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嘅。即係我哋可以，其實佢哋個樣呢就係喺個電腦入面有一啲虛擬嘅人物啦。咁呢啲虛擬嘅人物呢，我哋可以調教佢嘅表情啦、
9: 嗯、
14: 即係可以令到佢開心，就算開心都可以有唔同開心法，有微笑呀，有大笑呀，咁就嬲呀，嗰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所以嗰個靈活性係高好多，我哋可以做到好多不同類型嘅素材啦，同埋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情景呢就去即係模擬返，咁所以就希望透過用一啲好真嘅人樣呢，就係令到佢同埋一啲社交嘅一啲素材呢，就令到佢嗰個訓練效果希望可以能夠更加容易轉移到日常生活度。
9: 咁你哋希望嗰個訓練對象呢，有冇話係一個乜嘢年齡層嘅自閉症患者，又或者你剛才有個好生動嘅比喻，我哋為個大腦去做 gym 啦，咁要做得幾頻密先至有效果呢？
14: 係，暫時我哋個設計呢就係、一啲係8到12歲嘅小朋友嘅，即係小學生啦。但我哋希望係將佢發展到係可能青少年都用到嘅，咁但係因為青少年嘅話，佢嗰個複雜性啦，同埋個畫面呢就要提高一啲，如果唔係佢哋又未必咁有動力呢就去玩啦。咁至於效果方面呢，我哋就之前就做咗一個先導嘅研究啦，係啦，咁就係揾咗大概14個嘅自閉症家庭啦，有兒童有青少年嘅，咁就去進行咗兩個星期嘅家居訓練啦。咁係我哋就即係俾個 software 佢哋家長，咁佢哋屋企度俾個小朋友去訓練啦。咁每星期呢就做5日，每次呢就做30分鐘，即係半個鐘啦。 咁喺半個鐘內呢，其實頭先即所講嘅三種執行功能都有訓練㗎啦，每個十分鐘左右，工作記憶、抑制能力同埋靈活思維都各自係訓練十分鐘。咁我哋嗰兩個禮拜嘅訓練呢，前後我哋都有啲評估嘅，即係我哋有一啲執行功能嘅評估啦，同埋我哋係都有問返家長啦，即係小朋友嘅嗰個社交啊，佢嘅一啲固執行為啊嗰啲有冇改善。咁我哋就初步呢就見到，其實兩個星期後呢，佢哋小朋友嘅執行功能嘅表現呢就有一個中度嘅提升啦。咁而家長呢都發，即係佢哋講返就係話小朋友嘅社交嘅嗰個能力啦，同埋佢嗰個行為嘅靈活度呢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嘅。咁亦都補充返一點，就係呢個一個先導嘅研究呢，咁我哋就暫時未有一個我哋叫控制組係做一個比較，咁所以我哋嚟緊係要做一個更加嚴謹、更加大規模嘅研究呢，去更加了解究竟呢個訓練嘅方法係咪真係有效囉。
16: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9: 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阿星，我哋今日問 AI 咩問題啊？
13: 就係小朋友喺乜嘢情況之下需要執行功能嘅訓練呢？
17: 小朋友當經常出現以下情況嗰陣，就可能需要執行功能訓練：抑制能力唔夠，易唔耐煩，聽人講嘢聽一半就走去做其他嘢，件事唔順自己意就大喊大叫發脾氣，需要加強抑制能力。工作記憶唔夠，一被其他嘢吸引就唔记得自己做緊乜，需要加强工作记忆。认知弹性唔够，淨係鍾意特定嘅嘢，習慣咗嘅方法一遇到困难就企咗喺度，玩游戏淨係想跟自己規則，需要加强认知弹性。计划能力唔够，拖拖拉拉，做功课成日改完又改，需要加强计划能力。執行功能可以透過後天訓練來提升，越早介入效果越好，透過遊戲和提示策略就已經可以訓練到。如果有多過一個情況，而且影響到學習和人相處日常生活，就建議尋求專業評估。
14: 咁佢 AI 嗰度呢，其實有一個好好嘅字眼，就係經常嘅，就係話如果嗰個能力例如工作記憶係經常係不足，即係成日都唔記得啲嘢呀、漏嘢呀，咁呢就可能真係需要啦。經常嘅，因為我哋一般人呢其實間唔中都會可能控制唔到自己，即係例如可能而家想減肥，但係有杯雪糕好好食，咁我都會食㗎嘛，咁呢個都可能係咪即係都叫抑制不足，但係可能係一次性嘅啫，就唔係經常性嘅。所以如果係嗰個不足呢係經常發生呢，亦都係喺唔同嘅場合，即係例如喺屋企呀、學校呀、都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呢，咁可能就真係需要執行功能訓練啦。第二個呢就係嗰個不足係點樣去定義呢，就唔係咁即係有啲人覺得成日都唔記嘢，可能冇乜特冇乜，即係可能係個個都係咁樣㗎啦，都唔係啲不足呀，咁但有啲人可能覺得好大問題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不足呢係需要一個客觀嘅評估嘅。咁呢個客觀嘅評估呢就係我哋就要透過一啲心理學嘅一個專業嘅評估。咁呢啲可以係搵教育心理學家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去做一個客觀一個標準化嘅評估，咁先至能夠判斷呢個能力係咪真係不足囉。
9: 嗯，我哋個問題呢係問小朋友喺咩情況下需要即係進行一個執行能力嘅訓練啦。咁佢嘅答案呢除咗講到自閉症嘅患者，佢亦都講到 ADHD 過度活躍症，其實係咪呢啲患者都有需要做一啲執行能力嘅提升㗎？
14: 整體上呢我哋即係科學嘅研究呢有發過不同嘅神經，即係神經發展障礙啦，即係包括 ADHD 即係 SEN 啦， ADHD ASD 即係自閉症啦、學習障礙啦等等，其實都整體嚟講都係有執行功能嘅即係比較弱一啲嘅，咁所以就一般嚟講佢哋都執行功能訓練都佢哋對佢哋會有幫助啦。 咁但係有一樣係都好緊要嘅，就係、是、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咁一個人咧，佢嗰個執行功能都不同嘅。即係例如 ADHD 又話整體嚟 ASD 啊，整體嚟講係話有執行功能嘅不足啦。但係呢個係講緊係整體嚟講嘅啫。咁總係有一啲係會好啲嘅。咁嗰啲如果好啲嗰啲咧，我哋就唔好話啊，你都係執行得功能不足㗎啦，咁你哋去訓練，即係我哋就唔需要囉。所以其實就睇返自己個小朋友係唔係真係有頭先所講嘅執行功能不足，即係抑制不足啊，工作記憶不足，即係實際嘅情況，咁先再判斷究竟佢哋需唔需要去參加呢啲相關嘅訓練囉。
9: 再一次多謝啦，楊建中博士喺過去呢兩個禮拜啦，同我哋介紹咗一啲唔同嘅電腦系統，去協助咧自閉症嘅患者咧去提升佢哋嘅執行能力啊，以至啊社交認知能力等等嘅。
18: 下一次太陽底下新鮮事，再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陣間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闯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今次是世界羽联巡回赛以来第一次由本港男单选手会师决赛，吴英伦第一局由头带到尾，大比数先赢21-9，去到第二局吴英伦一度大比数领先，虽然李卓耀曾经追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超前，最终吴英伦再赢一局21-16，直落两局取胜。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小时，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但是接触总是有益。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普京确认继续与美方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会保持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亦会继续推进工作。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战事的所有根源。白宫官员表示，双方讨论到结束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美国特使会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已经与两人通话，期望访问尽可能具建设性和实质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油麻地嘅危险棚架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莞街嘅全线啦，都已经解封咗。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旺角港铁站方向近住将士街和近住中树街的慢线是分别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去九龙，还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啊，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5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为你主持嘅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 Sky
6: 喺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仲有我鱼仔。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介绍一个考验智慧同埋团队协作嘅机械人比赛。
5: 鱼仔讲紧嘅就系 Best 世界机械人锦标赛。呢个比赛汇聚咗全球数以千计嘅队伍，更加曾经被建立是世界纪录大全，认证为世界上最大型嘅机械人比赛添。
1: 是啊，参加者要用标准化的零件来到设计和建造机械人，还要编写程式令到机械人執行指定任务。今天我们就很开心请来在这个锦标赛里面表现出色的东华三院邱子田纪念中学机械人队的代表，来到跟大家分享参赛的点滴，当中就包括了陶湛顺、古柏彦、黎心柔、莫淑华、张乐婷和吴子轩。
6: 我知道在过去的赛季，同学仔会先在香港赛区通过选拔晋级，然后远赴美国参加全球锦标赛。在他们参与的项目入面，分成红色和蓝色两队联盟，各队要在限时入面将自己颜色的波放在几条好像桥这样的柱球馆入面才可以得分的。
5: 鱼仔，这个是其中一个得分方式，咁呢个比赛嘅详细规则又系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我哋嘅嘉宾点讲啊！
7: 首先呢个游戏嘅玩法就系有四部机械人喺个12×12英寸嘅场地度啦，分为红蓝联盟之后。红方两步，蓝方两步，要在2分钟内，首先在15秒内的自动时段透过 program 去控制机械人，另外其余1分45秒就会由机手去操控机械人去跟对方竞争。而个玩法就是对应住每年不同赛季啦，它会有特定的得分物和得分道具，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组装好的机械人啦，在竞争时段就要以得分物的颜色比例，因为分了红蓝方啦，在结束之后裁判就会以颜色比例去占多啲嘅就获胜。咁另外仲有分为 skill 技能赛，系另外一个 part， 就分咗又系自动同埋操控，都系以 program 路线喺指定时间内透过完成路线去得分啦，同埋另外手动亦都系喺指定时间内透过操控机械人去得分。最后仲有工程笔记啦，每队都要缴交一份工程笔记向评判指示我哋嘅机械人设计，之后喺得到最高嘅分数之下就可以获得唔同嘅评审奖项。
1: 不如我哋先让听众都了解一下你哋个机械人嘅设计系点啦。咁不如解释下你哋机械人有几大啦，然后有啲乜嘢部件组成去完成佢唔同嘅任务嘅咧？
8: 咁佢呢個 FAST 嘅比賽呢，佢係每年嘅賽季都唔同先啦，咁所以佢年年嘅賽季出嘅嗰個賽規嘅規矩都唔同，咁其中賽規裡面呢會有專登有一個地方係寫明話呢個機械人嘅一啲最基本嘅要求。咁首先第一個就係機械人嘅大細，即係佢嘅 size。 我哋玩嗰個賽季嚟講，佢係需要係一個18×18×18寸嘅一個立方體。咁喺呢個立方體空間裡面嘅機械人，你可以隨便係佢造型，但唔可以超過呢個咁樣嘅 size。 咁我哋因為個得分物即係嗰粒波，佢係喺地下，原本喺地下㗎嘛，咁係有兩個碌咁樣去啜嗰個波，咁所以呢我哋最主要就會分一個波嘅入口，然後佢入口裡面會有一條通道將粒波去出口嗰度，然後將出口就係會對準要擺上去嘅嗰一條橋上面去得分。
7: 嗯，
8: 主要係分呢三部分。
7: 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部件同咩材料去製成一個機械人？
9: 例如最基本啦，就係佢會官方就會有啲材料，就係有啲金屬嚟嘅。咁嗰啲金屬係鋁製啦，就係一條一條嘅鋁條啦。咁上面就開好曬窿，就係俾你去上螺絲嘅。咁樣我哋就利用咗橡筋啦，同埋一啲齒輪啦，就去整咗一個卷嘅咩東西。咁就依靠嗰兩個碌先，用嗰兩個碌吸咗啲波去個通道度先啦，之後再用嗰啲啱啱所整用橡筋同齒輪整嘅碌咧，就去吸佢上去，最後再用嗰啲碌好似一個 C 字形咁樣，就去運送佢去條橋上面咯。
7: 嗯，點樣可以又快又多咧？那個巧妙喺邊一度？
9: 個巧妙就係佢唔可以一次過好多粒，即係你要一粒一粒咁樣嚟，如果你一貪心佢就會卡住啦，咁呢個就係嗰個細節嘅位置。
6: 嗯，咁同時呢我都知道其實除咗入波得分之外呢都可以推走人哋啲波喎，咁又係點樣嘅呢？
9: 咁喺推走人哋啲波方面，就係我哋喺網上面啦，或者睇到其他隊伍都有好多一個叫做減分，即係減人哋分嘅一個設計啦。咁其實佢就係、一條鋁條啦，之後上面再加一個 L 咁嘅嘢啦，即係一個呈現 L 嘅一個形狀嘅一條鋁條啦，之後就可以去插入去呢個條橋上面呢一啲有預先開咗窿嘅地方，咁樣就可以一下推走佢哋，推走人哋喺橋上面嘅波。
7: 嗯，咁你哋能够喺香港站度出线呢，其实同场有几多少本地嘅学校队伍，同埋大家各自个机械人个设计，其实主要个分别系喺边一度呢？
9: 大概60多对香港嘅学校啦。咁喺机械人设计方面呢，大多人都系会选择我哋会叫做系 S 型嘅线路啦。咁佢哋就系喺地下上去橋嘅嗰個位置，佢嘅管道係呈 S 型嘅。咁而仲有係一種係就咁一條斜路斜上去，咁樣去吸上去啦。而我哋嘅特點就係我哋係一個 C 字型嘅管道。咁有咩優勢就係雖然可能吸嘅波會比 S 型少啦，但係我哋可以更加快咁樣比 S 型更加快咁樣打出我哋嘅波。
7: 咁喺香港站呢度有成60多对嘅比赛队伍啦，最后你哋攞到卓越奖啦，亦都可以去到美国去作赛嘅。当其时个感觉系点咧？知道自己能够成功？
9: 我系十分之兴奋同埋感动嘅。七月知道赛季，九月开始做嘢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做咗努力咗咁多，终于有一个好正面見到嘅回報。
6: 咁柏言我都知道啦，你喺呢個嘅比賽入面啦都身兼多職喎，即係砌機呀、控制機械人呀，甚至係編程方面啦都係你有主力幫手啦。咁喺嗰個初賽啦， 去到嗰個決賽，即係去到嗰個錦標賽中間咧，我都知道有啲高山低谷嘅喎。嗰一陣你個心理個起伏或者係感受係點樣啊？
9: 因為我由開始賽季嘅第一場比賽，我係因為經驗唔夠啊，同埋今年係我第一次玩啊，咁樣就輸到好嚴重。
6: 點樣輸到好嚴重咧？
9: 即係有八場嘅排位賽啦，咁我係輸咗六場，贏即係贏咗兩場，咁最後
6: 點樣輸到好嚴重咧？
9: 即係有八場嘅排位賽啦，咁我係輸咗六場，贏即係贏咗兩場，咁最後淘汰賽都係要俾其他嘅學校去揀我。
6: 咁嗰一刻啦，你有冇覺得，唉，我一定去唔到美國比賽啦？咁你自己點樣調整翻個心理咧？同時之間，你又即係係啦，同時之間，當你發現哦，原來我有機會去美國比賽喎，咁嗰陣嘅心情又係點樣？
9: 一開始係有諗過嘅，可能我覺得係一開始係覺得我嘅能力應該未夠，今年去到美國，可能就繼續努力啦，繼續咁直

0: 知道去打完香港的那场初赛之后呢，就发现好像有些机会，那就一直努力，可能有时候很夜先回家，就是为了整好这个机械人，那样最后成功了，是真的很激动。
1: 咁我知道咧，在座其中四位同學就有去到參與呢一屆嘅美國嘅賽事啦。咁美國嗰個賽制啦，即係個機械人要完成到嘅任務，同香港呢個比賽有冇唔一樣嘅地方咧？喺呢個過程之中，你哋個機械人又有啲乜嘢調整過去參與美國嘅賽事？
2: 咁喺美國嗰邊咧嘅隊伍多咗啦，場地都大咗啦，而且那边啲人都系讲英文噶嘛，
1: 系，
2: 咁所以我哋要用英文去沟通啦。
1: 咁除咗语言嘅问题啦，头先讲到个机械人个设计方面，系咪都有啲唔一样嘅地方？
0: 机械人设计方面，其实我哋都系保留咗呢个狮子嘅设计啦，但系我哋加咗一样嘢，就系我哋喺前后都可以进行呢个嘅攞波嘅呢个动作。即係除咗我哋可以喺前面攞波之外，亦都係喺後面攞波，咁就係同時亦都加快咗我哋得分嘅速度。
1: 呢個比賽啦，既有分一個自動賽啦，亦都有其後咧有一個叫做手動控制嘅環節。你哋覺得邊一個個挑戰性係大啲啊？
0: 我覺得兩個部分嘅挑戰性都大嘅，但係大嘅地方係兩個部分啦。一樣嘢就係，在自動方面，其實準備是在學校居多，要在學校寫好了先，這樣再去比賽，但是在比賽期間都有不同的東西，例如個場地可能會個摩擦力不同，因為有新舊的問題，還有有機會去到場地的時候個自動就不準。但是在手动方面，就是你可以在学校练习很多，但是当你落到场的时候，个心理压力你怎样去面对呢，就是这个的问题。
1: 其实手动控制呢，有没有得透过平时的练习来到提升个技巧的？
0: 哦，是有的。那我们就自己想了一个好像听起来挺离谱的方法，那但是好似實際上都有少少用途，
1: 係點樣咧？有啲咩離譜嘅方法咧？打多啲機，
0: 唔係一個叫做蒙眼練機法，咁樣咧就係點樣？咁我哋會有知呢個方法，淨係可以有多於一個人嘅情況下先用到嘅。咁我哋喺比賽入面咧有一個角色叫做 commander， 咁樣佢就係俾指令呢個嘅機手，咁睇下佢可以令到機手可以判斷到當要做乜嘢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叫嗰、那個機手呢就牽埋眼啦，或者搵嘢遮住隻眼啦，咁就令 commander 即係叫嗰個機手去做前後左右，或者係轉左轉右轉幾多度等等啦。咁樣呢樣嘢就練到兩個人嘅默契啦，同埋會練到機手嘅肌肉記憶。咁练到肌肉记忆有咩好处呢？就係、是、可以令到机手就算喺一个比较高压力嘅情况下啦，都可以正常发挥到出嚟。
1: 嗯，係边个諗出呢个蒙眼嘅锻炼方法？
0: 係我。
3: 咁咧，我就知道今日录音室咧，除咗有四位同学仔喺度之外咧，亦都有两位救生支持各位师弟师妹啦。咁呢一位救生咧有啲特别嘅，就叫吴子轩。咁佢有个称号嘅，可唔可以请各位同学仔一齐大声讲出嚟啊？一、二、三，
4: 爸爸。
3: 系啦，点解会叫爸爸嘅咧？不如我哋请阿子轩同学介绍下。
1: 点解你被称为爸爸咧？你已经参加咗几多次同一个赛事啦？
5: 因為我是那陣時就第一，我們學校第一次開這個比賽的陣時就已經開始參與啦，咁就累積參與了四次啦， 即係四個賽季啦，咁我哋就即係我嘅經驗，即係 program 上面嘅經驗啊，傳俾佢哋，所以就以依個稱號。
1: 咁啊，累積咗咁多嘅經驗啦，有啲咩精華可以總結俾咁多位師弟妹咧？自性嘅關鍵，或者喺個過程裏邊，即係主要向佢哋提供咗邊一啲方面嘅意見咧？
5: 主要上都是 program 上面的经验啦，因为我们这四年都学习了不同的新技术啊，或者不同的软硬件上面的帮助咯。
1: 嗯，乐婷不如都讲一下，乐婷参加了几多次这同一个比赛了 FACTS 的比赛啊？
4: 参加了两年。
1: 两年，那过去的比赛和即目睹师弟妹参赛，其实个挑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又给了什么心得他们呢？
4: 只可以说打比赛的时候真的要听下隔壁队友说什么，不要挂着自己揸机乱撞。
6: 因为我们其实呢打机呢，你只可以可能就是目光只可以精准在你的机上面。咁有陣時會兼顧唔到你隔離隊友同埋對手喺度做緊啲咩，所以我哋旁邊就會企咗兩位隊友喺度，會幫手去睇下場外又有啲咩特別嘅事係需要佢去幫手去處理㗎啦。咁我哋就一定要去做囉。如果唔係，你可能如果你淨係精進於去做自己嘅任務，唔去理下你嘅隊友，理下你嘅對手嘅話，係好容易輸嘅。所以聽下隊友講咩，而一齊去決定去做一啲會更加好嘅決策，去幫手會先會更好嘅取得呢個勝利。
1: 咁、今次完成咗賽事啦，嚟緊啊，下一季有邊個有意係準備再參賽嘅？
3: 今日直間咧，其實都有中五啦、中六嘅同學仔啊。咁所以應該係有啲中五嘅同學仔來年都會繼續參加呢個比賽，因為每一年我都知道佢嗰個主題都有少少唔同啦。你嚟緊啦，會點樣備戰下一年嘅比賽啊？
7: 咁對應翻我個崗位係負責工程筆記啦，係幫助評審獎項嘅一個輔助工具。咁我依家就已經提前準備緊我本工程筆記，以課我哋將來會參加一啲內地嘅賽事，可能可以試下爭奪啲評審獎項。
1: 咁個機械人嘅設計就完全唔一樣噶啦，係另一回事，要從頭開始噶啦。
7: 因為對應翻個賽季唔一樣，我哋本身講好嘅即係得分物同得分道具，每年都會有改變啦。之後遊戲玩法當然都會有好大嘅轉變，所以我哋要對應翻個賽規，我哋每年個設計都好唔一樣。
3: 咁柏然咧，你身為中五嘅同學仔，應該都會繼續落場比賽嘅喎。
0: 係啦，當然啦，咁。我的準備就是因為嚟緊都知道要東莞比賽啦，咁我亦都準備緊呢個新嘅機械人，就是將上年嘅經驗同樣就去砌一部新嘅機械人去做新嘅得分任務。
1: 呢個東莞嘅比賽其實個任務將會係啲乜嘢？
0: 今年嘅賽規將會係要將一啲得分物咧就係、是、搭起，但係佢一個係一個係凸起，一個係凹起嘅。咁樣你就要將一啲嗰啲叫杯啦，咁就去擺上去一個平台，就去得分。
3: 係咪真係話搭得越高就越攞到越多分？
0: 係啦。
1: 所以每一次比賽其實個挑戰都好唔一樣啊！咁啊，機械人亦都係從頭嚟過，冇一啲譬如元件可以重複再用噶咯。
0: 都有嘅，例如嗰啲嘅主路啦，一啲啱長度嘅鋁條啊等等咯，仲有係啦，嗰三個啱提到嘅三個陀螺儀同埋嗰八個嘅距離 sensor
1: 都可以重複，
0: 即係。通常都是一些電子元件、一些 sensor 等等。
3: 咁真係要鬥智鬥力，我睇你每一次嘅重新嘅比賽
1: 都係一大嘅挑戰啦。咁今日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呢東華三院邱志田中學嘅幾位同學嚟到啦，分享咗佢哋參與 FACT 世界機械人賽事嘅經驗嘅。好，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好嗎？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的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了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0: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的家长说，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的学业和心情都好了。
1: 考试过一个星期，可能有五天或六天，那我和太太可能是但一个就要请半日假了，那会都影响工作的。其实现在有课托服务，那他都起码会有 Miss 和阿 Sir 帮他去辅导他的功课，我发觉他的成绩是确实是有改善的，当然开心了。尤其是暑期这两个月呢，是简直是完美。逢星期三呢就会去那些出外展的活动，譬如去长洲学整平安包啦，参观那些博物馆啦。
0: 亦都有慢病共治计划的受惠市民说，护士教他怎样做健康管理和培养恒常运动习惯，现时高血压的问题已经改善了很多。李家超强调，会继续以民为本，聚焦民生，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过去两个多月，我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0: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沙田马场主持马季开锣仪式，并颁发特区行政长官杯。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上季沙田和跑马地马场吸引一共40多万个内地和海外旅客，较对上一季倍增，不但印证这种结合景级赛事、餐饮及娱乐的马场体验对全球旅客有强大吸引力，也反映政府自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积极推动赛马旅游以来，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效。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也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藉著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的旅客来港，深度体验本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 他又说不少雇主未必熟悉暑热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采取的措施，强调雇主有管理责任做好风险评估。陈晓君报道。
5: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是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6: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暑热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敏感度其实会降低了，会这样丧失了一个工作暑热警告下面的某一啲嘅功能，咁呢个唔系我哋想见到嘅结果。无论佢系喺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系喺室外系翳热嘅空气流动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顾佢嗰个即系热压力嘅嗰个需要。
5: 许泽森又话，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嘅力度。
6: 佢本身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如果雇主佢系冇做好风险管理，冇照顾到嗰个员工嘅嗰个健康嗰个需求嘅话咧，佢其实系犯法嘅。职安健条例下边咧，我哋系有条文去处理管理责任疏忽嘅法律责任，可以再进一步咧，将个别领域嘅嗰啲指引咧，里边有啲成分系咪值得攞出嚟，将佢变成喺个法例嘅强制力上边系再做一啲加强咧？咁可能性永远都有。
5: 至于应唔应该将中暑分类为职业病，许泽森就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有足够理据，探讨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电台记者陈晓。
3: 一个72岁男人朝早喺鸭脷洲行山期间怀疑晕倒，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朝早9点几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事主喺小玉桂山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昏迷，头部同脚部受伤。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将佢送到东区医院，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谈超过3个钟，俄乌分别宣布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局势不简单，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就说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有美国白宫官员说美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到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下一步谈判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宣布。梁正涛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就乌克兰局势等议题举行会谈。普京用英语向威特科夫表示欢迎，普京说他们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这一类接触总是有益。普京说已经下达命令，从星期六暂停对基辅的袭击，俄方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还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他说俄方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局势作出明确而全面的评估。乌沙科夫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将会在基辅接触期间利用从俄方获得的评估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有助于达成乌克兰冲突的持久和平解决。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确认继续和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的意愿，俄美总统将继续保持个人接触，同时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工作都将继续推进。他又补充会谈中还讨论经济议题以及可能的俄美大型互利合作项目，他认为这次谈判非常及时，对双方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话，乌克兰准备在星期一之前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他说期望两位特使的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位于信他海峡的印尼克拉克托斯指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超过300班机受影响。当局呼吁民众冷静并提高警惕，减少户外活动。机管局就话，截至下午三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取消。卢晓山报道。
8: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兹指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话，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话，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午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兹指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信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信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至于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至3人遇难，仍然有9人失踪。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2人失踪，多方力量正是展开救援。翻嚟本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话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在固定的状态。有大学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动车电池退役潮，团队研发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减少电子垃圾。任浩峰报道。
9: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10: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两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那个咧就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系适合嘅。
9: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佢同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 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元，研發活化電動汽車電池的智能功率調節器項目。研發過程中著重處理安全性問題，讓電池發揮至最佳狀態。政府低碳綠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計獲注資4億元，至今已經批出39個科研項目，涉款大約1億7100萬元，目前有24個項目經已完成。環境及生態局氣候變化專員楊秀權說，希望不只推廣到創新技術落實到應用層面，甚至推廣內地技術透過香港出海。
11: 咁我希望呢就利用一些創科做到一個綠色低碳一個能源轉效的，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呢，其實當中很需要一些創科或者一些技術支援的。
9: 當局透露，年初已經截止的最新一期接獲131宗資助申請，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内讧，最终22岁的吴英麟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首次打入超级750赛的决赛就赢得冠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政府會繼續秉持以民為本施政理念，推動香港穩步向前。新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今個禮拜舉行，陳茂波說將首設出海專章專題環節，進一步助力內地企業走出去。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續噴發，包括首都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等多個機場要暫停航班升降。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这个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今晚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2: 消息直击报道，
13: 六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工程，由凌晨12:01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嘅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台做更新剧场第三集《生命变奏的旋律》，阿一饰演阿轩，江卓儿饰演香港基督教更生会义工，梁洛希饰演阿强，旁白余日峰。
2: 四面围墙，冇窗外嘅风景，得翻日日重复嘅声音。阿轩因为年少无知，一时冲动行错咗路，结果被判入狱。初初嗰阵，佢成日都低住头唔出声，成个人好似困咗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咁。
3: 阿轩啊，今日又食剩咗咁多饭餸嘅，冇事啊嘛。
4: 阿强，唔使担心，冇咩心情，所以胃口麻麻啫。
3: 你咁样唔得㗎，帮自己搵返啲动力啦。嗱，听日有活动啊，有宗教班，仲会教乐器添，一齐去玩下啦。
4: 我细个淨係吹过口琴咋，其他嗰啲我咩都唔識㗎。
3: 就係唔識啊，先至要去睇下嘛，你当陪下我啦。
5: 各位欢迎大家，我係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义工 Fiona。今日我哋好轻松㗎咋。就是想同大家一起坐低傾下偈，同埋感受下音樂。人生有時會行錯路，但唔代表永遠都行唔返正路，就好似彈吉他走音咁啊， tune 返佢咪得囉。
4: Fiona， 我覺得自己好似一支壞咗嘅吉他，已經冇得 tune， 冇得救咁。
5: 唔係冇得救，只係仲未搵到重新開始嘅方法啫。可能而家呢度就係你嘅新開始呢，你愿唔愿意试下？
4: 我惊啊！
5: 嚟啦，试下先啦！你跟住揿一下，好易噶咋？
4: 咁我试下。
3: 喂，阿轩啊，估唔到你几下就跟到。
4: 我都冇谂过，原来自己都可以弹到啲声出嚟嘅。
5: 其实学弹吉他同改变嘅路程都好似，弹第一个音符就好似踏出新嘅一步咁。慢慢就会找回正向的自己。音乐很特别的，它不会立刻去改变一个人，但是会一点一滴令你停低，听见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2: 自此之后，阿轩开始期待每一次的聚会，由最初坐在一边不出声，到后来会主动学和弦听分享。他的眼神慢慢不再那么灰，音乐不单止是一种学习，更加似是一把锁匙，打开了他封闭了好耐的心。
4: 凡事之后，我成日觉得我搞到自己的人生乱七八糟，我不可以改变过去，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未来。
3: 你真的不同了啊，以前呢你什么都自己顶住，现在肯讲肯听还肯改啊。
4: 因为我在院所这里慢慢感受到有人愿意听我讲，愿意陪我行，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重新来过的。
2: 有了宗教信仰之后，阿轩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他不再只是执着于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开始学习面对，学习反省，学习感恩。
5: 阿轩出到来适不适应啊？
4: 初初都有点不惯的，不过现在就反而觉得每一日都很真实。以前我成日在想怎样逃避，而家我想谂点样面对。
5: 你而家喺教会度工作，又愿意分享自己嘅经历，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大嘅鼓励啊！
4: 我以前咧喺入边嗰阵，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冇用，但系咧学音乐、听分享，有咗信仰之后，我先明白，原来一个人跌过，唔代表永远起唔翻身。如果我嘅经历可以帮到其他人行少啲弯路，我觉得值得啊！
3: 听到你咁讲，我都觉得希望感强咗啊！
4: 只要唔放弃自己，慢慢行，总会见到光。我以前以为自己嘅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而家先知出翻嚟先系真正嘅开始。
2: 音乐改变咗阿轩嘅心，一班愿意同行嘅人为佢带嚟希望。由囚室入面嘅沉默，到今日勇敢企出嚟分享，阿轩用自己嘅生命证明，人真系可以重生。
1: 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6: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套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套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套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套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套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嚟到啦，我哋万千宠爱节目啦，六点二十七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一台座更新劇場呢，咁啊禮拜四嘅時間呢就會喺港式生活館嗰度播出啦，咁大家呢就可以聽到精彩嘅過程啦。咁當然啦，一台座更新劇場呢真係都係我哋個 BB 嚟嘅，係咪先。好啦，咁但係而家呢個 BB 呢茁壯成長啦，咁因為呢希望呢即係透過呢個短劇啦，等大家呢就可以感受多啲啊，到底在場人士或者周邊佢哋可能嘅家人啊、服務提供者咁，其實喺呢件事嘅當中咧，都會有好多嘅面向噶。咁啊，服務提供者或者係義工朋友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得著，對自己嘅人生觀咧，都可能會產生咗變化噶噃。基督教更新會嘅朋友仔咧，已經準備就水噶啦。咁啊，聽下啦，佢同我哋嘅分享先啊，有呢一個咧更新資訊，輕鬆傾啊！
1: 更新资讯轻松倾。
0: 其实咧，每次咧去到呢一个嘅环节咧，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好多嘅得着。希望咧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咧都系一样啦。因为咧见到咧唔同咧，即系喺呢一个更新工作上边嘅持份者咧，佢哋喺佢哋岗位上面嘅努力啦，唔单止咧造就到好多人嘅改变。其实咧在于咧我哋自己嚟讲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得着。我相信今日咧家暴姑娘应该都认同嘅，佢喺呢个服务当中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嘅改变啦。我谂。令到佢自己嘅人生咧都有好多嘅感动位噶。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有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事工总主任何家宝姑娘。Hello， 家宝姑娘你好。
2: Hello， 你好。
0: 家宝话其实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即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听就听咗好耐噶啦，呢个名细细个听到大噶啦咁。其实当年咧系点样开始进入去惩教院所里边做服务噶啦？
2: 我其實咧，早喺70年代初咧，喺長洲嘅建道神學院嘅神學生，就係睇到沙咀勞役中心，同埋嗰陣時有一間叫做唐福勞役中心嗰啲青少年嘅犯人嘅需要咧，所以就組織咗一個報道團啦，去關心佢哋咯。咁直到1973年成立咗呢個更新團契，就專門去跟進一啲更新人士嘅。咁去到1978年就真係正式成立咗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咁我哋更新會嘅第一任嘅總幹事，當年都係呢個神學院裏面嘅學生，呢個嘅報道團去關心所員咯。
0: 哦，原來係咁。哇，我真係唔知道沙咀唐福嘅前身係勞役中心喎，因為我嗰時未出世啊，係啊，我都要睇翻多啲資料先咁啊。不過多謝曬，即係家務姑娘今日同我哋講下呢、這、一個，即係原來有個歷史背景喺度，點樣去提供開始一個咁好嘅服務咧？嗱，咁當然啦，我知道咧，你哋喺院所入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服務或者活动噶嘛，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其实有啲咩嘅活动会搞啦？宗教班我相信一定会啦，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小组活动嘅咧？
2: 其实我哋都系去晒咁多间院所咁滞噶，咁喺唔同嘅院所里面，从青少年院所到成人监狱咧，我哋除咗宗教班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个别嘅探访佢哋啦，亦都会有 band 队啦、球类嘅活动啦，亦都有个人嘅面談啊，輔導，因為見佢哋時間亦都有限啦，所以我哋都會透過書信咯，咁從佢哋做筆友咁去關心佢哋。我哋亦都會有聖經函授課程，咁可以等裡面嘅信咗耶穌嘅朋友仔咧，可以做呢啲嘅聖經功課，去提升佢哋對信仰嘅認識咁樣咯。
0: 咁當然啦，頭先講到嘅一啲嘅即係唔同類型嘅活動小組啦，當佢哋參與完嘅時候啦，咁件事就唔係話想舉號嘅，翻到出嚟嘅時候。其实在外面你们的即基督教更新会都会有不同的活动给他们叫做新延延续又好，重新去学习一些其他不同的即活动啊、技能啊，这样都会有的嘛。其实在院所里面有服务，出到来的时候继续为一些更新人士跟进或者提供支援服务，你们是怎样做的呢？那件事是
2: 其实在院所里面是跟他们建立那个关系，我们都很希望延伸到他们出来了，所以我们都很重视这个的跟进逐顾的服务咯。我们都会按照他们的需要，例如如果他们真的有住宿的需要，我们更新会都有男女宿舍啦，如果他们有工作的需要，我们都会去转教他们一些工作，如果他们还是想读书，我们都会找一些课程给他们读啦。不单止关心他们出来这些的 個別人士啦，咁其實連佢哋嘅家庭我哋都好關心，所以我哋都有家庭事工去關心在囚人士同埋更生人士嘅子女囉。
0: 嗯，因為呢我都接觸過好多位更生人士呢，其實都有講返佢哋喺院所裏面或者出到嚟嘅時候啦，其實都靠咗你哋一啲服務去幫忙，尤其是有啲返出嚟呢佢未必真係有屋企嗰一刻會接納返佢。咁點樣算呢，即係落腳之地都好緊要㗎嘛，咁要提供一個即係宿舍嘅服務俾佢哋做一個落腳點去改變。我亦都最感動就係見證到啦，就係當屋企人又唔接受佢，已經同佢斷絕關係啦，見到佢喺你哋嗰度成長改變之後啦，即係真真正正再返到佢家庭嘅懷抱，跟住呢屋企人同佢去旅行啊影相，我覺得係好感動。如果冇咗你哋中間呢一個嘅角色嘅時候呢，未必可以有咁好嘅轉變囉。咁當然啦，唔單止即係香港基督教更新會去做呢件事啦，亦都要配合好多唔同嘅即係我哋叫做持份者㗎嘛。咁譬如你哋啦，點樣去同政府部門啊，例如懲教署啊，或者社會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去合作，希望推展多啲嘅服務或者係更闊啦個網絡，去幫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呢？
2: 係啊，其實佢哋出返嚟呢住宿啦同埋工作呢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唔係嘅話，佢哋都好容易返轉頭搵返佢哋以前啲 friend， 跟住又做返以前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更新會即係我哋嘅力量係都有限，我哋都好需要呢社會嘅各界或者唔同嘅即係社會資源呢可以提供得到，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更多嘅工作嘅老闆啊可以俾多啲嘅機會，因為佢哋其實返出嚟去搵工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啦，即係始終都係有一個案底嘅時候，佢哋填份方面已經要去表達自己有冇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有啲愛心嘅僱主或者有啲嘅社企都願意去請佢哋嘅時候呢，都係俾佢哋可以係返出嚟嘅時候慢慢去建立返佢哋自己個自信同埋嗰個嘅能力囉。
0: 嗯，呢個都好重要啊，所以無論你係僱主又好啦，或者係其他啲嘅機構團體都好啦，有一啲嘅工作需要啊或者合作嘅機會呢都可以聯絡佢哋㗎喎。咁喺你哋嘅服務裏面啦，我見到應該係有一啲呢即係特別注重呢，可能是培养他们一些的灵性成长啊，或者全人关顾的。你觉得这些服务呢对于在囚人士或者更生人士的改变啊，有着一个怎样的重要的方向的牵引呢？
2: 其实我们出返照顾返出返来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团契啦，同埋我们有一个叫阿尼西姆的训练计划，咁是每个星期都有的，团契都是啦。咁其实凝聚返他们呢，是等他们在这个更生的路上不要孤单啊。因為呢啲嘅團契裏面咧，亦都有成功改變嘅過來人啦，即係成為佢哋一個榜樣啦。同埋佢哋有時可能浮浮沉沉嘅時候，有啲思想又想翻翻以前嘅時候咧，佢哋透過呢一個嘅團體呢個群體咧，都可以係彼此去提醒同埋激勵咁樣咯。咁我哋都好希望佢哋係喺呢個嘅即係個聚會嘅裏面咧，建立翻佢哋自己嘅人生嘅方向啦，同屋企人復和啦，甚至可以服務翻呢個社區咁樣，因為可能佢哋以前都帶來好多嘅破壞，但係佢哋透過即係生命嘅慢慢改變，又去做義工，去即係俾翻呢個嘅社會可以有一個祝福咁樣咯。
0: 係，因為咧有時佢哋個內心咧都空虛啦，但係唔單止即係現實裏邊可能未必嗰下得到家人嘅原諒或者支持噶嘛，咁啊點樣去真係建立翻自己一啲嘅信心，做得更加好？因為呢件事咧，家寶姑娘好似環環緊扣啊，你覺得家人唔理你或者點？点解佢哋唔支持你？咁自己又好似冇动力，做得唔好啦咁样，咁继续落去嘅时候，咪就系一个唔好嘅 loop 咯，我哋唔好嘅循环喺度咯。点样帮佢哋慢慢建立好自己，做好自己先咧？唔系要求他人去接纳你先咧？咁样系应该改变好自己，做好自己呢个系第一步噶嘛。咁所以咧喺你哋嘅陪伴里边，又或者俾佢哋依靠住一个即系信仰，觉得心灵上边咧冇咁空虚嘅时候咧，这个我谂对佢哋嚟讲咧个实在感或者建立自信都好。好重要同埋好强咯，嗬！
2: 系佢哋好需要有人支持咯，即系即使系又跌翻低嘅时候，都仍然系支持去扶翻佢起身咯。同埋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改变唔系可以 即系 magic 咁样话变就变，系啦。咁所以其实系需要持久咯。所以其实我哋当中嘅同工啦，其实都系有一半都系喺更新会服务超过十年。其实真系会系陪伴住佢哋，系一份细水长流嘅关系，见住佢哋起起跌跌里面咧，都系继续同佢哋同行，直到佢哋真系可以真系去改变为止咁样咯。
0: 嗯，头先你讲啦，即系喺嗰个服务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帮手啦，包括你哋嘅即系事工啦，你哋嘅义工啦咁样。咁譬如啦，你哋都有要好多一啲嘅即系人力咁样，即系义工朋友们咁样咯，去参与呢一个服务噶嘛。咁譬如嗰、那个装备上边咧，会唔会有啲课程俾佢哋上下各样咁样，先至去到即系监狱嗰度做服务噶啦吓？
2: 有啊，我哋会有义工嘅训练班嘅，咁里面提供一啲嘅训练啦，咁包括可能系正向嘅心理啦，点样同佢哋面谈啦，甚至点样去关心在囚人士嘅孩子，我哋都甚至邀请过惩教处嘅更新事务组啦，同埋心理学家咧嚟到我哋嘅训练班，即系同佢哋去教导咯。
0: 嗯，我觉得等佢哋可以多啲画面感咧，知道啊，原来在囚人士如果喺监狱里边做服务，佢哋有啲咩需要咧咁样。有时我哋喺呢一个环境里边唔可以，得啦，我 WhatsApp 佢问下佢先，咁你想要啲乜，或者你而家做咩唔开心啊咁。可能嗰个另外一套语言咧，我哋要学识就系靠一啲嘅可能专业嘅朋友去帮到手，带一啲 message 俾我哋嘅义工朋友啦。好啦，咁你觉得咧，其实去到院所里边提供一啲唔同类型嘅服务啦。咁对在囚人士嘅心态啊、行为啊，或者系将来出狱之后嘅生活，个实际影响系点样嘅咧？系咪嗰个基础好似打好咗咁样咧？
2: 其实有时真系好难去量化嘅，因为其实即系好似即系一粒种子一样，其实我哋所建立咗俾佢嘅信息啊，或者关心佢哋咧，唔能够可以即刻见到任何果效。不过咧，真系慢慢嘅一步一步，令到佢哋即系被爱。覺得是被信任，以至真的有一刻他們真的想叮一聲醒的時候，他們知道去找哪一些人。因為其實我們從他們由羈留到判刑到出獄，中間我們都是連緊，即是緊湊住跟他們同行的。其實他們知道哪些人是真的關心他們，其實他們懂得去分辨哪一些是好和不好，只是有時是個動力未夠這樣咯。所以就是陪到佢哋有嗰个动力，储到嗰嚿力量，可以去弹翻出嚟咁样咯。
0: 嗯，咁你哋咧一路营运咗即系咁多年啦，咁靠好多一啲可能外界嘅捐款啦，又或者系有啲好多有心嘅义工去支持咧，先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噶嘛。咁喺个过程里边有冇啲咩挑战困难？头先我讲嘅资源啊、人手啊，或者社会上边对更新人士嘅标签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叫做即系压力嘅负担嚟噶嘛。咁你哋点样去拆解或者有冇啲乜嘢大眾可以市民都可以幫到手嘅咧？
2: 係啊，其實更新會咧咁多年咧，我哋都係即係靠社會人士啊、教會嘅捐獻啦，我哋係冇特別攞到政府嘅分定嘅。咁所以其實個資源係好有限，不過我哋真係又好感恩，即係喺有限嘅裡面咧，即係仍然係有供應嘅。咁當然啦，我哋即係會去抽賣期啦。咁我哋嚟緊都會賣期，係咯。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召集多啲嘅義工啦，同埋即係有心人士可以去支持我哋嘅工作啦，去无论系即系行动上支持，即系嚟做我哋嘅义工，或者金钱上嘅支持咁样啦。咁即系如果我哋可以足够多啲嘅经济，咁当然我哋可以请多少少人，可以喺嘅即系关心佢哋里面咧，可以再多啲嘅manpower 人力咁样咯。
0: 咁其实喺你哋接触在囚人士嘅过程里边啦，或者系更新人士啦，有冇一啲个案？我相信其实应该系好多嘅，要揀一個嚟講嘅時候咧，有邊一個會觸動到你而家呢一刻嘅內心深處，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改變經歷或者係故事咧？
2: 哇！真係回望翻廿幾年啦，
0: 太多係嘛？
2: 係啊，即係其實好多係片段咯。咁其實即係有好開心嘅，亦都有好唔開心嘅，亦都有。咁開心嘅就係可能即係見到一啲嘅女孩子啦，咁就即係從可能女同院我識去到入咗懲教啦，升咗班，咁跟住可能出嚟都有跌跌蕩蕩，但最終都係即係翻咗去教會啦，信咗耶穌之後咧，心面真係有嗰個改變啦，去再讀書， 读嗰啲朋辈辅导，咁然后继续去喺用自己自身嘅经历咧，去鼓励翻即系仍然喺困难当中嘅朋友仔咁样啦。咁即系见到佢由起起跌跌到真系而家可以去建立人嘅生命，甚至即系做我嘅小义工，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感恩嘅事情啦。咁头先都讲话都有唔开心，咁就系可能系佢年轻嘅时候我识佢啦，到佢长大咗，佢自己做人父母啦。咁就見到佢嘅下一代都又犯咗事，咁入咗監，呢啲就係真係會好難過嘅。咁所以其實更新我哋都好重視家庭事工，我哋都有私有計劃，我哋就好想咧去做一啲預防工作啊，即係陪呢啲即係可能爸爸媽媽係曾經坐過監或者而家仲坐緊監嘅呢啲嘅小朋友，我哋就係有導師有義工咧陪佢哋同行，建立佢哋生命，咁等佢哋喺成長嘅過程裡面咧可以有其他嘅人去即係俾到愛，俾到關心佢哋，等佢哋可以即係唔好去跨代犯罪呢個嘅步伐咯，咁樣咯。
0: 聽到家暴姑娘講嘅時候咧，我個腦裏邊咧又閃咗另外一個嘅，即係女孩子嘅模樣出嚟，都係因為靠著認識咗你哋之後咧，佢嘅改變。我又記得咧，25年前應該係第一次入去芝麻灣懲教所見到佢，咁佢咧。好特別嘅，我記得佢就用我個名字作嗰首詩。當時行到入去院所嘅時候咧，佢就唔好意思啊，監督，我就要講呢首詩俾阿允兒聽啦。咁樣佢話冇辦法，如果真係要罰我，我都要罰，但我要講咁樣啦。咁但係阿 Sir 好好嘅，咁當時咧就話啊你講啦咁樣。咁跟住就佢講咗用我名字做嗰首詩之後，我好記得呢件事。咁當然都見證到佢出出入入一啲嘅過程啦。但係都我諗起碼都10年前啦，見到佢真真正正嘅改變。因為咁多年嚟我哋都有聯絡嘅。到最近啦，佢應該我記得係咪上年佢結婚，揾到自己嘅另外一半，我都有參加佢嘅婚禮，即係見證到佢嘅改變。即係同頭先講嘅，你哋好想佢哋同家人有復和啦，有家庭力量嘅支持啦，咁樣由初初唔接納佢到接納。到见证到佢再组织一个新家庭，哇！呢个好似即系自己生嗰个女出嚟咁啊！你知唔知啊？家宝姑娘，我谂你而家有好多个仔女，你嘅感觉都应该系咁样。
2: 系都有见证过佢哋，即系由青少年到长大咗啦，跟住咧就去结婚，跟住去出席佢嘅婚礼啦，又或者去再读翻书，出席佢嘅毕业礼，跟住出席佢哋嘅小朋友百二，呢啲系值得好令人兴奋嘅事情咯。
0: 系啦，亦都我谂喺你哋嘅工作里边都带嚟一股好强大嘅力量啊！最後啦，家寶姑娘做咗咁多年呢一個服務啦，咁有好多都係令到你好開心，亦都有啲個心都揦住，哎呀，點解仲未改變㗎？你仲未肯改變㗎？不過唔緊要，繼續陪你同行。咁對於你自己嚟講咧，對你自己嘅人生會唔會都有好大嘅改變咧？有啲嘅即係諗法或者嘅方向？
2: 會啊，即係會覺得其實有時都會代入佢嘅世界。即係如果我嘅成長裏面都係有經歷到呢啲嘅困難啊，可能個家庭嘅困難或者嗰個嘅缺乏咧，即係自己可能都會係佢哋嘅其中一份子咯。咁所以我成日會覺得啊，其實好似聖經講啦，即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即係上帝俾咗一啲嘅能力我哋嘅。即係如果當你俾咗你去唔去用？埋咗落個窿咧，咁就會冇噶啦。咁但如果你有嘅時候，你去付出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多嘅成效翻嚟咁樣咯。咁我都希望可以，即係我可以去付出我嘅時間、我嘅生命，去同呢啲朋友仔繼續去同行啦。咁雖然可能有時行一步又褪後翻幾步，但其實即係繼續堅持陪佢哋同行，直到佢哋行翻正路為止咯。
0: 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即係有好多好多點光咧凝聚住喺度咧，就會變成咗一點大光。咁而咧，好多谢咧，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啦，咁亦都喺咁多年里边提供一啲嘅服务，帮助好多更新人士啦、在囚人士啦，以及佢哋嘅家庭嘅。咁呢种改变嘅力量咧，我哋会继续延续噶。下一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请到一位咧，即系由佢细细哥16岁嘅时候入到院所啦，咁服刑完毕之后咧，翻到出嚟咧，隔咗一段时间，再翻入去院所里边咧，做翻一个音乐嘅导师。哇，我觉得呢一个改变历程咧，都好让人感动啊！你哋系咪都？想听佢嘅故事咧，记得咧留意9月20号呢一集嘅访问咯。今日唔该晒咧，何家宝姑娘 ，thank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更生资讯轻松倾。
0: 家啦，如果想重温啦呢一个即系更新资讯轻松倾嘅话咧，就可以咧随时去到咧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啦，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噶，免费可以慢慢重温噶，得闲就听下，塞车嘅时候听下，等车嘅时候又听下，或者搭紧车嘅时候都可以听下，因为你知啦，一个车程可能半个钟噶嘛，系咪？咁啊可以重温翻咧，即系其中一个部分，跟住啦，即系落完车之后就又唔好一路行一路听啦，系咪？又再上车嘅时候再重温，系啊，无限重温，唔因为咧即系个次数咧而会收你钱噶嘛，系嘛？几好，香港电台嘅服务免费重温，咁大家咧都继续可以享用呢一个节目为大家提供嘅唔同平台啊，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星儿姐姐、星儿妹妹，好似有两个人咁样，其实星儿姐姐同星儿妹妹咧都系一个人嚟噶，系啊，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俾佢咧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咁继续咧用唔同嘅渠道啦，咁啊将你哋嘅点唱信息咧话俾我听，我都会尽量安排帮你读出噶。可能啦，即家宝姑娘咧都会觉得啊，十年前见嘅佢仲未肯改变，但系十年后唔同晒。你有冇估计过十年后嘅自己会系点噶？

0: 有 Fiona 薛凯琪嘅《十年后的我》，咁就大家唔需要等十年嘅，咁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啦，1872311 1872311俾阿星儿姐姐啦。喂，转头翻嚟咧，讲件事俾大家听，关大家事。我觉得第一时间话唔得，今晚做节目要同大家分享，就系骗子啊，提子又出现啦。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2: 星期一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31。
3: 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0: 好啦，真係事不宜迟啦，即刻要为大家直接报道啦，即係一日之内啦，有两单即係遇上骗子嘅事件啦。话说啦，全部都系咧今日啊接触嗰啲个案咧，都系关一啲货运咧要喺内地嗰度咧运嚟香港啊，系啦嗰啲货物啊，咁啊无论你系大小嘅货物都好啦，总之有嘢运落嚟，喂而家好频繁嘅啦，系咪先？你买咗啲嘢，有时都会咁样运输运落嚟啦，咁咧。就咁嘅，本身咧就系我先生，即系我老公啦，佢处理紧一啲嘅物品啦，咁啊运翻落嚟香港啦，咁啊经过一个中转站啦吓，嗰间公司系，咁就联络佢，咁嗰人咧就用香港电话276几嘅电话咁样嘅，咁啊打电话去嘅时候就但系讲普通话嘅，就同佢讲话而家咧你有件货就喺我哋公司，不过咧我哋就唔小心咧就唔见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根据咧一啲嘅赔偿机制咧就会赔俾你啦，点解？会知得咁详细咧，就因为我老公就讲普通话，你口掂佢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联络得上啦，咁对方有位女士就讲普通话嘅，咁我系啊，咁事实上我哋真系有件货物咧就未落到嚟嘅，讲到晒啲详细资料嘅，咁佢都有电话号码啦，有贵姓啦咁样嘅，咁跟住咧我一路听落去嘅时候就发觉唔多对路啦，咁我话咦咁即系点啊？佢话你而家个货品系几钱？我100蚊咯人民币，运费就35蚊，佢话哦冇问题啦，咁我哋跟翻。公司个赔偿机制咧，就会将呢一个同等价值咧就赔一倍，跟住咧再加多500蚊，即系话咧一共770蚊啦。有冇问题？嗱，咁仲要讲得好详细，就话嗱，当如果呢个赔偿咧生效嘅时候，你接受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你就唔再追究件货物咧唔见咗噶啦。咁呢一个你同意啊嘛？咁哇，好似好有条理咁讲到就话哦，我话咁梗系同意啦。如果770蚊系咪先？原本135，好啦，咁跟住下一句就系话。冇问题嘅，咁我而家就转你去一个理赔嘅部门嗰度啦。咁麻烦你由而家用，哇，佢嗰啲即系对唔住，普通话又唔系话非常之灵光啦。但系佢啲有少少卷，你又唔卷得晒嗰啲咁样啦。佢话咩叫我打开唔知乜嘢啦？咁我话哎呀，我真系听唔到你讲乜嘢，你讲英文得唔得？跟住佢就话 WhatsApp 咁上下啦。我话 WhatsApp 咁跟住佢话你就打开佢入呢个电话号码97唔知几咁样啦。咁我吓而家要做啊？佢话系啊。而家要做就即时咧有对话跟进，咁你就跟住嗰啲指示输入翻啲数字就得啦。跟住我就提防骗子嗰个信息又出现咗啦。因为我记得咧有类似咁样嘅个案讲过咧，就系当受害人咧，佢一路跟住咧嗰啲指示去输入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就已经系攞咗好多嘅资料啦。咁佢就喺佢嘅银行户口咧，总之就。被呃咗钱啊，系被欺骗咗金钱嘅。咁啊，咦？我觉得相类似喎。咁我就话，我而家唔得闲啦，晏啲再搞咯。咁样，咁跟住咧，佢就真系咧，晏啲咧就不停咁打电话，我就唔听啦。咁跟住我仲去防骗伺服 app 嗰度咧，举报佢个电话。咁佢继续打俾我先生。最好笑就系我先生话你唔好再呃人啦，你哋系骗子啊！咁佢就唔系我先生讲广东话啦，跟住咧佢系听得明，佢就话：我哋都冇做任何嘢。咁佢明明听得明先回应呢句啦。咁跟住到我先生后期话啦：咁你咁样嘅话，我真系报警处理噶咯，就系咁。跟住咧佢即刻咧无啦啦就变咗讲纯正广东话，但系粗口嚟嘅咁，但系佢系讲广东话粗口。 之前就話唔明你講咩，你講普通話啦咁樣。哇，跟住我將呢件事喺屋企群組分享嘅時候咧，原來我個仔同日咧亦都遇到呢個情況，又係有人咧經呢一個即係 WhatsApp 咧用香港嘅電話號碼，即係手提電話號碼九字頭嘅，就同佢講話有一啲理賠，因為一理賠聽到就係即係好似有錢收咁樣啦，係咪？咁就講好多一啲即係詳細問你攞詳細資料啦咁樣，咁點知咧到我個仔咧 Capital 波睇就話下一句就問佢啦，喂咁得意嘅，我喺內地唔見咗件貨，但係你哋用香港電話號碼聯絡我嘅咁樣，咁跟住就變咗之後係點？全部變成單剔啊！佢基本上就已經離開咗呢件事啦，咁因為我個仔咧仲 cap 埋一啲即係警方出嘅一啲片。

事后咧，我先生即刻咧就联络翻咧，即系官方个平台啦，用翻咧官方嗰个微信电话咧，即系打翻电话过去啦。咁跟住咧，对方嗰间公司就系啊，其实我哋都知道呢件事啊，我哋都已经咧即系报警处理噶啦。咁样佢话因为咧都唔少朋友咧同我哋反映翻有呢件事，我哋都追查到。咁但系我话哇，都几惊，因为咧佢讲嗰啲都话嗰啲资料系好正确嘅，件货又真系未落到嚟，又去到一个中转站嘅中转公司咁样，全部系似层层噶嘛，兼且我自己本人又好，头先星儿讲又好啦，即系佢屋企人都试过，就系、是、直情系讲得晒咧你嗰啲个人资料出嚟嘅，即系身份证 number 咧系讲得晒。对上一次我唔记得咗有冇喺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过啦，我自己亲自接到个电话咧，我嗰下喂唔好讲即系老人家接到啊或者剩啊系咪？我自己接到嗰时候有一下都打个突嘅，因为佢讲得晒我啲资料，仲讲得到咧即系我喺内地用嘅一啲嘅电话号码各样嘢啦咁样，咁而佢亦都系。即系有少少恐吓我话，嗱你真系唔即时处理嘅话咧，你下次你会翻嚟内地噶嘛？你工作系需要噶嘛？系咪？系啊，梗系啦，系咪？你都见到讲得出晒，我有啲即系行踪资料，几时用过内地嘅电话咁样。跟住佢就话咪系咯，你下次如果咁样，你而家唔即刻处理嘅话咧，你入咗嚟，你出唔翻去噶啦咁。我话咁，我明嘅，我真系好惊啊！我话咁，但系我都系要联络香港警方噶。佢同我讲，你联络香港警方冇用噶，呢度系内地公安嗰边要处理噶咁样。咁我都系坚决收咗佢先咯。所以喺度真系要将呢件事咧话俾听众听，希望大家咧就将呢一个嘅我哋接触嘅系好近距离嘅真实个案咧，将佢咧同其他啲屋企人啊朋友都即系 share 开佢啦。咁希望大家提高呢一个咧即系防骗意识啊，就唔好俾佢哋呃到，同埋好好咁样装呢个防骗伺服 app 啦，都有用噶。咁预防一啲即系可疑来电，同埋提高警觉，提防骗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后，确认依家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维持在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个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话，嗰14人系喺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寻日喺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被人呃。美国总统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首访当地。泽连斯基在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

尊嚴的戰後和平。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個月26日發生的嚴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點，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難，519人失蹤。救援人員在核心區域展開地氈式搜索，至今救出2人，發現超過990件遺物。路透社報導，中方安排傳媒前往吉隆口岸災區採訪，現場影片和照片顯示，原來五層高的中國海關大樓已經消失，唯一仍然能夠見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員利用工具清理泥漿，挖泥機就在旁邊待命。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驟雨正影響該區。下午4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擊沖繩島以東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32度，稍後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2: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1: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职场发挥，
1: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2: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1: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3: 行自己条路。
1: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大地书香。
5: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1: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0: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很多在囚人士和更生人士呢都孭住一个很重的包袱，里面放了很多不开心的事，很多担心，很多无形的压力，但是最重要的都是放不低自己的包袱。孭得那么辛苦，这样去看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又怎会看得清楚，看到真实的一面呢？在这里我刘德华呼吁社会各界的人士要接纳和支持这一班在囚和更生的人士，令到他们重投社会，做一个积极有用的人。

0: 到大家呢是坐定定的时候啦，坐定定真的要怪。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以为咦咁个礼拜都冇自己份啦，或者写出嚟咁多个礼拜都冇读啦，唉算啦，今个礼拜都系冇㗎啦，呵呵，点知就系读中你封信。世事就系咁样噶啦嘛，你有冇试过吓？即系当然唔好计在囚嘅环境啦，喺出边翻到屋企，你谂住去冲凉嘅时候，哎好啦，平时咧成日拎埋个电话入去，惊有人揾你啊嘛，就吓冇噶。你拎咗个电话入去厕所嘅时候，你冲紧凉咧就冇人打电话俾你噶。但系咧，当你咁啱嗰日，哎呀，咦今日唔记得拎，唔紧要啦。平时都冇人揾嘅，即系咁啱入咗厕所拎咗19次都冇人揾，哎。就是今次你不拎，他就会在你淋到成身湿晒的时候查埋这个洗头水有未冲，他就会响电话的了。这个道理你懂的，所以呢就等大家呢就是啊又是提高警觉了，就好像刚才讲的骗子一样，那些骗子呢手法就层出不穷的，那所以提高警觉随时，那好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就是对于呢这个读信方面呢会不会读得出你的名字呢，那个触觉要敏锐一点啊。好啦，先恭喜呢就是嘉荣，不知道是不是姓郑的呢。Hello， 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是18A的嘉荣啊，好想拜托允儿姐姐你帮手咧点首歌俾罗湖的玉儿啊，玉儿啊，我哋之间咧一齐经历咗咧有好多嘢啦，有开心嘅，有唔系咁开心嘅，即系都有啲难过嘅时刻啦，系咪？但系我哋成日都记住快乐幸福嘅事嘅，你嘅往事咧令你唔会再咁容易去相信别人命噶，因为呢一啲系你嘅经历吓，经历系抹唔走嘅。但我真心希望可以俾一次信任机会我，因为你嘅出现咧令我学识咗好多嘢啦，学识咗珍惜啦、奋斗啦，你喺我心目中咧占咗我全部嘅位置啊，所以我希望未来咧你都可以继续陪住我走，我当然亦都系喺你嘅身边一路支持你啦，更希望咧可以成为我嘅家人啊，即系你啊，玉儿，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啊？等你嘅答案啦，麻烦阿三允儿姐姐，我系嘉荣。好啦，全宇宙最靓嘅允儿吓，允儿 B B， 我系罗湖嘅绵羊仔啊，今次咧就想点俾咧动物园最冇杀伤力嘅狮子仔啦，补翻咧佢8月8日生日嘅，生日快上啦！喂，狮子仔要乖乖地啊，就算你嚟紧咧吓嗰个 baby 放学都好啦，仲有我哋吓只无牙绵羊仔陪住你一齐挨落去啊嘛，陪多你几个月咧就放学噶啦，咁大家就喺出面等你系咪？加油啊，狮子仔，冇杀伤力嘅狮子仔，咁咪即係都係绵羊仔囉。好啦，唔該晒玩鱼大大同埋呢台前幕后啊，呢、這个节目嘅所有同事啊，个铺花呢係送俾你同埋星儿姐姐㗎，预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好，唔該晒。
1: 嘩，好鬼靓喎，你话铺花都画得。
0: 嘩，咁鬼多花收嘅今个礼拜。唉。哎呀，唔好意思啊，束花应该唔系画俾我嘅，因为佢上面写住 Happy Birthday 嘅，但唔系画俾我嘅，咁点解画喺写俾我嘅封信纸度咧？真系，好啦，叶大大你好啊，我系你嘅铁粉嚟嘅，我咧都试过坐过几次监噶啦，但系每一次咧我都会听你嘅节目嘅，我觉得咧又有啲靓歌听啦，又可以点唱啦，仲有好多正能量嘅信息添，所以咧我都好中意听，祝你嘅节目咧越嚟越多粉丝啦。喂，你成日开麦咧讲咁多嘢咧，记得要饮多啲水啊。点唱内容如下 ，Hello， 我系罗湖嘅有意性无人性会长啊，琪琪要点俾两位会员嘅 Day 5嘅阿婷720补足，讲翻声生日快乐啦。嗱，今次系友谊行先嘅，出年咧我都会记得嘅。仲有 Day 6嘅加持啦，9月咧就系你嘅生日啦，祝你生日快乐，快高长大。而家轮到冇人性，麻烦车头咩啊？东头车衣，我想话车头东衣添，将两个字调转咗。东头车衣嘅同学仔咧，识得咧就系熊猫达仔嘅，唔该，熊猫达仔，熊猫达仔，好。 达宝宝，你去咗做嘢已经一个月嘅啦，依家习惯未啊？我十月尾就判嘅啦，希望有好成绩，早啲走啦，咁就可以去探你啦。大家都要加油啊！雨后总会有彩虹嘅 ，Day 七嘅琪琪。Hello， 允儿，我是傻鸭啊。首先咧，补祝 YMC 八月份生日快乐，同埋咧要九月份生日嘅士巴拿甜甜啊，当然咧唔可以少咗我哋一班小伙伴啦。宝贝年年啦，小甜心 ，ring ring 大小姐，扣肉珠阿瑶阿郑三眼仔，澳门小 Q 肥仔 ，money Cindy 不常见常在心，天气热多饮水，如果太热记得心静自然凉，呢、這、一个好。自然的疗法。Hello， 人靓声甜的叶大大，唔经唔觉咧，我都听咗呢个节目三年噶啦。咁小弟咧，今次就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嘅，希望可以被叶大大你嘅幸运之手抽中啦。我系东头嘅，今晚打老虎。咁、啊、但下面你係用阿峰個名㗎喎、哦、今次呢係專屬點唱嘅俾羅湖嘅阿 Blue 係咪係咪好驚喜呢，答應咗你嘅每月點唱又嚟啦，今次抽得中呀、啊、多謝你一直陪住我咁耐啦，咁仲有呢就成日帶俾我歡樂，講真啦，我哋相識都係一種緣分嚟㗎，相識也是緣分，雖然我哋呢分隔兩地啦，但係我都應承你我會一直喺度陪你支持你，唔會無啦啦唔見咗人㗎，但係你都要記住喎、啊、要記得呢你依家呢唔係一個人㗎啦，有咩事咧，我都会一个亲密战友嘅身份嚟到撑住你嘅。好啦，听完点唱就早啲休息啦。麻烦叶大大帮我读出呢个点唱啦，祝你嘅节目长做长有，收听率大爆灯。我系东头嘅阿峰啊，但上面又叫自己做今晚打老虎。记住啦，大家咧除咗可以咧写信嚟点唱啦，咁当然讲紧嘅在囚朋友啦，咁其他咧喺出边嘅朋友仔咧，你知点做噶啦？平时点样点开唱噶？随便啦，继续用唔同嘅渠道嚟点唱啦。超级无敌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嘛，希望幸运被你抽中呢封信啦，因为9月13号咧就是我老婆 Sarah 宝宝嘅生日，我想送个专属点唱俾佢啊，佢啱啱咧被罗湖立德书院啊收咗佢读书啊，希望佢能够考到好嘅成绩啦，咁到时颁证书嘅典礼就可以见到啦，哈哈，见到仔仔啊最紧要啊嘛。哇，好开心啊，最重要梗係能够见到你啦，如果佢啲同学仔呢听到麻烦大声啲叫一叫佢。老婆 Sarah, 宝宝，我哋分开咗哇四年啦，你为咗我受咗好多苦，我答应承你我会呢就守护你下半生，係啦，直到人生终结时啦。带你去食匀全世界嘅美食，食到变到肥嘟嘟宝宝。我想同你讲呢，我真係一天比一天爱你㗎，直到我老死。到将来嘅时候呢，我都一定呢会将最好嘅嘢俾晒你，包括呢就係大闸蟹膏啦。好啦，我而家要大嗌三声，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多谢 VV 叶大大，希望呢可以点到呢首歌啦，赤柱三前 Sarah 老公阿 Ken 上。祝万千宠爱全体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同埋你嘅节目收停率爆灯延续三十年。三十年我都可能继续做緊㗎喎。咁三十年唔够㗎喎，再长啲啊。可能到时上咗太空嗰度做节目用另外一种方式嚟做。咁都係有呢个服务提供嘅，只不过形式可能唔同咗囉。亲爱的叶大大，希望你可以抽到呢封信，然后帮我读出啦。我是大懒 BB 期的振波啊，我想在这里多谢一班的兄弟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和支持。我知道自己还有一段很漫长的日子才可以毕业，多谢你们成日整蛊我哄我开心啦。但我个人其实很鬼眼前很容易喊的，成日被你们叫喊鲍鱼。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都一路写一路眼湿湿的。唉，我
1: 一直都捱住，坚强咁样要写完呢封信。我份人咧一向都好怕丑啦，亦都好软弱啦，同埋好容易喊。咁好容易喊都唔系坏事嚟嘅，冇好坏咁啲泪腺即系吓劲啲啫嘛，系咪啊？容易喊。但系自从咧遇上你哋一班好兄弟之后咧，教识咗我好多人生嘅道理啦。我想喺度提早咧同一班兄弟同埋叶大大讲翻声中秋节快乐，去。廿几号就系中秋节噶咯，我想点俾一班嘅朋友仔听啊！兄弟们收歌啦，名单有皇上、阿俊、波仔、富仔、轩仔、招龙、华生、Amy 叔叔、车依琪嘅阿烈、李小明、阿辉，同埋好似当我好细佬咁样照顾嘅金奇阿哥，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多谢叶大大、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信，我系喊爆震波上。Hello， 亲爱的允儿姐姐、星儿姐姐、发歌线道会的同事，系啦，都要同大家讲多声啊！今日咧星期日啦，亦都系本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啊！咁咧，我哋嘅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线道会嘅同事咧，都会喺度帮手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喺呢个时间拨通28651333 28651333。今日咧，同事 Felix 咧会接听电话嘅。咁如果你系在囚人士嘅家人啦，咁都可以打电话嚟啊。譬如有啲爸爸妈妈话啊，我个仔女咁而家遇到呢个情况入咗去，咁究竟喺入边嘅时候咧，你明啦。尤其是年青人咧，未必会好多时间同父母讲好多嘢噶嘛。咁喺呢个即系配置上边啊，我应该几时去探啊？几耐有得探啊之类。咁惩教处福利官咧都会同家属讲嘅。咁但系有时未必好即刻可以联络到福利官问好多嘢噶嘛，咁变咗咧就有一个后勤支援好重要啦，就系香港善道会啦，咁你哋都可以咧同佢哋联络咗先，咁佢哋好多一啲嘅即系支援嘅服务咧都可以提供，甚至乎咧都可以转介去另外一啲机构嘅服务嗰度噶，咁最紧要就系打个电话俾佢就得噶啦，28651333。好多谢啦！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为我哋在囚人士嘅生活啦，添上咗一片嘅色彩。喺度啦，透过大气电波啦，发放一则重要嘅消息先。嚟紧咧，11月21号就系我毕业啦。我系边个？我咪赤柱男神余先生咯。喺度啦，想点唱刘浩龙嘅歌啦，送俾咧所有嘅兄弟朋友们啊，仲有姊妹啊。名单如下：赤柱68B 嘅星海、杨仔、阿旭、阿肥、叮当、大妈、米仔；赤柱2B 嘅阿 Ken、阿婷、宏仔、财俊、肥和、建和、雀仔同埋晓晴；A 河嘅龙杰、鉴仔、余林峰、罗湖人哋老婆、Lala、毛毛、小仪同埋阿欣。大榄女惩教所嘅 Siro 妹妹收听，感谢咧呢段时间有你哋咧同我风雨同路，不常见常在心，多谢大家。最后祝允儿姐姐啦，星儿姐姐啦，就系星运流转啊，长做长有啊，已经系星运流传啦，系咪？另外咧，都提早祝自己咧，9月26号啊，生日快乐啊，赤柱男神余先生。啊！好少人咧自称做男神嘅，即系冇理由嗌我系一个跌台第一台女神嘅，真系大件事噶嘛，系咪先？我自己都打冷震啊，但我讲唔出，但我喂有咩事你自信成咁样啊？余先生，请你来信吓，详细即系娓娓道来啦，我都想知道啊。嗱，如果你唔想我讲出嚟嘅话咧，你可以喺个头顶嗰度写住呢个系私下分享，不需要读出咁样就 OK 啦。好多朋友都用呢个方式嚟写信，就系斋俾我睇下，倾下偈咁样嘅。

Hello， 人美心善嘅叶天使，我系罗湖界记嘅 MM 啊，今次想透过大气电波咧，将呢个点唱啦送俾喺天国嘅妈妈。妈妈啊，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咧？我会尽快翻屋企噶，我叫你等我，叫你撑住。我仲想食你煮嘅饭啦，因为真系好好味，同埋饮你煲嘅汤。好遗憾啦，我唔可以拖住你只手陪你行人生里边最后一段路。呢段日子咧，一直咧都每日为你祈祷啦。知道你承受病魔嘅折磨真系好痛苦，得知你咧最后都可以安详平静咁样离开，都算系一种解脱。妈妈，你喺天国咧唔会再有痛苦噶啦。我知道你咧一直最担心我，每次去医院见你咧，我就见到你一日守过一日。我每次咧，其实都以泪洗面啦。我仲同你讲，屋企唔可以冇咗你噶，你要快啲出院煮饭俾我食啊，知唔知啊？咁由细到而家咧，三十几年啦，你对我嘅照顾都系无微不至噶，代替咗妈妈嘅角色去锡我，去呵护我。有你嘅溺爱咧，我先至做到我哋屋企嘅小公主。以后冇得再听到你嘅把声，屋企咧再冇你嘅身影啦。你知唔知啊？我真系好挂住你啊！我真系好想你唔好离开我，得唔得啊？但系屋企咧，而家得翻我自己同埋爷爷。我今次毕业之后咧，一定会乖乖咁样咧替你撑住呢头家，好好咁样守护爷爷。你喺天国都唔需要担心噶啦，你永远咧都活喺我哋心里边。你慈祥嘅笑容，我永远都会记得。终会有一天咧，我相信我哋会喺天国相聚噶。就算我而家谂起你嘅时候咧，我真系都忍唔住啲眼泪都会涌出嚟，好想好想咧大喊一场，但系亦都唔敢放声大喊，唯有咧喺度好好咁样掩饰自己嘅情绪，继续如常喺场内工作。我觉得有时咧做嘢好似咧令到自己冇咁容易乱谂咁。好啦，另外咧，我都想点埋俾维维啦、肥师、叶少、瑞士糖、婉儿，仲有赤柱嘅爆珠、杂兵小陈小喜啦，知道我有事啦，不停咁样安慰我，同埋氹我开心，俾鼓励我，俾支持我，我都会坚强咁样生活落去噶。因为咧，唔开心吓、开心吓、都真系咁样过噶啦，系咪？如果唔开心唔食饭咧，其实嫲嫲咪仲担心你系嘛，乖女啦，要撑住啊 ，M M。好啦，咁我真系乖嘅。我应承妈妈，我大个女噶啦，我会生性，唔会再任性，唔会再闯祸。我知道你咧喺上天一定会保佑我噶。我想同你讲，我爱你啊，妈妈。我知道你会听到噶，永远怀念你，永远爱你。亦都吓好想同听紧咧猫仔即系收音机嘅朋友讲啦，你哋啊要记得珍惜眼前人啊，对住爱嘅人啦，一定要好啲，知唔知啊？关心多啲，咁样先至唔会留有遗憾噶。好多谢叶大大咧，帮我读出呢一封给嫲嫲的最后一封信，愿嫲嫲会听到啦。嗯，唔该晒啊，允儿，多谢你，我系罗湖嘅 M M， 你记得啊，天气热啊，叶大大饮多啲水，养好把声啊，因为咧我哋每个礼拜咧都会靠你啊，靠你帮手咧读信先得噶，知唔知啊？梗系啦，最锡自己或者陪伴咗自己咁多年嘅亲人离开咧，确实咧，系一件好抽心嘅事啊！你好想叫自己平静落嚟，好想叫自己哇唔好即系太过悲伤，但有时真系会涌上嚟好多片段回忆。咁我话时间咧冲淡嘅唔系你心里边嘅记忆，只系冲淡啲悲伤感，剩翻落嚟咧就系你同嫲嫲一啲即系成长嘅片段，一啲美丽嘅回忆啊！所以 M M 你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嫲嫲最想就系见到你开开心心啊！

有刘浩龙嘅记得啊，咁都希望大家记得身边咧系曾经又好或者而家又好啦，总有一啲好爱你、好锡你、对你照顾周到嘅人，系嗰种嘅周到咧，唔系话啊，我所以要零用钱你就俾我嗰种，而系啊知道呢啲排辛苦啦，可能翻到嚟咧唔会再同你讲好多嘢啦，佢知道你攰想休息，但系咧佢就会煲咗碗汤咁样拎嚟俾你啦，又或者咧冲杯你中意嘅嘢饮啦。設定咗一啲嘅水果啦，咁呢一啲縱然你睇落，可能咧你嗰時拮咗嚿橙啊、蘋果嚟食，就唔覺得有啲乜嘢。但係而家回想翻就係、是，咪就係呢一啲即係好關心嘅動作行為，令到你喺內心裏面咧，其實都積聚咗好多嘅正能量。當一啲唔開心啊、失而來襲嘅時候，你就諗下，咦？其实我都唔系一个人噶，我仲有好多人陪住我，因为永远佢心目中都记得我，正如你记得佢一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话：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和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港铁表示，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的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港铁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事件。港铁提醒乘客要注意安全，顾己及人，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擅自进入路轨范围。根据香港铁路西北铁路附例，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佛德国南部福古岛发生严重车祸，造成最少25人死亡，大部分是青少年。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佛德国国家通讯社报道，一部巴士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冲出道路，跌落大约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旅游的中学生，现场地势崎岖，增加搜救难度。总统内韦斯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港善道会全力支持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28651333，这个时候全面开放了，你可以在节目时间之内拨通28651333，我们会有专业社工帮你跟进和你倾偈，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即刻拎起电话打电话来28651333啦。记住了，八点钟之前呢，我哋嘅热线都係开放28651333。咁香港善道会呢就会有佢哋嘅社工同事啦 ,Alex 啦，咁喺电话旁边嘅。咁如果你係头先讲嘅在场人士嘅家人朋友啦，或者係更新人士嘅本人呢，都可以拨通呢个热线㗎。

繼續回到最後半小時的萬千寵愛，有允兒在這裡幫你讀出你的心意點唱啊。我想點俾呢就是不好意思線太添，好再嚟過，想點首晚風呢告白俾荔枝角嘅細 B 聽，副歌經典嘅一句，我遇見很多人卻只想和你慢慢周旋哇好似好有意境咁樣喎，喂咁慢慢周旋即係話個關係確定咗未先，即係喺度大家估下你係咪鍾意我，我又估下我自己有幾愛你咁樣，大家有時自己都要估自己㗎、啊、究竟我係咪真係鍾意佢呢，我覺得好啦，咁啊，意思系喺茫茫人海之中咧，虽然见过形形色色不同嘅人，但系眼里边全都是你，只想同你慢慢经营呢份温柔嘅感情。冇你喺度嘅日子，唉，每日都好煎熬啊！虽然佢未带有语气嘅，不过我觉得读到呢度嘅时候，应该要唉声叹气一下嘅。荔枝角的細 B， 唉，你聽到了嘛？他沒有說自己的署名的，不過說得你是細 B 這樣，你都自己懂對號入座啦，對不對？粉紅色史迪仔點唱俾最愛嘅史迪女，終於的起心肝去寫久違咗嘅點唱信啦。我等你唔係三個字，更加唔係一句口號，呢個係我對你嘅承諾，因為我愛你。外面花花世界不及你一句，其實你默認咗。我期待我哋一家人浩浩荡荡咁樣去玩，想你睇我打每一場嘅比賽，想同你喺屋企無聊咁過一日。你又話勤力啲寫信俾我嘅，你知唔知啊？我又高咗10cm 啦。吓？條頸啊，咁係條頸長咗唔係高啊，咁都叫高咗，係喎，整體都可以叫高啊，但係單講頸嘅話就係長咗啦，其他肉麻嘅嘢呢就留返信先講啦，家陣都費事麻親人哋囉。我呢未知八月尾過唔過到嚟，咦今年過咗喇喎，如果唔係嘅話就九月頭啦，一定嚟㗎啦，唔好亂諗嘢啦傻瓜，你個腦啦諗住我就夠，其他嘢不要多想啦。好，唔該曬，我想點周恩廷嘅想和你，祝業大大，你最緊要身體健康啊。你好啊，允兒。咁我老公咧，堂福嘅阿 Wang 啊，家姐前几日咧中咗啦，甲流啊，依家好翻噶啦，但系仲有啲咳咯。好彩我哋个个都冇事，但系咧我架车个冷气就坏咗，要攞去整。哎呀，夏天先至嚟坏冷气啊，系啊，整成个星期添啊，冇车揸好麻烦啊。点啊，你好嘛？希望你呢个星期过得 OK 啦。起碼天氣都唔太熱啦，係啊，好返啲啲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冇咁辛苦啦。Hello， 葉大大，希望抽中點唱俾寶貝仔啊，壁屋嘅林仔聽啊，林仔轉咗新環境唔使怕，萬大事有我喺度，加油啊，乜都唔使諗，乖乖地，好快雨過天晴㗎啦，好快就捱完㗎啦，知唔知好快就捱過呢一段日子㗎啦，好好照顧自己，我哋一家人永遠都會 support 你嘅，三號建議。三號咪真係見咗囉，多謝你啊葉大大，係咁啊，點任何衛蘭嘅歌啦，佢都會鍾意㗎啦。Hello， 允兒，天使祝你身體健康。咁唔知道呢可唔可以被抽中點唱呢，咁聽到嘅話呢就唔好扮聽唔到，冇諗到生日之後你會咁對我。哼，失望啊，不過都算啦，但佢冇講前冇講後喎。但我覺得呢應該有人知㗎喇，講完之後。哈哈，小天使你好，又是我花生啊，今次呢都是点俾罗湖啊 ,WG3 嘅屋企人啊，有啊
哥比耀焕阿妹小燕燕家姐大宝宝小乌乌同埋呢就係、是、唐福嘅 Jimmy 咁多位近排好忙凑仔同埋搞小朋友开学嘅事未必啦要九月尾十月头先至可以嚟探你哋啦信都未有时间回啊阿哥啲歌词上个星期已经寄咗㗎啦耐心等候啦挂住你哋啊啲相都晒咗未有时间拎去买信封等星期三呢复咗诊再去买啦收到我信呢就回信㗎啦知唔知等我去搵你哋啦多謝晒小天使唔該晒。

韻兒姐姐你好啊，我想點俾荔枝角嘅卓軒啊，上次幫你點咗㗎啦，今次終於到我點俾你啦。我自己呢就係、是、第一次係點唱嘅，咁你都唔好再雷我啦，我有時間就過嚟㗎啦，同埋呢我日日都有寫信俾你嘅，仲有點都好啦，我都係會等你㗎啦，唔使再問我，我愛你，我依家穩定錢吓、啊、等你，咁啊返出嚟嘅時候等你唔使咁着急好多嘢啦，係咪之後囉，呵呵，个任务交返俾你㗎喇，到你搵錢养我㗎喇。前提係你要乖乖地啦，哈哈，点返首你成日想要听嘅歌啦，唔知可唔可以呢？好啦，咁咪又係全部系的恶魔啦，韻兒，嘻嘻。大家咧繼續努力咁樣啦，從唔同嘅渠道啦，咁樣就留言，咁啊讀出嘅話，佢一定會好開心啦，係咪？星兒姐姐又啱啱製作完呢一個空中留言信箱啦，咁大家如果下個禮拜咧都想 mark 定個位嘅話咧，就下個禮拜節目時間開始嘅時候先打你18723111啦。Hello， 韻兒姐姐，我想點俾咧赤柱嘅 TKO 陳偉霆啊，我老公啊，老公係我啊，你老婆揾你啊，好掛住你啊，我哋仲有10日咧就可以見面嘅啦，好期待啊，因為所以咧今日咧同媽咪去咗咧東涌嗰邊嗰個特賣場咧，哇，買定好多嘢啊，哇，你真係好嘢啊，我買咗好多好多今日所買嘅嘢，全部都係你噶，我都冇時間買嘢俾自己，全部都係幫你揀，所以我決定咧之後咧你出翻嚟嘅咧就要你買翻俾我啦。哈哈，哇，攞嘢都攞到我啦，真係咁啊，因为要唞啖大气先可以有力再拎啊嘛。之后呢我哋依家呢搵咗间韩国餐厅食夜晚啊，不过今日星期日囉，超多人啊要等位囉，食完嘢就返去㗎啦，嘿嘿，好快就有得见面呢，加油啊，爱你啊。咁都好嘅，你知啦，以前呢我哋即係有一段時間呢即係星期六日呢冇乜人喺香港嗰度消費，嘩而家就開心啦，多啲人留返喺度，其實呢香港有好多美食都可能大家未食過嘅，咁倒不如試下留返喺香港，我哋搵返啲好多嘩咩美食嗰啲唔知咩報道咁樣啦。有時我都會睇下，無論係啲 KOL 啦、網上平台咁樣，因為你唔知道，有時你唔知啊，我唔係唔想去食，或者我唔係淨係啊聽個名話人哋話好食去，而係咦呢一間都好似啱我河車喎啲嘢食。嗱，你唔好理人哋介紹成點樣先，望落去咦，你起碼知道原來土瓜灣啊有間咁樣嘅甜品鋪嚇。咁我唔睇嘅話，我完全唔知道土瓜灣有間甜品铺，原来又开心过，好好食。咁你去到好唔好食都系自己经历啊，好食咪下次再去咯，唔好食咪拜拜咯，唔帮衬咯，系咪先？就是咁简单啊！好啦，我系 Alphys 啊，今次咧就点唱俾我亲爱嘅 B B 阿 V 嘅。咁啊，亲爱嘅 B B， 又系你男朋友嚟点唱俾你听嘅时间啦。我已经咧揾咗阿树噶啦，咁啊，你等一下啲信同埋啲相啦，系我哋嘅合照嚟嘅。但系如果收唔到咧，你唔好发脾气，知唔知 ？OK， 我同阿树咧会继续整噶啦，好冇？虽然我唔喺你身边啫，但系咧都有你心嘅，我要提醒你唔好曳曳，要乖乖。我都有朋友仔帮我睇住你噶，乖乖地食嘢，饮啲水。今日咧学咗第一日车，哇！咦，咁啊要记录低，学车都系大件事第一日啊。系啊，阿 Sir 话我咧都 OK 嘅，快啲，乖乖地加油，继续努力，我哋一齐去努力，唔系净系你一个嘅，知唔知？啊，记住，分隔几远都好啦，我哋嘅心事在一起，你唔系得一个人嘅，我陪你噶嘛，超级超级超级乘以10啊，挂住你，我爱你。Hello， 我想点俾我哥哥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大包，我想点咧几许风雨俾我哥哥，知道呢段时间咧唔容易过，点都会有啲嘅迷失啦、失意啦、迷茫啦，但系我都希望哥哥咧可以保持乐观同埋咧斗志，好似歌词入面咁样啦，就系、是、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乱，屋企人永远咧都会系你嘅最强后盾，同时将呢只歌啦送晒俾所有人生之中可能或者呢一刻面对逆境嘅朋友，人生总有高低，但系一定要保持希望，前方咧就并唔系绝路嚟嘅，希望就在转角。多谢大家。
雖然呢係啦，佢未講佢哥哥叫咩名，同埋佢自己叫咩名。咁呢位朋友仔聽到點唱之後，下次知道要加分。不過又係嗰句啦，心靈相通啦，聽嗰個就會知道，哎，咦，幾許風雨咪我鍾意嗰隻歌啊，會唔會點唱俾我細佬？或者是不是細妹可能是。婉言姐姐你好啊，咁啊我想送俾豬鼻仔嘅老公，本来今日应承咗嚟睇你，細佬话呢小吉可能今晚或者听日呢就会离开㗎啦。我昨晚返去睇佢嘅时候呢，佢已经呢趴喺地下嗰度啦，唔系点喐啦。佢已经陪咗我14年啦，咁如果佢要畢業去彩虹桥嘅话呢，我都要祝福佢，係啦，佢已经好叻好叻好叻叻豬㗎啦。你好啊，咁好想同各位嘅听众朋友讲啦，叶小姐你好，我系阿琴啊，我都好想同我哥哥咧为情打打气嘅，阿哥啊，我哋好挂住你啊，希望我哋嘅思念转化成你坚强嘅后盾，当有不如意嘅时候，谂下我哋啊，跟住你就要好好照顾自己噶啦，知唔知？咁我哋等你翻嚟，愿你平安顺利，我们爱你。真係個你要照顧好自己先至可以照顧其他人啦嘛，所以呢無論在場事又好或者家屬都好啦，緊記送俾對方最大嘅禮物就係好好照顧自己，因為在囚嘅朋友你照顧好自己，咁出面屋企人安心啦，唔使咁擔心啦，係咪？咁咪係最大嘅禮物囉。咁屋企人又係你照顧好自己，係啦，咁你個人呢個感覺就會正能量好多啦，咁亦都睇到係啦，俾在囚嘅家人睇到你嗰種嘅心啊，就係、是、嗱你放心啦，唔使擔心我㗎，嗱我有努力㗎，我有定時去復診㗎，爸爸媽媽雖然要去復診啫，但系咧就系都定时啊，都乖咁样，你话系咪好好先？咁所以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知唔知啊？

0: 真係爭啲驚驚啊！即係最後一部機都唔得咧，我就要嗌星兒啊！救命啊，星兒佢又唔得啦！好，繼續讀埋呢個點唱先。Hello， 黄子康，我是熊仔啊，听到啦，知道咩料啦。我想话俾你知咧，好多嘢其实咧，我都有用心去听同埋感受嘅。仲有我咧，以前唔系啊，即系应该话我唔再系以前嗰个傻傻更更嗰个坚持噶啦。而家咧系坚持翻，要坚持嘅嘢就系爱你啦。老公你要加油啊，一定会等你翻嚟。点样都好啦，条路唔易行嘅，几难行都好，都有我一齐同你坚定咁样行落去。我个心装唔到其他嘢噶啦，因为仲系装。住咗你咯，系咪？好啦 ，I love you 啦。想讲 I love you 嘅又点止系头先咁多位嘅朋友啊，仲有佢哋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Hello， 唔知道你听到我把声，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呢？等你好好加油，等你出翻嚟即刻请你食翻餐好嘅。就唔好再话我孤寒啦，之后你嗰个大波妹叫我同你讲啊，佢话会好好等你啊，等你出嚟就同你行礼啦。所以你喺入边要操嘢，继续 keep。跟住马仔咧，佢就会 keep 住咁肥咁样等你出翻嚟咯。系，跟住系咯，好好加油啦。
2: Hello，
1: 我想点一首《新不了情》俾佢，叫佢好好加油。
3: 你好啊，你好啊，老公老公，我而家系点俾太阳谷里边嗰个飞鹰，咁你喺朋友听到同我老公讲话飞鹰老婆揾紧啦，老公老公，我剩咗一个礼拜有到我十日啦，烧足十日好惨啊，我瘦咗十几磅，同埋你家姐过嚟帮我整嘢，整屋企嘢，同埋帮买啲嘢帮拎上嚟，因为我真系冇晒力，好攰啊，咁屋企都冇乜特别啦。架车买咗啦，咁你回信返嚟嗰时你寫多啲嘢俾我啦，因为真係发生咗好多嘢，都食呢几日都即係总之就冇心情啦。咁如果你咁话住我啦，就40日啦，就可以见到你嘅老公。咁到时候我真係好想揽住你嘅会。好啦，猫猫都挂住你呀，老公我爱你呀，拜拜。
4: 阿哥，我是阿妹阿兰兰啊，我哋屋企咧而家一切都好好，喺你喺里边咧唔使担心我哋，我哋都好挂住你，你喺里边咧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哋全家人咧会等你翻嚟，跟住我点咗首歌黄婉之嘅哥哥俾你咯，多谢你一直以嚟咧做我哥哥，你喺里边要加油要顶住啊！
5: 伟成你好啊，我系家姐啊。我想同你讲，希望你喺入边好好照顾自己，保持心境平静，坚强面对。我哋喺出边会挂住你，同埋你要平平安安，你要保持好健康。我想点一首歌，系《重演这生》呢一首歌俾你听，希望你可以喺往后日子重新嘅去演绎你呢一生，开开心心嘅喺神嘅里边去重新再嚟过。
6: 我想同老公子讲咧，咁我会一直等佢啦，等佢出嚟，跟住去进行我哋嘅婚礼啦。咁我希望佢加油啦，坚强少少，就我哋全部人、全家人都会一直等佢等翻佢出嚟。咁样，唔该。
7: 黄子康，我只熊仔听到啦，咁你知咩料啦？我想话俾你知，好多嘢其实我都好用心去听同埋感受。仲有啊，我已经唔系以前嗰个傻傻地嘅坚持啦，而家只系得翻爱你嘅坚持。老公你要加油啊，一定会等你翻嚟。点都好啦，条路唔容易行噶，亦都好难挨。但系几难挨嘅路，我都会坚定咁样同你一齐行落去噶。我个心已经装唔到其他嘢啦。只是装住你的黄山。仲有啊，我想讲我的眼睛真是盲的。I love you, 飘飘。好啦，拜拜。
8: 你好，我想录给
6: 荔枝个监狱收押所嘅伟霆，我想同你讲，我哋同你一齐嘅，唔使担心。我想点首歌俾你听，系朋友，与你常在，朋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包，我想点一首罗文的《几许风雨》给我哥哥，知道他这段日子不易过，怎都会有些失意迷茫，但我都希望哥哥好像可以保持乐观和斗志，好像歌词里面那么讲，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乱，家人永远是你最强后盾。同时都送这首歌给各位可能面对疫情的你，人生有高有低，但一定要保持希望，前方是主路，希望在转角。多谢大家。

希望再转角，可能系咯，大家有时会觉得啊，睇唔到嘅，我望唔到前面有希望呢一个形态出现，到底点算啊？原来喺转弯嗰度啊，你唔好理，你继续向前行嘅时候就会发现，咦，原来呢度有个转弯位，原来呢度有条小路，可能啊，放住希望一个盒子，咁 OK 啦，又揾到新嘅出路，揾到新嘅希望啦。是难的，那一刻呢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人给到这个方向你，或者是自己很想找这个方向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呢给到一些服务，是令到你们会觉得有人是在你身边支持你，失意又好，或者你现在很开心，哇不得，我就来即要爆了，爆到很开心，因为有些事都有人跟你分享。所以呢我多谢呢就是我们的同事啦，还有呢就是善道会的朋友啦，社工们啦，一直呢为我们坚持呢就是开放这个万千宠爱的助更新热线啦。在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时候呢就会开放的啦。今天都多谢他们的同事 Alex 啦，帮我们主持这个热线的。如果大家都想咧，即系寻求服务嘅话咧，唔一定要等热线开放嘅，平时都可以噶。因为平时咧，28651333咧喺办公时间咧都系善道会嘅助更新热线嚟噶，记住呢个电话号码啦。好啦，俾大家喐动一下啦。结束节目之前咧，有请到就嚟开演唱会嘅 Joey。

到呢首歌嘅时候啦，就觉得系演唱会嘅开场歌曲啊。跟住你就会问，系咪已经知道几时啊？咪就系同你哋一样知道嘅，2027年好似系一月咯，启德啊嘛。我谂迟啲应该会再有其他演唱会嘅歌曲啦。好啦，今日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接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以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话，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话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不排除举行俄中美三方领导人会谈，但是着手筹备有关会谈之前，必须先了

0: 解会谈的议题，以及各方期待乜嘢成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个月初指出，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乌沙科夫星期日向传媒表示，三国领导人会晤并非毫无意义，但会晤的组织权在于峰会东道国。如果中方能够组织这样的会面，需要一定的外交准备。乌沙科夫又说，俄方计划峰会期间为普京安排双边会谈，包括与习近平的会晤，如果机会合适，亦会同特朗普会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8: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7: 转行、
8: 转工、
7: 转岗位，
8: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7: 收听职场发挥，
8: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9: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
10: 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1: 中国自古以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我们有礼多人不怪的处世哲学，自细就开始培养，例如对他人要客气、尊重，见到人要打招呼，在公共场所要注重言行举止，不要失礼人，收礼物亦要回礼，礼的概念影响我们待人处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事实上，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涉猎很多不同面向。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协办的人生学问讲座。礼是什么？讲者是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李博士会同大家深入探讨传统概念，例如礼、礼仪乃至礼义的具体文化内涵。在讲座入面，李乐文博士首先讲解了何谓礼仪。在古代，仪式的仪和意义的义是相同，两者都有合宜的意思。礼仪从来都不只是表面的客套，而是扮演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孝经广治文中提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就是说要让社会天下安宁，礼是最好的工具。
12: 礼仪或者礼这样东西一定本身是一种形式。仪这个字，礼仪的仪这个字呢，本身我们说古代的解释是仪者则也，则就是规则的意思，是一些仪容。仪容就是大家的装扮、服饰、动作、就是那些动作行为都是的。行路的快慢，就是顺带一提，就是古代呢那些人呢行路呢都要学习的，即当然我们现在都比较随意，喜欢行得快，赶时间赶巴士的就走得快一点，或者其他时间是怎样。那以前的人是怎样呢？他会根据空间的大小，譬如空间大一点的走得快一点。为什么、如果那边有个人等着自己的、你是埋条丝地这样走，那不合理咯，是吧？那这些一些的小例。如果我场地是比较窄小，就可能在台面上面的，那就不可能走得那么快的，那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前来讲，尤其贵族那些呢更加是夸张的，他们行路呢要跟住嗰啲音樂嘅節奏嚟行嘅。假而新書，咁呢個漢代嘅學者啦，咁我哋引咗呢、這個，佢話用服有儀，為之儀。一啲嘅表面嘅形式，譬如我哋著衫啊，我哋嘅裝扮啊，我哋嘅動作啊等等，佢會有佢入面嘅義理嘅，會入面嘅意義，會有佢嘅精神嘅。OK， 咁呢個先叫做儀。所以我哋話禮儀之邦咁包含好多嘢啦，佢有佢嘅形式，佢有佢合理嘅地方，亦都會有佢嘅一啲嘅內在嘅含義嘅。咁我哋再睇到禮嘅功用，咁我當然啦，佢一定係合宜嘅。我哋話禮點解咁重要呢？尤其喺呢個中國文化入面，因為佢有一啲嘅重要嘅社會功用，包括啲咩呢？咁呢度求其引咗啲嘅即係古代嘅典籍啦，禮記一陣間會介紹呢本書㗎啦。禮記記載咗好多禮嘅一啲嘅意思呀，一啲嘅思想喺入面。佢就話咩叫禮呢？定親疏決嚴而別同而明是非，人有同有異，係咪？有啲人親啲，有啲人疏啲，點樣分別呢？係咪？有啲嫌疑猶疑嘅地方點樣去決定呢？是非之間、同意之間嘅分別 ,ok, 尊卑之間嘅差別等等等等，如果所有嘢都一樣嘅話呢，咁呢個世界就混亂㗎啦。所以佢牽涉到啲社會秩序嘅問題。尤其一點啦，我哋呢度引咗一個史記，史記大家都知道㗎啦，司馬遷嘅重要作品，司馬遷漢代嘅我哋話重要嘅即係史官啦。咁啊，司馬遷學識好淵博，佢係咁講嘅。佢入面有一篇《史記》入面有一篇叫《禮書》，《禮書》咧就係講咩嘅咧？就係講歷代嘅禮嘅發展。佢係咁講，佢話司馬遷去到 参考一些古代的礼的典籍。他说看礼的典籍看什么呢？夏商周三代的。三代的夏商周的典籍，礼仪的典籍，那些礼典，他的礼仪怎么行啊，他的礼的制度啊，诸如此类。好啦，看他的变化，三代的损益，即是看他的变化。好啦，观察到些什么呢？观察到礼的重要的核心，很重要。是什么呢？他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礼是什么？原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义。非常之近，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有时候，譬如可能大家会比较中意中国文化呢啲嘅主题啦。有时候喺大学嘅即系层面咧，好多即系小朋友、后生仔嗰啲咧，佢哋会觉得诶礼仪呢啲唔够型啊，唔够新潮咁样。咁冇错，佢系啲传统嘅嘢嚟嘅。咁但系佢传统得嚟，佢系咪唔变咧？佢唔系嘅。佢系咪与于父咧？佢系咪陈旧咧？佢唔系嘅。佢永远都系合宜嘅。点解啊？因为佢系根据人的情感来制作，根据人的性情来制作。
11: 礼仪是根据人情和人性而制作，而性情的约束就是礼其中一个重要功用。
12: 礼记，礼记我们成日讲的很重要的礼运篇，里面他更加清楚讲到什么叫人情。他说什么叫人情啊？喜怒哀惧爱护欲，七者重要是什么？忽学而能，不需要学习的。大家不需要学习什么叫开心的嘛？大家不需要学习什么叫愤怒的嘛？是不是？大家不需要学习什么叫悲伤的嘛？大家都会天然自然而然知道的。好啦，那入面有简单再分，有些最喜欢的东西，有些最不喜欢的东西。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言。飲食男女，大家都喜歡吃東西，大家都會肚餓。男女之間的一些的關係慾望，人之大欲全言，當然大家都認同的。死亡貧苦，大家都對這些東西比較厭惡，人之大惡全言。問題就是人有慾望，人有厭惡的東西，怎樣去平衡呢？這個就是戰國的時候大家對禮的一個的思考。我哋睇睇啦，根据孙子嘅说法咧，人性就系天生生之所以然啦，人嘅本质，人性嘅各个倾向就系人情。头先讲过啦，礼记讲法，人情系无需学习嘅。好啦，饮食男女、死亡贫苦系最大嘅欲望、最大嘅厌恶，咁点算呢？吓，我哋系咪要纵容自己嘅一啲嘅厌恶嘅或者系一啲欲望嘅东西呢？我哋作为一个人。我哋要维持呢个社会嘅秩序，维持我哋可能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各个层面嘅和谐啊等等，我哋需要适当咁样抒发同表达啊。过分嘅纵欲当然唔得啦，过分嘅压抑当然亦都不可能嘅。OK， 好啦，咁咩嘅为之一个标准呢？礼，礼就系一个辅助表达情同埋性嘅最佳嘅途径。所以头先就讲啦，礼系原人情而作嘅，啊，依人性而作而嘅。根据人情人性而制定一啲礼嘅方式，咁啊包括我哋头先所讲啦，饮食礼仪啦。点解我哋咁多饮食嘅礼仪啊？因为我哋有贪吃嘅本性。以前咧有一个怪兽，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以前有一个怪兽咧好得意，叫饕餮啊。可能大家你去参观博物馆都有见到饕餮咧好得意，即系佢分享下饕餮咧，佢系从两个食字旁啊嘛。咁即系话咧，佢嘅特色就系好为食。咁佢为食嘅情况咧，即系有啲人讲法啦，唔知真定假啦。大家会见到咧，饕餮咧嗰个形象就系佢净系得个样嘅啫，佢冇身嘅，佢系好大个口。咁点解会咁？有啲人讲法啦，就唔知系咪真啊，我都唔知。咁就话，因为佢太为食啦，食埋自己个身。即系当然呢个我哋听咁听啦。咁啊，即系总之系好为食啦。咁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为食就系人嘅本性咯。咁大家都知噶啦。咁个问题就系咪即系每日都要食自助餐咧？每日都食放题咧？咁首先就系身体可能顶唔顺啦。咁第二就系、是、咁食晒，咁人哋食咩咧？咁所以呢，我哋话我哋要一个平衡喺度，我哋要一个中庸之道，我哋要满足自己飲食欲望，但我哋唔可以放纵。

0: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 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5: 讲座礼是什么讲者香港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创意产业与文化资产文学硕士课程主任李乐文博士。《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反映住一套自我约束的方法。不符合礼教规范、不庄重或者不道德的嘢不好睇，不符合礼节、荒谬、淫乱或者挑拨离间的言论不好听，不符合礼数、粗鲁、背后伤人或者毫无根据的说话不好讲，不符合礼法的事不好去做。过去不少学者的训诂工作都对礼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除了控制欲望、合理合规以外，还要履行和报恩。一起听下李乐文博士怎样
6: 说。礼者养也，刚才就说了，对欲望情感的控制，很喜欢吃东西，劲想食嗰啲咩，即系好香口嘅嘢啊，自助餐啊 ，M 和牛嗰啲啊，劲想食劲多，但系落行唔够钱，咁点算咧？咪制约嘅下落，咁即系呢啲嘢都系知，即系大家会有一个满足基本嘅欲望，但系唔可以放纵。好啦，咁啊呢个就系养啦，即系养欲啊，呢个养欲嗰个说法咧系嚟自荀子嘅，啊头先我荀子嗰、那个礼者养也，对欲望情感和控制，其中礼嘅一个重要嘅含义。第二，礼者礼也，以前咧又好得意嘅，将嗰啲咧。差唔多音嘅字咧，將佢就係等同嘅意思啊。禮者禮也，係嘛？差唔多音。好啦，佢就話咩咧？禮咧係按照天道地理而制定嘅。OK， 禮係合理嘅規範同埋秩序。所以頭先就講啦，禮一定係合理嘅。佢嘅形式可以改變，可能以前跪拜，而家變成握手或者可能其他嘅即係形式。但係佢中間嗰個道理係永遠都係合理嘅，合乎天道地理嘅。好啦，咁當然啦，禮當然唔係一個紙上談兵嘅。礼者礼也，其中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咧，就系孔子咧，即系成日讲孔子，孔子好重要啊！孔子是一个伟大人物，点解孔子咁伟大呢？因为中国文化入边咧，几乎大部分嘅嘢都同孔子有关嘅。OK， 好啦，孔子咧最中意同佢嘅学生玩啲咩咧？就系玩礼仪嘅练习。OK， 礼仪练习，礼仪系需要实践出嚟嘅，唔实践出嚟，净系纸上谈兵咧，系冇意义嘅。OK， 好啦，咁所以啦。礼实践，透过对礼嘅实践履行，可以改变个性。头先讲啦，移风易俗，咁啊好出名嘅一句啦，克己复礼，克制自己嘅欲望，克制自己嘅行为，复礼，遵循礼嘅一啲嘅实践就系仁啦。啊，咁呢个其中一个讲法。好啦，然后啦，礼者报也。OK， 咁啊报啊，我哋知道啦，可以报恩啦，可以报怨啦，行咩道啦。好啦，礼者报也，咩叫报呢？交流的原则简单，礼尚往来。当然啦，我哋话礼尚往来，佢有比较表面嘅层面，就系、是、我去旅行就买手信俾大家，大家去旅行买翻手信俾我，嗰种咧就系比较简单嘅礼尚往来。比较复杂嘅礼尚往来咧，可能牵涉到更加深层次嘅人与人之间嘅交流啊，啊，即系可能伦理之间嘅关系啊，国家之间嘅关系啊，诸如此类。咁、呢个我哋会知道礼者报也，所以礼咧好多唔同方面嘅。
5: 而孝经话：礼者，敬而已矣。礼嘅本质其实系源于发自内心嘅一份恭敬。
6: 古 代礼仪其中一个重要来源的部分就是古代的祭祀。古代祭祀是什么呢？我们说以前呢商代呢，商代是很喜欢祭祀的，很崇尚鬼神的，什么都第一餐的，还有很多祭品的，所以周代的时候有些节约，有些即修改了。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一些祭祀对鬼神的尊敬，对鬼神的崇敬。为什么要对鬼神的崇敬？因为他们想得到的愿望，都要愿望达成这样的情况。所以呢，礼者敬也本身是对鬼神的敬意，敬而远之，孔子说。好了，因为刚才所说商代是鬼神的世界，信仰的世界，去到周代我们变成什么呢？人民的世界，由鬼神变到去人间的层面。所以由周代的礼乐啊、孔子啊各方面的人呢，都重视人民一个方面的。好啦，他又将鬼神那种敬意带到落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层面，生活层面上面无事不敬。所以我们说《礼记》这一部儒家经典里面第一句说话就说什么呢？无不敬，所有东西都要尊敬，所有东西都要敬的，是吧？我们经常说相敬如宾。什么叫相敬如宾啊？即是很尊敬啊。那什么叫宾呢？为什么不是相敬如其他东西呢？即是这里抄一点来说，以前呢礼仪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主宾关系。主宾关系很重要的，主宾关系是谁是作为比较地位高一点或者尊崇一点的呢？是宾。宾客永远是尊崇一点的。OK， 相敬如宾就是说永远对对方是比自己更加尊贵。咁自己又永遠處一個咩呢？謙讓嘅一個狀態，謙卑嘅狀態。咁所以都係貫通嘅。
5: 今集李樂文博士同大家講解咗中國傳統文化入面禮嘅核心意義，包括約束人嘅行為慾望，懂得節制，同時提倡一種謙卑精神，尊敬他人。可以说礼往往在无形之间约束住个人行为，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亦减低人与人之间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留在这个讲座，尝试从不同人生礼仪、丧祭仪式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入面礼的其他文化内涵。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啦！拜拜。
7: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8: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7: 嗰度咧？
8: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接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当四成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处长许泽森表示，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和大鵬灣海域一帶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偵破一宗走私案件，檢獲大約192萬支華爾斯煙，估計總市值大約860萬，應課稅值大約637萬，並扣查一架涉案貨車，案件正由相關部門繼續跟進。警方表示，在昨晚的行动当中，執法人员在西贡附近岸边发现两艘没有亮起航行灯的快艇，几名男子将货物从快艇搬到岸上一架货车，人员随即采取行动，涉案男子登上快艇高速往香港东面水域逃去，人员展开追截，两艘涉案快艇最终逃离香港东面水域往内地方向逃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骑你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骑你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8: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留意是日快乐，
9: 正令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密，他身兼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等的公职。李修密早年是以小说成名，著作有《滴泪字》、《捆绑上天堂》等的小说。2017年他获得第二届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矛盾文学新人奖。2018年凭散文集《山河袈裟》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集文奖。2020年散文集《至江东父老》就获得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散文家奖。2021年散文集《致母亲》就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之后每年都有不同的奖项。比较近期的奖项就是2025年凭小说《猛虎下山》荣获第五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其实李修密的创作道路似乎是一帆风顺，他13岁写出第一篇小说，投给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作家》，即刻获得发表。随后呢，他就因为作文写得好，直接是保送入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做过文学杂志编辑、报社编辑记者，但始终都是钟情文学创作。在25岁那时候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心都碎了》，就凭着这部小说集入了武汉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今晚我就请李修密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创作和成长经历。李修密老师，你在13岁就一鸣惊人，可以在当代作家发表小说，之后一路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年少成名，很有天分，不过天分之外一定还有很多重要因素，所以想知道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位老师、家人或者是一本书对你产生关键的影响。
2: 我从小在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我的父母在城里头，所以呢，我有很长的幼年到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所以说其实也没有是没有什么阅读的，也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当一个作家什么，因为也没有什么阅读。但是呢，因为我的老家这个地方呢，主要我的外祖父啊，他能唱几句戏，豫剧、花鼓戏，当地的那些小调实际上他都能唱一些。有一些戏班来我们这个地方演出的时候，有的时候演员不够用，然后就会叫我的外祖父就是去搭个班，去跑个龙套。这样呢，我就对那个戏曲就特别感兴趣嘛，所以其实小时候看戏就好像是在阅读。所以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的古典文化，具体一点就是受中国的那个古典戏曲影响特别大的一个。很多人他是因为阅读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开始了这个喜欢文学、喜欢写作。我呢是完全是因为先喜欢戏曲啊，戏曲那个世界让我觉得非常神奇，戏物那些戏文是吧，让我觉得既漂亮又觉得很神秘，而且戏曲在舞台上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实际上在农村嘛，他都是在码头上演，在田埂上演，在道场上演，他如此的割裂分裂，一边是王侯将相啊，生老病死，但同时一边又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作物，真实的那些面孔。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就很分裂，一直也觉得对戏曲的那个世界就分外的感到好奇。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文学上受到启蒙的那些东西。
1: 原来李修密和文学的缘分呢，就不是由阅读，不是由书本开始。他自小在农村长大，阅读资源就一点都不丰富，不过他外祖父呢，因为懂唱花鼓戏等的地方戏曲，有时会去客串演出，所以呢，李修密自小有很多看戏机会。 在耳濡目染底下呢就对戏曲产生浓厚兴趣。他说看戏就好像阅读咁啦，戏文入面有优美的唱词，曲折的故事又靓又神秘，尤其是戏班演出嗰阵呢，因为乡下地方啊冇专业舞台，就咁喺田野边或者码头又或者系道场上边呢搭一个简单嘅舞台，咁一边系演绎猴王将相嘅兴衰荣辱，另一边呢就系佢眼前真实嘅乡村实景。咁呢一种两极嘅效果呢，李修文觉得好分裂，都因此对戏曲世界呢更加觉得好奇。可以话呢，戏曲成为佢最早嘅文学启蒙啊。例如果将睇戏当成阅读，咁但系戏曲讲嘅通常系一啲简单易明嘅民间故事，未必有太多华丽词藻。
2: 很多的剧种它起源于民间俗语，起源于小调，所以它是不可能去所谓的洋气得了的。而且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你比如说像黄梅戏，黄梅戏它本身就因为它这个剧种的这个主体性或者这个剧种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天仙配一上来，董永和七仙女在路上遇到的时候，你说那需要多么雅驯的文字要它干什么，是不需要的。人们看见的其实就是在下雨的一条泥巴路上，是吧，两个人碰到了，两个人是如何躲雨，两个人是如何心怀着对于对方的这种爱慕或者说是好感，在不断的闪躲亲近，一段奇缘的开始，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些打趣小动作，这才是一个戏曲，或者这才是戏曲的完整的魅力。戏曲的魅力并不是单独的体现在文本上的，有很多的戏它是不需要特别今天看起来是多么书面语化的多么漂亮的那些词儿的，反而它会远离这个剧种之所以成为这个剧种的初心。
1: 好多剧种呢都系源于民间小调，好似黄梅戏《天仙配》，讲嘅就系董永同七仙女嘅爱情。嗱，我哋可以睇见嘅就系落雨天，董永同七仙女相遇，一段奇缘就开始啦。系唔需要华丽嘅词句，用最朴素嘅方式讲最简单、最喺身边容易见得到嘅情感。嗱，有观赏传统戏曲嘅基础之后咧，又系咩因素令到你有所行动？毕竟一个13岁嘅小男孩，有咩故事系想写？又有啲咩因素令你突然有创作嘅冲动咧？
2: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当一个作家，而且那就是一个中学的暑假。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经常旱水，它会发水灾。发水灾有一年初中回去之后，当水灾来了之后，我们就要往那个山上的林场跑，因为山上高一些嘛，所以它就会给我们一段短暂的那样一个像乐园一样，也没有大人管，所有的小孩为了躲水灾都跑到山上的林场里头去待着。这对于大人来讲，这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其实是一种灾难，因为洪水要来了嘛。但是对这一群孩子来讲，他可能他是一个太虚幻境，他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那一段时光。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时间里头，大概有那么半个月时间，经常要和那个村里头的一群小孩，就会在那个林场里头待很长时间。那个时候，在一群小伙伴里头，有一个小伙伴，他常年是被人看不起的，父母都不管他嘛，因为小孩子嘛，他总是比较没有大人的那么多的虚伪的地方嘛，所以小孩子他总是非常赤裸的，都在欺负他嘛。在欺负他的过程当中，我甚至都感觉到有人为了逃避他自己被欺负，也转而去帮那些人去欺负这个孩子，
3: 共犯。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文学的起源。好多作家他为什么要去写作？他天生的对那种弱的东西、小的东西、容易被欺侮的那个时刻特别敏感嘛。所以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就一直就是，我也跟他不熟，因为小孩子特别多在那个林场里头。但我觉得好像我就一直在观察他，在跟随他。后来就是拿他写了一个 几千字的一个，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都不叫小说。
1: 原来李修文从来都冇作家梦嘅，佢喺升上中学嘅一个暑假，因为大家要防洪水啦，都会去地势比较高嘅地方躲避，所以当时咧，全部小朋友都被安排去山上嘅林场。喺大人忧心忡忡、担心洪水破坏家园嘅时候，对小朋友嚟讲咧，即系一个短暂而自由嘅乐园啊，可以话冇网管。在这个快乐时光里面，李修文留意到有一位经常被人忽视甚至是受欺负的小朋友。他观察到有些细路为了防止自己有机会被欺负，就索性加入参与一起欺负同一个小朋友了。所以李修文自己有作家天生对弱者或者被欺负者的敏感度，他当年一直跟着观察这个被欺凌的小朋友。在洪水退去之后，那年李修文13岁，他就写出人生第一篇小说《河边的芦苇》，就是关于这个被欺凌的小朋友的。其实你懂得去投稿呢，有没有有父母的指引呢？
2: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发表过作品，对我来讲，我觉得当一个作家是完全不会去那么想的事儿，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一些普通的，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我母亲就是一个商场里头的售货员，也没有念过什么书，我父亲就是个初中毕业，我母亲可能也只能写自己的名字，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说你要去当一个作家这个事情，离我这个家庭，离我当时的认知太远了。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李修文。李修文强调自己从来都不敢想象要做作家，因为父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爸爸是初中学历的公务员，妈妈就是商场售货员。但我想讲，你自细跟着外祖父看戏曲表演，传统文化根基都其实打得是扎实的，所以你有本散文集《诗来见我》，借古诗为线索，将自己多年的人生体会、阅读经验、各种思考等等跟读者分享。不过坊间剖析唐诗的作品已经很多，你这一本《诗来见我》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2: 随着你的年龄渐长，随着你的那个人越来越人到中年，很多的况味，过去没有感受到过的，或者说曾经臆想过的那个广阔的世界，其实今天你也觉得不过如此。很多那个过去古典的诗人们的那些感受、那些遭遇，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产生过的那种情感、慰叹，其实都来到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体验当中。所以呢，我又去想起这些诗人们，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写下来的诗，你会感觉到你仍然是走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就是我们一直是在一个庞大的、不断的绵延的文化谱系当中，我们不断的是，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但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可是这条道路要如何走下去？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写过的诗，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写出来的这首诗，这首诗到底又能够如何作用于我们的人生？因为毕竟这一条路我们还要再走下去。我是觉得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遭际、他们的作品，实际上对我们今天如何在当下，在自己的每一道关口当中，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周旋好、把自己平息下来，我觉得是有一些作用的，是一些可以受到一些启发的，所以我才会去写《诗来见我》这本书。
1: 李修文这一本散文集专登在书的封面写：我们中国人，无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总有那么一句两句的诗词在等待着我们，见证着我们，或早或慢，我们都要和他破镜重圆，互相指引着彼此。既然讲到总有那么一两句的诗词等着我们，以你现在的人生状态，你会用哪一首诗来形容自己呢？
2: 白居易 有一首叫《洗老自嘲》，就是别人老了都觉得很悲伤， 他的这首诗叫《喜老》，特别特别开心，我终于老了。其中有那么两句叫做，到我这个年纪，周易不开卦，陶琴不上弦，到了这个岁数也没有什么算命的必要了，古琴开不开，上不上这根弦也没有关系了，叫做任从人气之，就我不管你把我抛到哪里丢到哪里。最后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叫做自与我周旋，无论在什么地方，反正我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自己跟自己周旋，自己把自己视作朋友，自己把自己视作敌人，自己说服自己。所以归根结底，人的一生实际上可不就是这句话吗？任从人气至，自与我周旋。
1: 李修文提到的就是白居易晚年的作品《喜老自嘲》，即是喜是欢喜，老即是年老的老，一首自嘲自己年纪老迈的诗。虽然李修文是1975年出世，离老呢我觉得还有一段距离，但他就特别认同诗里面所讲，任从人气咋，自与我周旋。其实透过他的散文集《诗来见我》里面，李修文是借白居易的这一首《喜老自嘲》，自与我周旋，去分享自己的人生体会。李修文就觉得呢，自己身上其实一直住着两个自己啦，一个就是现实世界的李修文，忙于开会、出席研讨会、改剧本、拍电影，都要面对工作上不同的压力和责任。另一个就是内心世界的李修文，喜欢静静地阅读、思考，可以在文学和想象之间自由神游。其实很多人都应该有两个自我，我觉得。好啦，李修文这两个自我呢，就多年来不断拉扯，甚至可以说是相爱相杀。年轻那时候呢，他可能以为人生就是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随着阅历日渐增长呢，就慢慢领悟到白居易所讲的这一句自与我周旋，其实不是讲一般的挣扎过程，而是讲一个最后可以抵达的境界。所以呢，按照李修文的讲法呢，自与我周旋就是讲目前的人生状态，表面上讲老，其实是一种历尽世事之后的豁达，一种同自己和解的能力。不过这样呢，我想说一个可以同自己和解、可以安然面对世界的人呢，又怎样去保持小说家应有的敏锐呢？毕竟小说要比较入世的，写人世间的矛盾、挣扎、痛苦和纷争。
2: 这两者并不对立，就是说一个作家他需要，或者一个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需要某种和这个世界的周旋以相处，好让自己安顿下来。和他写出一个小说，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安顿自己的方式，甚至是最重要的方式，对于我来讲。但其实你说他这个小说里头是不是在争辩时弊，其实莫如说在争辩自己，那个主人公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1: 李修文认为呢，两者即豁达同埋入世并唔系对立嘅，对佢嚟讲呢，人喺世上总要学习和世界周旋，和命运相处，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咁写小说对于他来讲呢，就是安顿自己的最重要的方式。所以他说呢，小说不一定要争贬时弊，又或者需要去批判社会，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对自己的追问和辩论。所以呢，小说入面的主人公呢，表面上是他者，是别人，实际上都应该是作者自己。咁下星期我哋继续请嚟李修文，由佢嘅小说作品去睇作家需要捍卫嘅方言同真实。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我哋嘅生活总系好似喺度互相等待，或早或晚，两者都好似总会破镜重圆。互相指应彼此。有首诗出场率应该是相当高了，就是李白的《把酒问月》，入面有一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望过的月亮，今日我们仍然望着。 而家我哋成日讲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世界变化一日千里。不过无论科技发展得几快，世界变成点样，相信千百年后嘅人抬头望月，睇见嘅仍然都系同一轮嘅月亮。有啲事物会改变，又有啲事物偏偏一直都喺度。诗词大概亦都系咁，平日佢安安静静留喺书页之中，但系总有某啲时刻，一句诗忽然走到你嘅面前，讲出你未曾说出口嘅心情。呢一刻嘅你又会谂起边一首诗词呢？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说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他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政府会总结意见并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警方表示接获轻铁职员报案，说两名女子怀疑昨日下午近五点在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进入路轨范围影相。经初步调查之后，案件暂时列作杂项，交由屯门分区军装巡逻小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人蓄意干扰或破坏港铁设施，不单止危害行车和乘客安全，对其他市民造成严重不便，亦都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港铁回复查询时表示，留意到网上有贴文指有人闯入怀疑轻铁车站路轨范围，翻查记录之后发现两名女子昨日下午擅自进入轻铁兆康站备用月台路轨范围，已经就事件报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两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到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战事。法新社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访问当地。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

0: 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6: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港台港台的节目时间，今晚有 Mini 和 Didi 在这里。 Hello Didi。
9: 你好啊 Mini。
8: Didi， 你最近或者之后有没有 plan 去听一些音乐会这样？
9: 有啊，早前就买了飞，迟些就会听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的音乐会。
8: 是不是喜欢了很多年那种？
9: 喜欢了很多年的。不过呢，其实我想讲，以我的性格，其实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欢热闹的嘛。我呢就很喜欢听是一起很多人表演的演唱会。
8: 是不是呢那些要站在起身然后一起跳舞的？
9: 又不是一起跳舞，最终我喜欢舞台上面很多歌手一起唱的。我觉得
8: 呢很热闹啊。
9: 是啦，因为我本身性格都喜欢热闹嘛。我觉得自己呢不单止可以听到歌，还可以享受到一起表演那种的感觉，那种的现场气氛。
8: 咁算唔算係你都好鍾意啲呢可能比较快嘅歌啦，然之后呢好似开 party 咁样嘅感觉
9: 啊？我快慢歌都鍾意喎。咁同埋最主要呢，如果我见到呢咁多歌手呢喺同一个舞台嗰度呢唱下对方经典嘅金曲啊，咁互动下啦，我觉得呢总係呢比一个人嘅演出呢更加丰富，大家呢都会擦出啲火花㗎佢哋。
8: 哎，我成日都觉得呢我同 Didi 呢个性格好唔同。
9: 点解呀？
8: 因为呢我都好鍾意听音乐会啦，但係呢我可能会鍾意啲呢可能个节奏慢少少嘅，平静啲嘅。我最近咧听咗一场咧系小提琴四重奏啊，咁就系咧佢哋会演奏一啲广东歌啦。其实就时长其实都系1个钟左右嘅啫。咁大家咧就好安静咁样喺度听小提琴嘅演奏。咁佢可能有啲系比较经典嘅名曲，例如可能系张国荣嘅《追》啦，王菲嘅《约定》啦，少少都有嘅。系啊，就系可能 MC。老派约会之必要等等咁样，其实佢成个歌单咧就有好多唔同年代嘅歌曲都有，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嗰个环境好安静，合埋眼静静咁样喺度听歌，我觉得好舒服啊！
9: 好似你啊，睇你个外表都系咧温文尔雅，唔同我真系好粗粗鲁鲁啊嘛，所以我觉得又真系好唔同。
8: 同埋咧听住歌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个人好平静，好舒服啊，可以听住咧每一粒音符咁样演奏咧，我中意嗰种 feel 咧。 好有情调啊。
9: 不过我觉得听慢歌嘅时候都好有情调，谂翻起咧以前好多好多嘅回忆嘅。
8: 嗯，所以咧其实一啲歌曲咧真系陪伴住大家啦，无论系带嚟啲乜嘢嘅回忆都好，咁都会咧印住落自己嘅心里面嘅。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四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绍佢哋嘅新节目啊，包括就系广东曲艺说唱同埋音符出少年音乐会系列。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10: 主任手记
8: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大家好。
8: 今个星期呢又会跟我们介绍什么电视节目呢？
11: 嗱，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嘅节目咧就系、是《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啊。咁呢个节目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哋去记录翻今个暑假我哋香港电台咧举行嘅年度《太阳计划2026》嘅精彩片段啊。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是、文旅小记者啊。咁呢个计划咧，总共就有106位嘅中三至到去中六嘅学生咧参加嘅。咁佢哋咧就会一齐出发去到深圳前海啦，同埋咧新疆做参访。咁呢个节目咧就希望咧透过佢哋年轻一代嘅视角啦，带观众咧去了解到当地嘅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同埋现代嘅发展等等嘅。咁如果咧大家都想睇下咧呢班实习嘅文旅小记者，怎样踏上一场不一样的西域之旅呢？就记得呢嚟緊嘅星期五晚上9:30收睇港台电视31啦。
8: 嗯，咁我都睇到好多嘅片段呢，都见到佢哋呢学到好多新嘅事物，所以大家呢真係要锁定住港台电视31去睇啦。咁而另外呢，今晚呢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套电影喎。
11: 嚟緊嘅星期六啊，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套電影咧，就係、是、由張國榮啦、李麗珍、孟海、柏安妮、羅明珠主演嘅《為你鍾情》啊。咁咧呢套電影咧，我哋港台電視31就將會安排喺9月12日，即係咧張國榮哥哥咧佢誕辰70周年嘅日子去播出嘅。咁啊，等電視嘅觀眾咧可以一齊欣賞電影，重温哥哥嘅精湛演技啦，同埋咧懷念佢嘅絕代風華。咁啊，大家咧記得咧9月12日星期六嘅晚上9:30。开咗咧港台电视31咧，就可以重温呢部嘅经典作品啦。
8: 嗯，所以下个星期六咧，大家记得去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you，thank
11: you，
8: 拜拜，
11: 拜拜。
10: 公关主任手记。
8: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大家好。
8: 今晚呢就会想跟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 Gen Z 去跟风，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啊。
12: 是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啦、玩什么，或者现在追近什么潮流，他们想知道 Gen Z 关心的生活的文化啦和价值观，做一些新鲜事，那就一定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 Gen Z 去跟风啊。
8: 嗯，那节目内容呢又会是讲些什么的呢？
12: 嗯，咁節目內容咧其實非常之豐富嘅，咁就會由主持阮正峰啦，聯同一班 Z 世代陪大家一齊探討各種熱門嘅話題。咁節目咧亦都會邀請唔同嘅嘉賓嚟到同大家傾下偈啦，就好似之前邀請咗女團 IDG Sunday， 咁就佢哋揭開咗自己甜美背後到底收埋咗幾多古靈精怪又天馬行空嘅一啲小宇宙啊，或者意見咁樣。咁另外亦都會有馬安利利主音兼低音吉他手阿雞，佢就同大家分享自己嘅音樂故事，咁帶大家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認識而家年輕人嘅一啲諗法啦、處境，同埋佢哋點樣走出屬於自己嘅路嘅。
8: 嗯，咁一班 Gen Z 咧就可以用佢哋嘅角度咧去訪問一班歌手朋友，咁可能就會揭開到佢哋嘅小宇宙，慢慢去解答我哋嘅問題啦。咁節目播出時間又係幾時？等大家可以留意住啊！
12: 嗯，如果大家對節目有興趣咧，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喺港台第二台播出嘅《張師去跟風》。咁如果錯過咗直播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網上重温節目噶。
8: 嗯，冇錯啊，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thank you，
12: 唔該曬，
8: 拜拜，
12: 拜拜。

0: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1: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Didi
2: Mini，
6: 咁我哋今晚电台部嘅访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节目啊，就揾嚟四台嘅同事 Raymond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Raymond，Hello
2: 你好啊
7: ，Mini 好 ，Didi 姐好。
6: 咁我哋首先介绍第一个节目咧，就叫做广东曲艺说唱。咁讲到广东曲艺啦，其实例如南音啦、板眼等等咧，已经被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噶啦。咁呢个节目咧，主要会同大家点样去介绍广东曲艺。呢一回事咧，
7: 即系我都好期待。老老实实咧，我本身自己咧嘅音乐学习咧都系西洋古典音乐为主啊。广东嘅说唱咧，的确好有历史同埋好好听。咁咧，我都要听完呢个节目咧，再学翻多啲嘢啊。好似阿 Mini 你话斋啦，原来咧广东曲艺说唱咧分好多种噶，除咗我哋成日听到嘅南音之外咧，仲有木鱼、龙舟、板眼等等。咁今次呢个节目咧就喺星期日早上播出嘅，就会请到一位学者啦，就系来自中文大学嘅陈子俊博士啦，同埋一位你哋一定识噶。
2: 嗯，
7: 啊呢、這个即系粤曲嘅名家阮兆辉教授，
2: 哇，
6: 电万能太狗啊，
7: 亦都会参与讲解啊，讲下呢个板眼诶龙舟嘅历史啦，同埋咧会示范演出添啊，仲会。
6: 哇，咁我哋其实邀请到两位啦，咁一位就系殿堂级嘅艺术家啦，一位学者啦，其实都多少少介绍佢哋嘅背景啊。其实两位嘅合作咧喺节目里边又会系点样
7: 嘅
6: 咧？
7: 好啊，嗱，陈子俊博士咧就香港中文大学嘅中国音乐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嚟噶，佢本身都系即系玩中乐好叻噶啦吓，亦都同中乐嘅名家好熟悉啊，好多时候都会有演出啊，或者分享啊，或者啲学术研究啦。所以嘅陈博士嘅角色咧，主要就系讲下呢啲南音啊、板眼、龙舟嘅分别啦，诶，佢历史啦，点样大概100年前喺广东地区开始流行啊，慢慢失传，越嚟越难揾到艺术家演出。咁佢个变化同香港文化同广东文化几咁即系深厚啦。咁啊，辉哥大家都知啦，佢唱粤曲大家都睇过系嘛？
6: 系啊。
7: 咁啊，今次咧就主力就唔系讲粤曲，但系讲南音、龙舟、板眼。其实咧 ，Didi 姐，我谂你都有听下啲粤曲噶嘛？
2: 我比较熟咧就系南音咯，
7: 系啊，
2: 因为张国荣咧喺电影《胭脂扣》有唱啊嘛，系咪
6: 啊？
2: 方有信咁样，
7: 冇错冇错冇错。
2: 同埋板眼，其实我都系咧访问你之后咧，我先再去睇啊，原来呢个板眼咧系我哋出自于有个成语叫做有板有眼，
7: 有板有眼
2: 系啊，原来系咁样出自于呢个粤剧嘅。
7: 系喂，原来真系粤讲咧，大家都有兴趣啊，好似啊。
2: 系啊，唔系好似啊，真系
6: 我有睇噶。
7: 呢个传统广东说唱咧，分开五六种类型嘅演唱方法，咁我都一边录呢个节目啦，即系一边制作啦，一边学习啦。听落去咧，如果好似我咁咧，即系门外看咧，好似嘅、哦，呢个粤曲凉风有信系嘛，跟住板眼用可以用板眼嘅方式去演唱，龙舟又得嘅、哦，咁原来咧再研究下咧，发觉咧嗰个速度咧有啲唔同。
2: 嗯，
7: 即系咧，好似板眼嗰啲板咧，系会唔同啲嘅，同埋个乐器伴奏咧又好唔同啦。譬如板眼用得多比较敲击比较多嘅、嗯，可能就冇二胡啊咁样伴奏住嘅。但系南音嗰啲通常有啲乐器伴奏住嘅。咁啊，再听多啲咧，发觉哇，真系一门学问嚟嘅呢个。
2: 非常之深嘅學問啊，所以唔係好明嘅，好似我呢啲就知道個少少咧，一定要聽呢個節目咯。咁好似 Raymond 啊，嗱，對於習慣咗現代音樂，好似你啊，年輕一代啊咁你會點樣去推薦佢哋去欣賞呢啲結合咗文學同埋慢板韻味嘅傳統嘅說唱藝術咧？
7: 係啊，嗱，首先咧，呢個係廣東文化好重要嘅。咁啊，雖然叫粵樂啦，即係喺廣州啊、澳門都有嘅，不過咧，隨住時間嘅流逝啦，即係文化嘅改變啦，真係越嚟越少啦。陳子俊博士話咧，香港而家反而保存得最多最好啊，咁所以呢個都屬於我哋上一代啦，或者上幾代嘅流傳落嚟嘅一個文化啦。年輕人可以知道下個背景先，咦？點解會唱呢啲曲嘅咧？咁、那個歌詞內容嘅話，有啲就好文雅嘅，有啲比較通俗嘅， 原來都是反映大概一個世紀之前的生活的面貌。講到音樂方面就可以好像剛才這樣說，原來用不同的樂器不同的節奏出來的效果很不同的，可以如果少聽的話就認識一下這種新一些，對他來說新一些的音樂演出的方式。
6: 嗯，既然可能很多的年輕的朋友都未必那麼常接觸，在節目當中有沒有哪些曲目會跟大家唱出來慢慢去聽的？
7: 哇，你這個問題真的問得好了。因為剛才講啦，譬如梁峰有信呢啲啦，都
2: 係男音嘅，
7: 男音嘅，但個男音嘅演唱方式啫，
2: 係
7: 有啲名曲咧，我都即係一時之間都答唔到你添啊，因為都比較少聽嚇。
2: 係
7: 咁啊，裏邊咧就會以唔同嘅演繹方法，頭先講到板眼同埋龍舟嘅方式，同一隻曲就會以唔同嘅方式去演唱。
2: 嗯，
7: 這個真係難得少見，就算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去揾啲錄音錄影咧，都好難揾到啊。咁所以今次有啲名家示範咧，的確係難得噶。
6: 嗯，咁大家咧幾時就可以聽到呢個節目啊？
7: 嗯，可以開始聽啦，九月份開始已經播放啦。星期日朝頭早10:00到11:00，留意香港電台第四台嘅播放。錯過咗都唔緊要嘅，上翻去我哋港台網頁就可以重温到噶啦。
6: 嗯，咁而今晚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另外一個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節目，咁就係音符出少年音樂會系列。咁第四台喺九月份咧就会推出呢个逢周末连播五场嘅音符出少年啦，咁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系列啦。
7: 好啊，嗱，暑假咧就刚刚过咗啦，两位都距离呢个暑假好耐啦，系咪？
6: 系啊。
7: 但喺暑假期间咧，即系上年学年完结之后咧，呢两个月三个月咧，其实喺香港咧都好多音乐活动发生嘅，
2: 系。
7: 咁就以学界同学年青人嘅演出为主啦。咁所以我哋第四台咧，亦都系特别咧，就精心炮制咗呢一个音符出少年，将喺过去嗰几个月嘅时间咧，香港年青音乐会嘅演出咧，就同大家重温一下嘅。
2: 嚟紧9月12日咧，就会播出2026啦音乐事务处嘅周年大会演，其实有咩特色嘅咧？
7: 冇错啊，呢个犀利啦！嗱，音乐事务处即系我哋以前叫嘅音统处啦，music office 啊，咁佢哋为咗香港嘅同学咧，可以多啲机会学习音乐啦，所以过去咧，即系几十年嚟咧，就推广好多学习乐器嘅班啦。咁但係呢嗰個水準越嚟越高越嚟越高，每年到咗夏天呢暑假嘅時候呢都會搞一個 summer camp 啊，音樂嘅夏令營，咁完結之後呢就會有幾場音樂會嘅，咁今次呢我們就會播出其中一場，裏面有即係中西樂嘅樂器啦，有合唱團嘅演出，節目非常精彩。
6: 嗯，咁除咗9月12号呢一场啦，咁之后呢都会有三场嘅音乐会，俾咗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哋
7: 啊。好啊，嗱，之后一个礼拜呢即係19号嗰晚呢就会播出香儿啊。香儿就係香港儿童合唱团嘅简称啦。
6: 嗯，
7: 咁佢哋大家都知啦，呢、這个嘅合唱团呢历史悠久啦，即係同阿弟弟姐一样啊，小小个就开始听或者唱是吧，
2: 咁、我必有资格唱啊，咁呢啲精英嚟㗎，我都唔係精英。
7: 冇错啊，除咗佢哋历史悠久之外呢，有一样嘢好犀利㗎，即係佢人数之多呢，即係我諗全世界都好少啊，即係个合唱团嘅团员呢，即係数千位成员咁多啊，咁亦都係分开做唔同年纪唔同嘅组合啦。咁每年嘅夏天呢，除咗香港演出之外呢，佢哋都会有一啲嘅 tour 去到海外嘅巡回演出。咁今年就去咗越南喎。啊，舉行音樂會，咁啊去完之後翻嚟咧，香港就舉行咗一場重溫音樂會啦。咁呢一次就可以聽到佢哋演出唔同嘅作品啦，有啲仲係新作添啊。好似咧有一隻樂曲叫做《流不息》，英文咧叫做《Everything Flows》，亦都係今次音樂會嘅主題曲嚟噶，就會到時就可以聽到啦。
6: 嗯，咁除咗香港兒童合唱團音樂會之外啦，咁嚟緊25號同26號嘅音樂會又會係啲乜嘢咧？
7: 嗱，呢個亦都好犀利啦，國際知名啊亞洲嘅青年樂團演出之一啦，就叫做Asian Youth Orchestra， 簡稱 AYO， 中文就叫亞洲青年管弦樂團，咁都20多年嘅歷史啦嚇。佢哋每年夏天咧又係走埋一齊，參加者咧就來自亞洲唔同嘅地方啊，包括我哋香港啦、國內啦，同埋咧亞洲唔同嘅城市啊，都有好多嘅精英嘅學生啊，或者年青嘅學生組埋一齊，組成一隊管弦樂團喺亞洲各地巡迴演出。咁香港咧通常都係最尾嘅一站嚟噶，終點站啊，所以咧即係氣氛特別熱烈啦。場面好感動嘅，佢哋因為最後一場完啊嘛，所以除咗音樂嘅享受之外咧，仲會見到團員喺過去嗰幾個月時間一齊排練嗰個成果咧，係好值得去欣賞嘅。
2: 嗯，啱啦 ，Mini 啊，放完暑假啦，咁啊啲家長又比較得閒啦，係咪啊？唔使湊住小朋友，可以咧點樣啊？梗
6: 係聽音樂
2: 啦，係啊，可以調嘢翻自己嘅性情啊。咁我想問下你啦，最後講下啦，因為音符出少年啦，音樂會系列播出嘅日期同時間係幾時咧？
7: 係啦，其實已經開始咗㗎啦，九月份開始咧，逢星期六晚上嘅8:00至10:00，屬於我哋香港電台咧，我哋其實每晚都會有嘅呢個音樂會時段嘅系列嚟嘅。不過 weekend 嘅時候啦，星期五啦，或者特別星期六咧，就會播出呢啲好多年青人最近嘅精彩演出，希望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啊！
6: 所以大家咧周末晚上咧就可以锁定住第四台，又可以放松自己嘅心情啦，一齐去欣赏呢一班年轻嘅音乐新星，为大家带嚟精彩嘅演出啦。今晚唔该晒 Raymond，
2: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破边洲段预约制度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沿足安全，要在指定露营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以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及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说，星期六早上发生事故时，屏幕系统正在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将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于固定状态。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中午再找到一名无生命迹象的失踪者，增加至三人遇难，仍然有九人失踪。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完全损毁。另外，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前日和昨日发生多次山泥倾泻，目前有两人失踪，多方力量正在展开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啊，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10: Hello， 大家好。
9: 大家好，Mini， 我想问一下你了， 近排有冇玩啲乜嘢流行嘅事物咁样咧？
10: 我前排咧就去咗泰国嘅曼谷旅行啦。咁嗰阵时咧谂住去旅行都系饮饮食食噶啦，咁可能有啲乜嘢玩啦？咁我就见到、当地嘅一啲公园，佢哋而家有一样新兴嘅嘢，我觉得好好玩，系我成个旅程里边咧嘅重点嘅行程嚟嘅，就系、跳 aerobic dance， 即系一啲有氧嘅跳舞啊。咁佢系成个跳舞嘅course 咁样啦，去上啦，咁可能系大概一个钟左右，你哋系成班人一齐喺公园度跳舞咯。你谂下，可能都几百人一齐跳，甚至成千人一齐跳嘅时候，咁可能点样去跟呢？咁其实咧，佢哋嗰度咧会有一个台啦，台上边咧有几个 dancer 喺度跳舞，然之后一个好大嘅荧幕嘅，咁你喺后边咧都可以照样去跟住一齐跳。我觉得嗰个运动嘅气氛好好啊，我好中意嗰个感觉啊。
9: 系啊，我睇到啦，你摆上去个媒体度，哇，你跳得好靓添，跳到震晒咁样。
10: 因为佢嗰只舞系震下震下噶嘛。
9: 系啊，
10: 佢有唔同程度嘅，即系如果你系可能 beginner level， 咁就系边一日，然之后边一个时段，然之后想深少少咧。就啊，可能边一日第二个时段再去咁样再跳。其实嗰啲公园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得跳舞嘅，仲有啲人喺附近跑步啦，然之后有小食店啦，同埋有好多嘅猫猫。我好中意嗰种运动嘅气氛啦，同埋 pet friendly 嘅感觉啊。
9: 系啊，我见到你我都觉得开心啊。
10: 系啊，
9: 咁如果你问翻我，其实我觉得咧，近排香港咧比较关注嘅一个文化活动，你估下系乜嘢？
10: 嗯，系咪啲节日相关？
9: 系啊，就系中秋节啦，一就嚟到啦嘛。其实咧嗱，中秋咧。相信你有冇去赏花灯啊？呢个咁嘅传统文化咧？
10: 我就冇啦，因为我好怕咧人
9: 多人，我好中意逼噶，
10: 即系完全唔同啊！我哋
9: 系啊系啊，咁、其实大家知道啦，嚟紧咧维园咧，佢有一个叫做加入咗国际元素，同埋展示咧嚟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咁同埋咧有个大型嘅香港手扎嘅花灯。是不是很厲害啊？
10: 是啊，同埋我見到其實不是只是得維園啦，其他香港很多的地方啦，而家都有一些活動都有得去上下花燈猜下燈謎㗎喎。
9: 是啊，仲有一樣嘢知唔知咩？大坑嘅舞火龍啊，個個都喺度講緊。哇，呢一個文化全世界都好想參與啊。你有冇去睇過先？
10: 我冇，我都係好怕多。
9: 係啊，真係唔得啊！其實我覺得呢啲咁香港嘅文化咧，你一定要去參與。啊，我頭頭咧都唔知道，原來咧佢係將啲香咧插入啲鹹水草度，變成一條龍嘅，哇！非常之宏偉，睇咧令到你非常之開心，逼下逼下都開心㗎。
10: 嗯，咁我希望咧嚟緊咧就可以效法 Didi。勇于尝试，咩都睇下
9: 啊！好啊，好啊！其实咧，总之我哋香港咧真系有好多元嘅文化嘅。咁稍后咧，我哋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 咧》，咁睇下咧有咩歌手演出啦。咁呢个时间先请 Mini 啦，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10: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 Ten 在这里。Hello, 你好。
11: Hello, Mini。
10: 今晚第一个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波斯神话，就是一个用广东话来介绍的一个广播剧节目，都和大家讲多少少啊。
11: 是啊，没错啊，波斯神话就是一个广东话的广播剧节目，喜欢广播剧的朋友仔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这个节目会涵盖古代的波斯传说和神话故事，等大家可以边听古仔边认识唔同嘅神话故事。咁另外咧，每集亦都有环节去介绍唔同嘅波斯文化俾听众认识噶。
10: 嗯，咁都同大家预告一下未来嘅集数，究竟有啲咩故事可以听到啊？
11: 是啊，嚟緊呢幾集呢都非常之豐富啊。例如第11集就有波斯嘅騎士比讓同埋公主瑪麗日嘅經典愛情故事。至於第12集呢，故事嘅主人翁就係霍斯魯。咁佢喺神話入面呢就象徵住正義，亦都係對抗邪惡嘅英雄典範嚟㗎。霍斯魯呢係波斯王子夏沃什嘅仔。咁但係因為佢爸爸夏沃什俾奸人同埋外祖父陷害死喺异乡，咁所以霍斯鲁咧并唔喺皇宫入边成长嘅。当佢长大之后咧，翻到波斯去认祖归宗，去继承皇位，背负住为爸爸报仇嘅使命，率军击败咗外祖父亚夫拉西亚伯。 咁到底霍斯佬最后会唔会亲手杀死自己嘅外祖父呢？如果大家想知道故事嘅发展，就要留意住节目啦。
10: 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最后系点咧，就留意住播出时间啦。咁呢个节目咧就叫做波斯神话，播出时间系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就可以打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咁如果咧啊嗰一日听唔到嘅话，亦都可以去当晚嘅凌晨2点半至3点半，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听翻重温嘅。咁而今晚咧，同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嘅 CIBS 节目咧，个节目名都好长下嘅，叫做《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啊。咁就系咧一个节目咧，同大家介绍一下究竟香港有咩 Beatbox 文化啦。
11: 冇错冇错啊！ Beatbox 嘅中文就系节奏口技，系用嘴唇、牙齿、喉咙去模仿一啲鼓嘅节奏啦、电子音等等，去做出唔同嘅音乐同埋节奏嘅。咁呢个节目咧，都系由一个著名嘅 Beatboxer Hugh Ray 苏子伦制作噶。咁 Beatbox 咧嘅学习门槛咧系好低嘅，唔需要任何工具，只要我哋有把口就得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学习 Beatbox 嘅话咧，不妨先听下每集嘅小环节。Hugh Ray 老师教 Beatbox， 咁入边咧有 Hugh Ray 亲自去教授 Beatbox 嘅基本技巧啦，咁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试下玩嘅。
10: 咁之前嘅集数咧，咁都邀请咗唔同年龄层嘅 Beatboxer 分享啦，咁包括有啲系小朋友啦，有啲系 Gen Z 啦，有啲系一啲成年人，甚至系长者都有。咁其实嚟紧嘅集数咧，个主题又系啲乜嘢？又会同我哋讲啲乜嘢嘅内容呢？
11: 嚟緊播出嘅集數呢，就會講下啲科技啦對 Beatboxer 嘅影響，例如係音效循環器 Loop Station， 佢有冇機會令到一人樂隊 One Man Band 成為一個可能呢？而另外一集嘅主題呢，就係 Beatbox 合唱團，邀請咗團體 Saliva Music 嘅兩位成員 Leo 同埋 DTT 上嚟分享。咁佢哋呢會講下點樣喺冇語言冇樂器嘅障礙之下，純粹透過聲音去溝通去建立默契呢。咁呢啲佢哋都會傾下講下嘅。
10: 咁以前呢成日都会听到一啲 beatboxer 啦，其实可能一个人嘅啫，咁而家可能会有啲系合唱团嘅形式喎，其实有啲乜嘢分别㗎？
11: 係啊，其实呢近排都有好多话 beatbox 合唱团啦，或者无伴奏合唱团啦，咁其实最主要嘅分别呢，就系即係譬如佢哋可能玩一个音 beatboxer 呢，佢哋嘅声效呢就通常会有多啲 texture 啦，佢哋嘅技术层面会高啲嘅，咁但係如果玩无伴奏合唱嘅话呢，咁相对地佢哋表达方式就会比较简单啲嘅。
10: 咁所以呢就係 Beatboxer 啦，其实可以做到个主角之余，亦都可以喺第二个方式，亦都开咗一个配角啦，做一啲唔同嘅声效，令到成个层次更加丰富。咁都同大家讲多少少啦，其实佢哋喺一个角色上面嘅分配啦，其实点样去做㗎啦。
11: 係啊，譬如呢佢哋呢如果去夾一首歌啦，佢哋都会分下边个做一啲高音嘅部分啦，边个做一啲伴奏嘅部分啦，或者佢哋可能会傾下边个做一啲去樂器嘅部分啦，都有佢哋之间嘅分工嘅。咁入面呢佢哋嘅分享都会提到嘅。咁值得一提嘅係呢，每集嘅节目尾声仲有Hugh Ray同埋嘉宾嘅即席表演 free jam 添啊。
10: 所以大家如果都想听到嘅话呢，留意住播出时间啦。播出时间就係星期五晚上8点至9点，都係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啦。而当晚凌晨嘅1点半至2点半，亦都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听重温嘅。今晚唔该晒阿听 ,thank you!Thank
11: you, 拜拜。
10: 拜拜。

0: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 莫希少年同。
2: Got the talent?
3: Check.
2: Got the global mindset?
3: Double check.
2: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3: Always.
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3: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Mini
9: Didi，
8: 我哋今晚咧请嚟康乐文化事务处文化事务部啦、流行文化节目办事处嘅高级经理陈素妍咧、苏怡啦，同埋节目监制咧林建兰 Eddie 嘅，两位好，
9: 两位好啊。
8: 啊咁啊，嚟到梗系问下监制啦。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次咧系介绍边类嘅文化，其实可以略略介绍下内容。
10: 哦，其實咧 ，Imagineland 咧係康文署嘅一個好重點嘅音樂會節目啦。咁我自己都有去到嘅當日。咁係喺維港海濱啦，尖沙咀嗰邊咧就係有一個舞台啦，跟住咧就有好多內地啊、本地啦，同埋泰國嘅歌手喺現場嘅表演嘅，係 live band 嘅，現場觀眾咧亦都非常投入嘅。咁嗰、那個陣容咧，等陣我哋會講啦。咁本地嘅歌手咧就包括有黃淑曼啦、泳兒啦、Gordon Flanders 啦等等。咁當我哋就可以再講多少少嘅。
9: 嗯，當日 Mini 咧就冇得去現場啦，不過咧都好希望咧透過電視啊，可以睇到當日嘅盛況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揾嚟康文署嘅代表蘇怡啦，同我哋介紹多少少啊。咁當然就要問下你啦，蘇怡。咁今年香港流行文化節就用 Imagineland 主打超乎想象、跨越界限為主題啦。咁可唔可以同各位聽眾都介紹一下今年成個項目嘅核心理念咧係啲乜嘢，同埋有啲乜嘢亮點，大家而家要知道多少少嘅咧？
11: 咁其實我哋今年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個主題係超乎想像啦，因為我哋覺得所有嘅創作同創意呢其實都係由想像開始嘅。咁所以成個文化節呢，我哋就希望真係呈現到俾各位觀眾呢點樣幾代嘅創作人透過唔同嘅媒體，例如電影啦、音樂啦，去將一啲天馬行空嘅構思呢真係變成一個真實而有溫度嘅作品。而當中咧，音樂咧就係最能夠打破呢個文化同地域界限嘅，因為即使個歌詞你聽唔明，但係個旋律一起，可能就已經好能夠引起共鳴。咁所以好似頭先 Eddie 咁講，咁 Imagineland 咧係其中一個即係主打音樂嘅一個節目啦。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咧，可以展示到即係香港流行文化嘅一啲創意。
8: 嗯，幾代創作人非常之好。其實而家年輕人咧，成日喺爸爸媽媽嘅車裏面，你話聽翻以前啲歌咧，所以新歌咧、舊歌咧都識噶。咁我想問下你，蘇怡啦，其實今年嘅演出咧，同上一屆對比啊，無論係表演陣容啊、舞台設計啊、音樂風格咧，有啲乜嘢唔同，同埋有冇一啲全新嘅嘗試咧？
11: 咁其實 Imagineland 今年已經係第三屆嘅，咁今年嘅陣容咧，我哋都真係比過往係更加年輕化。咁我哋有即係我哋嘅 headliner 啦，實力女唱將啊泳兒啦。咁而雖然頭先啊 Eddie 亦都 cover 咗有一啲嘅歌手嘅，有例如啊 Gordon Flanders 啦、啊黃淑曼、黃樂妍啦、曾傲菲啊、范卓妍啦，亦都有曼安麗妮同 Rova。你會見到咧，其實雖然佢哋嘅共通點係除咗年輕之外咧，其實都係包攬咗涵蓋咗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有樂隊。亦都有唱作人嘅，亦都有啲係即係譬如啊 Janice， 亦都係佢本身可以融合到呢個古典同流行啦。咁所以個曲風其實都幾多元嘅。咁而你話啊，有啲咩係真係今年嘗試嘅咧？咁就係啦，除咗展示而家時下嘅年輕人嘅作品之外咧，咁當然我哋好多即係廣東粵語流行曲嘅經典咧，係可以勾起大家回憶嘅。咁所以今年咧係真係增設咗兩晚咧，都有呢個廣東歌派對。咁譬如其中一晚就有年輕嘅 DJ 阿大癲啦，咁去真係選翻唔同跨年代嘅經典粵語曲，咁去勾起集體回憶嘅。我哋見到好多年輕人就係啦，喺一個新編嘅或者 remix 版本嘅流行經典咧，其實好多嘅觀眾都係年輕一代嘅。咁我哋真係見到當 我哋嘅流行曲咧，去注入新嘅元素咧，其實呢啲經典係經得起時間嘅考驗，咁係一個令我哋好鼓舞嘅嘗試。
8: 係咯，其實咧我都有咧覺得新一代唱翻啲舊歌咧，另一種韻味啊，所以而家我卡拉 OK 有時都唱翻啲歌，但係令到我會認識啲新嘅歌手咯。
9: 嗯，同埋咧，我覺得呢一個主題咧好好，就係、是、有啲嘢咧唔係你做唔到，你只要夠膽去想像，你夠膽去諗，然之後就會實現到噶啦。就好似呢一個主題就係 Imagineland 啊。咁究竟我哋要點樣幻想咧？我哋唔同嘅可能音樂作品，甚至係一啲電影作品喺未來嘅發展，究竟會流行啲乜嘢咧？咁我哋就慢慢拭目以待。而我好欣賞咧 ，Suri 成日都同我哋講過一個 term 就係多元啊。成件事咧就係最大賣點就係多元文化啦。咁我哋除咗邀請到本地嘅音樂單位啦，更加邀請到內地啦，同埋泰國嘅歌手參與啦。點解會揀呢兩個地區去合作，同埋個音樂風格啦、語言甚至舞台表演上面啦，咁又擦出到啲乜嘢嘅火花咁樣咧？
11: 首先一個好大嘅擴張就係我哋個地理位置，因為我哋好想促進呢個文化交流之餘，都係可以開拓到一啲合作嘅機會，咁其實內地咧同泰國咧喺地理上都好近我哋，都希望可以真係透過呢啲嘅同台合作啊，會將來都有更多嘅即係機會可以同台演出咧。咁而內地就更加唔使講啦，因為佢哋嘅流行文化個影響力越嚟越大，個製作水平都越嚟越高，咁加上佢哋就真係好多人才百花齊放，咁可能喺曲風上咧都係有一啲係比較特別，好似我哋今次揾嚟嘅 POH 啦，佢一個好具有文藝氣息嘅一個說唱歌手，又同我哋平時覺得啊好 wild 嘅 rapper 可能嗰個印象又好唔同喎。咁而泰國嗰方面啦，即係呢幾年泰劇就越嚟越流行。
9: 係，我都有睇。
8: 係啊，呢年仲啱啱從泰國翻嚟添啊，成日聽泰國歌添啊。
9: 係啊，
11: 係啊，咁所以佢哋嘅即係音樂亦都即係越嚟越多，即係本地嘅年輕觀眾去吹捧嘅，都透過呢啲嘅演出，亦都即係為成個文化節啦，或者 Imagineland 可以吸引更多唔同類型嘅觀眾。
9: 嗯，即係咧，除咗內地嘅歌手之外，因為始終語言上大家都容易去明白，因為我哋可能聽開華語歌曲，咁知道啲中文係寫啲乜嘢，歌詞有啲咩就比較容易理解啦。啊，會唔會諗到我聽泰文歌會唔會好難去了解？我發覺完全唔會。
8: 係啊，其實聽都係聽個旋律嘅啫。
9: 係啊，
8: 同當時你唔明嗰個語言講咩，但係一聽個旋律咧，你就話民歌跳舞就有咁嘅感覺
9: 咯。係啊，同埋咧，我發覺泰國嘅歌曲咧，其實有陣時啲拍子咧都比較重嘅，個節奏感咧都好輕。所以一路聽啦，一路跳舞啦，一路摁啦，其實自己個人都會好開心嘅。咁知道你哋要統籌成個節目啦，咁同本地同埋內地泰國多個團隊啦去合作喎。咁其實成個過程裏面會唔會都有好大嘅挑戰？始終我哋一講到文化，咁各地其實佢哋嘅工作模式又未必一樣啦，或者佢哋去做一個 show 嘅時候，點樣去合作，其實都有個困難喺度喎。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啊！
11: 與其話係挑戰，不如話係一個超前部署，就係因為同創作團隊或者策劃團隊去傾嘅時候，我哋好開宗明義咧，就已經希望係可以有啲唔同嘅交流啦，同埋真係喺個曲風上面係多元化啲。咁所以喺我哋考慮即係請咩演出單位嘅時候咧，就真係要考慮到佢哋係咪 open 去合作啦，或者係 open 去演繹唔同類型或者年代嘅歌曲。咁而好啦，我哋即係促成咗大家都肯去合作喎，咁可能佢哋會透過唔同嘅平台呢去聽到或者睇到對方嘅作品，咁但係講現場嘅演出呢都真係嚟到香港先第一次見面，咁而訪港嘅音樂人呢，佢哋留港嘅時間唔會太長，咁所以其實喺好有限嘅彩排時間裡面點樣可以合作得到又要合作得好呢，咁呢個就真係好靠前期嘅溝通同部署囉。
8: 嗯，明白啦。咁同埋咧，我想問啦，你透過呢四集嘅精彩音樂節目啊，帶到乜嘢嘅流行文化體驗？其實對未來嚟講，香港流行文化節有啲咩寄望咁樣咧？
11: 好似首先 Mini 咁講啦，我哋其實成個Imagineland 或者成流行文化節，我哋都係真係多元係我哋其中一個核心嚟嘅。咁我哋希望除咗即係既有嘅樂迷，除咗熟悉嘅旋律，呢幾集嘅節目涵蓋咁多類型嘅音樂，咁都可以重新去認識啦，去愛上我哋嘅音樂啦。而係啦，音樂亦都係打破界限嘅最好媒介嘅時候，咁會唔會唔同嘅觀眾都可以藉住我哋嘅音樂節目去真係感受香港嘅流行文化咧？咁而長遠就係希望。 藉住 Imagineering 啦，成個香港流行文化節啦，真係可以建立到一個品牌效應，讓唔同嘅觀眾咧都有一個定期嘅期望，希望透過我哋文化節嘅活動，可以去發掘同了解更多香港嘅流行文化咯。
8: 嗯，其實香港流行文化節咧，今年係第四屆嘛，非常之受歡迎，我知道好多人係好中意睇啦，覺得好新鮮啊，有睇啲訪問嘅片段啊，又話哇，即係好有意思呢個文化節，希望咧你啊同我哋搞好香港，有多啲啲文化。
9: 嗯，咁最後咧就交俾監製啦，同我哋講一講呢個節目啦，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 Imagineering 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等一班錯過咗嘅聽眾觀眾都可以咧睇住我哋嘅電視節目啦，就可以重新愛上香港嘅流行文化。
10: 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 Imagineering 呢個電視節目咧，將會喺9月13日起，逢星期日晚上7點半，港台電視31、港台網站同埋手機流動程式 RTHK On The Go 同步直播嘅，亦都會提供節目重温嘅。
9: 嗯，咁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兩位，
8: 唔該曬。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美国特使转抵基辅和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他再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今个月中发表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至于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连续两日在社交专页上载短片，提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会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方面的具体措施。短片中访问了多名使用政府民生设施和服务的市民，有使用社区客厅的市民说，相关服务令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仔社交能力和自信心都提升了。
3: 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他当了好像第二个家一样，有时都不舍得走。他是一个 SEN 学生来的，他有少少词不达意啊，问非所答呢啲问题。我觉得有个戏剧班可能可以帮到佢。啱啱上次就做埋个主角都比较困难，对佢嚟讲。啊，点知佢可以完成到，讲嘢叻咗啦，咁提升咗佢好多自信心。
2: 有使用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家长话，有老师辅导功课之后，小朋友嘅学业同心情都好咗。
4: 考试过一个星期啦，可能有五天或六天咧，咁我同太太可能是打一个就要请半日假噶啦，咁会都影响工作啊。咁其实咁啊家有課託服務咧，咁佢都起碼會有啲 miss 啊，同埋阿 Sir 啊幫佢去輔導佢嘅功課。我發覺佢嗰個成績咧係確實係有改善嘅，當然開心咗啦。尤其是暑期啊，依兩個月咧係簡直係完美。逢星期三咧就會去嗰啲出外展嘅活動啊，譬如去長洲學整平安包啦，參觀嗰啲博物館啦。
2: 亦都有慢病共治计划嘅受惠市民话，护士教佢点样做健康管理同培养恒常运动习惯，现时高血压嘅问题已经改善咗好多。李家超强调，会继续以民为本，聚焦民生，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5: 过去两个多月，我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新一份施政报告嘅意见。市民嘅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
2: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当中，东盟、中东以及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礼拜举行，陈茂波说将会第一次设立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6: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10%。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

0: 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1.4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劳工处早前进一步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条件。署长许泽森说，新安排对于户外或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出年夏季之前会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他又说，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的执行力度。陈晓君报道。
2: 劳工处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当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触发较高级别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当40%或以上气象监测站实测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优化安排对于户外或者缺乏空调工作的雇员有一定帮助，将会检是改良后的落实情况，下年夏季之前评估是否需要再调节。对于有建议希望机制改为参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许泽森说，未必可以全面照顾有需要的工友。
3: 如果我们将我们整个工作暑热警告变成了一个黑球湿球温度的一个指数，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评测这个空气流动和湿度构成了热压力的高温感度，其实会降低了的，会丧失了一个工作暑热警告下面的某一的功能。咁呢个唔系我哋想见到嘅结果。无论佢系喺室外工作烈日当空，定系喺室外系翳热嘅空气流动慢嘅，咁呢啲工友我哋都要照顾佢嗰个即系热压力嘅嗰个需要。
2: 许泽森又话，雇主有责任就高温工作做好风险管理。虽然现时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非法例，但可以探讨加强个别领域嘅力度。
3: 佢本身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如果雇主佢系冇做好风险管理，冇照顾到嗰个员工嘅嗰个健康嗰个需求嘅话咧，佢其实系犯法嘅。职安健条例下边咧，我哋系有条文去处理管理责任疏忽嘅法律责任，可以再进一步咧，将个别领域嘅嗰啲指引咧，里边有啲成分系咪值得攞出嚟，将佢变成喺个法例嘅强制力上边系再做一啲加强咧？咁可能性永远都有。
2: 至于应唔应该将中暑分类为职业病，许泽森就话持开放态度，需要有足够理据，探讨清晰嘅法律字眼。香港电台记者陈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说，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确认现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5块电子显示屏达到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说，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进一步保障安全。机管局表示，星期六朝早发生事故的时候，屏幕系统正是移动表演，期间牵引屏幕移动的缆索出现问题，为了让公众安心，重启之后会取消移动模式，所有屏幕将会保持固定状态。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拉了个22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拎着伪造的旗袋卖旗，于是报警。 警员到场之后，找到14个拎住伪造旗袋的人。调查后，指该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页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渔护署在上周末，是上星期日和本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方进行妥善控制狗只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了3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3日執法行動期間加強巡查狗隻聚集的公眾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別行動旨在提升狗隻宿養人於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襲擊意外，同時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訊息以及講解相關的法例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从俄罗斯转抵乌克兰，与总统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就强调，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的权益。刘晓山报道。
4: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星期日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两人第一次到访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场迎接。泽连斯基在同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并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说，已经全面准备好今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乌克兰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和与战争终结，未来亦会持续以协调统一和务实的原则推进谈判工作。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在克里姆林宫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谈3小时。普京指出，两人要处理的局势并不简单，但无论跟住落嚟发生乜嘢事，呢类接触总是有益。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方代表不单止表达希望尽快结束战事的关切，仲就可能的解决途径提出一系列具体想法。至于俄方就全面介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他引述普京重申，愿意与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在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有白宫官员表示，美俄双方讨论到下一步行动的实质计划，这些计划将于未来几星期公布。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挨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位于顺他海峡的印尼赫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需要暂停航班升降。机管局说，截至下午3点，香港国际机场一共有7班来往雅加达的航班要取消。卢晓山报道。
4: 印尼地质部门表示，赫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昨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在今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气象局说，在火山的爪哇岛一侧，火山灰高达6000米，而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和爪哇岛曼丹省的部分地区，火山灰高达15000米。 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话，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受到火山喷发影响，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暂停运作。截至当地下昼初时，有超过300班航班受影响，包括国际航线，数以百计旅客滞留机场。新加坡航空和马来西亚航空都宣布取消今日余下时间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机场方面表示，正与航空公司协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食物，并安排巴士送他们前往酒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喷发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交通部门表示，顺他海峡的渡轮运作正常，但呼吁船只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当地传媒报道，由于学生同居民因为火山灰而出现眼部刺激症状，多间学校取消周末的活动，渔民亦都取消捕鱼。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有大学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动车电池退役潮，团队研发可延长电池寿命的技术，减少电子垃圾。任浩峰报道。
5: 近年越来越多人选用电动车，去年本港的电动车数量有近150,000辆，较10年前多超过30倍。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大约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电池退役潮。城大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说，电动车退役电池仍然有7至8成的电容量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6: 有些人讲笑就说，我想个电动车由零至一百两秒钟咁啊，想要咁快咁，嗰个咧就系正正咧就系电池能够好短时间将啲能量输出嚟。如果喺汽车里边使用咧，其实就未必系合适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但系如果将呢啲电池应用喺一啲个场景，唔需要咁短时间释放一啲能量出嚟咧，其实系适合嘅。
5: 钟树雄话：旧电池经过长期使用，特性已经改变，或者出现过度充电。启动团队几年前获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拨款670万元，研发活化电动汽车电池的智能功率调节器项目。研发过程中着重处理安全性问题，让电池发挥至最佳状态。政府低碳绿色科研基金2020年成立，累计获注资4亿元，至今已经批出39个科研项目，涉款大约1亿7100万元，目前有24个项目经已完成。环境及生态局气候变化专员杨秀权话：希望唔止推广到创新技术落实到应用层面，甚至推广内地技术透过香港出海。
7: 咁我希望咧就利用一啲创科，做到一个绿色低碳一个能源转校嘅，要2050年做到碳中和咧。其实当中好需要一啲创科或者一啲技术支援嘅。
5: 当局透露，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接获131宗资助申请。强调审批过程严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新马季开锣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话，入场嘅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两位本港球手对决，最终22岁的吴英伦直落两局击败师兄李卓耀，第一次打入超级750赛决赛就赢得冠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专页表示超级开心，期待港队在亚运再创佳绩。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政府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举行，陈茂波说将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 美国特使转抵基辅同泽连斯基商讨结束俄乌战事。泽连斯基强调，任何的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8: FM 926，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以市民心为心，
9: 以天下事为事。
8: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了级了，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啊！
11: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12: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11: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职场发挥》，
11: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12: 一齐嚟画一张属于你嘅职场地图啦！
11: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13: 行自己条路。
1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4: 留意是日快乐，
15: 精拎一点，
14: 港式生活馆，
15: 手下留情，
1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6: 月黑风高，
17: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6: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7: 黄子勇，
18: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7: 宋食
19: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6: 海林
20: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6: 江湖斗兽场，
20: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21: 我是苏轼，
22: 我是黄子勇。
20: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
21: 有原因，
20: 我觉得其实咧呢个题目咧，对于某啲人嚟讲咧，系一件好快乐嘅事，
21: 亦都可能系好奢侈嘅事。
22: 我哋摆喺呢度时间咧，就系因为我哋之前讲暑假啊嘛，
20: 吓，
22: 咁我哋觉得暑假完咗，大家就会好缺乏呢样嘢噶，
20: 系咪啊？
22: 系咪先？
20: 唔系噶，有啲人喺暑假嗰阵可能更加缺乏呢样嘢，
22: 系嘛？即系玩得尽咧就
20: 系。系啊，即系当我喺度谂呢个题目，即系做功课嗰阵咧，我就发觉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咧。某種程度上咧，係因為我哋覺得咧，做依樣嘢唔抵啊，知唔知啊？
19: 呢樣嘢亦都可以係一個產品嚟，可以賣到錢嘅。不過佢唔係直接賣俾你，係用另外一種形式
20: 概念咁樣賣俾你啊，係咪啊？
19: 應該咁講，佢係一個產品上邊嘅一個附加服務咁樣賣俾你。如果嗰隻產品包括我哋講呢樣嘢咧，就會貴啲。如果佢哋產品唔包括我哋買呢樣嘢咧，講呢樣嘢咧就會平啲。
20: 咁今日我哋講呢樣嘢就貴啲嘅係嘛？即係
19: 係附加值嚟
20: 嘅，係附加值嚟
22: 嘅。係起碼係你人生三分之一會做嘅嘢，就係、是、睡眠。係啦，即係如果你係瞓得到嘅人咧，就應該係有三分一，你嘅壽命有三分之一係瞓覺嘅。 系咪？
20: 但系我真系觉得我哋香港人成日都唔系好想做呢样嘢咧，未必系瞓唔到。
22: 嗱，不过咁，我哋三个当中咧，我又觉得海林咧系一定要讲呢个题目嘅，即系然之时间一定交俾佢嘅，因为佢嘅睡眠习惯咧好奇怪嘅，佢系。啊、我唔知點解釋，你真係自己解釋啊！
19: 有一啲隨機性，
22: 係啊，隨機性嘅
19: 可擴展係嘛，即係可以一日係接近零，亦都係一日接近十六咁樣。
22: 係啦，冇錯啦，佢係可以儲嘅。
20: 係，我係一個睡駱駝嚟嘅，
22: 好奇怪嘅。
20: 等我同大家先講下睡眠先啦。
0: 現者時間，
20: 睡眠係一個現代人對佢又愛又恨嘅題目。對於瞓到覺嘅人嚟講，可能係一劑良藥。但是对于睡不到或者睡得不好的人，简直是人生大难题。人类对睡眠的研究呢，其实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已经开始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但这个问题我们至今都未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有人觉得吃饭饮水行路睡觉这些简直就是天赋人权，使什么烦呢？但是一个2024年的研究呢，我们香港人有四成人都是失眠，有七成四自觉睡得不好。我们不是不累，而是累到忘记了几时应该关机。全球的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等美国每年损失了$4,000亿，相等于 GDP 的 2%。 我们花钱买智慧手环去追踪这个深层睡眠，但是就不舍得放低手机。历史上原来人类的睡眠是分两段的，First sleep 同埋 second sleep， 中间咧起身读书沉思随便嚟，但系工业革命咧夹硬塞咗俾我哋8小时直落嘅工厂中，从此睡眠就变咗功课而唔系礼物啦。科学话睡眠系受到昼夜嘅呢个节奏 circadian rhythm 同埋呢个睡眠稳态 sleep homeostasis 双重驾驶，前者咧就系内在时钟，后者就系 addendum。褪黑色素咧，呢、這个 melatonin 咧喺黄昏升起，皮质醇就喺清晨叫醒你。但我哋咧就用咖啡因咧嚟欺骗大脑啦，将我哋自己咧就活成一个时差嘅难民啦。這個、呢个咧唔单止系个人问题，全球睡眠经济市值系$6,600亿，助眠嘅 app 啊、白噪音啊、智能床垫啊、褪黑色素软糖啊，有航空公司甚至乎卖经济睡眠舱。$4,500，癫咗啊！我哋搏命买本来应该免费嘅嘢，但系我哋埋单，因为我哋实在太攰啦。睡眠咧可以咧引起文化嘅矛盾。中国人咧有80%有5睡嘅习惯嘅，西班牙有 siesta， 但系美国人咧就话5睡咧系懒惰。我哋香港人啊更疯狂，有调查显示有40%人宁愿牺牲睡眠换取 me time。长期睡眠不足，中风的风险会增加30%，心脏病、抑郁、痴肥接踵而来。但是呢，最近的科学告诉我们，睡眠呢不是只是休息，它是一个记忆的雕刻师。2026年北京智源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证实，记忆的内容呢反而呢是塑造睡眠的结构。积极的记忆会等睡眠很安稳，负面的记忆会加剧碎片化，建立了一种记忆睡眠双向调控的新框架。同时全球睡眠的科技也都正在狂飙，由脑电波追踪的头环到基因的检测服务，我们真正缺乏的不是技术，而是承认自己脆弱。这些听起上来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又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的。呼吸冥想瑜伽其实都是一些已经经历了临床实验的良方。睡眠不是逃避，它是巩固记忆、情绪重设、大脑的净水厂。今晚我们谈谈睡眠，听完之后会不会可以删了手机，用地心吸力和反射带，等你和周公好好捉一盘棋。

0: 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5: 黄子勇，
6: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5: 宋食
7: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4: 海林
8: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9: 咁我哋今日咧讲睡眠啦，其实大家有一种情况咧，好愿意咧为咗呢个睡眠咧，系俾额外嘅价钱嘅，就系旅行嘅时候啦，无论系坐飞机啦、坐车啦，定系火车啊，甚至乎邮轮咧，其实大家咧都愿意为一个舒适啲嘅睡眠空间咧埋单嘅。其实都唔系咧，每个人咧都系可以有呢个优质嘅睡眠。其实好多常见嘅睡眠相关嘅疾病嘅，咁除咗失眠之外咧，其实睡眠窒息症咧，亦都系困扰好多都市人。有一个讲法啦，有四成嘅香港人咧有不同程度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后咧都会提下，有一啲行为咧，其实睡前咧就唔应该做嘅，例如饮酒啦、做剧烈运动啦、打机就系唔应该做嘅头号通敌啦，即系对睡眠最大打击。咁我哋一间咧就同大家详细讲下关于睡眠嘅一啲话题啊。喂，两位拍档，即係我頭先都有講過啦，有一種情況呢，大家係願意呢為呢個有得瞓呢係埋單，或者呢冇得瞓呢其實係有折嘅。咁大家覺得係咩情況呢？
8: 搭火車
9: 一撞咗睡鋪同坐鋪，
10: 飛機伸唔伸得長一腳。
9: 飛機呢有兩種，有一種呢就即係無論係頭等艙定係商務客艙啦，即係瞓得比較或者可以躺平。我哋有一個叫做躺平，似躺平不同比躺平，可以躺平嘅客位係貴啲，有多啲嘅 leg room 啦，即係腳伸得長啲。但係另外一種嘅飛機，有一種呢就係半夜嘅飛機，即係我哋叫做紅眼航班。
8: Red Eye Flight。
9: 係啊 ,Red Eye 啦，即係無論係飛機其實車都係。
8: 其實佢嘅意思呢就係呢，你去到呢，因為你冇乜點瞓呢，你就係會變咗紅紅地，所以就變咗紅眼啦。
9: 係啦。呢一種航班呢其實有平啲㗎喎，即係就算你買一啲高級啲嘅即係商務客艙都好啦，佢如果係即係嗰啲半夜起飛跟住神咁早到嗰啲航班呢，其實佢都係平過正常日間飛嗰啲時間。
8: 因為未必所有人都可以喺嗰啲環境度瞓到，我就好鍾意搭嗰啲機嘅，因為我其實瞓得到，所以我就覺得好正啦咁。
9: 我試過一次我都瞓得到，但係實在時間太短，即係個航班時間太短，即係四個零鐘頭
8: 瞓得唔夠厚啊，
9: 躺平躺平都
10: 換嗰啲先辛苦啊。就係仲辛苦過唔瞓。
8: 阿尼采咪有個 Superman 嘅瞓法嘅，起身做四個鐘去瞓廿分鐘嗰啲咧。
9: 睇人咯。
8: 其實好多人做唔到，同埋真係容易癲嘅。
9: 係，所以啊，海林你係好犀利嘅。即係我喺卅零歲嗰陣咧，就同啲同事曾經咁樣講過嘅。你喺架飛機 Econ 瞓唔瞓得到咧，係好決定你喺依家間公司可以行幾遠。因為嗰個時代咧，仲興咧，即係成日搭飛機去公幹啦。咁你初級嘅時候係冇得坐商務艙噶嘛？有啲好啲嘅公司係例外啦。但係去到金融海嘯之後啦，好多公司都開始縮皮啦，即係初級員工就搭 Econ 啦。咁其實你捱唔捱得到呢啲咁嘅生活咧，某程度係即係影響你嘅仕途嘅。咁所以訓練可唔可以喺唔同嘅環境瞓得着咧，都係職業技能啊！我覺得係一種。
8: 但係喺呢啲環境瞓唔瞓得着，仲有一個先決條件嘅。
9: 係。
8: 就是呢，看你的腳有多長。
9: 哦，即系高就蚀底啦。
8: 系啦，我哋呢度有一个系咪？
9: 高人
10: 好辛苦噶，真系唔系够容易瞓得着噶。不过即系我以前去啲即系比较长途嗰啲航班咧，先通一晚少先。跟住我试过去纽约，就系上去就起码瞓咗十个钟啦，上面。
8: 唔系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觉得有用，但系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调教 jet lag 嘅做法啊嘛。即系我哋经常有个 rule of thumb 就系话，你如果系去到嗰个当地咧系日头嘅话咧。你就一定在机上面，无论你剥匀自己都好，你一定要瞓。如果你去到那度是夜晚咧，就唔该你个飞机度，你只好攰咧，都搵牙
10: 都唔好瞓，
8: 撑大自己只眼，去到那度着陆你先瞓觉。咁咧你就应该会快少少，可以熬到个 jet lag 咯。
9: 所以咁多种旅行嘅工具里边咧，如果你俾我排名啊。即系瞓得最好嘅咧，绝对系坐游轮嘅。
8: 但系游轮又要睇下佢熬唔熬，同埋我怀疑啊，黄子扬，我怀疑苏轼咧系俾嗰啲高昂嘅价钱，
10: 系
8: 住喺比较顶层嗰啲，
10: 所以佢唔系好炮。
8: 系啦，
10: 佢唔系好炮。
8: 我一听已经知道，
10: 佢唔系太听力嘅，
9: 有枪嘅，
10: 佢唔系听力嘅迪卡比奥，
8: 系定系枪？苏轼系咪露台嚟噶？
10: 佢唔系迪卡比奥要住嗰啲C级舱系嘛？
8: 即系嗰啲冇枪。系啦，
9: 喂，有幅画，
8: 有幅画，几乎听到个 engine 嗰只，系啦。
10: 喂，但其实火车都 OK 啊，火车
8: 火车好好，但系又要睇去嗰个地方当地嗰个路轨个情况如何。因为咧，如果你系去某啲国家，直头点名啦，譬如英国咁样，都会有啲更更
9: 更啲铁路旧，
8: 跟住成架车噔噔噔。
9: 嗱，即系点解我觉得游轮嗰个睡眠效果最好咧？咁即系头先海林讲咗啦，即系同你呢只船嘅咩位置当然有关系啦。
10: 穿咗桥啊，穿咗桥
8: 啦，
10: 暴露咗啊你。
9: 咁但系整体嚟讲啦，船嗰个摇摆同埋佢个空间都系比较大嘅。喺咁多种交通工具里边，即系船嗰张床啊，系类似酒店床咁，即系细少少嘅酒店床，细一个 size 啊。但系都系相对无论其他交通工具，无论火车啦。飛機啦，佢都係比較，佢都係大嘅，
10: 係大嘅。
9: 咁而且你遊輪其實你係可能係夜晚瞓覺，日頭去到呢個地方又落船去玩咁樣噶嘛，即係而家有啲。幾日嘅遊輪旅程，即係行短線嗰啲啦。
8: 嗯，
9: 即係我又未到退休喺只遊輪上
10: 三個月嗰啲，三個月翻嚟，係去完亞洲剩翻嚟嗰啲。
8: 喺遊輪上面辦公，
9: 係喺遊輪上面住嗰只，我又未到啦。即係玩下短途幾日嗰啲啦，即係日頭落船玩嗰只。即係覺得成個旅遊對睡眠嚟講啊，我唔計其他嘢，即係計瞓啫，係最能夠。接近你喺酒店或者你屋企嗰间房，当然同屋企张床冇得比啊。
8: 有啲火车都有噶，有啲好豪华嘅火车。
9: 海林又自爆，即系佢唔系坐嗰啲普通火车。
10: 我哋而家讲硬卧啊，海林，
9: 或者系软座，
10: 系啦。
8: 有啲真系接近酒店房。
10: 我知
9: 自爆又，
10: 即系唔好讲到我行出去即刻个餐厅嗰啲，我明嘅。
9: 个自爆。海林坐嗰只唔单止有个窗，系有间房，而且间房可能有张书台嗰只系嘛？
10: 佢话似酒店啊，
9: 跟住可以叫人送餐过嚟自己房嗰只。
10: 系啊，冇错，系讲嗰啲啊，
9: 系即系欧洲嗰只长途火车我都明白，即系呢两种其实因为佢空间相对大啲啦，但系游轮始终系最大嘅，火车都睇票价嘅，三等舱都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夜晚嘅火车其实体验都系差嘅，如果你冇卧铺嘅话。
8: 嗯，
9: 但即系有人中意嘅，同埋有啲地点可能即系个交通嘅问题啦，即系火车可能比较容易去到啦。相对咧，邮轮火车都系舒适嘅，睡眠体验都系相对比较好嘅。咁啊，当然啦，咁我系试过坐火车由香港去北京嘅，即系我考完会考嗰个暑假坐卧铺。当年飞机航班唔系咁多，价钱亦都相对贵少少，都几特别嘅体验嚟。因为而家我系绝对唔会咁做噶，因为而家有高铁啊嘛。就算你真系坐高铁，其实都系十个八个钟，都有半夜嘅航班嘅，我知道。但系即系其实坐都勉强可以嘅，即系等于坐飞机咁嘅。佢张凳又阔过飞机嘅，其实。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啦吓，旅行咧，即系如果你肯俾一个好啲嘅价钱咧，喺个交通工具里边咧，系绝对买到一个睡眠嘅体验嘅。飛機就更加明顯啦，因為飛機嗰種體驗其實係講緊三四倍價錢噶嘛。
8: 係咪真係有個好似棉胎，定係淨係俾你一張咁樣嘅嗰啲毛氈？有分別噶嘛？有床
10: 我覺得我哋每個人都有即係、就是、有個時間限制嘅，即係譬如話我通常啦如果搭飛機咧，佢唔超過八個鐘咧，你係唔需要俾。更多嘅錢去解決呢個問題嘅，我覺得
9: 係因為唔使瞓啊嘛。
10: 係咯，你唔使瞓，你幾個鐘啫，睇兩套戲咪到咯。
9: 係啊，冇錯，
10: 係咪先？
9: 冇錯冇錯。所以躺平係其實係主要講緊八九個鐘度啦。 嘅航班，因為我真係試過嗰次 wet eye 嘅體驗咧，就係其實我用理數 upgrade 就一個可以躺平嘅位置，
10: 舒服
9: 啦，但係發現其實係冇用。
10: 你因為你瞓唔着，
9: 唔係三個鐘，即係起飛佢又嘈醒你，降落佢又嘈醒你，係咪要扣安全帶咁樣？跟住中間其實減咗之後得三個鐘，其實
8: 如果
9: 慘過唔瞓，
8: 氣流又話誒唔該你，
9: 又要坐喺度扣安全帶。
10: 所以我覺得起碼至少個路途由香港起碼要去澳洲先咯。先有值得瞓，
9: 或者去歐洲，
10: 係咯係咯，
9: 歐洲澳洲嗰
10: 澳洲歐洲嗰啲先值得瞓低，
9: 即係有八九個鐘啦，即係起碼可以瞓到六個鐘嗰只。
10: 係咯，如果唔係瞓得冇位。
8: 香港去三藩市都 OK 嘅。
10: 呢啲航線一定要添啊！如果你經濟許可嘅話，
8: 公司俾錢就快樂。
10: 公司俾錢一定要啦，或者三個鐘定五個鐘都直接瞓啦。
8: 好似以前最豪嘅公司都話唔知咩超過三個鐘你先有得做呢啲嘢嘅。
9: 唔係睇你級數同埋睇呢個當時嘅咩年代嘅。
8: 係啊，都
9: 係。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最慘其實就係坐巴士或者即係長途嘅旅遊巴啦，
8: 我覺得都係你隻腳嘅長短嘅啫。
9: 啊，都有豪華啲嘅巴士。
8: 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其實我可以屈起隻腳咧，喺嗰張凳咧係啱啱好咧。其實我瞓得好開心。
9: 阿子勇一定反對，
10: 反對都係好辛苦。
9: 法官大人，我反對係咪？
10: 我唔會嗰啲夜行巴士咧，就話咩第二朝到另外一個城市，我係唔會滯嘅。
9: 係冇錯，我同意。巴士絕對係最差嘅一種。
8: 唔係啊，以前我喺歐洲旅遊，其實巴士。
9: 得啦，你唔好讲啦，我哋两个两票对一票，
10: 点解你哋 OK 我唔 OK 啊？
9: 咁好啦，即系呢节去到中间啦，咁我就拣咗呢个咧《装睡的情人》啊，张敬轩嘅呢一首歌，翻嚟我哋继续讲睡眠。

心中和我好，温暖也真好。无声双人房，一起分享床褥，知你想。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就播了張敬軒那首《裝睡的情人》，通常就是第一次跟女朋友去旅行的時候，在這個交通工具裡面就會做這種《裝睡的情人》，就是這種幾咁浪漫替黑的體驗，就是一起去旅行。講完交通工具，我就是除了海林之外，大家一致通過夜巴是最差的交通工具，就是在上面睡覺。但是講開睡眠質素不好呢，其實剛才海林都提過，即是香港人的睡眠質素很差，其中有兩大問題的。那失眠就是一種我們叫做可能不知道什麼原因，因為失眠是一種病徵來的。其實
2: 失眠呢分呢一個長期失眠還是短期失眠的，即是你一兩天沒有所謂，即是可能有很多原因，
1: 是
2: 的。但是如果你每個禮拜超過三次，而這個情況超過六個月呢，是很嚴重的。
1: 這個是一個醫生 checklist， 即是你有沒有長期失眠。
2: 這個是醫生的 checklist，
1: 即是成因有很多種的，即是譬如壓力啦，亦都可以是一些生理心理的問題來的，即是壓力是心理的一種啦。咁生理的問題就可能你一些內部的荷爾蒙分泌的失調啊，有很多原因。咁但是失眠呢，其實對都市人來講都是一個幾大的困擾來的。因為呢，我們居住的都市呢，其實很多時候呢，即是光污染又比較嚴重啦。光污染呢不是只是室外，有時咧室內，即係你例如擠咗個電話喺床頭插電咁樣，但係半夜都會有啲親朋好友咧會發一啲 message 啊，發啲即時通訊俾你，跟住你個電話會著啦。然後有陣時真係會醒嘅，因為個電話喺床邊突然間震一震咧，跟住唔知點解就醒咗。即係當然係可能因為當時你嗰個睡眠狀態屬於呢個淺眠嘅狀態啦。跟住突然間醒咗啦，咁呢一種咧，即係頭先海林講啦，其實係有方法嘅，即係點樣可以放鬆一下，即係做下瑜伽都係一種方法啦。咁但係亦都有藥物上面嘅治療嘅，即係安眠藥啦。咁但係呢啲都係處方藥嚟嘅，即係大家唔好亂咁，即係因為自己失眠就走去買一啲有幫助睡眠嘅成分嘅藥嚟食啦，因為始終咧。幫助睡眠的成分是有機會呢，是即是你需要越吃越多。
2: 是的，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如果你可以不吃藥的，那當然你就可以用一些自然療法、天然一些的方法。但其實你發覺吃藥的盡頭都是回到這些自然療法和天然的做法。為什麼呢？因為就是這樣，如果你長期依賴安眠藥，到某一個程度你的抗藥性已經達到了，你用最強的安眠藥你都未必睡得著。因為其實西藥很多時候都是去暫時攝住先，這樣
3: 等你睡到先啦。
2: 是啦，咁但係你暫時瞓到先超過六個月嘅話，你會突然間發覺，即使醫生開俾你安眠藥，都未必可以幫你解決問題。咁你要翻翻去呢個問題嘅源頭，
1: 即係你要揾翻嗰個失眠嘅源頭，然後
3: 不過你揾一啲真係專業人士去睇嘅時候咧，佢只不過係同步咁樣治療咁解啫。即係譬如佢嚇，正如蘇西話齋，可能有啲情況咧，個醫生判斷你係荷爾蒙失調嘅，佢同時間俾緊荷爾蒙藥你食嘅。所以其實我哋嘅講法都係話，你千祈唔好自己亂咁食。
2: 你睇咗醫生先，
3: 你睇咗醫生先
2: 。其實而家嘅西醫都唔係咁鍾意成日開藥俾你嘅，佢都係到某一程度佢都係勸你，不如你試下一啲額外嘅方法啦。咁你可以甩咗啲藥。
1: 咁我哋失眠呢，我想提另一個呢，其實香港都好普遍呢咁講嘅睡眠相關嘅一個叫 sleeping disorder， 一啲睡眠嘅問題，睡眠窒息症。咁呢睡眠窒息症呢，其實即係話你瞓覺嘅時候呢，你個呼吸道呢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呢阻塞。而阻塞的時間呢是用秒去計的，即是可能一兩秒停了呼吸，甚至乎長呢可以去到十幾秒。咁呢為了強行打開個呼吸道呢，咁你個肺呢就會大力咁樣噴一下氣，跟住所以就會有好大嘅鼻鼾聲。咁呢嚴重嘅呢可以喺一分鐘裏面有八十幾次停咗呼吸，總共嘅時間係可以呢去到六七成嘅時間其實你係呼吸唔到，即係整個瞓覺嘅時間裏面你有六七成嘅時間都係屬於
2: 缺氧，
1: 係缺氧嘅時間。咁呢嗰個並發症可以好多啦，因為其實缺氧呢會有中風嘅風險，你個腦血管嘅細胞會退化啦，亦都令到你因為長期進入唔到深層嘅睡眠，你會有瞓極唔夠嘅情況。小弟其實係有睡眠窒息症嘅，不過我就孭住架呼吸機瞓嘅，所以當我孭住機嘅時候咧，我就冇呢個問題咧，即係回復正常咧。但我唔孭機嘅時候咧，就係、是、六成都係即係透唔到氣嗰時間。咁所以咧，我用咗機之後，其實效果都幾好。不過用機本身唔係咁舒服啦，亦都係影響咗我一日可以最多瞓到幾耐，即係我可能瞓到六七個鐘頂曬籠噶啦。因為當我瞓到咁上一嚿之後咧，其實嗰架呼吸機嗰個頭罩咧就會令我覺得唔係好舒服啊，唔係好想瞓啊。 即係會有一種，
2: 因為佢係咪好多條線咁樣諗？
1: 要箍住個，
2: 咁你就一定要躺平，唔可以打側
1: 㗎。係啦，咁所以當我攰嘅時候咧，其實我可以深層睡眠到六七個鐘，但係一退到六七個鐘咧，夠嘅時候，我覺得條帶唔舒服，
3: 勒住。
1: 係啦，咁就會醒。咁但係瞓到六七個鐘其實都幾好㗎啦。相對我即係卅幾歲嗰陣初知道有呢個病嘅時候，同埋呢個病咧，其實咧對於有配偶嘅朋友咧係容易發現過單身嘅朋友。因为咧呢、这个病最明显嘅病征咧，其实就个鼻鼾声啊，个鼻鼾声系自己听唔到噶嘛。咁你点样会发现自己嘅睡眠窒息症咧？通常就系有人投诉，
2: 而嘈到隔篱，
1: 瞓你隔篱嗰个投诉，喂我瞓唔到，
3: 跟住就要去睇医生啦。
1: 系啊，跟住我老婆系咁同我讲嘅，佢嗰阵啱啱大肚啦，咁然后就同我，喂我瞓唔到啊，老公我要自己半夜走去梳化瞓，喂咁唔得啊，你要去睇
3: 医生啦，系咪？
1: 跟住做個檢查，原來我要戴個呼吸機會好啲。咁即係其實我講翻自己嘅經歷咧，都希望大家即係注意。第一件事唔好為食忌醫啦，就係如果你覺得成日日頭都會黑眼瞓嘅，即係好容易瞓得著嘅，鼻鼾聲好大嘅，鼻鼾聲好大可能你自己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人會話你知你鼻鼾聲好大嘅，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醫生都係有個 checklist， 你可以見個醫生去做一個初步嘅評估，然後睇下自己需唔需要接受一啲詳細啲嘅睡眠檢測，然後睇下有冇呢個病。都幾普遍嘅。
3: 我哋排除一啲結構性或者基因上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幾樣嘢避免咧，就盡量可以避免嘅，就係、是、特別係瞓之前飲酒。
1: 哦，係啊，
3: 絕對係會影響到嘅，係、啊。
2: 其實飲酒真係唔好
3: 嘅。係啊，絕對。
2: 以前就話咩，即係小酌怡情咁樣，但係而家發覺其實飲酒真係唔好噶啦。
3: 係啊，佢會影響到
1: 嘅。酒精其實好多個錯覺嘅，即係有啲人覺得冬天飲酒會暖身啊，其實呢個係一個錯覺。飲酒令到你嘅微血管擴張，咁你就覺得自己咧熱咗，其實係散熱快咗。更加容易凍死嘅，咁睡眠都係一樣嘅。飲酒之後嗰種咧，唔係深層睡眠嚟嘅，似係暈，即係半暈半瞓嗰種狀態。
2: 你仲會好容易缺水咧？
1: 就係啦，飲酒或者係利尿啦，即係你等於半夜可能要起身去洗手間。
2: 你嗰陣要飲水，你嗰陣要可能要補少少電解質。係咯，如果唔係你對身體都
3: 係
2: 唔好。
3: 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嗰啲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係同脂肪
1: 肥啦，
3: 係啦，即係盡量控制自己嘅體重，呢樣係相當重要。如果唔係就即係相當危險嘅，即係學阿蘇西話齋，如果冇伴侶發現咧，你其實係可以無啦啦睡夢之中突然之間窒息嘅，
2: 或者係你有鼻炎啦，即係你個鼻敏感啊、鼻炎啦、啊，都容易會引發依一個咁樣嘅睡眠窒息症。
1: 咁同埋其實睡眠質素差咧，即係除咗失眠或者睡眠窒息之外咧，其實同我哋好多生活習慣咧都有關嘅。頭先講咗飲酒咧，即係酒精嘅影響啦、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即係咖啡因當然都有影響啦。睇你嗰個受性咧，就唔好太夜飲太多嘅咖啡因，即係我就覺得其實晚飯之後飲一杯咖啡咧，即係你嘅晚餐有一杯咖啡茶啦，都 OK 嘅。
2: 真係要睇每一個人，
1: 睇你嘅，
2: 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可能連茶都唔飲得嘅，佢一飲茶佢就會話咩雲茶呢樣嘢喺我身上從來都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嘅。
1: 係啦，一般嚟講就係你唔好飲，譬如多過100mg 嘅咖啡因啦，夜晚。咁啊，100mg 大概幾多？茶餐廳一杯咖啡就一定過㗎啦。咁咧，但係如果你係 special 咧，就四個 shot 咯，100mg。咁其實你入夜之後飲一兩個 shot 都唔會係太大問題，但係就唔好臨瞓去飲咖啡啦，即係唔好你瞓覺前一個鐘兩個鐘飲咖啡啦。咁另外一類咧就係劇烈運動嗱。其实咧，运动呢样嘢咧，一把双刃剑嚟噶。子雍成日做运动就知啦。
3: 系、
1: 咁咧，做完运动之后，你嘅人好精神嘅，但系亦都帮助你夜晚嘅时候咧，会容易啲瞓得着。个前提咧就系唔好喺太夜临瞓嘅时候做运动。
2: 我识得有一班人咧，好中意十一点放咗工之后走去跑步嘅。嗰一班人咧，佢就觉得一来夜晚跑步好清爽，二来咧跑完步我先瞓得着。呢、这个咧个问题系真系嘅，如果你好攰，你走去跑步，跟住你系 exhausted 啊嘛，你系攰瘫咁样瞓着，但系嗰个就好似同饮酒差唔多，你唔系一个
1: 半晕半瞓，
2: 你个昏迷嗰、那个唔系瞓觉，
3: 都唔系咁嘅，睇下佢本身嗰、那个，即系我以跑步为啦，即系睇下佢嗰个 training 嗰晚系做乜，因为其实跑步都有好多个 zone 嘅。即係如果你
1: 睇有幾劇烈，
3: 係睇有幾劇烈，所以阿蘇適啱嘅，唔好做劇烈運動嘅，係啊，你可以做啲輕量運動，拉下筋啊，跑得慢啲啊，係 OK 嘅。
1: 係啦，咁同埋就係打機啦，最後一樣要講咧就係、是。打機除咗藍光之外咧，其實你個腦咧集中咗精神之後咧，係比較難進入翻呢個睡眠狀態。打完機可能要半個鐘九個字先瞓得著，所以呢樣嘢咧，臨瞓打機咧絕對要戒嘅。咁啊，呢節最後啦，咁我揀咗第二首歌咧，王菲嘅《夢中人》啊，希望大家咧可以發個好夢啦。

0: 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在上星期日和今个周末期间，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妥善控制九只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一共发现三宗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的个案，署方会跟进和提出检控。署方在三日的执法行动期间加强巡查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署方表示，今次特别行动旨在提升狗只畜养人在公众地方妥善控制狗只的意识，减少因为不妥善控制狗只而引致的袭击意外，同时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以及讲解相关法例要求。渔护署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第二日，全日一共有大约1430人预约到访，其中大约66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渔护署表示，在预约制试行期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宣传和教育，提醒游客应该提早预约，注意远足安全，必须在指定地点露营等信息。署方会加强东坝和破边洲段一带的游客管理、巡逻和执法等工作，以保护郊野环境，同时提升游客体验。署方会在国庆黄金周之后全面检讨成效，协助制定长远郊野管理策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是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说那14人是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号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昨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加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的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五层高的中国海关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附近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在旁边待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

0: 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嘅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嘅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嘅超市。有分析话，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嘅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嘅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嘅旅游景点。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十万八千里。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6: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来自短篇小说的节录。
8: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腾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在 AI 浪潮底下，
9: 在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
9: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星期一晚九点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晚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3: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3: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周末兜收场，
5: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师海林。
7: 我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我哋香港人点解会觉得呢个睡眠咁唔抵啦？咁同埋有乜嘢嘅睡眠嘅障碍症，同埋有啲乜嘢方法系可以去改善自己嘅睡眠嘅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啦。点解当初我会觉得我哋应该讲下睡眠咧？我去拍档，就我发觉。即係我睇咗我哋香港嗰個報告之後，話40%嘅人其實都有呢種主動性嘅失眠狀況。
8: 哦，即係自己爭取嘅，自己舉手爭取自己唔瞓。
7: 另外一個調查就係、是，即係啱啱 coincide with 呢一個咧，就話40%嘅香港人咧，點解會選擇夜瞓咧？係因為想有 me time。
8: 即是獨自的時間，
7: 即是例如可能是打完機先至瞓啊，即是
8: 煲劇啦，或者是
7: 做一些自己覺得我辛苦了成日，等我
8: 獎勵自己，
7: 係啦，療愈
8: double colon 獎勵自己。
7: 同埋我真的覺得我哋香港人永遠都喺度追求性價比，覺得瞓覺咧，即係睡眠咧，我覺得睡眠需要有啲好嘅 marketing， 就係大家覺得啊，睡眠好嘥時間，係咪？即係我瞓少啲，咁我人生咪充實啲咯。
8: 但每樣嘢都有 quota 嘅，
7: 同埋我哋而家慢慢發覺，其實睡眠有好多嘢可以做，即係睡眠嘅功能好廣泛。例如其中一樣嘢就係你發夢嗰陣咧，其實你個大腦先係最 active 去工作。譬如你學語言啊，或者係計數啊，你可能未 solve 到嗰個 solution 咧，你帶住個 solution 咧。去瞓覺咧，你瞓一瞓咧，可能咧，你個腦喺發夢嗰陣咧，可以好 creative 咁樣幫你去解決問題。而其實你學咗語言之後，你走去瞓覺咧，突然間就唔知點解嗰一 part 你就學識咗。如果你係唔瞓，夾硬繼續死坐咧，你反而未必有咁好嘅 result
9: 咯。因為其實好多即係正如啊，可能你一開始講咧，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好大嘅疑惑嘅，即係點解生物係需要瞓覺咧咁樣？
7: 係啊，咁有一啲生物唔使瞓啊嘛，咁我哋
9: 長頸鹿咁樣係好短嘅啫嘛，瞓一陣得噶啦嘛，
7: 我哋唔抵啊！
9: 長頸鹿係咩咩埋瞓五分鐘就掂噶啦嘛，
8: 佢係要企喺度瞓添。所有草原動物、草原食草動物啊，都係企喺度瞓嘅。
7: 咁點解我哋要瞓咁多？
8: 食肉動物先可以 luxury 咧，先可以趴喺度瞓。因為咧，嗰啲食草動物點解要企喺度瞓咧？因為如果佢瞓低嘅話咧，有捕獵者行埋嚟咧，佢哋係走唔甩嘅。所以企喺度瞓係變咗一個生存必須技能，係真係好慘嘅，即係做牛做馬，連瞓喺度都做唔到，真係好凄涼。加速嚟嘅，反而豬其實係可以派到
9: 嘅。所以而家有好多解釋各種各樣啦，即係一方面就可能話係記憶整理啦，頭先阿海林所講、嗯，或者係因為我哋日常可能我哋太聰明啦，你日常接觸咗太多資訊，咁你夜晚嗰個瞓覺就幫你好似電腦咁樣排序翻嗰啲資訊。嗱呢個係其中一種講法啦，唔知究竟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啦。咁但係我哋話瞓得太少唔得，即係瞓得太多好似都唔得嘅。
7: 瞓得太多都唔好嘅。
9: 超過十個鐘又會咩增加中風風險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平均嘅睡眠時間係太多，有啲大型嘅研究而家係做緊就話，喂，可能會增加你心臟病同埋中風嘅風險。
8: 過猶不及啦。
9: 啊，講真，你嗰啲所謂大型研究有陣時你都唔係即係個數據係咁多噶嘛。
8: 因為四五千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型嘅。
9: 係啦，
8: 嘅數據量。
9: 咁所以其實
7: 你好難，你話啦，人生三分之二嘅時間喺度瞓覺。
8: 三分一啦，
9: 起碼。
7: 你如果要去研究大家瞓覺嘅 pattern， 而家先好啲啫，你可以叫大家戴手環啊呢啲咁樣。以前你真係要個人走去個 lab 嗰度俾佢。
9: 係咯，俾張床佢瞓
8: 嘅。同埋三分二係另外一種物種嚟㗎，譬如阿樹熊啦、樹懶啦、
9: 貓咯，
8: 係啊，即係有啲物種係真係瞓好耐。
7: 我內心世界係想三分之二嘅時間瞓覺嘅。
8: 但係嗰啲物種有原因嘅，草食性嘅動物如果瞓得多咧，係佢哋食啲嘢嘅卡路里太低。
7: 同埋貓都中意瞓好多㗎。
8: 貓唔係瞓好多，佢係一種夜行嘅動物。佢活躍嘅時間你唔知道，你活躍嘅時間佢中意瞓啫。即係貓係一種夜晚突然間隻眼好大會發光周圍爬嘅動物嚟㗎嘛。咁但係日頭佢哋係真係比較中意瞓嘅，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夜行性嘅動物。
7: 即係因為瞓覺呢樣嘢咧，其實通常咧都係開頭嗰陣，即係當你冇問題嗰陣咧，你會好輕視佢嘅。通常都係到你睡眠出現咗問題啊，你好攰啦，你先至會注意呢樣嘢。咁最簡單嘅梗係就係 insomnia 啦，失眠啦。咁蘇適你頭先講咗 sleep apnea， 即係呢個睡眠窒息症啦。咁仲有就係有一啲係天生可能有瞌睡症啊 ，neurolepsy，
8: 即係好容易中意瞓覺。
7: 係啦。咁跟住仲有一啲就係可能夢遊啦，係咪？
8: 夢遊係嚴重嘅睡眠。
7: 同埋咧，就最多人咧會經常會發生嘅就係咩咧？早醒啊，即係瞓下覺半夜，但係兩點鐘咁樣咧，突然間扎醒咗。
9: 就係斬件式睡眠。
7: 跟住就眼光光。跟住就可能幾個鐘頭，可能四點或者六點先瞓翻。咁你嗰晚咪瞓覺嘅時間好短咯。咁嗱，首先呢個我覺得係分兩個 part 嚟講嘅。第一個 part 咧就係、是、原來我哋睇翻即係尤其是係歐洲古代，我唔知道中國係點啦，一陣間問下子庸嚟。即係歐洲以前原來一晚咧，因為太陽落山，大家就開始瞓覺啦嘛。咁瞓覺啦，瞓得咁長啊，其實唔係好好啊嘛。由夜晚六點瞓到朝頭早六點，咁咪即係十二個鐘，係咪？咁但係原來咧，歐洲咧以前咧夜晚係有分 first sleep 同 second sleep 嘅，即係佢係瞓咗一陣。即係瞓到差唔多半夜咧，就起身咧，就會做咩咧？可能食啲嘢啦，係咪？可能讀下聖經啦，即係佢哋有 me time 嘅、哦。咁所以可能香港人即係如果可以有彈性翻工時間，或者可以早少少翻到屋企，係咪可以 adopt 呢種 first sleep 同 second sleep 咧？即係而家有一個新嘅研究嘅概念，就開始話呢一種睡眠對於幾多人嚟講係即係夜晚會醒。可能有依一個即係
8: 有呢個基因原因，基因嘅原因啊，
7: 咁
8: 好先遺傳落嚟。
7: 係啦，咁即係當然啦，有另外一種就係、是、你真係醒咗，跟住你係好多個鐘都唔瞓唔翻嘅，呢個係嚴重嘅，呢個係嚴重問題嚟，要解決就去睇醫生。
8: 咁同埋亦都可能同你個工作同埋嗰個環境有關嘅，即係譬如喺一個熱帶地區，譬如農民咧，可能好中意瞓下晏覺。點解咧？因為農業嘅環境咧，晏晝有一啲鐘數咧係非常之唔適合工作。例如我哋都有酷熱天氣警告啦。
7: 我覺得我提議香港應該 introduce 個午睡嘅。
8: 唔係，即係我解釋下點解，即係農夫可能即係會瞓晏覺，就係同我哋暑熱警告咧，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嘅。咁鬼熱，跟住出去會中暑噶嘛，不如大家即係早啲起身。即係日出而作，即係日未出佢哋就落田㗎啦，跟住食完飯就可能唞兩三個鐘，即係喺太陽最毒嘅時候瞓兩三個鐘，然後太陽開始西斜啦，又出翻嚟做。咁其實係某一種程度係一種古代人避免中暑或者係避免因為即係太過熱，
7: 即係安全機制
8: 嚟。係啊，一種安全機制，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都有天氣警告係咪？即係有唔同級嘅，你可能要唞十幾分鐘要戴帽咁樣，其實類似嘅。咁其實好多文化都有。咁到我哋城市化咗之後，咁當然呢一種嘅需要就少咗，或者城市化咗之后，甚至乎主要系电气化咗之后啦，我哋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呢一种行为啊，都已经脱离咗啦。因为我哋而家灯光照明其实好平噶嘛，即系用电用埋 LED 之后咧，我哋嘅照明啊，其实成本系好低嘅，相对古代用蜡烛即系作壁偷光嗰个年代咧， 半夜需要活動，其實那個光的成本是很貴的，即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很便宜的光的成本，即是當然引申即是個副作用，就是你夜晚可以活動，但是同時你夜晚也都損失了一個優質的睡眠。
7: 我們講了這麼久睡眠，不如聽一首歌先。今天我選了什麼歌呢？今天呢，我覺得一講起睡眠，我就想起這首歌，因為這首歌很 cute 的，是當年這個 Show Dads 唱的，叫 Mr. Sandman， 因為 Sandman 就是英文的周公。我們聽這首歌回來繼續講睡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既然我哋讲咁埋睡眠咧，我咧其实咧，我系一个好都有少少系意外嘅情况下咧，当我当年去学瑜伽治疗嗰阵咧，我就发现我自己咧，其实有呢个帮助大家睡眠嘅一个天分嘅。所以我就好努力咁样去钻研呢一个 department 啊。咁我点
2: 有咩技巧分享啊？
1: 因为我先讲先，点解我会知道我自己可以帮到人嚟瞓咧？就系其实我哋瑜伽导师喺班度咧，最后有一个动作就叫大休息，大家应该知道嘅 shavasana， 即系瞓喺度嘅瘫尸啊，有啲叫瘫尸式。咁咧，通常咧，其实好多嘅学习嘅导师咧，都几惊做呢样嘢，就是、因为咧，其实唔知点解啲学员唔容易瞓得着。即唔覺得放鬆，但係我嘅問題就係調返轉頭，我嘅學員呢係瞓得太舒服，咁我哋上堂嘅時間已經完啦嘛，咁課室你要起身你要走，下一堂嘅人要入嚟，咁我就反而要去搵一啲方法點樣去叫醒人啦咁樣。咁我話、啊、既然我自己有呢樣嘅天分，咁我不如去上多啲呢啲咁嘅專家堂。咁樣我就上咗一個老師呢，咁呢個老師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Stanford 嘅科學家嚟嘅，咁呢個人叫 Roger Cole， 咁但係佢亦都係一個瑜伽嘅 practitioner， 佢係一個 Ayan 嘅 practitioner， 因為佢本身亦都係一個醫生，咁佢就用一個好科學嘅方法去解釋點解瑜伽有一啲動作同埋一啲冥想呢係可以去幫助大家容易去瞓得著。當然啦，其實呼吸啊冥想嗰啲呢可能大家會比較清楚啊，咁但係呢瑜伽有一啲動作咧，就係、是、例如咧乜嘢？就係、是、例如半倒立，即係 inversion。點解你將你做 inversion 嗰陣咧，你係容易瞓得好啲，同埋咧令到咧你個身體咧比較容易進入即係想瞓同埋瞌睡嘅睡眠狀態。
3: 不過我同意頭先子龍都提過，其實唔係所有運動咧都對睡眠唔好嘅，主要就係劇烈運動對睡眠。
2: 即係頭先阿海林講瑜伽都係運動嚟㗎嘛。
1: 我哋先講一講點解大家會好想話做一個劇烈運動，即係我去跑。即激烈地
2: 衝刺，
3: 70% 以上心跳啦，即係我大概用咁樣界定啦。如果你嗰個運動嘅心跳係去到你年紀上限嘅 70% 以上咧，就算係劇烈噶。
1: 咁點解咧？係當即係夜晚半夜一兩點走去出去跑，一來天氣涼爽啲啊，二來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有一個 theory 就話你日頭腎上腺同皮質醇其實過高。因為可能工作壓力大啊，或者
3: 都係同壓力有關嘅兩隻。
1: 依、這個咁嘅腎上腺佢個衰退期咧，好似係最長係可以由唔知12定
3: 半衰期啊。
1: 咁所以你譬如下晝受到壓力，跟住你個身上放啲腎上腺，跟住夜晚到11點，佢都喺你身上喺度遊蕩。咁腎上腺其實你最容易去洗咗佢，就係做一啲激烈嘅運動啊嘛。咁所以咪當你做一啲劇烈嘅運動，你用咗呢個腎上腺，跟住你個人又好攰，咁你咪成個人咪會好似昏迷，所以好多人就會覺得啊，我就係嗰啲鍾意臨瞓之前跑返個零兩個鐘嘅人。開頭係 OK 嘅，但係長期嚟講其實你個身體已經好攰，咁同埋你其實你唔係達至一個良好嘅睡眠囉。Roger Cole 咧就解釋咗一個方法，就係其實喺瑜伽咧有一個動作咧叫做Rita Karani， 咁佢嘅意思咧就係一個休息嘅狀態。咁其實你會以為話你瞓覺嘅啫，唔係應該係躺平咁，但係喺瑜伽呢個收腹嘅狀態咧，其實咧你隻腳咧係要舉上去嘅，喺個天上面，或者喺個牆上面，咁甚至乎有一啲係半倒立嘅狀態，咁。即係起碼有成幾百年嚟，而家老師即係你瞓得唔好啊，佢就會擺你喺一個咁樣嘅 pose 度。咁但係因為以前古代冇科學研究嘛，佢解釋唔到點解呢種動作
2: 會令到你舒服咧咁樣。
1: 係啦，會令到你舒服，同埋令到你會得到休息咧。咁咧，阿 Roger Cole 就真係做咗好多科學嘅研究咧，就發覺咧其實係同你嗰個身體個機制有關嘅。因為有一個幾複雜嘅 terms 嘅，其實佢就叫 Biroflex， 就壓力感受器嘅反射，就係咩呢？如果你將隻手擺喺你條頸嘅側邊咧，你咪會感覺到你個心跳嘅，因為你個大動脈喺度跳啊嘛。咁其實人個頸咧，唔單止有個動脈喺度嘅，佢仲有一個即係感應器咧，係其實話翻俾個大腦聽。就係、是、話到底我而家呢個血管受到嘅壓力有幾大？即係譬如過度大壓力嘅，咁我心跳咪會降低啲咯。 如果我個壓力太細嘅，咁我咪要泵多啲血，我如果心跳快啲咯。咁通常就係當你瞓喺度嗰陣，或者你依個地方受到壓力嗰陣咧，咁佢就會話俾個大腦聽，話其實我哋要叫下心跳放慢少少喎，如果唔係啲血就會太多啦。咁其實當你隻腳舉起上嚟，你個頭係向低，即係你個頭係瞓住，你隻腳向天舉咧，咁其實地心吸力就會等你條頸嗰度感受到比較多嘅壓力。咁所以佢咧就會話俾個大腦聽話，
3: 心跳唔使咁快，
1: 放心啲，慢啲，慢啲。咁你個人咪成個狀態就會落翻嚟咯。
3: 不過呢種咧，其實喺啱啱瞓醒嘅時候體驗好大嘅，即係其實咧就唔建議咧瞓醒咧係即刻坐起身嘅，即係可能你要擘大隻眼跟住數十秒啦，跟住咧先坐起身，因為你嗰種身體嗰個機能咧喺你瞓著到醒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少少時間復甦，因為有啲人瞓覺嘅時候個心跳可能係會跌到得翻三四十，即係血壓又會低好多啦。咁如果你嗰陣突然間坐起身，即係有啲人係中意鬧鐘一響
1: 就彈醒，即係啲電影成日做依招嘛，即係鬧鐘一響
3: 會暈嘅。
2: 但係頭先我可能講過，即係好似啲急救咁樣都抬高個腳㗎嘛，即係令到你啲血回流去個心，咁佢泵一下嗰啲血咪多啲咯，
3: 多啲去個腦咯，
2: 係啦，咁你就唔使泵咁多下咯，個壓力咪細啲，真係好有科學根據嘅。
1: 即係古代嗰陣，佢哋其實係可能即係老生常談，唔知點樣就發現咗依樣嘢啦。咁但係其實起身咧有一個好啲嘅方法嘅，即係你唔好用翻你細路五歲嗰陣嗰個蜈蚣彈嗰個方法起身，
3: 梗係唔得啦！
1: 你首先打側瞓，打側瞓咗之後咧，跟住咧，你咧用隻手嚟撐起個身體，等你個身體個軀體起咗身之後咧，慢慢咧用另外一隻手咧扶起你個頭。咁樣起身，因為咧其實人個頭係好重嘅，你條頸咧係你個身體最窄嗰個地方，
3: 即係受好多壓嘅。
1: 係啦，咁你平時有做低頭族嘅話，你條頸係好辛苦，所以朝頭早你瞓咗成晚嗰陣咧，你先打側瞓一瞓先，等你個身體感覺我喐咗一喐啦，咁跟住咧用兩隻手幫手撐一撐你上半身起身，跟住條頸咧你用隻手扶翻正。咁樣咧係你最你身體最温柔嘅起身嘅方法嚟嘅，係啦。咁仲有咧，我想講一講咧，近來咧有一啲研究咧，但係呢個研究唔夠全面啊，亦有待考究。就係話大家有冇聽過呢個 microbiome 啊？即係呢個益生菌體啊，益生菌即係腸度嘅益生菌。
2: 第二個大腦有成咁樣嗰啲啊嘛。
1: 係啊，原來你瞓唔瞓到覺咧？原來都同益生菌可以有關係嘅，科學咧已經 identify 咗有幾個 strain 嘅益生菌咧，好似咧即係如果佢喺你腸度可以落地生根嘅話咧，你係有機會瞓得好啲嘅。
3: 係益生菌又即係個效果有好多類嘅，但係呢啲就需要多啲數據支持啦。即係我覺得有初步嘅結果係啦，但又未到決定性嘅。
1: 都係嗰啲老生常談話，食多啲蔬菜啊，食多啲乳酪啊嗰啲啦，暫時做住嗰啲先啦咁樣。
2: 其實冇壞嘅呢啲，
1: 冇壞嘅，
2: 冇壞嘅。
1: 食一啲有活性益生菌嗰啲提嗰啲乳酪咁樣咯，係啊。咁 anyway 啦，聽翻首歌都係有關瞓覺嘅，係 Beatles 嘅 Golden Slumbers 翻嚟，我哋繼續講。睡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铜锣湾希慎道前日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同埋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佢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交通意外。案件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警方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怀疑他同昨日冒充义工在旺角卖旗筹款的案件有关。据了解，被假冒的组织为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是协会的卖旗日。消息指协会职员发现有人在旺角手持伪造旗袋卖旗，于是报警。警员到场之后寻获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调查之后指该14人是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每人时薪70元。香港拯救猫狗协会昨日在社交专业发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小心受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一度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机管局表示经维修团队和独立结构工程师详细检查之后，确认依家悬挂于二号客运大楼的五块电子显示屏达安全标准，可以重启展示内容，相关维封范围已经解封。机管局话已经为屏幕安装更多缆索，以进一步保障安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月26日发生的严重泥石流，中方公布截至寻日傍晚6点，西藏吉隆增至43人遇难，519人失踪。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展开地毡式搜查，至今救出2人，发现超过990件遗物。路透社报道，中方安排传媒前往吉隆口岸灾区采访，现场影片和照片显示，原本5层高的中国海军大楼已经消失，唯一仍然能够见到的是在附近的一座水塔的一部分。救援人员利用工具清理泥浆，挖泥机就在旁边待命。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国传统对睡眠嘅态度啦。喺中国传统入边咧，有一种人咧就叫儒家人物啦。咁但系其实佢同文人咧有啲相对嘅关系嘅。咁文人对睡眠嘅态度咧，可能又同儒家人物有啲唔同嘅。咁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讲下中国嘅睡眠习惯啦，例如几时起身啊，几时瞓觉啊，睡姿要求啊，或者一啲寝具嘅文化。咁我就会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
7: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8: 我系海林，
6: 我系黄子雄，喂，两位拍档，咁啊，大家即系细个对于即系中国文化点样去睇睡眠呢样嘢咧，有咩印象咧？
7: 我就系记得呢首诗咯，夏日炎炎正好眠咁样，
6: 系即系
7: 春眠不觉晓。
8: 咁床前明月光，其实都系讲紧张床嘅啫。
7: 有啲唔同，
8: 你瞓觉，佢唔瞓觉，走去睇月光。
7: 佢瞓唔着，佢系种失眠患者。系
6: 嗱，我唔记得差唔多一年之前啦。咁我哋讲过孔子嘅，
7: 系
6: 咁当时咧，我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嘅，就系孔子曾经闹，即系佢好中意闹其中一个弟子嘅，嗰个叫宰予。咁佢鬧佢嘅時候，
8: 宰予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度幾出名，
6: 係好出名，成日俾人鬧嘅。佢係一個壞學生嘅，
7: 係一個稻草人嚟嘅。
6: 但係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我哋都講過呢樣嘢，就係佢因為就寝，
7: 瞓晏覺，
6: 係其實朝頭早瞓覺咯。咁孔子鬧得佢好犀利嘅嘛，即係話佢柳木不可雕，即係瞓到之牆不可污，即係鬧得好犀利。咁儒家係咪真係好嚴格咧？即係只要一天光瞓覺就唔得咧？嗱。最初我哋唔知道嘅，因为嗱，即系讲真咧，儒家或者我哋睇嗰啲经典咧，佢唔会讲呢啲生活层面咁琐碎或者咁细微嘅嘢嘅，佢通常都系出咗啲大事先会批评啊。嗱，我又好同意苏轼一直，譬如喺我哋节目都会讲嘅。咁你知儒家呢啲咧，后来都不断咁传释僭建噶啦，
7: 即系唔同朝代嘅儒家系有啲唔同。
6: 系咯，咁大家即系可能会听过，去到宋朝嘅时候出现咗一样嘢叫做理学噶嘛，
7: 系即系程朱啦，程朱啦，
6: 即系程而朱熹咁样啦。咁大家成日對於儒家嘅印象咧，其實係主力係因為程而朱熹呢個學派嘅，因為佢變成科舉嘅
7: 必讀課程，
6: 係啦，必讀課程啦，即係科舉主要考佢哋噶啦，
7: 即係入咗 syllabus 之後咧，就大家都要讀，
6: 特別去到明清時期最高峰，因為佢有少少滯後嘅。咁咧而佢哋嘅核心咧，嗱你搞清楚先，點解我哋話程朱理學咧，俾人嘅感覺會係覺得對於人性或者人生嘅壓力係相當大，因為咧佢
7: 千里滅人肉，
6: 冇錯啦，蘇軾講中咗最核心嗰六個字啦，即係咧佢會覺得咧。嗱，我哋道德追求咧就系天理嚟嘅，即系有少少似咧，好似基督教
7: 要好反人类嘅呢六个字，
6: 系啦，要战胜邪恶咁啊。咁你嘅欲望咧，全天理灭人欲啊嘛。你欲望包括乜啊？咪就系入
7: 瞓觉咯，
6: 食瞓觉咯，
7: 食色性也，亦都包括瞓觉。
6: 系咪先？
8: 点解瞓觉要关事咧？系咪先？瞓觉
7: 系要灭人欲啊？
6: 系啦，即系佢唔系话你唔需要瞓，但系佢会觉得如果你系渴睡或者你中意瞓，就系、是、你嘅欲望。引领你远离天理，嗱、你要战胜呢个欲望啦。咁但系你而家会觉得，因为好疯狂呢样嘢，
8: 反人类，
6: 反人类嘅，
7: 反人性啦，起码
6: 去到明清时期嗰种疯狂程度，嗱，特别佢变成咗官方嘅一种叫做定本啦，你考科举一定要考中啦，而即系我哋喺
7: 政治正确啦，
6: 系啦，即系我哋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你特别去到明清时代嘅读书人嘅梯次啊，不断咁膨胀啦。大家對於考科舉嘅機率就越嚟越低啦，咁佢哋咧就會無限加大呢個瞓覺嘅邪惡噶啦，佢就會覺得瞓覺咧就會影響你讀書啦，影響你嘅仕途啦，佢係妖魔化你瞓覺嘅，咁你一聽就會知道，喂，其實係好瘋狂、好瘋癲嘅。佢所以咧有好多，譬如話你睇《朱子語錄》又好，或者睇一啲朱熹係比較理智啲啊，大家唔好搞錯，就係、你祖師爺一定係最 harsh 嗰、那個，唔係嘅，佢係比較理智嘅。你知道咧，通常往往咧越去到後面嘅人咧，嗰種僭建就越瘋狂嘅。特別去到明代嗰啲所謂嘅理學家咧，佢直情係會主張你可以半夜，即係正如頭先海林所講，係咪分段睡眠化啦？
7: 半夜起身
6: 係啊，
8: 嗯，
6: 佢主張你分段睡眠，嗱你瞓幾個鐘先。咁咧你就慳翻啲油燈啊嘛，嗱你可能夜晚天黑啦嘛，你瞓幾個鐘，咁你咧就半夜起身開始讀書啦，係啦，咁你讀到朝頭早啊，如果你仲有精神啊，你咪繼續讀咯，好瘋狂啊！諗下喂，其實
8: 即係同阿尼采嗰只咩瞓20分鐘差唔多㗎，
6: 係啊，即係佢哋會覺得你如果能夠做到咧，咁你就係有前途啦。
7: 其實
6: 係
7: 內卷 0.0 啦，即係內卷前轉，
6: 係你啱嘅，即係佢可能最初佢個科舉壓力冇咁大咧。 佢都會理智啲嘅，即係覺得哦，你哋唔好咁貪心咁瞓得太多就 OK 啦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就變咗就係邊個瞓得少就代表成功，
7: 就由實踐變咗虛偽啊嘛。
6: 係啦，咁你會諗到啊，佢同娛樂冇關嘅，即係唔係同頭先海林一開始講話嗰啲香港人咧係自己爭取 me time 嗰種係冇關嘅，
7: 純粹一種生活態度或者一種做人態度，
6: 係
7: 而且係做俾人睇嘅態度。
6: 是好多的，非常之多的。即是你说是不是特别标榜呢，我要搞清楚先，即是不是中国我们成日都想知识分子好像是得儒家人物，其实就不是的。即是其实呢，儒家人物还儒家人物，其实文人还文人的。即是特别去到明清时期呢，好多即是读书人呢都不喜欢被人叫做文人的。即是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到
8: 这个观点。不明再解释一下。
7: 因为呢写诗作詞跟住寫戲曲嗰啲都係文人啦，咁但係文人咧喺嗰個社會階層裏面咧係俾人覺得咧你係屬於二等嘅，係
6: 啊，
7: 因為呢啲咧就係唔實際，愛嚟娛樂或者係愛嚟微上嘅一啲工具。係
6: 啦，嗱，再實際啲舉啲例啦，咁你知道我哋中國傳統有所謂正史噶嘛？咁我哋嗰啲正史咧，
7: 二十四史啦，
6: 就係列傳嚟嘅，即係譬如啊，海林好勁，或者蘇適你好勁嘅，咁我哋要立你一個傳啦，咁樣。嗱，你個人有傳嗰啲，你梗係好犀利啦。
7: 即係例如大家中學都有讀嘅《廉頗論商》，
6: 係啦，有名
7: 嘅，有名
6: 的，有名嘅嗰啲咁。
7: 即係武將都係因為佢哋五個人夾埋一個傳啫。
6: 冇錯啦，咁如果差啲嗰啲要夾埋一個類別噶嘛。咁其實咧喺正史裏面記錄呢啲文人咧有幾個傳㗎，一個咧就叫做《儒林傳》。嗱，你入到《儒林傳》咧，你係最 top tier 噶啦，因為你對呢個世界，你嘅學問對世界係有貢獻嘅咧。
8: 上神台嘅
6: 諾貝爾獎，
8: 哦，
7: 你係名教授，係
6: 啦，名教授，
7: 大學者，
8: 哦，tenure 嚟嘅，
6: 係啦，你次一等咧，其實後來叫道學傳，就即係你喺儒家嘅道德上面你係有成就嘅，
8: 嗯，即係都 OK 啦
6: ，OK 啦，係咪先？你都係聖人啦，係咪？咁最低個級咧就叫文苑傳，即係話你寫嘢叻。但是可能你道德都有少少问题。
7: 即是文章好。
6: 你明白吗？
7: 但是做人未必好。
8: 技术都 OK， 道德成疑。
6: 所以你冇一个人，你读书人冇人想入文苑住㗎。
7: 是有本书叫《儒林外传》㗎嘛。
6: 是囉，大家明白外
8: 传。即是好似攞第二咁呀，即是攞银牌，是因为攞银牌最
6: 衰。不过你攞贵棍嗰啲囉，你会好惨
7: 喎。即是曾国藩嗰种同进士。
6: 入唔入好呢，你一系就唔入，你消失咗啦喺个历史度。你入文苑好尴尬㗎嘛，你明唔明啊？即是你个后人都好尴喎。
7: 不好个二神传同埋呢个奸王传
6: 令行传
7: 令行传系
6: 咁，但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譬如你知道理学咧，去到明代嘅中叶啦，有王阳明出现咗之后咧，
7: 心学啦，即系
6: 心学啦，即系佢就会觉得喂，其实理学呢一种好反人类，即系我哋头先一听都觉得反人类啦，
7: 系
6: 咪唔
7: 起码系反人性啦，
6: 系啊，所以其实王守仁出嚟或者王阳明出嚟嘅时候咧，佢唔系咁反对一个人睡眠，佢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你本身个良知，即系佢好讲修心，
7: 知良知啊嘛，
6: 系啦，即系佢良知好重要。他说没理由，明明这个世界自然就有朝头早和夜晚，你没理由朝头早有良知，你一睡觉没有良知的嘛，是不合理的嘛，是不是？为什么睡觉是邪恶的？所以他就说，其实睡觉是给人梳理自己的良知的一个好的时机。是不是跟现代那种讲法啱啱、
7: 大家看了聊斋太多，即是日头就在公堂审案，夜晚就落阴间，
6: 冇得死，16个钟工作是吧，包工
7: 咪剩下嗰啲时间就要去查案。
6: 好卷好卷呢单嘢。咁但係我觉得好得意囉咁样。嗱，不过我哋听一首歌返嚟继续傾呢个睡眠嘅问题啦。咁我第一首解嘅歌呢就係范玮琪嘅全世界失眠啦。咁我哋听完返嚟呢就继续讲睡眠。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兩位拍檔，即係譬如我哋啱啱講心學啦，即係其實心學就係一種逆反啦。咁但係呢啲都係儒家人物嚟嘅。
2: 係。
1: 嗱，文人就唔係咁㗎啦。即係我唔知大家，即係我哋講過好多唐朝文化啦，即係或者係之前都講過，我哋都知道唐代係宵禁嘅，即係好似講到大家翻屋企瞓覺咁啦。咁就當然呃你㗎啦。
3: 佢係禁咗喺個坊。但係呢，
1: 唔俾你出街啫，
4: 唔可以出呢個坊，
3: 唔俾你出個坊，
1: 係啦，
3: 唔係唔俾出街，因為坊裏面都有街。
1: 其實理論上呢，佢就係連個坊裏面嘅內街都唔俾你去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咁你唔俾佢出街，唔係匿埋喺朋友屋企玩囉。
4: 同埋你個朋友可能喺，即係你可以由你自己屋企有個側門，
1: 係啦，悄悄地去嘅，
4: 係啦，行去你個朋友度㗎嘛，冇話唔得解呢啲，
3: 或者係隔條後巷咁樣囉。
1: 係啦，我哋講過㗎嘛，即係話正規啲嗰啲，好似元稹白居易啊，夜媽媽唔瞓啊，凌晨三幾點喺度傾緊嗰啲，即係問人八卦啦，或者講呢個例子啦。嗱，即係我就唔想太具體話，即係我哋有一集咪講個才子嘅，我哋都講過啲人係點樣生活㗎啦。咁我唔想重複。
4: 聽翻嗰集啦。
1: 係啊，聽翻嗰集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比較有趣嘅一點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你可以睇一套電影嘅。我好鍾意呢套電影嘅，就係叫《長安三萬里》，動畫嚟嘅，我覺得好好睇嘅。咁嗰度描繪嗰啲即係唐代文人嘅生活，我覺得幾像真嘅。咁大家睇下，你又明究竟李白係清醒嘅時候多啊，定係飲醉嘅時候多㗎？
3: 係醉仙啊嘛，
1: 係啦，
3: 比酒仙更加高級嘅醉仙，
1: 好誇張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嗱呢一種咧就係文人嘅生活咯，即係佢哋文人好強調自己瀟灑嘅，特別好多明代嗰啲李儒嗰啲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李卓吾呢啲人咧，佢係覺得道德。是完全一堆即是捆绑士人思维的东西的，他完全不守的，即是他会觉得是、哦、其实你喜欢睡就睡，喜欢玩就玩，为什么要这么多限制啫，那种人来的。
4: 弹性睡觉时间我喜欢。是
1: 啊，睡就睡玩就玩玩玩。但当然这一种不是主流，即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很提倡的东西。但是怎么讲都好的，除了那些比较放荡的文人之外，其实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呢，对于睡眠都有一个法则的，就是他觉得你不可以喝睡的。即是你唔可以黐住張床，成日都掛住張床嘅，係唔得㗎喇。無論你係心學又好，理學又好，或者係一啲比較上正經嘅文人都好啦，佢都會話你亂枕床底嘅。即係你即
3: 係有人叫醒你，你就要起身㗎喇，或者係夠鐘就要起身。
4: 我自己就鍾意話，即係如果忙起上嚟嗰陣瞓得少啲，等我有時間嗰陣，我咪瞓多少少囉。嗰幾日就即係我諗而家都好多人鍾意做呢嘢啦。
3: 只用講嗰鐘唔係呢種，只用講嗰鐘就係鬧鐘響咗之後，
4: 我搏命撳
3: 有第二個鬧鐘，第二個鬧鐘響咗之後有第三個鬧鐘，
1: 即係你唔可以黐住㗎喇，點都唔得㗎喇，係啦。咁而嗰種分段式睡眠又好乜都好咧，其實古代都好流行。分段式睡眠，
4: 即是电话入面有好多个五分钟的，
1: 是啦，那些就不得了，他就觉得你没有意志力了。
3: 我的分析是这样，其实原本你是想住八点钟起身，但是你就教了七点半的闹钟，七点四十五分的闹钟，七点五十五分的闹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1: 是。
3: 你七点半第一个闹钟响了之后，你就进入了这个浅层睡眠，你自己欺人，
4: 跟着你不断地骚扰自己。
3: 是，你最终都是八点钟。
1: 但 OK 的，如果你是即是阿苏式讲的 case， 就是你本身是預謀咗八點，你真係八點起到身呢，其實我相信中國古典文化嘅老師係唔會鬧你，因為你做到嘛。你做到啊！嗰件事，
3: 你只係壓咗
4: 個 KPI，
3: 你只係剝奪咗自己半個鐘啫。
1: 你只係你剝奪自己啫，你冇事嘅。但係如果你係明明八點，你變咗八點半咁，你咪出事咯。係咯，即係我覺得蘇醒嗰個講法係啱嘅。既然都八點啦，你做乜要教咁多鐘咧？咁樣
3: 係。
1: 咁但係嗱，我覺得比較有趣嘅。頭先阿海林講咧，即係喺歐洲啦，可能中世紀啦，佢哋會有咩 first sleep 啊，同埋 second sleep 咁樣噶。其實中國古代都係咁嘅。它不是一種文化，是一個很自然的。你想想中國古人幾點睡呢？其實一般就是亥時睡，即是九至十一點之間睡的。大家都聽過什麼三更五更，三更貧五更富。
3: 亥時就是大概兩更。
1: 是啊，二更。其實一更就是七至九點。咁跟住二更呢，其實就係亥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即係九至十一點啦，跟住三更就係子時，所以三更夜半就即係十一點至一點。
4: 嗯
1: ,ok, 咁即係你
4: 數落。即係嗰個係三更夜半個 concept， 以前就話呢個係好夜㗎啦。
1: 好夜㗎啦，好夜㗎，瞓曬㗎，你嗰十一點至一點就。所以應該係九至十一嗰段時間大家就瞓㗎啦。OK， 咁、所以你去到呢可能四更、五更，五更其實就係凌晨三至
3: 天光㗎啦。
4: 即係雞應該叫㗎
1: 啦。叫㗎啦。所以通常呢佢哋主張呢就係亥時瞓。 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呢個去到五更嘅時候，凌晨三至五點就起身啦。
3: 五更天氣。
4: 如果係由一個修練嘅角度咧，即係我唔係好知道道家係點樣啦。但係譬如話喺印度嘅、嗯，就會話三點開始你起身，係、嗯、一個 Brahman hour， 即係修練特別有加倍嘅雙倍收穫。
3: 呢個係一個偷換概念嘅問題，因為以前嘅時辰咧，其實係太陽鐘嚟。
1: 是啊，
3: 我哋而家嘅時間咧就唔係一個太陽鐘嚟，原則上大部分嘅地區都係同太陽有關啦，即係原則上時區同太陽有關。
4: 但係佢嘅意思就係太陽起身前嘅三個鐘，即係差唔多夜晚半夜三點啦。
3: 所以呢度要提一提聽眾，即係我哋講嘅古人嗰個時間咧，其實係日晷時間。
1: 嗯，
3: 太陽鐘嚟嘅，但係而家嘅時間就有啲唔同嘅。而家嘅時間咧，可能你因為時區嘅問題咧，其實你係爭咗一兩個鐘。
1: 咁但係你諗到㗎，好似我哋而家咁都市人瞓覺啦，咁、就算你用曬咩褪黑色素啊，其實好多人都係瞓四個鐘頭到，可能會起起身㗎。啱啱好合理嘅，其實有陣時，即係譬如你年紀開始大咁，可能有啲
4: 同埋真係你如果睇啲睡眠習慣咧，佢會話埋俾你聽，你臨瞓之前嗰個 water intake 即係你飲幾多水，你臨瞓前嘅嗰一個鐘、可能你唔可以飲咁多水。
1: 係，因為你又去廁所。
4: 係啦，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管得咁嚴，我
1: 管得好嚴㗎，係
4: 咪先？
1: 我所以覺得話佢哋嗰個分段睡眠化咧，有陣時佢係自然形成嘅，即係你因為你九點瞓，你試下我哋今晚九點瞓，你好。而凌晨两点啊，起咗身嘅。
3: 唔系嗰个广告咁讲嘅，你今晚十一点喺边度？
1: 系九点瞓，你九点瞓，你好容易就起身噶嘛。咁但系嗱，真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阿海林头先提过道家或者道教啦。
4: 嗯。
1: 咁咧，其实中国传统咧就好主张你瞓子午觉嘅。
3: 唔系午时，只系子时。
1: 即系我哋头先讲二家亥时分咧，其实就九至十一啊嘛。咁其实你比较理想咧，就系十一点啱啱好你就去瞓啦，因为你系子时啱啱开始。
4: 嗯，
1: 咁你午時咧，我哋頭先講有午睡文化啊嘛，咁你午睡咪午時又瞓下咯。咁所以其實頭先我哋話點解中國人咁中意瞓晏覺咧？其實佢有一個潛藏嘅文化基因喺入邊噶。我哋覺得子午覺係健康嘅，嗱呢個養生術嘅問題啊。你信唔信係個人啦、咁樣。
4: 因為佛教有啲就夜晚其實子時過後冇耐，即係兩點到起身噶啦。
1: 係嘛？
4: 係啊，收第一壇。
1: 是啊是 啊, 啊其实是
4: 的。早课。
1: 就算我哋头先讲好卷嗰啲理学呢，佢都系主张你喂其实啱啦，你指示之后你咪起身读囉。跟住你唔得嘅话你咪打坐休息一下囉，假寐下好啦，坐喺度瞓好啦。
3: 你有个讲法泛起公心㗎嘛。
1: 咁但係头先我哋讨论个睡姿问题啦。其实我真系唔知啦，而家科学上究竟乜嘢睡姿系最好㗎呢，即系譬如话你究竟侧睡啊，仰睡啊，
4: 呢个真系好难讲，耐唔中就会见佢会有一个新嘅讲法啊。
1: 据我所知，而家趴喺度瞓就通常都唔好啦。
4: 呢个唔好，对条颈就
3: 冇可能，冇可能好啦，趴喺度瞓。
1: 系啦，除咗小朋友话趴喺度瞓，
3: 你压住个肺啊嘛。
1: 系啦，趴喺度瞓一定唔好噶啦。咁样侧睡好啲咧，定系仰睡好啲嘅咧？
4: 最近睇嘅通常都系话两者混合会好啲。
3: 其实侧睡咧系冇可能维持一晚嘅。因為嗰個唔係最佳，
4: 同埋側睡你最好有個嗰啲叫咩攬枕啊，
3: 係係，
4: 即係等你個大地係啦，戒一戒咁樣。
3: 因為側睡唔係最低能量嘅物理狀態，你一定會瞓翻醒。
1: 我就即係睇過一啲中國古代文化咧，佢係唔主張人瞓平咁樣瞓嘅。嗱，呢個係佢嘅道教，
3: 即係唔主張躺平㗎嘛。
1: 因為佢話會蝕咗你嘅精氣嘅，係啦。咁但係佢主張你側卧之餘咧，你仲要係隻腳捲曲嘅。
3: 哇！呢個係皇帝入土嘅時候嗰個姿勢。
1: 係啦，冇錯啦，就係、是、要呢個姿勢。嗱，即係你相信就相信啦，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佢話呢種姿勢係最符合呢個所謂咩東西向啊，嗰種能量嘅咁樣。
3: 因為我參觀某一個皇帝嘅墓葬嘅時候咧，佢就將個皇帝點樣葬喺個棺材裏邊嗰個姿勢擺出嚟。呢、個亦都話，呢、這個亦都係最佳。
1: 不過咁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諗古今中外文化咧，都係好重視呢個睡眠嘅。即係正如蘇適一開始所講咧，甚至乎睡眠係而家同經濟活動掛鈎添啊。咁所以大家咧，其實必須要注意睡眠嘅方方面面嘅，即係包括你瞓嘅床垫啦，你瞓嘅枕头啦，呢啲即係我哋都未觸及到添嘛，即係呢個範圍咁大。
4: 嗯，
3: 咁咧我咧就即係總結一下啦，即係我覺得啊，其實咧瞓覺咧，即係尤其是喺某一啲特定嘅時刻咧，瞓得好其實係需要俾錢嘅，即係某啲行業亦都係將呢個優質睡眠空間咧係賣錢嘅，大家願唔願意俾咧？其實好多人都願意俾嘅。
4: 機場而家都有啲即係某啲好似一個 cocoon 咁樣咧，有啲咁樣瞓覺嘅地方噶嘛。我覺得即係到中年之後咧，其實有啲看似好簡單嘅嘢咧，係真係要開始留意嘅，就係咩食飯啊、瞓覺啊、呼吸啊呢啲咧。如果你做得好咧，嗰個人嘅生活質素 同埋你嘅健康都会好啲。
1: 嗱，咁我哋讲睡眠啊，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嗱，我拣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邓紫棋嘅《睡公主》啊。咁我哋咧下个礼拜再见啦，
3: 拜
1: 拜。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贡寻日朝早发生私家车同两架单车相撞的交通意外。

0: 37岁嘅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同埋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时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铜锣湾希慎道在过去的星期五傍晚发生一宗交通意外，涉及一架警察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一名警员受伤，他送院时清醒，现时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的时候港岛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人员正前往现场进行交通管制任务，由于交通严重挤塞会令到紧急服务受阻，警员为迅速赶往现场，于是亮起警示灯逆线进入希慎道，期间发生意外，案件交由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意外调查队跟进调查。一名10岁男童昨晚在跑马地寓所内怀疑晕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晚上7点左右接获男童妈妈报案，指男童在黄泥涌道151号一个住宅单位房间入边怀疑晕倒昏迷，救护员到场将男童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印尼克拉克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苏加洛哈达国际机场等多个机场暂停航班升降。印尼地质部门表示，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前日开始喷发，是大前日开始喷发，前日出现活动增强的迹象，并且在昨日凌晨发生一次较强的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火山灰已经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的南部。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敦促民众冷静，同时提高警惕，建议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减少户外活动，遮盖水源，并且小心驾驶，因为火山灰会降低能见度。官员又说可能进行人工降雨冲走火山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是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3: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在某一个周末啦，我同阿 Amos 咧一打开我哋嘅社交媒体，
2: 咁、就得啦，
0: 系阿 Kina。
2: 系咯，点解嘅？
1: 唔系成日都系见到我嘅咩？都我日都好勤力咁去出 post 噶，都。
0: 但系当日铺天盖地关于你嘅新闻啦，就系关于你自身嘅故事，我哋就发现，竟然原来系咁。我哋同你一齐做咗日出前告白都一段日子，原来背后嘅故仔系咁噶。
1: 是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阿伯斯同埋阿 Amos 嗰个嘅。一朝早起身，噔噔咁样见到嗰个嘅周刊个封面啦。其实嗰个访问咧，我去做嘅时候，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封面故事嚟嘅。直至到佢出之前话俾我知，喂呢个系封面，好值得去俾大家分享一下。咁所以就将你摆去封面，咁有八版嘅一个嘅连埋图片啊，连埋文字啦。咁讲紧嘅咧，就系我喺嗰个访问里面咧，我第一次同人讲就话，30年前啊，应该系我大学。应该是2年班定3年班左右，我患了抑郁症。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阿伯斯都唔需要等等咁啊，好 surprise 啊！点解？因为我一路都冇讲过。咁但系点解去促使到我讲呢一件事咧？好笑，有啲嘅网友留言咧就话：，哇！你近排有个电视节目出街，你为咗自己嘅电视节目做势啊？咁
2: 豁出去啊！
1: 豁出去攞晒挖晒所有咧，你个身心里面嘅底层嘅嘢都拎出去。跟住咧，我都回个网友就话。你未免太高估我嗰个能力啦吓，即系如果我系讲我自己嘅往事，可以令到嗰个嘅节目收视爆灯嘅话咧，哇，
2: 咁啊正喎，
1: 咁啊几好咁样，咁我冇咁嘅能力，咁点解嗰次咁样去分享咧？其实都好大程度上因为 Amos 嘅，
2: 关我事，
1: 系啊，关你事噶，系，其实嗰、那个
2: 我使唔使负责任噶？
1: 你唔需要负责任嘅喺呢个层面上吓，咁话说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哋喺个节目嗰度咧，曾经有一次去讲过，就系话你提到你同你嘅一个徒弟去辅导一个嘅 client， 个当事人好唔开心嘅时候，咁佢哋个徒弟同佢讲就系话，我明白你嘅感受，咁跟住但系个当事人咧嗰、那个嘅回复就系话，你唔系我，你点知道我的感受系点样？咁、
0: 哦、后屘得啊，
1: 系啦，咁跟住 Amos 话即刻就介入啊嘛呢一方面，
0: 系啊，
1: 咁嗰句说话唔知点解咧，系好中我个心坎嘅。其实我系做咗10几年嘅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我遇到好多好多呢一类型嘅一啲可能病友佢哋啲 case 或者医生讲解呢啲分享，我哋经常去访问精神科专科医生，咁佢哋咧都会去讲一啲嘅佢病友分享嘅时候咧，其实我听啊听啊嘅时候，我明白佢嘅感受，但系我又唔敢讲，我又惊俾人标签，咁所以咧，我就成日将呢一句说话咧，掘咗落个肚度。咁去到 Amos 佢咁样去分享嘅时候，我又觉得，既然我都做咗咁多年嘅医疗健康节目主持人，仲做埋日出前告白嘅主持嘅时候，我啲咩唔怕讲咧？
2: 你真系要告白啦？
1: 系啦，我真系要告白啦。咁我告白完之后，我觉得哇！轻松晒啊！咁同埋我而家可以大大声咁同啲病友啊，又或者系一啲可能受情绪困扰嘅朋友讲话，我明白你，因为我曾经就系你咁样。咁所以就系、是、咁样就系踏出咗一个好重要的第一步了。
0: 嗯，我觉得 Akina 呢一个分享咧，特别想讨论咧就系、是。我哋都以为而家喺我哋嘅社会啦，即係大家比起以前啊，一定係个諗法啊唔同咗好多，又或者係个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好多嘢都可以拎出嚟讲。但原来去到今年2026年啦，大家当讲我自己曾经有过情绪病，又或者我甚至要去求医呢，其实都系需要过一啲心理关口㗎喎。
1: 係啊，绝对系啊，好多挣扎㗎。除咗话 Amos 嗰个系好直接嘅一个嘅我叫 check a point 啦，一个嘅令到我觉得啊我真系可以去讲之外呢，其实我哋以往访问嘅嘉宾都俾到我啲启发，譬如我哋访问过郭士尼啦，亦都有访问过 Madam Low 啦，佢哋有同样嘅一啲经历，佢哋都唔怕讲，佢都好大方咁分享。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候郭士尼都讲过，同埋阿伯斯你都问过佢啊，你唔怕俾人标签？咁然后阿 Sonia 佢嗰个回复就系话， 其实怕乜嘢啊？呢样嘢好普遍啫嘛，就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咁样，系啊。咁有咩唔怕讲咧？咁嗰次我分享咗之后咧，其实我自己系得到一个几好嘅一个嘅回应嘅。个回应咧，第一。我找回一个我真是三十几四十年没见的一个小学同学。那个小学同学已经移民了去新加坡了。那他说他移民了他二十几年了。那他就正正看到那个访问之后呢，他就的起心肝，他在社交平台那里私信给我。他说他都经历着一些情绪的困扰。他有小朋友的了，亦都是相夫教子。但是可能就是收收埋埋很耐的一些情绪。那他不知道有些什么出路。就见到我访问的时候，他觉得哎，我应该是时候要问一下方健儿，看看他有些什么方法。那我们都交流了都一段时间。所以我都觉得是有时我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可以帮到人，又何乐而不为呢？
2: 嗯，但是这个过程即是如果很容易的话应该一早做了。
1: 是啊，我都反复思量了三十年了都。
2: 是咯，即是 why now? 即是为什么是现在什么出事到你现在发觉是时候我要讲了，即是之前就很多很多嘢想收埋唔讲㗎嘛。
1: 係啊。
2: 點解會有呢個轉變？
1: 我以前收埋唔讲就係、是、我真係都會諗過會唔會被標籤。但係標籤呢樣嘢呢未必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另一樣嘢令到我唔想去將自己挖開曬嘅肚皮俾人知道呢，就係、是、正正其實個網友講咗一個重點，我唔想俾人覺得我係用呢一個位嚟做一啲嘅宣傳。啲人就會好容易會將一啲嘢呢楞埋，即係你冇嘢講，嘩近排冇廣告啊，真係有人會咁樣講㗎。喂你近排冇廣告你先咁樣去講啊，你係咪拗撈啊咁樣。咁我又唔想俾人咁樣嘅感覺，所以一路以嚟我都覺得冇需要去讲啊，或者冇需要咁样去拎出嚟去同人谈论啦。咁但係阿 Amos 讲嗰个位点解令到我去讲，就係、是、一来系你嘅原因啦。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即係真係人去到某一个年纪，譬如我都唔介意去同人分享，我去到出年我已经去到五十二支天命嘅时候，真係唔知点解突然间你会觉得
2: 叮
1: 哇叮一声啦，嗰个天命盖开咗窍。仲有啲咩要驚呢？咁人哋講咪有得佢講囉，佢覺得我要拗撈咪有得佢覺得拗撈囉。最重要係我嗰日同個記者分享完之後，個記者都講咗句好重要嘢，佢話最重要係你分享嘅時候嘅初心，你想幫人呢個初心就係唔會俾其他嘅一啲嘅言論呢係會影響到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又啱喎。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有啲咩再驚呢？無所畏懼。咁所以我就叮一聲就大方地分享啦。

0: 方言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言言。
1: 好多人睇到嘅方健儿可能係一个好硬朗，凡事追求完美，甚至係喺镜头面前好淡定嘅人。但係我最近一本周刊嘅访问入面，第一次坦白咗一段收埋咗30年嘅低沉岁月，就係我20岁读大学嘅时候，曾经患上抑郁症，甚至要停学治疗。当年我跌入低谷嘅原因，其实係因为我一直係一个完美主义者，唔容许自己犯错，极度害怕失败。当时我要做一份实习刊物的执行编辑，面对沉重的压力和自我要求，终于有一天我崩溃了，害怕自己只是躲在家里，连学校都不敢回，对所有东西失去了兴趣。那段日子我形容自己好像跌入个井里面，四周围黑蒙蒙，完全见不到光。起初我同屋企人都对情绪病一无所知，以为去个旅行散下心就冇事啦，点知频密嘅活动反而令到我更加焦虑，病情更加反复。后尾我先明白，有啲难关唔系单靠努力就可以过到，就好似我跌入个井度，系需要有人将条绳放入去，我先可以借力爬翻出嚟。最后我是靠住专业医生的协助才可以成功脱离那口井。除了当年的经历之外，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都试过因为感情受挫而差点复发。当时我独自一个人在宿舍里，感觉很无助。但是我不断叫自己转念，世界不是得一个对我差的人，黑夜过后天始终会光，就是这样慢慢浮翻上来。现在的我已经学识了和压力这位老朋友共存，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自救方案，其实关键就是学识接纳软弱和主动寻求协助。第一，陪自己讲，以前我很介意负面情绪，会用尽方法去排除它，但现在我明白自己不是机械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我会接纳低气压的存在，但会给它一个限期，睡醒觉就要为自己打打气。第二，就是找人陪我讲，不要一个人孭起晒所有责任，当你想不通的时候，想发泄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讲出来。第三，就是接纳不完美，我接纳自己不是每个地方都是最好的，当我放低这些包袱的时候，心里面反而舒服了很多，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快乐。我出年就50岁了，选在这个时候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已经无所畏惧，亦都不会再怕所谓的标签。我希望用我的经历告诉大家，听病向浅中医，不要怕找人帮手，我过得到，你亦都过得到。希望今晚这一段告白可以给到一些温暖和力量给大家了。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Kina 呢一次坦白嘅分享啦，就令到我諗，纵使唔係讲话啊，我自己经历过情绪低谷，或者甚至因为情绪病而求医去到呢个程度，有时我哋平时喺生活中想讲啊，其实我唔开心，其实我好攰，我好烦，又或者一啲我有啲负面嘅情绪，都好似呢有啲难开口，你会觉得好奇怪，无端端点样同人哋讲打佢喂我唔开心啊，咁样即係好似好怪，咁但係又点样可以表达呢样嘢，等自己唔好积埋积埋，平时你哋系点样同人哋讲我唔开心呢件事嘅呢？
2: 等我諗下先，嗱，我真係患咗病之后呢，到我康复咗呢，我系夠胆讲咗好多嘅，即係個膽大咗。我以前都會係收收埋埋，即係如果唔係收收埋埋，都唔會可能屈到有情緒病啦。咁但係你患完病之後呢，我覺得我自己好似係你打咗一啲嘅防疫針，你有咗抗體，你要知道當呢個病或者係當你情緒來襲嘅時候，你應該點做咁樣。咁所以我唔理啦，我梗係救我自己先啦。咁所以我去到即係譬如我同我先生嘅溝通為例啦，佢係我一個好好嘅一啲嘅你可以叫佢出氣袋又好，或者情緒發泄都好啦。但我唔係打佢嘅，係啊，佢係我樹窿。我係每日都會同佢講好多好多嘢嘅，即係我哋遇到啲咩嘢啊，嘩出面嗰個師奶係點樣，即係乜都講一餐嘅，包括開心與唔開心。而我同佢嘅認識同我同佢拍拖都係因為我唔開心開始先嘅，嗰陣時都係因為俾編輯鬧啊，跟住喺佢面前喊啊，跟住到佢拖我嘅手啊，嗰陣時即係大家係囉，大家記得我哋日出前告白嘅第一集，我哋講嗰啲嘅即係拍拖嗰啲嘢，我都有分享過啦。咁所以呢其實有趣嘅，有時人與人之間嗰個聯繫咧，就係喺你願唔願意去溝通，或者係願唔願意去分享，去到幾深層次。咁所以我而家唔怕講噶，我最重要就係要我自己嗱嗱聲由嗰個井底爬翻出嚟先，因為我試過喺井下面好辛苦噶嘛。咁呢個係面皮厚，就係我經歷過一啲嘅疾病、患病，咁我就知道點樣處理咯，係。咁啊 ，Amos， 所以應該都見過唔少嘅一啲嘅病人，你叫佢把口都叫唔開嘅，應該。
3: 嗱，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佢哋嚟得嚟見我咧，就都預咗要開口講嘢噶啦。
2: 係。
3: 嚇，咁啊，
2: 如果唔係嘥時間，
3: 唔想
1: 嘥曬啲錢，
2: 嘥曬錢添啊，仲要
3: 又何苦要嚟見我咧？
2: 見下你嘅靚仔啊嘛。
3: 但係我又覺得咧，其實另外一樣有得意嘅就係第一。如果我哋平時唔習慣將我哋嘅情緒、我哋嘅情感好好地同我哋嘅身邊嘅人去表達呢，咁結果呢你就會需要同我去搵一個我呢類咁嘅陌生人呢去表達你嘅情緒，而且你仲要畀錢嘅。咁所以其實調返轉頭嚟講呢，及早地去同身邊嘅人有個出口去傾，我唔會話嗰個係一個發泄嚟嘅，即係你唔係去倒垃圾，而係好多時呢，其實當我哋想去慢慢去處理我哋嘅情緒，去調節我哋嘅情緒嘅時候呢，確實我哋係需要有個對象去表達嘅。即係如果唔係呢，就好精神病㗎，你喺度玩自言自語。咁自然而你梗係需要搵個人去傾嘅。咁而得意嘅地方呢，就係原來我哋有個對象，我去慢慢慢慢去表達我嘅情緒，去講出嚟我嘅諗法呢，有啲人呢係慢慢佢會可以去處理到佢嘅情緒。原來我哋喺我哋嗰個情緒思維嘅描述過程入面呢，其實我哋已經喺度慢慢慢慢調節緊、處理緊我哋嘅情緒㗎喇。咁所以原來表達本身係有一個治療嘅效果嘅。
1: 嗱，又讲咗一啲内心小劇場先。要开口讲自己嘅唔开心呢，有啲呢我都自己试过啲对白，睇你两个点应啦。第一个就係、是、我咁样同人哋讲会唔会成为咗人哋嘅负担呀？
2: 呢个就要测试下啦。譬如呢，我都可以分享下我近排都系成为一啲嘅倾诉对象。我有个朋友，佢嘅女女 个脑突然间验到一啲嘅肿瘤，
1: 嗯，
2: 咁佢好大压力咁，咁呢位朋友都经常都揾我倾诉，咁但系咧就我。要去切身處地我去諗，因為呢有時你找傾訴都要找那個傾訴對象的。譬如剛才阿拔斯你說啊會不會成為了別人的負擔的時候，你要確保那個人是一個即是真的願意去聽而且有時間去聽咯。譬如我是願意聽的，但我那排真的沒有時間去聽的時候呢，我會給個訊息給對方，我會告訴他聽，喂不好意思，我今天呢朝七晚十一呢我都要出去拍攝，所以你留給我的訊息我未必可以即时复翻你嘅时候，咁你收到呢个信息，我作为当事人，我咪要揾第二个咯，即系你要系灵活去调配你嗰个倾偈嗰个嘅出口咯，咁总会有一个人系会接得住你嘅。你要去揾啦，你唔好话因为啊呢一、這个 A 朋友，喂佢唔得闲啊，佢朝七晚十一，即系我揾唔到佢咯，诶、哎、算啦，都系我自己顶啦咁样，咁千祈唔好咁样咯，冇 A 有 B 有 C， 慢慢弹，去到 A B C D E 你揾唔到嘅时候，你总会揾到一啲专业人士。
1: 好多时候我揾临床心理学家，如果仲系付费，我俾咗钱，我反而冇呢个心理负担喎。咁你又收咗錢，份糧包埋嘅，我唔會係你心理負擔啦。咁就係反而係朋友嗰啲，我就會驚啦。
3: 其實即係等於你好似講緊啊，白師，你有個調節，你已經調節咗你個心理狀態。我既然揾得個心理學家，我梗係會敞開心扉啦。
2: 嗯，
3: 嗱，我又諗翻起咧，我有一個死黨，都好幾年前噶啦，嗰陣時佢都有啲唔開心。咁嗰段嘅唔開心嘅時間咧，佢係直接打電話俾我嘅。跟住呢就话俾我听，老友唔系好对路呢排。咁既然大家系老友，咁梗系我会嚟麻烦你㗎啦。我最多呢就搵你食饭啦。
2: 请你食餐饭啦。
3: 係啦。咁我又觉得呢其实几好嘅。就系咩呀，就系、是、正正因为系老友，因为系死党，所以呢我更加唔介意去麻烦你。
1: 嗯，
3: 所以其实我又觉得呢那个是一个好好的即是调节啦，你更知道你更愿意去找你的朋友，原因那个不是普通朋友来的，那个是我由小学识到大的朋友。咁当然啦，即是你觉得有点满啦，
2: 嗯，
3: 有点舍啦，咁咪将佢适当地转介去一个啱嘅地方去承载埋另外嗰啲面向囉。
2: 係啊，我觉得係要灵活啲去走位嘅，即係就算自己唔开心嘅时候，你要保持一个嘅理性与清醒。我用返我自己30年前嘅例子，我嗰陣时呢嗰、那个嘅倾诉嘅对象呢就係唔啱嘅一个对象啦。都唔係一个，係两个，就係、是、我爸同埋我媽。
1: 哦，
2: 係啦，咁
3: 係呀，有时父母未必最啱㗎。
2: 係呀，因为嗱，你都可以想象得到，譬如我唔开心，我患病抑郁症，我係唔想出街嘅，我係对所有嘢失去兴趣嘅，我逢头垢面㗎，匿喺我间房嗰度嘅。咁唯一你可以最容易接触到嘅就係父母啦。咁父母佢哋當然好擔心啦，見到你咁嘅狀況，咁你同佢講話，哇，我有咁樣嘅情況啊，咁佢哋第一時間會講咩？唉，你唔好諗咁多咪得咯。
1: 嗯，
2: 呢排你翻唔到學，呢個學期唔緊要噶，咪再讀過咯，仲有機會。嗱，呢句嘢係啱聽嘅，但係佢一講話，你唔好諗咁多啦，因為咁啦，唔好喺屋企，出去散下心。OK 㗎喇，你見下多啲唔同嘅人，欸，澳門啊，姨媽姨丈我哋過去旅行下咁樣，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反效果到不得了，因為我嗰下已經我唔想見人，同埋我唔想見一啲，即係譬如姨媽姨丈都唔係話陌生嘅，但係我唔係成日見㗎嘛，咁所以嗰下我都覺得我係用錯咗方向囉。如果嗰陣時我有啲好知心好知己，佢又可以承接住我嘅话呢，其实我觉得嗰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好添。咁所以要懂得揾对象嘅都。
3: 係呀，啱㗎。即係要揾倾诉对象呢，即係你唔可以随随便便就手就掹佢过嚟㗎。係
2: 呀。
3: 有时你可能。
2: 适得其反啊。
3: 适得其反嘅，会越嚟越唔开心嘅。咁你真係要揾一个原来佢係一个良好嘅 聆听对象，佢系陪伴你去处理你嘅情绪。咁识得去揾呢一啲人咧，其实好重要噶。如果唔系咧，有时你会发觉咧，有好多人点解话佢唔合适咧，就系佢过度地紧张，即刻就想提供一啲解决嘅方案，好快地去处理咗你嘅情绪。咁咧，有时反而系令到你更加卡住。
1: 好啦，第二个开口讲自己唔开心或者有负面情绪嘅内心小剧场个对白咧，就系、是、啊，我咁样讲出嚟，我会唔会系好懦弱啊？我会唔会系俾紧藉口自己去懒惰、逃避一啲嘢啊？用呢个抑郁嘅情绪系咪咁样啦、啊？我真系好似唔想讲咁、啊、样。
3: 咁想逃避下又有咩问题咧？
2: 嗯，
3: 咁我懦弱下又有咩问题咧？咁人嚟噶嘛？我俾一个有限度嘅逃避自己，好，我而家就俾自己咧逃避15分钟，逃避半个钟，甚至系咩啊？我俾自己个逃避3个钟，我俾自己大髀冚个头，我回咗气先，我回完气，我再谂过，冇问题噶，可以个噃。反而调翻转头就系、是，原来我会听到更加多，我唔接纳我有呢一个想匿埋嘅部分。我唔接纳我自己有我呢啲嘅情绪，嗰份唔接纳似乎系更攞命嘅东西、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3: 想中奖唔使淨係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讲情绪唔好嘅时候，系唔系忍一忍就会过嘅？上个礼拜啦，我个病人坐低第一句就同我讲啦：，啊 ，Doctor 张，其实我都唔知道我系咪应该要嚟见你嘅。咁个个都系话忍一忍咧就冇事噶啦。我阿爸嗰代咧，咩苦都捱得嘅，捱一捱冇嘢噶啦。咁点解我唔得嘅？但系我望住佢，我见到佢眼湿湿啊。我问佢：，咁你忍咗几耐？佢谂咗一阵，佢话十几年啦。哇！這個答案其實已經很明顯是一個很清晰的信號，說這個情緒不是一般忍一忍就會過的東西。但是又很奇怪的，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我覺得忍呢是一種好東西來的，就是你忍得住就等於你有修養啦，高 EQ 啦，識做人，你忍不住小氣啦，玻璃心啦，不成熟，不開心收埋，嬲吞落肚，想喊啊，忍住，直到个情绪自己走咗为止。但系其实原来喺心理学嘅角度，呢一套嘅方法咧，佢只不过系抑压紧我哋嘅情绪。好多嘅研究其实都好清楚话俾我哋知，情绪抑压咧，短期或者系有效嘅，但系长期咧系伤身伤心，好伤害关系嘅。啲研究就话俾我哋知咧，惯性抑压情绪嘅人，佢抑鬱同焦慮嘅指數咧，一定係高啲嘅，免疫系統咧通常又差啲嘅，血壓咧又會高啲嘅，甚至連記憶力咧都會受影響嘅。咁點解係咁嘅咧？因為情緒本身其實佢冇消失到嘅，佢只係俾你塞咗去一個你睇唔到嘅地方。咁通常咧就係塞咗落你個身體度，例如有時喺啲診所入邊，我哋會見到有啲病人佢求助，佢就話。我冇抑鬱啦，不過唔知點解我呢排呢一發又唔舒服，個心又揦住，我又瞓唔到，嘩個心口又挫住。其實你嘅身體已經代替咗你嘅情緒去發聲，而且呢啲聲音係可以越嚟越大㗎。有一樣嘢我估我哋要需要去了解嘅，就係情緒其實係一套資訊系統嚟嘅。恐懼話俾你聽，呢度有可能有危險，嗱你要小心。憤怒話俾你知，你嘅界線俾人踩過咗；悲傷話俾你知，你失去咗一啲對你好重要嘅嘢；內疚又話緊俾你知，你嘅行為同你嘅價值觀其實係唔一致嘅；焦慮又話俾你知，喂，你有啲嘢未搞掂，你係時候要搞掂佢啦噃。其實每一個情緒都係一封寄俾你自己嘅信，唔理佢咩？佢咪用另一種方式浮現喺上嚟。在你的身体上面，甚至会是突如其来地爆发。所以真正的问题呢，你不应该问自己我应该怎样，而是我怎样听这些资讯。情绪的处理更加多是在于怎样调节我们的情绪，而不一定是代表着我要将我的情绪百分百地表达。打个比喻，一煲滚紧的汤它就来滚泻了，你想着我要忍咩？你就系揿住个煲盖，但系其实啲火咧系继续大嘅。咁你希望咧揿住个煲盖，佢会唔滚？唔可能啦。嗱，调节咧就系我熄晒啲火，睇下入边发生咩事。你唔代表你一定要揿住个煲盖嘅，因为你揿嘅过程入边分分钟已经辣紧手噶啦。咁点样样去处理调节我哋自己嘅情绪啊？其实第一步就系我哋尝试。找个字，找个词语去描述返我而家此时此刻嘅感受，好可能其实已经起到一种安抚嘅作用。而且呢个过程入面，你慢慢慢慢可以更清晰呢一份感觉係一份乜嘢嘅感觉。当你能够描述你嘅情绪之后呢，你比较容易去接纳呢一份情绪嘅存在。你唔会即刻觉得呢我想 delete 咗佢。因为这一份感觉的存在很可能是有一个原因的。当你慢慢愿意去给它存在，去探究这一份原因的时候，很可能身体提醒你，喂，有些东西你要处理的，你不可以就这样将它扫落床下底的。很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慢慢慢慢会发现， 哦，情绪唔系洪水猛兽。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3: 今次咧 ，Kina 嘅呢一个告白啦，就跨过好多心理关口啦。咁我哋头先就话，啊、哦，我哋以为喺而家2026年咧，大家谂法唔同咗好多咧，就冇咁多掣肘咁啊。故事嘅另一个极致咧，大家好似咧 open 咗好多咧，有啲咁嘅古仔咧就会发生啦。啲人咧就唔怕同人哋讲自己有情绪病，就点咧？我喺网上见到一个 post， 我唔识嘅，真系见嘅啫。就有一间店，网店咧就系做戒指嘅，咁样嗰啲新郎哥咧就去订呢个手做嘅结婚戒指啦。一个月两个月个婚期就嚟到咯，
1: 哦，
3: 唔系免息婚期嗰种，系结婚日期嗰种。咁跟住咧，发现个戒指冇声气，吹咗几次都冇复个 message。咁啊，直到最后咧，嗰个新郎哥就用啲好严厉嘅词句，就话你唔做唔紧要，你退翻钱，我必须要结婚啦。咁我店主就抱头啦。就话咧，唔好意思，呢一排我情绪有啲低落，有啲情绪病啊，咁、
2: 哦、
3: 所以咧，我退翻钱俾你啊，真系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那个新郎哥咧，即刻就觉得自己，哎呀，我系咪好冇同理心咧？系咪好咄咄逼人咧？咁啊，网上有讨论，点不知留 comment 嗰啲咧就话。哇！呢、這个店主有情绪病咗好多次咯、
1: 哦。哦，
3: 我见货之前迟咗，佢都系话佢有情绪病、哦。有啲人咧就话我公司都系咁啊，叫啲人做嘢啊，佢交唔到货就话自己有情绪病，情绪病大晒啊咁。跟住呢一位咧，我就会觉得好纠结啦。
1: 嗯，
3: 究竟我哋系咪应该要有同理心，定系好快已经 judge 人哋就喂你情绪病大晒攞出嚟做借口？但系咁样讲，我又觉得。哇！我簡直係一個好冇慈悲心嘅人、哦。
1: 有情緒病咧，就值得係去遷就嘅。
3: 嗯，
1: 但係咧，有情緒病咧又唔係大曬嘅。咁有病咪去醫咯。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如果有呢一個嘅問題，但係其實又唔好好地去治療嘅話咧，其實於自己於身邊嘅人都並無好處。有問題唔係問題，最緊要去正視呢一個問題。
2: 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即係譬如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咧，我都曾經有一個短時間覺得，哎，你唞下、歇下、瞓下就冇事啦。其實都唔係嘅，如果你可以過得到嘅話咧。你係個能力係真係好高嘅，但係譬如我真係試過咧，你想諗住大覺瞓醒之後，哇咩事都冇，係好難噶。如果你發現自己嗰個嘅能力跨過唔到個情緒病嘅時候咧，其實真係要及早去求醫嘅係。咁我同我嗰個頭先所講嗰30几40年冇見嗰個小學同學，我哋傾到嗰個好糾結嘅位咧。就係佢話佢而家好辛苦啦，佢面對緊啲情緒困擾嘅時候，咁我話我以我自己嘅經驗，我建議你真係要快啲去睇醫生嚟，食咗藥先，食完藥之後咧，你嗰個嘅由嗰個井底走翻出嚟，你先慢慢去做你一啲嘅調適，你包括你去做運動、身心健康嗰啲，係完全係可以做嘅。不過你嗱聲走咗出嚟先，咁但係佢回翻我一句就話：我唔想食藥。我就諗下，咁呢一下嘢呢我哋真係傾唔埋爛㗎喎。評估到你自己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個位嘅時候，你唔靠藥物嘅幫忙，而係你想靠自己嘅話呢，其實好難嘅。所以呢，即係還原基本部去到我而家呢30几年，我都有情緒嘅高低起伏啦。我曾經喺呢一個嘅復發嘅邊緣呢，都講緊都20几年前㗎啦都。咁但係好彩冇事嘅原因就係我真係唔理30日，我一定要爬返出嚟先。係呀，咁所以係正視呢個問題，同埋Amos 讲得好好嘅，就系你一个家庭有一个人有情绪困扰、有抑郁症咧，唔系净系一个人嘅事，你父母、你嘅照顾者、你嘅伴侣都会受苦嘅。咁所以当然啦，你去到呢个位嘅时候，你未必谂得咁多或者咁远，咁但系你要好好照顾咗自己先咧。你照顾好自己嘅时候，嗰、那个嘅影响就会可以好辐射咁去帮到全家人一齐去嘅隧道嘅尽头，就系一个曙光啦。
1: 亦都有時有啲人呢唔記得咗，其實自己冇好好地去照顧自己呢，已經係影響緊身邊嘅人好多㗎喇。所以其實如何負責任，第一步就係各自每人照顧好自己嘅狀況。有啲咩問題真係需要求助嘅，咪去求助囉。嗱，唔代表情緒有問題一定要食藥㗎嘛。我哋有好多非藥物嘅方法其實係可以處理㗎，冇話一定要食藥。而且呢，有時我亦都相信呢，有啲人對於即係情緒類型嘅藥物呢係有一啲誤解嘅。
2: 嗯，
1: 即係你一諗呢就諗起可能三四十年前精神類嘅藥物，其實唔一定係咁㗎。有好多嘢其實你慢慢知道多啲呢，好可能你發現嗰個係一個誤解嚟嘅。
3: 以前啲人就係怕食藥就會一整日溫溫頓頓啊，
2: 係啊，或者會肥啊，
3: 冇曬感覺啊咁樣啦。但係喺你嘅臨床嘅經驗入面，同精神科醫生合作啦，精神科醫生就處方咗藥物啦，而 Amos 做臨床心理學家就係唔同類型嘅 intervention， 即係心理治療啦。兩樣雙管齊下嘅時候，一個有情緒病嘅人，佢最終可以達至啲咩結果？可唔可以斷尾呢？大家都會好想知呢個問題。
1: 絕大部分情緒有關嘅疾病呢係可以斷尾㗎，所以佢係會好嘅。而且呢一種好呢，好多時呢我哋發現呢就唔係淨係話單靠藥物嘅方式，心理治療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部分。因為呢一個治療其實本質呢改變緊我哋整體個人嘅性格，我哋點樣去睇身邊出現嘅好多事物嘅。咁從而其實呢係慢慢去學會改寫我哋有時看待事物啦，處理情緒嘅一啲底層邏輯，令到我哋呢整個人對於某一啲事件引起嘅情緒狀態呢係會有一啲可以幾唔同同埋相對健康正面嘅方式呢去處理嘅。藥物呢有時又真係都重要嘅。我嘅比喻係你感冒，你發燒，當然啦，我哋知道發燒係可以身體係回應，即係有病毒入侵、有細菌入侵嘅時候嘅一個自然嘅免疫反應。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喂，你個燒燒得好高喎，你燒到你唞唔到，你休息唔到，你根本回唔到氣喎。我哋都知撲熱息痛呢就殺唔到感冒病毒嘅，咁但係佢可以令你休息到嘛。咁休息到之後，你先有氣力去處理、去恢復、幫助你個身體去打贏呢一場仗㗎。咁唔通你又死硬頸，我要打死都唔食呢粒藥喇噃。
3: 嗯，最後呢條問題呢，我就想你哋兩位一個以過來人同埋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嘅專業去答啦。究竟如果我身陷喺負面情緒當中，我點樣先知道我係普通嘅唔開心啊，定係唔係呀，其實係好大件事，我呢個時候應該要搵專業協助。當年你係點樣分辨到出嚟嘅呢？
2: 我係身體上有啲好唔尋常嘅嘢，即係譬如你會心跳加速，你會係對所有嘢都會好驚恐，同埋係所有嘢失去興趣，亦都唔想出街見人。咁呢個同我以往做咗廿年人嗰個嘅行徑係好唔同嘅，即係以往幾唔開心都，我都唔會對於我好有興趣。譬如我好鍾意食雞翼，我連食隻雞翼嗰個興趣，我見到個雞翼我都完全一啲興趣都冇嘅時候，我都知道自己出事。咁所以有一啲同你平時一貫嗰個生活模式好唔同嗰樣嘢呢，咁已經係一個警號。咁其次就係去到一啲位點樣去求醫，一啲頭先都提過下啦。咁跟住好啦，咁你去正視咗呢個問題之後，往後咁我好開心聽到 Amos 話係絕大部分可以斷尾，我相信我都係其中之一個啦吓。如果唔係都好難同大家喺度分享即係以往我嗰個嘅經歷。我覺得呢係即係患完病之後最重要係你會更清楚自己，同埋就係去接納自己嗰樣嘢係重要性。 我以往咧会系一啲你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又或者我突然间心跳加速先算啦。我头先咪话好唔寻常嘅一样嘢，我以往会好惊，喂，点解会咁样？点解又会咁样？哎呀，你唔好话好猛整啊！咁但系去到我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唔开心咧，我就接纳咗佢，就学阿 Amos 话斋，人嚟噶嘛。梗系会有唔开心，唔开心咪俾佢15分钟、20分钟、30分钟，好啦，仲系唔开心，好唞一唞，我坐喺度回一回气，过一道气之后咧，呢、這个人自然系会好，你接纳咗佢之后，反而系会更容易去放得低落去。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经历咗之后咧，我系更多嘢系睇得更开，睇得开之后咧，你就会无论系你对人、对事、对自己嘅情绪都容易啲嘅拿捏咯。咁所以当自己系。是同一啲嘅情緒做 friend， 開心又好，唔開心都好。雖然我爸爸以前即係未必話用一個好正確嘅方法嚟到處理我嗰個情緒嘅問題，但係佢講一句說話，我而家記到而家嘅。佢講一句嘢咧，就係話做人唔好大喜，亦都唔好大悲。縱使你有大喜與大悲，你都要接納咗佢。是啊，盡量維持在一個心境平靜的階段，因為我老豆都是學佛的，是。那我覺得都挺有道理的，去到現在有些什麼情緒的波動的時候，盡量都是放在一個即中庸之道，那你就不會有那麼大的落差咯，是。
4: 我估 Kina 你剛才提到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有沒有明顯地跟你以前的情緒經歷呢有很大的分野，即係我冇嘅喎，以前我咧，即係就算唔開心都好，雞翼點都係會好想食嘅喎。
2: 係啊，小雞翼最中意食嘅嘛。
4: 即係而家係燒埋俾你都唔想食喎，咁好明顯係同你嗰個以前嘅狀態係非常之有分別啦。咁好明顯呢一啲咁嘅狀態底下咧，其實係需要揾多啲專業嘅協助。咁另外一個面向咧，就係、是、如果你發覺咧，嗰種嘅辛苦啦，嗰種嘅唔舒服，嗰種嘅困擾呢，係好似越嚟越揮之不去。同你以前呢，即係擺幾日呢，其實就大髀冚過頭，過兩日就唔記得㗎喇。喂，唔係喎，佢好似沉咗落去之後，唔係好識彈返上嚟喎。咁喺呢個狀態底下，其實你唔需要數呀，咁即係要連續幾多日咁先至大部分唔開心，你先至去求醫。其實嗰啲唔需要係一個正常人去考慮嘅東西，反而就係、是、我發覺我呢排呢連續幾日都已經係情緒上有啲困擾，個人又好似唔係好彈得起嚟啦。咁不如就首先去搵人傾一傾啦，揾翻專業嘅人士開始去接受呢一個嘅心理治療，其實好可能咧，越早去處理，反而嗰件事咧係嚟得越容易嘅。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而且令人鼓舞，期待取得更多进展。这个阶段的会谈历时三个钟头左右。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乌方谈判团队成员包括泽连斯基、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亚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对外情

0: 年规划将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同团队是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睇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到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200人，较上季开罗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来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已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与各界合作，借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度云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北部雨量更加是超过40毫米。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同时广阔云带会为该区继续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会转薄，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8: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唉，成日做嘢做到手腕酸痛添，

0: 你系咪姿势唔正確啊？我哋平时用滑鼠嘅时候，前臂同上臂要打一成直角，仲要有足够嘅承托，咁先唔会咁易劳损噶。
1: 收到，咁等我做翻啱个正確姿势先。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快乐相伴。
6: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声声相伴。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T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我自己和我的父母呢一排都留意多了呢关于地区康健中心的资讯啦，因为我一路都很留意究竟在社区里面有没有精神健康的服务嘛。我现在发现了呢地区康健中心有、
1: 嗯、
0: 有时呢有些朋友仔不开心介绍给他啦，即使有些支援啦。
2: 是啊，但是呢我亦都有一些朋友呢跟他介绍地区康健中心啊，是基层医疗服务的很重要的其中一个主要的角色。咁但係呢我外母嚟嘅，其實呢一個佢就問我啦。
1: 咁你嘅朋友啊，
2: 外母嚟嘅。其實呢佢就話基層醫療咁係咪淨係要好基層嘅先可以去得㗎咋，唔基層係咪就唔得㗎？
1: 高層唔可以去㗎。
2: 係囉。
1: 咁今日個嘉賓啱晒一定答到你嘅問題啦。佢就係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醫生。彭醫生你好。
3: 彭醫生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1: 係啦，彭醫生你要解答一下Amos 嘅外母嗰個疑難，高層去得過基層先去得係咪嘅呢？
3: 係好多時候我哋有市民問咩叫基層醫療咁樣，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醫療系統呢，我哋個入門呢我哋通常叫基層醫療，咁第二層醫院啦，就第三層一啲好專科嘅嘢我哋就叫其他唔同層次嘅醫療系統。咁所以基層醫療我哋而家希望將醫療呢係推向前面去做以預防為中心啦，咁因為其實健康嘅起點呢唔應該係你有病嗰時先要去睇醫生或者係搵專業人士嘅幫手，而係話當你開始覺得自己是要知道自己有風險，哪一些家族風險啊，又或者你自己工作啊，平時不留意開，其實已經有很多實證醫療話你早點去篩查可以做到的事呢，我們為之預防性的一個醫療系統。那這個就是我們發展康健中心呢，希望將這個醫療系統的門呢向前推，推到希望市民呢在未有病的時候都要做好相關的準備。
2: 哦，咁即係其實呢就唔係講緊病咗先至去揾醫療服務，而係講緊想希望再前緣啲，喺我哋未病之前，甚至係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活得健康。
3: 係啦，所以所有年齡所有階層嘅市民呢都係我哋嘅對象。
0: 哦，即係基層嗰隻字唔係講邊個行入去係基層定高層，
1: 係 primary 啊，如果用英文睇係啊，即係小學中學即係 secondary，
0: 一路 nursery 咁樣上咁樣。
2: 所以係最前沿最前面嗰陣。
3: 因為全世界我哋睇返啲中文解譯呢，其實好多時都係用基層醫療作為一個名詞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同國際上嘅用法相似。
1: 喂，但係彭醫生啊，我覺得喺香港或者華人地區呢係有啲難度嘅推基層醫療。個原因呢即係用返啲外母啊、阿爸阿媽啊、啲老友記嗰個諗法啦，佢都會覺得喂都冇病冇痛，又或者唔驗就冇病，其實我爸我媽仲係呢一個概念嘅。有時我同佢講話喂呢、這個大腸癌篩查計劃正啊，唔使錢㗎喎，驗下大便隱血嗰啲。跟住我媽哎呀驗嚟做咩啊，隔離嗰個阿陳生啊，佢就係驗咗之後啊見到有問題啊，大腸癌二期，佢唔驗咪冇事囉。係佢真係嗰即係我拗晒頭，點解會咁諗㗎呢？所以彭醫生你喺推廣呢個基層醫療嘅時候，你完遇得到好多呢啲類似嘅思想，而你要180度去扭轉佢嘅思維咧。
3: 係啊，所以成個推基層醫療咧，我哋需要好靠好多方面咧啲人士啊，同埋專業人士共同去推廣嘅。咁我哋譬如最近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專業人士，包括家庭醫生啊，或者係藥劑師啊，或者係物理治療師等等。其實當佢哋平時同所有嘅市民接觸嗰陣時咧，就已經要講呢件事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今日家庭醫生人哋去睇普通病嗰陣時候，其實佢哋醫生會話俾佢聽，喂你雖然今次你係傷風感冒，但係其實你夠鐘做大腸癌篩查嘅，或者你有個風險，家庭風險，你可能要做一啲婦女檢查嘅，或者篩查，或者你本身有肝炎嘅，咁你應該就驗埋你屋企人等等。其實呢一類型嘅即係做法，我哋叫健康建議咯，喺我哋香港相對係少嘅。咁所以我哋點解好多時即係要同唔同嘅專業人士不停咁樣去推廣咧？就係話本身當你幫嘅市民睇病嗰陣時候，其實你同一時間要推廣埋相關嘅健康知識咯。 我哋都推出咗健康人生计划，有实证嘅指引咯，就将一个市民从譬如十零岁去到廿零岁、三十零岁、四十零岁、五十零岁，你其实应该有啲乜嘢嘅健康筛查或者系有啲打嘅预防针咧？其实我哋都希望介绍俾专业人士，等佢做嗰阵时用翻我哋嘅思维模式，可以慢慢将嗰个预防嘅意识咧就带俾嗰个市民。
0: 哦，即係一路好似有個路線圖咁樣，嗱你十零歲呢就可能要做呢啲檢查或者打呢啲針啦，廿零歲你又睇返個表咁，如果你有咩需要呢就去個地區康健中心啦，佢哋就支援你啦，係咪咁樣嚟？
3: 係啦係啦，譬如十零歲嘅女仔其實應該打 HPV 針啦，廿零歲呢留意啲婦女檢查啊，子宮頸癌篩查啊，又或者啲牙科嘅篩查，其實由青年開始我哋都要鼓勵佢洗牙咁樣，三十幾歲你肝炎啊心脏病嗰啲风险开始加咯，咁四十几岁三高啦，糖尿血压，咁啊跟住五十零岁要做大肠癌筛查啦。咁你其实每一个年龄啊，或者某一个性别系，如果你有家族风险更加系咯，咁都其实开始要留意啲健康嘅嘢嘅。
0: 嗯，我哋日出前告白咧，成日都话咧身心合一啊嘛，你照顾好咗自己嘅身体咧，咁至少你个心灵嘅负担咧都冇咁大，你唔使成日都惊住我呢度头晕身庆咁啦。咁但系彭医生喺你经验入边，你觉得香港人最忽略自己照顾自己身体？喺照顧自己心靈上面，即係做少咗啲咩？你覺得即係有啲肉赤嘅，真係。
3: 我自己就覺得香港人太對工作咧好著緊咯，可能佢有時間處理銀行户口嘅投資啦，其實但係佢就冇擺時間落去自己健康嘅投資啦。香港人特別係，我覺得佢係冇花時間同留翻空間去諗一諗自己咧，其實係應該預喺嗰個時間表裏邊加入去呢個同專業人士去溝通嘅一個空間。咁呢啲嘢咧，其實係需要真係預留翻咯，但係包括做運動咯。其實香港人如果你忙都是一样，你要预留时间的嘛。那这个投资时间投资的空间呢是香港人要多一点的。
0: 嗯，
1: 这个形象化要告诉大家，因为我都会花几多时间看个银行户口的都。但是慢慢你真的去到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呢，你都不想个银行户口那些钱呢全部去奉献晒给彭医生你的，就是你的专业的。即是提前要告诉他们，即不是去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迈向中年啊，或者去老年嘅时候先醒觉咯。
3: 其实咧，几时开始咧醒觉，其实都好噶啦。我只不过就系想讲嘅，即系有啲嘢咧，你迟做咧，其实可能佢挽回嘅嗰个空间就会细啲啦。如果你问我，譬如牙齿咁啊，你如果即系枕住去洗牙啊、检查牙齿，其实佢可以去到八十岁，可能成副牙都系完全系正常嘅，
1: 好靓仔嘅，
3: 系啦。咁就未必需要即系种牙啊、剥牙、剥到一个个窿咁样。有啲嘢咧，你去四十几岁，譬如血压高咁样，其实你会发觉咧，今时今日好多我哋中风嘅病人咧，其实都系因为佢根本就唔知自己有血压高，咁佢到十年之后咧，就突然之间中风入医院先知。咁呢啲血压高，其实用四十零岁、三十零岁，你真系要验一验咁样。其实呢啲好简单嘅嘢，但系你做咗咧，佢就可以预防。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絲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一。世界上最勇敢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呢？我不怕，我做得到，定是我撑得住啊？是一本畅销疗愈绘本《男孩、鼹鼠、狐狸与马》入面，男孩就问隻马啦：你讲过最勇敢的一句说话是什么啊？这隻马的回答竟然是帮帮我啊。这一隻马仔想告诉大家，寻求帮助不代表是放弃，而是代表你拒绝放弃。但在现实入面，我们往往很难讲出这一句说话的。明明自己过得好辛苦，已经好崩溃了，但当身边人问起的时候，我们都仍然会撑起个笑容，讲一句没事啊，我搞得掂啊。那是因为其实我们很怕，怕承认自己不 OK， 怕成为人家的负担。大家不妨换个角度想，当一个你平时很重视的朋友向你示弱，说自己我这排真的不是很掂啊，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负担啊？应该不会啊，你反而会觉得多谢你这么信任我，将你的心事讲给我听。心理学家 Brené Brown 认为，脆弱其实是有它的力量的。当你永远只是装作完美，永远都不求助，你其实是无意中将身边的人推到很远。相反，示弱告诉人听自己不是那么 OK， 其实是告诉对方听你在我心里面很有价值的，所以我才会跟你敞开心扉。让别人有机会帮你，是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这个才是加深彼此连结最大的催化剂。一句帮帮我，意味着你依然选择面对生活，并为自己寻找继续前行的力量。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会成为人家的负累，向你信任的人说一句，其实我今天很累啊，其实我今天很不开心啊，你可不可以陪下我啊？

0: 仲記得早排 Madam Low 咧嚟我哋節目嘅時候咧，佢好坦白咁樣分享就話，即係長壽就固之然好啦，但係佢有樣嘢好驚咧，就係、是、自己長命得嚟，但係可能個身體唔好，要其他人照顧咧，佢為此甚至覺得係焦慮。而其實同一個故事嘅另一邊咧，就係、是、做後生或者照顧者嗰啲咧。個心都好大壓力，因為即係你梗係想個老人家陪你耐啲，但你照顧佢都要好多心力㗎嘛。即係好多時長命，但係又會換咗另一種嘅煩惱喺呢一度囉。
1: 咁我哋都真係驚㗎，即係長命又不過病嘅話呢，咁、就究竟好定唔好呢？彭醫生，係唔係地區康健中心呢其實即係引申出去照顧者方面嘅一啲措施㗎？
2: 以前長者健康，我哋通常都覺得啊，真係長者好多種病，咁我哋用好多方法去醫。但係其實呢，我哋知道通過醫療方法，個命係一定長咗嘅咁樣。但係呢，冇傷殘嘅指數或者自我照顧能力呢，係咪同一時間呢都有個提升囉。咁、但係香港其實隨住我哋最近研究發現呢，其實香港年紀大嘅人呢，佢嗰個自我照顧能力平均嘅指數呢係慢慢跌緊嘅。所以香港人可能係越嚟越長命，但係殘疾照顧自己能力的平均數是開始跌的。咁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健康呢，其實我們真的不只是有病食藥，而是說它就住很多功能性的東西呢要有個改善。舉例咯，長者它有沒有留意自己的肌肉訓練，咁令到它呢可以沒那麼容易跌咯。其實這一樣東西都會影響到長者肯不肯出去街啊，或者跟人交往啊等等。其實這樣功能性的東西呢會是很重要的。長者咧，佢嘅飲食咯，多啲蛋白嘅吸收咯，牙齒咯，口腔健康咯，就住一啲心靈，其實都需要做啲去睇嘅，因為有啲長者佢開始覺得孤獨啊，或者佢唔開心啊，其實呢個都要早啲去發現，咁等有關嘅人士會提出介入，希望長者咧早啲去做到呢啲功夫咧，當佢一路長命嗰陣時咧，佢嘅身體功能咧係可以好嘅，就會令到嗰個家人啊或者社會咧對佢嘅支援咧有冇咁多咯，佢自己又開心啲，咁所以呢個係長者健康的轉型。
3: 心靈上，譬如剛才彭醫生都講到那個重要的範疇，用下 Madam Low 的例子，就是我們要保持一定的社交，那他那個生活的質素才提升嘛。在地區康健中心那個，怎樣可以顧及他那個心靈上的需要呢？
2: 我們都推出一個先導計劃叫健康心靈計劃。其實那個計劃呢是其中一個我們想試，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心理專家呢去帶領一個團隊呢做一個篩查，然後用一個低度心靈介入處理手法，將一些早些發現心靈上有困難的市民呢早些去透過我們叫做心理學的一個方法介入呢，令到他早些呢就降低自己的焦慮啦、憂鬱等等。咁另一方面呢，因為佢係社區裏面囉，咁亦都會有社區嘅一啲支援。咁呢一類型嘅服務呢，我哋都試驗咗三個地區康健中心試驗之後，都成效都唔錯。我哋有萬幾個市民經過介入呢，其實佢好多大部分都可以有一個回落，令到佢心情嘅指數係好嘅。就算一啲高風險嘅呢，我哋都快轉介俾心靈健康綜合中心啦，等佢做啲即係有啲精神科嘅介入，咁等等其實都會幫到市民。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8: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9: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1: 夜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12: 我不落的。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13: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就开始学静观，那时要每日练习一个钟的。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呢，就是次次练习不到十分钟就瞌眼瞓，无论做的练习是身体扫描啦、静坐啦，总之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昏昏欲睡，达不到练习的目的。于是呢，有一次我在静观的聚会当中呢，我就问身边一位练习了静观好多年的朋友，我就想请教他是怎样才可以做到每日练习一个钟头又不会瞌眼瞓。跟着他就说，他很久之前开始每晚凌晨三点就会醒了，凌晨四点才睡得着觉，日日都一样，用什么方法呢都是要一个钟才睡得翻。于是他就用这一个钟头的失眠的时间来做练习了。当时我很惊讶，然后呢忽然间就很羡慕他可以每晚失眠一个钟，而且呢在那一个钟头还要担保个练习是一定不会瞌眼瞓。这件事呢颠覆了我对失眠的看法，原来失眠都可以是好事来的。我这位朋友就是利用这一小时的失眠时间来做静观练习了。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今日咧，我系请阿彭医生嚟咧，其实我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有时间俾我去认亲认识啦。系啦，因为阿彭医生咧，其实系我哋嘅校友嚟噶，我哋系中学嘅嗱，彭医生你系师兄啦，好明显系咪？
2: 系冇
1: 错，我
3: 哋师妹。你哋有冇同时间存在过喺中学嗰度噶？
1: 我哋计算过咧，啱啱阿彭医生毕咗业一年之后，我先入学嘅。
4: 哦，咁即系完美地啱啱擦身错过
1: 到。是啦，好彩缘分的安排，我们再次在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那里再次和阿彭医生就可以倾下偈。那么阿彭医生你那时候呢，即是我们沙田友啦，读中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启发到你想做医生的了？
2: 嗰陣時其實係中學嗰陣時，衛生署咧有個健康教育組嘅，咁嗰陣時有個醫生叫陳慧敏醫生，佢就做咗一個好好嘅計劃，叫健康領袖計劃。中學咧就有啲學生舉手話：，我想做一啲健康有關嘅一啲活動咧，就去參加咁。咁我嗰陣時就參加咗啦，咁跟住教育組咧就去做一啲戒煙嘅宣傳推廣啦，一啲展覽關於癌症嘅展覽啦等等，其實就遇咗好多醫生，周围去医院参观，咁当时嗰个感觉啊，医生真系个好好嘅职业。虽然嗰个办公室就乱啲，但系呢个其实都现实系咁噶嘛。其实医生唔系个个都坐喺大嘅办公室啦，即系大个 office， 系本身佢真系日日都系处理紧病人嘅嘢。其实佢个战场应该系个病房里边嘅。咁所以之后了解咗，都觉得医生嘅工作好阔，又有教育啦，又有宣传啦，又有行政啦，又有医人啦。咁大部分系医人咯。
3: 咁你嗰陣跟住阿陳慧敏醫生嘅時候，你作為一個中三學生，你嘅角色係咪你去派傳單啊？你去吸引仔啊？定係做啲咩㗎？
2: 嗰陣時其實都有拍教育電視㗎。
3: 哇！你有冇出鏡啊？你
2: 出鏡嘅。
3: 哇！
2: 嗰陣時我雖然唔識打網球，但係我係打網球嘅。咁就戒煙咯，即係話俾人聽，呼吸肺部嘅功能好重要啦。都做即係推廣教育嗰陣時，其實做好多展覽，咁於是就要學嗰啲嘢，然後就企喺個展板面前咧，就介紹嗰啲展板嘅嘢咁樣，一大堆中學生啦，跟住我哋周圍去，可能喺啲工廠區啦，又可以喺學校啦，又可以喺啲社區會堂啦，其實都好多人玩嘅。
3: 去做唔同嘅展覽介紹啦，由嗰一刻開始你就想做醫生，最後咧成為到，但係以我哋大家都知啦，你做咗醫生之後係要揀一個專科。去做噶嘛？你嗰阵时拣咗咩啊？
2: 嗰阵时一出嚟就拣咗老人科嘅。当时咧，其实老人科好多嘢可以学嘅，包括而家就比较即系唔同咗啦。以前就我哋做胃镜啊，做一啲心脏超声波啊，跟住所有年纪大嘅人，我哋都可以睇下佢好多重病种、好多功能上嘅处理咧。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唔系医病咁样嘅，佢仲要处理埋，譬如佢行动不便啊、大小便嘅问题啊，或者佢智能上的一些处理等等，其实它是用一个功能性作为它那个主干的一个专科学科来的。所以我当时就考这一科，考完之后专科了之后，我就去了医管局总部做社区的服务推广，那时候我做防跌和做中医药的发展的，就觉得还有一个叫专科叫社区医学专科，再訓練埋呢個專科，其實做好多關於公共衛生啊、醫院管理嗰啲培訓咁。
4: 所以變成兩個專科。
1: 聽下阿師兄你嘅分享之後咧，其實你嗰個種子由中三嗰個埋落噶咯，即係慢慢你跟陳慧敏醫生出去做啲推廣，去到去讀醫，跟住揀老人科，仲有社區醫學。咁呢一個去到你而家做基層醫療健康專員都用得到喎。其實你體驗到嗰個最大嘅一個轉變啦，或者個傳承喺邊一方面咧？
2: 係嘅，其實咧，我當我做老人科嗰陣時咧，我都覺得好多老人家問題太遲去介入，因為當佢已經好多病，佢好多功能上嘅問題嗰陣時，你其實再點樣去即係擺好多投入咧，其實佢嗰個恢復嘅機會咧，其實相對都係冇預防咁好嘅。咁所以喺老人科嚟講，其實我哋都好想將嗰個預防嗰樣嘢喺社區做多啲，只不過因為我哋嗰個工作方向都係醫院。当我接触到个社会医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从一个公共卫生和一个医疗系统的管理，其实可以将整件事 推前啲，喺個社區裏面咧已經做好多預防工作。咁相輔相成咯，我都覺得我睇好多老人家，咁變得老人家嗰個心理狀態，我又覺得我會比較熟悉嘅。咁我知道其實佢有一啲諗法係佢哋獨有嘅。咁我哋點樣去用一個方法令到佢哋可以轉變咯？那個心境點樣去改變？咁呢一方面我覺得都好大幫助。
1: 有咩係佢獨有嘅一啲諗法咧？
2: 佢哋其實咧喺香港好得意嘅，佢好信即係醫生或者一啲專業人士俾佢建議嘅，即係啲仔女咧，就算譬如我係醫生，我勸我媽做嘢，佢都唔聽。
4: 竟然
2: ，因為佢見咗個醫生喺即係診所啊，或者喺啲專業地方啦，咁人哋講一句，佢又信曬嘅。即係呢個其實都幾明顯嘅香港咁樣，就算戒煙咯，嗰陣時我都覺得，譬如有啲食咗幾廿年煙嘅，咁嗰個阿女大。做啊，爸爸你话喂佢咧讲嘅都唔肯戒烟咁样，跟住咧我会同佢讲，讲完之后咧第二次佢翻嚟复诊嗰时候，啊你又好嘢，你讲完佢又戒啦，
1: 系听外面嘅医生讲，
2: 系啦系啦，呢个都记得。
4: 啊，我又有个好奇，普罗大众其实乜嘢人系适宜已经系需要揾个时间咧？去揾下屋企附近邊度有地區康健中心，係時候我要行入去有個預約嘅呢。
2: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啱嘅。咁當然我哋而家係發展階段囉，咁我哋首先推出嘅都係比較著重一啲慢性疾病嘅嘢，呢樣嘢係比較多啲。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開始加入咗譬如關炎嘅篩查或者婦女健康篩查，呢兩樣都比較後生少少㗎喇。就最主要就係自我照顧自己啦，即係佢點樣去得到啲訊息之後呢，就唔係話佢逼佢做，而係佢自己自動去做。我哋而家叫做主動醫學啦，即係佢其實係如果佢懂得主動去照顧自己健康咧，那個成效係好大。咁呢個係康健中心嘅一個目標啦。咁我哋都想透過唔同嘅專業人士咧，將呢啲概念帶入去。康健中心係一個好好嘅發源地咯。其實社區仲有好多好多服務提供者。咁我哋睇下通過咩方法，將佢哋形成一個網絡去做啦。
3: 這個主動醫學這個字好好，即刻令我想起剛才 Akina 說你媽媽的 friend 說她是被動醫學
1: 的
3: 我不 check 那我就沒事了，沒錯。如果彭醫生你遇到這一類型，特別可能是長者啦，你又熟悉他們，哎，我不 check 了，我不 check 就沒事了，我就唔使去康健中心啦，咁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你会点样回应佢啊？
2: 年纪大嘅人咧，就同中年人有少少唔同嘅。中年人你真系要将家人搬出嚟咯，即系你要知道你而家嘅有啲风险病咧，其实系个隐形嘅炸弹嚟噶嘛。你如果而家出事，其实影响唔系净系你自己，你啲屋企人都影响埋咁样。咁呢个系中年人一定有我哋带出嘅信息咯。咁啊，长者咧，我有时系觉得佢哋其实系好睇自己。那個他很害怕什麼，因為有些長者就很害怕自己手腳不靈活行不到出去，有些就覺得自己就做的都很肥，都不知道怎麼減肥，又或者有些長者他很焦慮，就住自己很害怕的東西 很想找人幫。 我覺得長者是需要花少少心思的，即如果是講緊譬如六七十歲七八十歲的，你知道他的痛點呢，又就住佢嘅痛点去介入咧，就会比较有效嘅。康健中心咧，我哋会就住譬如痛症，咁我哋有一啲做法，就住啲年纪大嘅人，佢可能好惊痛，咁但系中年人，我哋就会就住身体肥胖啊、肌肉啊咁等等去做一个重点去带出呢个问题。背后嘅总体咧，其实都系我哋叫做七样嘢咯。第一就是智能咯、情绪咯、活动能力咯、营养咯、眼咯、听力咯等等，即是你就住呢几个大嘅 domain 去諗。咁慢病呢就会有一系列嗰啲我哋叫医学实证嘅嘢，咁你早啲去筛查，早啲发现，早啲治理呢，咁呢两 part 去做呢，其实就已经包抄到成个基层医疗嘅概念。
4: 我又听落去呢，我又諗到我点样氹我父母去屋企附近嘅地区康健中心啦，就係话俾佢听呢，嗱你去咗呢就唔使麻烦到我阿仔，即係你去咗你会保持健康呢，就唔使将我变成佢嘅照顾者。咁所以呢，你哋好好地去管理你嘅身体呢，其实反而呢就已经其实都预防咗我变成好早呢，变成佢哋嘅照顾者。咁父母都唔想麻烦到我㗎嘛。
1: 就係嗰樣自主性好重要啦。
4: 咁我就諗住啊，咁用你我試下翻去。
3: 嚟到尾聲啦，阿 Kina 咧就揾到你同彭醫生嘅共通位，就係大家都係同一間中學啦。
1: 冇錯，
3: 我都終於諗到一個認親認戚位。
1: 咦？
3: 我哋工作是同一科，彭医生以前是做老人科嘛，是不是？我都是老人科，我是港台老人科。话说小妹呢以前是做香港电台第五台、
1: 哦、
3: 是我们知名的。
1: 做香港暖斗的。
3: 是啊是啊。是知名的长者的电台啦，很多时呢跟长者的接触呢令我提前这样呢深深这样感受到那个健康你不是去到好後期你先去照顧啦，同埋你珍惜同屋企人相處嘅嘢，同埋你冇健康呢你根本就做唔到其他嘅嘢。而喺彭醫生你做呢個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嘅呢段日子啦，每一日都為呢件事努力，又好似今日咁樣出去周圍同人解說，喂地區康健中心有咩啱你呀、啊、基層醫療係乜嘢呀，
4: 好嘢嚟㗎。
3: 喺呢段日子入面你對於健康兩個字最深深嘅體會係啲乜嘢呢？
2: 我覺得健康呢是一定要擺時間給自己空間的。我有時覺得香港人給自己的空間太少，將出面的工作或者出面的事情擺得太重。其實健康真是一個財富，你要擺時間去打理，如果不是它到最尾都是可能令到你一窮二白的，如果你不去做。
3: 今天我們都回去夜啦，好好打理一下自己嘅身體，瞓一覺好噶啦。今日非常之多謝曬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醫生，多謝曬，
4: 多謝彭醫生，
2: 多謝曬。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之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倒冧，砸倒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表示，9名死者当中8个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之后不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内容继续嚟自短篇小说嘅节录。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2: 五心水节录，
1: 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2:00播出。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1: 蓝地球。女人最怕是啲乜嘢？可能人人都唔同啦，尤其是做咗妈咪之后，睇住啲小朋友越嚟越大个仔，就会隐隐开始惊自己变残变老。虽然话生老病死系必经阶段，但系可以保持得几耐就几耐啊嘛，所以咧。

飲食健康，得閒做下運動，買啲啱用嘅護膚品，以上呢啲真係唔少得㗎。但係千算萬算，可能大家都算漏一樣嘢，就係、是、天氣啦。科學家最新嘅研究發現，極端天氣事件可能會加速人類老化。你冇聽錯啊！有科學家研究五年前經歷過四級颶風嘅波多黎各島上嘅猕猴，發現經歷嗰次天災之後，猕猴嘅免疫系統老化比平均多兩年，即係相等於人類壽命大約七到八年。七到八年啊，好多噶！你諗下，我哋香港人係全球最長壽，如果有八十歲命，免疫系統老化到八十八歲，咁係好多病痛咯。老來梗係希望行得走得食得瞓得㗎啦。南地球，鄭瑞文撰稿。

长寿是世人渴望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健康地长寿。最近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刊出的一篇论文，就为希望健康地延长寿命的人带来希望，获得不少西方传媒争相报道。来自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伦敦帝国学院及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名为 IL-11 的细胞激素会引致慢性发炎反应，而且当实验用的老鼠年纪越大，它们细胞中的 IL-11 含量就会增加。由于慢性炎症和很多因衰老而引发的病症有关，研究人员就想看看如果减少这种细胞激素产生，老鼠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做了两项实验，一项是为老鼠进行基因改造，令他们没办法生产 IL-11， 另一项就是为75周大，相当于人类大约55岁的老鼠注射抑制 IL-11 的药物。结果两组体内 IL-11 受抑制的老鼠都比正常老鼠长寿达 22% 至 25%， 而且这些老鼠较少患癌，毛色更亮丽，肌肉功能较佳，体态亦都较苗条。研究人员将这些老鼠称为超级模特儿婆婆。更令研究团队抱有期望的是，目前已经有人体实验利用抑制 IL-11 的药物去治疗癌症和纤维化，暂时结果显示这种药物并未造成副作用。有研究人员指出，关于长寿的药物研究需时甚久，而且影响人类寿命的因素有很多，难以完全指出是药物发挥了效用。但是如果针对某种衰老所引发的情况去用药，例如是针对肌肉流失，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出结论。蓝地球悠然赞歌。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爱沙尼亚去年九月正式推行了全国的 AI 跃进计划，今年初完成了首阶段教师培训之后，学生已经陆续开始使用专门为教育而设的特制版 AI 学习平台，标志着计划由政策宣布正式进入课堂的实践阶段。在爱沙尼亚的试验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尝试用 AI 变做一个引导式工具，重点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扩充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面对 AI 浪潮，校方可以将 AI 视为教学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软件。实务上要做到三件事。第一，定立清晰的教育目标和使用的原则，明确界定 AI 用来做些什么，例如练习题回归、写作指导、模拟面试，以及不应该代替的环节是最终的评分、伦理的判断等等。第二，投资教师培训，老师要学习怎样去解读 AI 给我们的建议，要懂得辨别错误的资讯，并且将 AI 生成的内容转化为可以用的教材。第三，建立数据和私隐的守则，保障学生敏感资料不会被滥用，并且教导学生数位素养和来源的判断。老师方面，老师应该要将 AI 当成为工具去设计分层学习的活动，利用 AI 生成多样的学习题，再审核内容和难度，在课堂上示范怎样去质疑 AI 的回答，检查来源，教学生怎样问出有深度有批判性的问题，最后怎样可以将评估的焦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批判思维、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短期内 AI 难以完全取代的能力。课程和评核上都要变通，例如我们将期末评分加入开放式的专题、口头辩论和实作，评估学生整合 AI 的资源，而不是单纯地复制答案的能力。最后学校要鼓励跨领域的合作，邀请家长、 IT 的专家和教育的研究者一起去制定实施的细则，确保持续监测成效和风险。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仲提醒住我哋，其实有人望紧你。喺唔少文化入面，眼睛唔单止系一个器官咁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入面嘅二郎神，就以独特嘅三眼形象著称。嗰只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喺印度教入面，湿婆神有第三只眼，据说系毁灭同埋觉悟嘅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入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还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年人还会在婴儿的额头上点上黑点。在土耳其、希腊和中东，商店的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和柠檬，据说是用来阻挡来自目光的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这种被注视的敏感不单止存在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入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岑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视者未必真的在这里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了这个概念，称之为规训。这类监控真正的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的邪眼、佛塔上的第三只眼，到城市街头的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眼睛可以望到什么，而是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被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是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两成。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培光做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面孤军作战。
7: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6: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五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8: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9: 五心水
5: 节录。气瓶重16公斤，腰上圆带绑了四块，肉眼可见的重量加诸身上，因此应的笨重呆滞不利索全都被宽容。和守在船的甲板旁边，应觉得船上一切 包括自己都在遥访，怎么唯独和不动如山，像一个永恒的定点。扑通进水之后，应感觉自己是一块充满气的浮标，渐渐放掉救生衣的空气下潜，阳光消减，凉意侵袭全身，这是真实的潜水。背上的重量变成一个冰凉的悬浮，却又绑在身上，偶尔碰到颈椎但感受不到的金属瓶，应未曾感到在背负重量的同时轻不着地，轻省而沉重。他想象自己这个臃肿迟滞的姿势到底象征了什么。他看向河，河鱼一般的游动仿佛不受水压影响，他就感到自己还是很笨重的。

气泡在眼前乱窜，分不清楚上下左右时，应想如果我轻重不分，每日疲惫，只想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床就是他的全部，那里没有上下左右对错爱恨，只有睡着和还未睡着。如果我留意俄乌战争、民主自由、环保议题、女性和劳工权益，但我是这样一个渺小、萎碎、疲倦、背上气瓶就会自动驼背弯腰的人。如果我会为连登上那些庸俗至极、小丑小恶、不负责任的发言感到共鸣，但应回到岸上还是只是微笑。对不起，谢谢你辛苦了，没关系，没有所谓，你喜欢就好。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1: 五心水
0: 节录。潜水是自私的事，不要高估自己能力救别人。和郑重地说，要学习为气瓶耗尽的潜伴提供备用呼吸器上潜，在水面拖带疲惫潜水员七米，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应肯害怕忽然有主宰生命的重量，而且不平衡。不过应喜欢水面拖带的过程，因为装备相类，同样臃肿，仿佛在检视从躯壳掉出的自己。回收影子，顺便涂洗，不是救赎，不是累赘，只是一起。完成之后，心问应有什么得着，应只是说，发现原来鱼不会 blu blu blu 的叫， blu blu blu 叫的是自己。这其实是认真的回顾，水底所有人都被丙星，应喜欢这种强迫的公平，也因此学到手语。在水底，人类双手演化为语言单位。

心水有害，所以着迷。肩膀永远不会完好，皮肤不是随时可换的衣服，但一切已经没有所谓。心水里面，谁都是同一个模样。前男友说，我能够接受你现在的模样，可是你再黑暗下去，就没有办法了。妈妈丁竹英要快乐，同时歧视他吃药的习惯。朋友善心叮嘱，下次不要那么蠢。圣经写，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反正信仰和伤处都是隐形，谁也不能证明谁。上帝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鹰连续潜四日水，在床上摆烂一日，也感到重新得力。应感谢所有关心，但有时候应想休息嘴巴和耳朵。所有运动，不管个人还是群体的，都有虚伴的快乐。应这样就非常足够。他以为

我很喜欢写得贴地和入肉的歌词，当心向英分享好歌的定义。入肉是痛的意思吗？英文肉里面的才最难解决，或者说有共鸣。共鸣吗？英已经不相信。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如同从贝壳里听见海洋的传说，只不过是耳朵周围的噪音被贝壳放大，毫无关系。偏偏唯有相信的人才会得到幸福。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 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的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会谈。威特科夫在会后形容会谈务实，很重要，

0: 安全事务顾问参与。佛得各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各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的星期六，一部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代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严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得各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葬礼。奉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话，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17%，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30%。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表示将会首次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5: 在 AI 浪潮底下，
4: 在科技洪流当中，
5: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4: 各行各业
5: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5: 今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31。
6: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7: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应回到自己一个人住。

的一百尺唐楼，几天的潜水令他一周后都只觉得累。周末下班后蒙上被子昏睡了整整一日。梦里面他看到卷云在前，层云在后，浮在天空，好似迷途的浪。他在街上逆着人群，无力地抵抗着什么，然后看到像海豚的河、钓鱼、风筝、放线、松手，然后感到自由。海龟前鳍形似翅膀，背壳飞行，水向下流，火向上升。人们说天空海洋都一样，但一个人要潜到多深才能感到天空，抑或只有痛苦。 Well of emotions， 最深的蓝色是 grief， 靛蓝Sadness， 浅蓝 ，Pensiveness， 听说是远离光源的关系，所有颜色都被蓝色吸收，越深越蓝，其实非常美丽。如果只旁观而不感受。

应童年时有几年，忽然非常排拒穿衣服这件事情，只要穿上衣服就大哭大闹，父母们都无法接受，明明是那么乖巧的孩子，更怕他会在外面犯病，于是大英检查，见医生、辅导员、心理学家，这是父母都不愿谈起的人生污点。后来一日，英突然就痊愈了，不知道是吃下的各种药物凑效，还是终于累了。不过自那时开始，英就不曾哭闹。英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事情，也无法明白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讨厌衣服，但每当他看见自己身上的凹痕、洞窟、增生的肉，在他无数次开口却忽然哑口无言的那些时刻，他就能感觉有部分的自己永远被遗留在当时抛弃的某件衣服里。梦中他再次看到赤裸愤怒的幼年自己，每每将要开口却无法听见一个字，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是否就能拥有一双美丽乳房。应陷入比海洋更深的梦境，直到他喉咙烧了起来。是肺炎，没有大碍，只是发炎。应分不清楚耳朵的炎和喉咙的炎，火的特性是一发不可收拾，将一切同化。水和火的分别只有快慢，源自生会写酒喝得快，烟抽得慢，这是本事。然后应想着自己内里着火，外在流水，真是个不简单的人。脑海有火，发肤无损，很好。潜水是对付恐惧，辅导员对英说。而英其实没有害怕过水，而且英相信潜水次数的堆积只会加深恐惧，但无碍沉迷。只有那里应会很认真地保持呼吸。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他对辅导员说。他明白一个人无法承担另一个人，即使你愿意，他害怕。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
2: 五
1: 心水，节录。叮叮，和传来信息关心英，英就重新感受到他有意无意的触碰，那些接近不至于逾越，却肯定移动了什么。梅窝茶记早餐，他用身体挪动椅子为助教挪开位置，微微带汗的手臂碰到英 Sorry， 他说，瞬间就分开，印出英手臂上浅浅水迹。他抱爪服下，偷闻他的汗味。当他无法驾驭圆大的重量，将要向后倒下时，和一把拉他手臂找回重心，不作停留，像把一个在桌圆的被子轻轻推回去，那样轻易的动作。在泳池练习蛙鞋踢脚时，英一开始左摇右摆，踢水像在遇力，和轻轻用手指头托起他一边膝头，他的下腰瞬间松动。和说，似有若无的幅度最舒服。

还没有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气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5: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色無限。
4: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炎炎夏日，唔少单位都会遇到冷气滴水，窗台、墙壁长期湿立立，严重更会墙身发霉，地面湿滑。其实冷气滴水分两大类，第一类系只由冷气运作所产生嘅正常冷凝水，只要排水喉畅通，机身轻微向排水位倾斜，就唔会室内渗水，只有管道淤塞即污。集水盆水槽满日先需要维修。重点讲大家常遇到的第二类型滴水，亦即是机身出风口外层渗出的表面凝露，坊间俗称导汗水。原理同冬气水放室内进身即刻布满水珠一样，冷气运行送风的时候，风口外露铜管温度远低于室内，充满水蒸气的暖湿空气一接触低温部件或者金属，就会凝结水珠直接滴落屋内，不会流入机内集水盘，长期会腐蚀墙身和家私。这种情况在香港特别严重，皆因每年4至9月长期高湿，梅雨季室内湿度高达 85% 至 95%， 不少人贪凉将冷气调至摄氏22或23度，拉大温差，会令第二类凝露滴水情况加剧。想减少第二类导汗水，几个简单方法就有用。冷气维持摄氏26至27度，并开抽湿，搭配循环风扇搅匀室内空气，风口调向上。煮食、冲凉时开抽气扇排走湿气。梅雨季日间唔好常开窗引入室外水蒸气。配合低成本隔温物料，市面平价防凝露胶带、隔温棉可以辅助。薄胶带贴封口边，铜管接缝，厚海绵覆盖大面积封口外框，隔开冰冷金属同湿空气，切记唔好遮挡出风位。如果调整后第二类凝露滴水仍然持续，可联络师傅检查安装。好多市民混淆两类滴水，白白浪费维修费，分清正常冷凝水同第二类表面凝露，就能够解决滴水墙身发霉问题。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冰岛总会被归纳为北欧五国的其中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国，冰岛确实拥有着有别于其他北欧四国的特点。冰岛地处北极，国土面积大约有11%都被冰川所覆盖，但是那里有很多处于活跃期或者休眠期的活火山，加上活跃的地热活动形成的温泉遍布整个冰岛，因此冰岛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拥有冰与火之国的美誉，冰火共存的国度。冰岛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很多浩瀚的冰川和令人惊叹的火山，而冰岛本身就是一座火山岛。它的存在就是因为地壳运动由大西洋、中洋脊地浅涌出的上地万物质堆积沉淀而慢慢形成。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冰岛的神秘一面，今集将会逐一介绍冰岛的火山、温泉、冰原、冰河湖、间歇泉、瀑布、冰洞、沙滩和极光的自然景观。今集先介绍冰岛的火山系统、南湖温泉、雅特纳冰原和结古沙龙冰河湖。

冰岛有30个活跃嘅火山系统，所有火山包括活火山同埋死火山嘅数量加埋一共有130多座。先介绍冰岛嘅死火山啦，瑟利克鲁卡吉格尔火山系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深入内部嘅死火山，佢内部亦都被誉为世界最壮观嘅景色之一。呢座火山整体面积大约有3270平方米，深度大约是120米，至今为止已经沉睡接近4000年了，预计不会再有任何爆发的可能性。一般的情况之下，当火山进入休眠阶段，岩浆房会先冷却继而凝固。不过这座火山有别于一般的火山，由于岩浆房内受到各种物质的影响，在4000年前喷发的时候，在极度高温和压力的影响之下，形成火山内部独特的纹理和七彩斑斓的颜色。另一个冰岛最出名、活动最频繁的火山就是海克拉火山了，被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它是一座复式的火山，高1491米。海克拉火山的外形就好像翻转了的船，上面有一系列的火山口，其中有两个是最活跃的。在近代历史记录当中，海克拉火山在1970至2000年期间平均每10年就会爆发一次，而且每次爆发的规模都不小，短则几日，长则有可能持续喷发几年的。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晚上公布的票站外民调显示，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大约 44% 至 44.5%， 将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及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显示，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大约为 18.5% 排第二，左翼党得票率是 9% 至 9.5%，绿党是 8.5%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社民党是 8% 至 9%， 自民党得票率只有 2% 至 2.5%， 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分析指，虽然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另类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早前表示，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才会竞选州长。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派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

0: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OPEC 加今年稍后将会评估各产油国家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次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且引发当地的民众恐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冰岛有个由部分火山熔岩形成的温泉，叫做蓝色湖，又称为蓝湖。蓝湖的水其实是当地的海水经过天然地热的加热之后，先会变成地热温泉。那里水温一年365日都保持在37至39度。温泉水之所以会呈现出蓝色，是因为水入面有植土、矿物质的成分和海藻等等各类丰富的矿物质。在夏天的时候，海藻在阳光照射下增生的速度会非常之快。由于海藻类的颜色是绿色，所以当水入面的海藻数量非常多的时候，它们会折射阳光的光线，所以看到蓝湖的水就会是绿色了。除此之外，天空蓝色的程度都会影响湖水蓝色的程度的。根据天气的好坏，水的颜色都会有些不同。如果天空没那么蓝的话，仔细看，有时候湖水都会呈现绿色，不过九成以上的时间湖水都是天蓝色。在蓝湖里面走到某些区域，你会感觉踩到些泥，那些就是直泥，又叫做温泉泥。它们都是天然生产在蓝湖的湖底，专人提取之后可以用作为天然面膜，有去角质、美白，令皮肤更有弹性的功效。

雅特纳冰原不单止是冰岛最大的冰原，还是欧洲最大的冰川。那里正正就是雅特纳冰川的所在地。雅特纳冰川是众多著名电影的取景地，因为不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都汇聚了在那里。雅特纳冰川早在2500年之前就形成，位于冰岛东南方，覆盖了冰岛大约 8% 的面积。其面积有8100平方公里，是冰岛九大冰川之中最大的一个。它有大约30个出口冰川，冰层平均厚度为400米，最厚可以去到成千米，几乎接近一公里。雅特纳冰原的冰屑数量众多，冰屑即是冰条里，它的意思是指冰川顺山体流下的时候就好像伸出来的舌头一样。当中最出名的就是坐落在冰岛最高峰的华纳达尔斯克鲁克火山，它位于雅特纳冰原的南方，高达2110米。雅特纳冰原在近年开始融化，原因可能跟气候变化和火山活动有关。目前雅特纳冰川以每年800米的速度流入较为温暖的山谷入面，而冰川入面分布住熔岩、热湖和火山口，所以冰岛才会被称之为冰与火之地。

冰岛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冰河湖，当中以傑古沙龙冰河湖为冰岛最大最深嘅冰河湖，佢位于冰岛最出名嘅阿特纳冰川国家公园，湖深約200米，面积約18平方公里。傑古沙龙冰河湖入面嘅浮冰主要系雪白色，亦都有部分保留咗冰蓝色，至于被火山灰沾染到嘅部分则会呈现黑灰色。天然形成的傑古沙龙冰河湖确实位置是在亚特纳冰川东南部边缘入海口处，这个冰河湖的水全部都是来自亚特纳冰川的冰蚀。其实每个冰川的脚下都会有这种因为冰川融化融水积聚而成的冰河湖，在冰川融水流入冰湖之后，湖水亦会慢慢地汇入大海，所以在傑古沙龙冰河湖对面的钻石沙滩海边就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浮冰，这个就正正是湖水汇入海洋的最好证明了。其实在历史上冰河湖一直都不存在，直到大约1935年开始才正式形成，而关键的转折点就在1920年开始，由于南岸的亚特纳冰川以惊人的速度融化萎缩，冰川融水才开始形成傑古沙龙冰河湖。由1975年到今日，冰河湖的面积在这40多年间扩大了 50% 以上。下集会继续带大家去游览冰岛上面的其他自然奇观。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朝好开心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前阵子有一位佛教徒同我讲咗个故事，佢向我求助，佢话：华山博士，我老公想同我离婚，我唔知点算。我修佛嘅，我应该放低，但我好担心，我觉得好辛苦，我唔知点处理好。于是佢讲咗佢嘅故事俾我听。原来佢承认佢性冷感已经好多年。佢话佢同丈夫结咗婚十几年，但系过几年之后，大家已经冇晒任何亲密关系、性关系，甚至起初佢都话觉得好似交戏咁嘅啫，做功课嘅啫，佢冇真正享受过。然后倾下倾下，另外有一句说话令我觉得好特别。我发觉佢对佢爸爸系好亲近、好崇拜，觉得爸爸好伟大，而觉得丈夫好唔掂，觉得丈夫好努力 OK， 但佢对丈夫好似个评价，好似一个同事，好似一个上司对下属嘅 appraisal， 一个工作嘅评价咁嘅。我完全 feel 唔到佢对丈夫有啲亲密嘅感觉。于是我就问：你会唔会觉得你同爸爸亲密好多啊？这个女子话：当然系啦，肯定系啦。然后佢自己都承认，佢对丈夫其实冇乜亲密感嘅，只系角色上做多人老婆，结婚就要交功课，就要有行房。然后我再听佢讲翻佢成长嘅关系，我发觉佢同爸爸有非常亲密嘅关系，相反对妈妈就比较疏远。佢承认因为妈妈细个有情绪病，妈妈喺呢个女子细个嘅时候，佢就发现妈妈有情绪病，妈妈有抑郁症，成日想自杀，成日讲自杀，所以佢总系站在爸爸嗰度，佢觉得爸爸好委屈，好似忍辱负重咁样啊。面对一个经常发脾气的伴侣，因为这个女子说，我妈妈回到家就家嘈屋闭，而爸爸就很温柔，爸爸从来都不会反击，所以她觉得爸爸很伟大。我没有再追问她和她爸爸的关系有多亲密，同时我感受到她似乎在潜意识已经觉得自己好像是爸爸的伴侣，甚至他好像取代了他妈妈的位置去照顾爸爸，去感激爸爸。于是我直接将我的感受讲给这个女子听，我说我可不可以将我的观察讲给你听。这个女子真的听，我慢慢讲，我说你潜意识可能越了位，你可能取代了妈妈的位置，因为你得不到妈妈的爱，而你见到从你的角度，你觉得爸爸好委屈，甚至你觉得妈妈欺负爸爸，因为妈妈对你都是好恶，所以你就同爸爸站在同一阵线，好像是对抗妈妈这样。然后很多时候你就在潜意识好像做了爸爸的伴侣，你站在了妈妈的位置。

个女子听到的时候，她居然默默的点头。她说是啊，我真的觉得有时觉得妈妈和爸爸好的时候，妈妈好像抢走了我爸爸那样。我说不是啦，妈妈和爸爸是夫妻关系，而当妈妈和爸爸比较亲密亲近的时候，你居然觉得妈妈好像抢走了你爸爸，所以你看不看到你可能真是站错位，你可能都站在了妈妈的位置，好想成为爸爸的伴侣，所以潜意识对妈妈很多的抗拒，当然都因为妈妈有情绪病，妈妈给不到你需要的爱给你，因此你很习惯跟爸爸有很亲密的关系，好像伴侣那样，因此你甚至会不会觉得如果你的丈夫跟你有亲密关系，好像影响了你跟爸爸的关系。他说是啊，甚至玷污了我跟爸爸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跟爸爸是最 pure 的，最伟大就是爸爸，没有男人比得上我爸爸的。我说是啊，当你带着这样的角度去看你丈夫的时候，你会创造怎样的夫妻关系。但我终于明白了，华山博士，我和我丈夫关系真的很冷淡的。我丈夫都曾经和我投诉过很多次，说我很不投入，特别在亲密关系、在性关系方面，丈夫曾经讲过好几次话，好得不到满足，甚至想出去嫖妓，而我甚至鼓励他出去嫖妓。我说是啊，你觉得怎样？一个太太会鼓励丈夫出去嫖妓？你会渴望在丈夫心目中他会怎样看这段关系，怎样看这个太太？所以最近丈夫主动提出和你离婚，你觉得哪个需要为到这个成果负责任？那刻个女子很震撼，她一路喊一路喊一路喊，然后她觉得很伤心，她觉得自己做错了。我说你没有做错到，只是一个很扭曲的家庭关系，很扭曲的家族关系，令到你自己都内化了一些很扭曲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投射到导引到很扭曲的亲密关系、夫妻关系。我说如果你将爸爸给回妈妈，将妈妈给回爸爸，你觉得怎样？这个女子的回应令我都挺震撼，她说我不是很习惯，不过我可能可以试一下。于是我说个女子，你自己试一下讲。我邀请个女子眯埋眼，两手搭住放在胸口，同自己承诺。我说你最渴望创造怎样的关系？你最渴望你爸爸妈妈关系怎样？令我最感动的是，她居然第一句，她眯埋眼，然后她流着眼泪这样讲，妈妈对不住，我抢走了你老公。我应承你，由今日开始，我将你老公俾翻你，我做翻你个女，我再唔同你抢你个老公，我将爸爸俾翻你。嗰刻我非常感动，亦都好震撼。然后我大力嘉许个女子，然后亦都鼓励个女子，亦都同爸爸去沟通。而一个女子眯埋眼就跟爸爸说，爸爸多谢你的爱，同时我是你的女，我不是你伴侣，我不是你太太，我有我丈夫，我会跟我丈夫建立回一个恰当的夫妻关系，你是我爸爸，你不是我老公，爸爸我将妈妈给你，请你亲近妈妈，而不是不断依赖我、亲近我。我很欣赏这个女子，因为她要她做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
我感受到当时佢成身都震晒，然后佢自己都承认佢唔习惯。同时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开始。如果唔系，我哋会将我哋原生家庭嘅伤口带到入我哋所有嘅亲密关系，令到所有嘅亲密关系、成年关系都变得好扭曲、好唔健康，带嚟更多更多嘅伤害。所以我好多谢呢个女子，做完呢个两个练习之后，我最后邀请佢，不如你同你丈夫都试下讲几句说话，然后佢就眯埋眼去讲，令到我非常非常感动。然后我就话不如咁啊，你而家攞部手机出嚟，留一段言，系真系留一段言俾你丈夫。呢个女子嗰刻战战兢兢，同时我已经听到佢嘅表达，我对佢好有信心，所以我邀请佢。我先同佢 rehearse 咗一次，排练咗几句，然后佢就鼓起勇气留言俾丈夫。嗰段说话令我好感动。佢同丈夫讲：老公，对唔住，我过去都冷落咗你，我过去都好自私。其实你好爱我，你付出咗好多，但系因为我自己好多我自己嘅问题，我自己都活喺我嘅世界。我拒绝咗你嘅需要，我忽略咗你嘅需要。老公，我渴望同你创造一个好 sweet、好甜蜜嘅亲密关系。老公，我爱你，多谢你。我听完之后都好感动，简单几句说话，而最开心嘅就系佢 send 呢个 message 出去之后咧。唔够一分钟啊，居然个电话响，然后即刻听到有信息嚟，而个女子一睇到，个女子一将个咩手机递俾我睇，即刻我见到老公即刻封，老婆多谢你，我爱你。然后我同呢个女子讲，亲爱嘅女子，我谂你丈夫等呢个说话都等咗好耐，我话你值得有属于你嘅幸福快乐，你值得。属于有你好美满嘅婚姻关系，请你都戒奶。自在心得星期一，好多谢每位听众今朝一起去学习、去陪伴、去聆听呢个咁珍贵嘅故事，让我哋都好好翻翻自己里边，依刻俾自己静一静，感受一下，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家庭的位置，都有我们的需要，让我们自己都恰如其分做好自己。就好像这个女子这样，过去因为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关系，结局就创造了一个很不美满的婚姻关系，几乎要离婚。我们值得看回我们自己现在的亲密关系，会不会都带着很多我们成长的伤痛、成长的期望、成长的能量、成长的模式，以致到我们不断复制着我们童年的剧场、童年的模式。如果我们值得突破，我们值得进步，如果由今天开始，我们能够重新选择去成为最正的自己，你觉得我们有些什么信念、有些什么期望值得放低、值得改写、值得去修正？我们值得留意自己的什么情绪模式、行为模式、信念的模式，让我们创造更健康的自我关系、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最后华生博士想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一分钟的呼吸练习，让我们完全放松，给自己慢慢放松，完全放松，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再深呼吸，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将所有内疚、批判、无奈、悲伤、自责、羞愧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无论你是什么宗教，我们感恩
无数无数宇宙的慈悲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我们容许自己，自己的内心都充满着这一份的真善美，无量的光，无量的慈悲，无尽的祝福和爱，充满着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让自己带着这份的清净心贡献给身边每一个人，让自己由今天开始充满着这份很平安很自在的清净心，让我的出现令到身边每一个人都受惠，让我的出现，让我的言行举止都成为身边人的祝福。自在心得星期一，衷心多谢大家的收听。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为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都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同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继续第二日在社交网页提到即将发表的这两份文件。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施政报告就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李家超表示，过去两个多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收集市民的看法，重新同日公布两份文件，是为了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马季开来日，超过43,000人进入沙田马场观赛，其中旅客人数超过12,000人，是12,200人，较上季开锣升74%，全日总投注额近13亿元。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入场旅客人数创马季开锣日新高，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成效显著。另外，香港马王嘉应高升以破1200米场地时间纪录，赢得行政长官杯，创下跨季21场连胜。到场颁奖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政府会继续同各界合作，藉住举办更多大型活动，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深度体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的独特魅力。

0: 面行车线，两架正前往西控市中心方向架单车，单车上两名分别55岁同埋57岁嘅外籍男子受伤，分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同埋将军澳医院治理，两人送院嘅时候清醒。57岁私家车司机事后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咁就买得安心啦。
5: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6: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放咗星期六日嘅两日假期啊，有啲朋友会有两日，有啲或者有一日嘅休息，休息之后呢又可以再继续向前啦。咁休息就留作呢，咁当你去返工作嘅时候呢，有呢个精力充沛同埋要心态都係要全力去返工作嘅时候呢，就会做得好好啦。每一样嘢都系嘅，即係工作时工作，去玩时玩。咁啊，总之你当下要做嘅嘢就活在当下，做好啲。咁啊，每一步都按部就班嘅时候咧，生活自然就好啦。时间5:07啊，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开始我哋节目有佢同安格，听海的歌。

开始我哋节目有同安格嘅《听海的歌》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擘大眼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呢日系2026年9月7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26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系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耳熟能详的歌在你耳边响起。

费玉清好多好听嘅歌，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啊，《一剪梅》。咁啊，谂起当初佢退出乐坛嘅时候，睇翻啲资料，哇，眨眼又好几年嘅事啊！当初宣布退休嘅时候，就系喺2018年9月27号，佢就写咗一封公开信，就话俾人听喺2019年做完呢个巡回演唱会咧，就会结束佢嘅歌唱生涯。正式咧就退出呢个演艺嘅工作，咁去到2019年11月7号咧，佢喺小巨蛋完成咗佢人生最后嘅一场告别演唱会，就封咪啦。咁但系咧，因为有啲嘢系都当时系签咗约做嘢咧，其实真正系退出嘅咧就系佢喺第二年啊，2020年嘅时候嘅1月份参与一个最后嘅节目啦。咁喺呢首呢个节目叫做《我们的歌》啊，咁真真正正做完之后咧，先至正式完成吓，佢就随即真系封咪，离开呢个艺人嘅工作，低调咁过紧佢嘅退休生活。咁即系眨下眼咧，数一数吓，2020年嘅1月份正式退休嘅时候，都6年半咯，过得咁快嘅时间嗬。

王菲嘅呢一首歌曲，早期嘅作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清晨时间5:23，气温27度，今日最高有32度。唔知系咪啲天气慢慢，我哋都知道就嚟中秋啦。好似呢排嘅热嘅程度，冇早排热得咁紧要啊！

是一首情伤的歌曲啊。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雨季不再来》，是象征着困扰在内心的悲伤情感和这个低潮终于都会过去的，是迎接着你现在是心里面要是有一片的晴空，暗示自己都要告别过往令到自己流泪和依恋的那种心情，要重新面对未来。所以就说雨季不再来，我不要悲伤了。

0: 5:33，你啱啱听嘅呢首歌来自周子平嘅《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 那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接近5:36。每一天起身都话俾自己听，自己精神抖擞，可以面对好好嘅一日，过得开心充实。不过偶尔感冒都会有，咁你就要留意一下身体啦。

寫詞的是林夕啊，呢一首湯寶如的感冒，咁其實嘅係意思係比喻一場好似係愛情，喺愛情裏面啊，藉此嘅傳遞愛情中嘅痛苦係暫時嘅生理同心理嘅折騰，雖然冇人能夠免疫，但係時間終於咧都係會係醫好翻你嗰個身體啊嚇。即是感冒的時候不會成世的嘛，感冒都是一段短的時間，食藥啊加上你飲水啊有充足的睡眠都會好返，用這樣作為一個感冒寫這個愛情，都是希望自己能夠可以放開一點，有一個闊達的人生觀的嘛。誰也沒法可免疫吧，失戀都似斷斷續續的感冒吧，人生中一定會經歷過很多次的感冒，攞嚟就比喻感情中嘅失恋，表达咗对恋爱嘅命运，有时都系好难预料，受伤病都系人生嘅常态，个个都唔能够系免疫啊！接近5:42，早晨。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清晨時間接近5:46啊！你聽緊嘅錢佩英嘅清晨爽利。今日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在上午5:00，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東約4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概32度，稍後局部地區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啊！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现在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

0: 草蜢嘅岁月燃烧啊，咁啊时间真系不知不觉都吓、过咗，都好似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开学嘅日子都开咗一个星期啦，今日系9月7号啊，时间系5点51分，气温系27度。
1: 1872312啊，我哋啲听众一早识背啦，打得通仲开心过中头奖啊！
2: 讲得啱，星期一当年博物馆旧物件新话题，星期二生活百宝袋家居用品点拣点用呢，星期三芝麻报社城中芝麻绿豆时，星期四香港私房菜一味食材百种煮法，星期五暖流剧场有窝心温暖家庭小故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中午12点打嚟1872312，倾偈最写意。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6: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8: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7: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8: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同你共度早晨，同埋有啲嘢咧都要提下你，尤其是天气情况啊。今日咧就系9月7号啊，农历嘅7月26日，24节气白露啊。今日就系第一日啦吓，白露咧系乜嘢咧？代表天气开始转凉啦。夜晚水气遇冷凝结成白色嘅露珠嘅秋季嘅转折点，呢个系秋天嘅第三个节气，象征住暑气渐消，日夜嘅温差又逐渐增大咯。咁所以咧嗱，就系时间不经不觉咁过咗嘅时候咧，你可能又会觉得系呢几日咧，就算有太阳晒住，都冇之前咧嗰时暑热天气咁热啊，成个蒸笼咁啊以前。但系而家冇咁热嘅时候咧，就慢慢就系因为秋天啦。咁啊，秋燥初现嘅时候咧，古人就认为以五行去配呢个四季啊，秋天系属于金。金色对应是白色，因此就用白露，就形容清晨凝结在花草树木上的白色的露珠。这个时候空气会是渐渐干，就容易出现所谓口干舌燥这个秋燥的情况啦。在秋天的时候呢，即是说燥啦，咳呢又会多了，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啦。早晚的温差大啦，所以着衫的时候呢都要适当地要保暖一下啦。食嘢食咩呢？梗係食一啲即係清润啲嘢，飲下呢个即係清润嘅炖雪梨嗰啲啊，有雪耳、百合咁加埋落去呢就非常之好啦。多啲又留意一下崔博士同我哋介绍一啲嘅汤水喇。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咧？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对身体系好好噶？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热只手，咁跟住捽热晒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都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佛德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日，悼念在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意外中遇难的25人。根据政府决议，全国哀悼从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期间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德国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下半期，并且取消演出和公共庆祝活动。在过去星期六，一架载客车辆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堕入路旁大约30米深的山谷，车上共有39人，当中25人死亡，14人受伤，两名伤者伤势较重，当局仲查紧事故的原因。佛德国总统内韦斯前往福古岛慰问遇难者家属，出席遇难者的丧礼。总理卡瓦略亦都抵达福古岛。卡瓦略说，政府已经成立危机应对小组，并且向福古岛派遣一支大约16人的医疗团队。英超赛事，阿仙奴主场2-1击败车路士。客军在开波之后大约2分钟就领先，摩根罗渣士接应哈杜之后右脚射入，为车路士先开纪录。到25分钟，迪勤怀斯送出助攻，哈佛斯左脚建功攀平，两队踢成1-1完。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8: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嚟，咁清晨时间而家6:09啦，继续我哋嘅节目，今日嘅日子系9月7日，农历系7月26日，系星期一，中国24节气嘅白露。表示天气都是渐转凉的了。今日天气情况，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是微弱，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会为该区带来几阵骤雨，未来一两日云带

0: 转薄，华南天气大致良好，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而一个广阔低压区在本周后期于南海中部逐渐发展，并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此外，热带气旋科罗旺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现时的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6%。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啊。朝早暴时都要密啲吓，有时你一路耳仔听住，未必知道时间，咁啊因住啲时间要出门口啦。而家系6:1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7日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丁叶君尧。早晨啊丁。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天是9月7日眨下眼学生哥开学都一个礼拜了。你今天呢有什么的话题可以或者跟学生哥讲一下呢？
2: 西方教育。
0: 哇，西方教育这个话题呢涉猎的范围都可以很广泛的，内容也都可以很深入，是不
2: 是？是啊。所以呢，如果想一集搞掂呢个话题呢，我要极度精简啊。
0: 咁非常好啊。嗱，我哋清晨爽利嘅华人听众遍布世界各地，而不论香港亦或海外，九月头大部分嘅学校都开咗课啦。咁所以讲教育就啱晒啦。
2: 其实八月尾介绍人类嘅口嗰集呢嘅尾段播歌环节啦，我已经埋下伏笔要讲教育呢个话题㗎啦。
0: 係，我记得你就话呢，细个学嘅英文大多数呢就唔係来自班房，而係来自流行歌。
2: 一提到教育呢，好多时呢我哋有个思想盲点啊，认为教育代表一家学校，有老师有学生，但係追溯返呢西方教育嘅典故呢，学校只係占咗教育嘅一小部分啊。即使今日嘅社会啊，教育何止在班房里面，其实无处不在。
0: 教育无处不在，那麻烦你举一些例子来听一
2: 下。我们一出门口落楼下，见到康间叔叔有礼貌的大人小朋友会跟他点个头，甚至讲声早晨。这些是尊重别人的表现，本身已经是社交社会教育。
0: 那我们走出街依照红绿灯的指示过马路都是教育。
2: 当然就是透过这些社交，人人互相感染互相学习，建立一个令我们住得舒服的社会。教育在我们不为意的情况下已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0: 今集讲西方教育这个听落去咁认真的话题呢，资料的来源我估阿丁你都好严谨去选择啦，是吗？
2: 梗係啦，我找到一个免费网站叫做 Alliterative， 咁呢专门制作古典教育有关的冷知识短片的。创办人呢我简称佢叫做阿 L 啦，佢係一名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世纪嘅。透过语言文学和历史去探索围绕我们的世界各种网络的关系。
0: 那好了，要讲西方教育应该从何说起呢？
2: 如果听众有留意呢，我每集的话题呢必定有个切入点的。例如刚刚提及八月尾那一集讲人类的口，演化学就是这个话题的其中一个切入点了。今集讲西方教育，我们的切入点是 etymology， 语言学，语言的语，源头个源，即是研究一个字的来源、意义、历史演变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学科。不如先讲下教育，英文是 education， 这个词汇的来源阿 L 呢就这么讲啦。
0: education 这个英文字的字根出自拉丁文，而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有两个 out of 和 to lead。 离开同埋带领。教育带我哋离开童年，亦都带领我哋成为一个成年人。换句说话讲，教育代表文明。
2: 啊，咁讲有啲道理啊。嗱，我哋广东话形容一个地方好文明，意思系咧呢个地方唔再落后啦，令人咧好想逗留嘅，系赞美嘅说话。啊，敏一见到有人除口罩或者唔揞住个口打黐咧，又或者随地吐痰抌垃圾，我哋话哇呢、這个人咁唔文明啊！
0: 咁所以我哋用文明呢两个字去形容一个人嘅言行，即系话佢有礼貌，好得体。教育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将一个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传承下去给下一代。
2: 啊，你这样说令我想起香港的学校啊，朝早为什么要所有学生立正集队呢？我想是一种社教社会教育啊，教学生纪律，不要随心所欲地大声讲大声叫周围跑，他们要学识有些时候呢要约束一下自己的。啊，关于教育，阿 L 咧仲揾到咧教育嘅德文字根啊。
0: 德文词汇嘅教育系来自原始印欧语嘅跟随，意思系跟随前人行过嘅路去获取经验。至于而家喺各地嘅大学形容学科嘅 curriculum 嘅呢个词语，系来自原始印欧语嘅跑步。所以教育和学科在西方世界一直代表追随前人的路，继承传统。
2: 啊，根据 L， 西方世界的教育一切源于古希腊 alphabet 字母的诞生。古希腊我们讲的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当时雅典的人呢给少少钱一些有学识的老师呢就教他们演讲和伦理。同埋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成为一个 citizen， 公民。而雅典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绝非偶然。因为呢当时的教育呢就是要装备一个有特权的年轻男人怎样投入社会共同参与一个民主制度。而阿 L 呢有一点要强调的。
0: 古希腊雅典的教育并没有现今世界所谓的政府资助。当时的教育全部都是自费。教育只是限于雅典男性公民。至于奴隶、外来人和女人一一都不可以接受教育。古希腊很多个城邦之中只有斯巴达才是有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但是只是会教武术并没有学术。
2: 雅典的教育主要分三大范畴，体育、学术和艺术。当年轻人完成最基本的教育之后，他们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学一些应用学科，例如药剂、建筑，又或者是哲学，跟随大师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成立 school 学院。L 就这样说了。
0: 相对今日的学校，那阵时的学院当然是没那么正统了。他们只是一班学生在雅典的公共室外地方坐在一起围住老师听课。
2: 啊，去到这里先要插入一个故事。在古希腊世界传说中最漂亮的女人 Helen 有一日被建立雅典的国王绑架了。Helen 的孖生兄弟带同军队冲到去雅典。咁呢有个雅典人叫做 Academus， 立即讲出 Helen 嘅藏身之处，帮助雅典逃过被屠城嘅一劫啊。从此雅典树立人体石像纪念救国英雄 Academus， 而哲学家柏拉图嘅学生呢习惯喺呢一个公园度受课嘛，而嗰个公园就係要纪念古希腊神话英雄 Academus。柏拉图的学院实在太出名了，亦公认为学院的始祖。西方世界从此就一直用 academy 代表学院。
0: 根据 L 讲，古罗马秉承古希腊传统，强调修辞和演讲教育，这两个学科对罗马人的共和制度尤其重要。至于体育和音乐也都不再是高等教育所包含的科目。
2: 古罗马出现近代较为系统化教育的初型啦。 今日好多国家、办学机构同大学学位推广嘅 liberal arts、博雅或者通识教育啊，源于古罗马嘅拉丁词汇 liberalis， 意思系自由教育。嗱，唔系解作学乜都得为所欲为，而系自由人嘅教育，唔系属于奴隶嘅，只系俾社会里边嘅特权阶级。
0: 阿 L 亦都指出啊，一个古今中外皆通嘅现象。校网好，自然有好嘅学校、好嘅邻居。有钱嘅，佢哋嘅选择会好啲，又多啲。就系、是、school 学校呢一个词汇，咁亦都睇到教育嘅阶级主义。希腊文嘅学校意思等同休闲。所谓休闲呢，意思并唔系指办学嘅工作系休闲，而系指有能力翻学，本身系无需要工作。有休闲嘅时间先至能够去学习。
2: 阿 L 再有补充啊，古罗马学校呢个词汇呢亦系代表玩乐同游戏。古希腊同古罗马嘅公民能够有庞大嘅休闲阶级，有闲暇去学习，去钻研诗歌、神话、戏剧、演讲、哲学同埋天文学等等嘅所谓高层建筑咧，因为佢哋战争咧俘虏翻嚟嘅大量奴隶咧，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啊。
0: 嗱，就以雅典为例啊，当时嘅雅典公民同奴隶嘅比例大概系几多咧？吓
2: 啊，我就查过啦，雅典最盛世嘅时期，即系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公民同奴隶嘅比例咧，大概由1:1至2:3，即系25至30万总人口里面咧，奴隶占咗40%，超过100,000人噶。
0: 哇，都唔少噶噃。
2: 嗱，阿 L 咧就继续讲西方教育嘅历史啦，讲到公元500年至1500年嘅中古世纪。
0: 13世纪喺巴黎一所大学执教嘅英国籍教师 John of Gotland。曾经是尝试建立一个资料库，帮助学生学习拉丁词汇，当中找到 teach 即是教学这个动词的含义。原来在古典世界是指 show 即是表演，老师去教授就等同去表演给学生看，只不过要表演的不是一套剧，而是教学的内容。
2: 而 student 学生呢个词汇嘅拉丁文字根呢，意思解作呢迫不及待、愿意受苦、好想得到啊。换句话讲，古时嘅学生要学习过程系艰苦嘅，体罚亦都系常态啊。与此同时，阿 L 呢亦都讲 tutor 导师嘅拉丁文字根解作去保护，导师系要保护学生。学生呢个词汇嘅字根又系咩意思呢？阿 L 咧就继续讲啦。
0: 对英文特别敏感嘅听众应该知道 ，pupil 呢个英文词汇，一方面系解作学生，另一方面系解作瞳孔。因为 pupil 嘅拉丁文意思有几个，分别系狗仔、木偶或者系小朋友玩嘅公仔。当我哋行近别人嘅眼前，细心观察下佢个瞳孔，瞳孔反映出嘅系你缩细版嘅自己啊，好似一个人仔咁样嘅。所以今日英文 pupil 系同时解作瞳孔同埋学生，源于呢个词汇喺拉丁文嘅两个意思。
2: 今集清晨所嚟，透过 etymology。语言学观察西方教育各种词汇的原意和字根， education 原来是代表离开和带领，离开童年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成年人，教育亦代表跟随，跟随前人行过的路而获取经验。讲过的词汇包括 curriculum 课程、 school 学校、 academy 学院和 liberal arts博雅教育等等，略略讲下佢哋嘅典故啊。今集大部分内容咧来自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只要输入咧 alliterative，再输入 history of school， 见到14:52嗰条片咧就啱噶啦。
0: 嗱，咁今集讲咗西方教育，阿 Dan 你有冇啲咩歌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2: 而 二战期间有个德国商人为了发灾难财，在集中营建立兵工厂，请一些没有人工出的犹太人生产军用厨具和武器装备。有一次他目睹纳粹党士兵滥杀无辜，他突然犯起恻隐之心，用自己的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贿赂官员，将一名名犹太人送入自己的兵工厂工作，以防他们被德军屠杀。最后他救出1200名犹太人，这名人道主义者叫做 Oscar Schindler 舒特拉。
0: 咦，那就是著名导演史提芬史匹堡拿了很多奖的电影经典作品舒特拉的名单的那个主角。
2: 没错啦，1994年我的班主任 Miss Wong 在班主任节分享他上星期看了一套很精彩的戏，就是这套啦。直到2006年我那年就回香港，在元朗一间影碟铺就买了这套戏的 VCD。由于这套戏呢成三个几钟头长㗎，所以呢有成四隻碟啊。嗱，这套戏呢我睇咗一次呢就上瘾啦，每年呢都要翻睇几次嘅。虽然 Miss Wong 呢十几年前已经过身啦，但我亦庆幸三十几年后嘅今日我要喺香港电台向广大嘅听众呢讲返呢件事啊。嗱，这套戏呢有一句金句嘅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拯救一个生命等于拯救整个世界。
0: 嗯，是一个好好的分享下。咁我諗教育呢亦都係一样。播下种子，有朝一日必定发芽。
2: 由 John Williams 作曲，由荷兰交响乐团演奏舒特拉的名单主题曲。希望大家鍾意。
0: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你下，拜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说，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几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然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是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丽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7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机场2号客运大楼悬挂半空的电子显示屏日前是一度摇摇欲坠，相关的围封范围已经解封了。机管局就说已经为屏幕安装了更多的缆索，取消移动的模式，所有的屏幕现在是保持在固定的状态。我们都访问了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家代表，探讨翻事件，阵间会带大家一起关注。
2: 有研究显示，感染 HBV 人类乳头瘤病毒引致口咽癌的个案明显上升，而男性和女性同样可能会染上 HBV 并患上相关的癌症。 有医生指出，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的能力较低，治疗之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的后遗症，就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一阵会讲下。
3: 政府在2020年成立的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当局透露已经获批的项目入面有24个已经完成，其中一个成功的项目就是由城大针对活化一些退役电动车电池而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怎样延长到电动车电池的寿命用在其他的用途，减少电子垃圾，正今会带大家了解。
2: 粤澳在珠海横琴建设的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澳人子弟学校、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了。今集的透视大中华稍后就会探讨深度合作区会为年轻人带来什么的机遇。
3: 瑞士网球名宿费达拿早前正式去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他有20座的大满贯男单冠军，过去封王很多的纪录到现在都没人打破，人称费天王。今集的天地人都会重温他过去职业生涯的辉煌战绩。
2: 现在很多人都会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都会将手机就放在枕头边。韩国就有小学生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来紧急防毒面具。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今日星期只得四日市，星期一是假期休市。今日礼拜的焦点就在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和关注美债孳息率的走势。在联储局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会议之前，市场关注今日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公布嘅美国八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同埋消费物价指数 CPI。市场估计 PPI 按年嘅升幅可能扩大至 5.3%， 按月就由之前嘅持平喺八月份转升 0.4%。市场有估计上个月嘅 CPI 按年维持 3.4% 嘅升幅，按月升幅扩大至 0.4%， 至于核心指数，市场预计按年升幅稍微收窄至 2.4%， 按月维持 0.2% 的升幅。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8月份非农就业新增职位16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根据咨询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估计下个礼拜加息 0.25 厘的机会接近六成。市场亦都关注债息走势，上个礼拜五十年期的债息升至 4.78 厘的水平，逼近市场普遍认为可能对股市带来压力的5厘水平。至于其他的数据方面，今日星期四将会公布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和8月份的二手楼销售，而今日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另外，欧洲央行将会在礼拜四公布利率决定，市场估计将会加息 0.25 厘，将存款利率上调至 2.5 厘。睇翻今日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倾下噶。早晨 ，Harris。
6: 早晨 ，Conny， 大家早晨。
5: 咁睇返啦，今日礼拜啦，即係美股都关注到啦，礼拜四同礼拜五公布嘅最新 PPI 同埋 CPI 数据啦。咁喺呢个数据公布之后啦，会唔会话都影响咗呢市场对于联储局呢嚟緊加唔加息嘅睇法啦，从而影响返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
6: 会啊，上个礼拜就本身礼拜四 Stephen Waller 就本身提到一点，咁佢讲緊就如果基于返之前嘅数据嘅倾向于唔加息嘅，咁但调返转头，咁就如果系嚟緊呢个礼拜五出嚟个 CPI 真系太高嘅，咁佢其实讲都可能会跟返个 CPI 方面嘅结果而去做决定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市场都几睇住返星期五个 CPI 表现咁样。暂时嚟讲啦，市场人士方面预期如果好似返 Conny 话斋啦，咁个别都系差唔多持平嘅，系唯一讲緊整体方面嘅 CPI 按月有机会升咗 0.4 啦，比起之前嚟讲 0.1 稍微高啲咁样。咁但係如果我自己个人认为啦，加息唔加息嘅机会率方面呢，咁除咗 CPI 之外，其實講緊本身美國債務嗰個嘅規模，亦都我相信左右住嘅。本身嚟講40万亿，始終如果加咗 0.25 厘嘅話咧，每年嗰個嘅利率開支咧，都會多成1000亿美金。對於50万亿入收入嘅美國嚟講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唔加，佢哋會盡量唔加咁樣嘅。
5: 咁其實咧，近排咧嗰個債息咧，全球嘅債息都向上啦，咁包括埋即係美國債息啦。咁債息嘅走勢咧，點樣影響到咧？即係嚟緊聯儲局加唔加息啊，或者係個股市表現啊？
6: 其實債息方面嚟講，真係稍微比較高。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就喺我哋即係星期五嘅時候咧，咁十年期債息都上翻去4.79%嘅。咁如果4.79%嘅話咧，其實講緊咧，因為資金方面係揾一個比較佢哋覺得有利可圖、安全嘅地方嘅啫。咁如果債券方面嚟講，息真係比較高啲嘅話咧，市場有機會咧棄股重債都唔奇。咁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好似市場方面仲具有一定嘅韌性喺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睇翻個標普咧，咁本身嚟講之前啦嚇，咁當然上到去7816点呢啲嘅歷史高位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似乎喺翻呢個嘅7620点嗰個位置咧，即係較上之前方面嚟講嘅歷史高位，咁其實亦都有一定嘅支持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家投資者方面普遍咧個認為就係喺7600至7800之間嗰個標普徘徊咯。咁而債息方面嚟講，今個禮拜會唔會再上咧？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如果你話市場方面比較擔憂咧，就係十年期債息向住5厘嗰個位置方面行。咁因為對上一次，咁幾個月前咧，去到5厘嘅時候咧，咁講緊個股市都有一番嘅震動咁樣，咁所以呢度咧就本身今個禮拜都要及住嗰個十年期債息嗰個表現先可以啦。
5: 咁睇埋港股方面啦，咁見到上個禮拜咧累計咧就升咗超過60点，咁其實都係主要係上個禮拜五升翻超過400点啦，收復翻之前連跌4日嘅失地啦。咁恆指啦，咁上個禮拜五咧就收市報25650点啊，點睇翻今個禮拜走勢啊？
6: 今個禮拜我哋都有 CPI 嘅，其實咁本身嚟講，除咗 CPI 之外咧，市場其實通常更加關注個 PPI， 即係個生產物價指數。咁因為本身嚟講咧，企業個盈利高低其實有冇機會加價，咁代表譬如嗰個未來方面嚟講經濟環境。咁依家暫時嚟講咧，市場預期嗰個嘅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嚟講係可以按年咧由 3.5 升到 3.6 嘅，其實咁對於翻嗰個嘅真係城市嘅話咧，對港股方面嚟講都會有啲幫助。咁而調翻轉頭，另一方面嚟講，咁亦都有進出口方面嚟講嘅指數喺今個禮拜會出嚟。咁我自己估計咧，恆生指數方面嚟講喺今個星期嘅表現咧，我都係稍微樂觀少少。咁其實講緊預期係可能會有機會咧，就都係繼續喺翻25000点有支持。上邊方面嚟講可以稍微褪高一格，咁啊講去到26100点附近。咁如果收市位置方面嚟講，可以有機會喺25900点。咁我自己嘅分析咧，其實咁未來方面嚟講，如果板塊上邊啱啱過去呢個禮拜方面，就銀行股方面做得比較好啲啦。我自己覺得本身嚟講，銀行啊、保險啊、科技啊、高息股咧，都係較為多市場資金方面比較中意嘅。
5: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温鋼城嘅分析。謝謝。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营运。公司计划将会在香港增设几十间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和应用场景。公司指机器人的广东话能力仍然需要磨合，有信心可以在香港取得成功，未来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由罗伟豪报道。
7: 本港引入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率先在启德、红磡和湾仔开业，由人形机器人自主服务顾客，不需要工作人员在后台遥控，可以自主感应环境，和顾客交流，完成接单、拿货、支付的全流程。
8: 我都想同小朋友介绍下，我哋铺头今日仲有期间限定嘅开学大礼包，不如买两份大礼包送俾佢哋，祝佢哋开学顺利啦。
7: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学话，计划喺香港人流密集嘅地区增设几十间嘅机器人零售店，进一步扩展产品种类同埋应用场景。
9: 会不断地探索什么东西卖得好，冷饮啊、咖啡啊、冰棍啊、热食啊，都是传统自动售货柜无法解决的。双足机器人有很强的交互体验和沟通能力，在图书馆啊、博物馆里啊，介绍图书、介绍展品，它的知识量、在线搜索讲解的能力，比我们的人类可能做得更好。
7: 黄学话已经加强机器人嘅广东话能力，但仍然要时间磨合，有信心可以喺香港取得成功。
9: 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人流量密集的中环啊，尖沙咀啊，香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香港确实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如果我们能销售有吸引力的产品，定价它可能的利润空间也都是有广阔的想象力的。使用广东话跟大家交流以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还没有预想到的问题，整体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是呢，香港旺盛的旅游业还有非常强的购买力，都能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7: 黄学又话，截至三月，公司已经累计融资6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估值达到30亿美元。他说选择来香港发展主要是看好香港联系内地和全球资本的作用，本港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亦都处于世界前沿，会将香港视为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未来会继续加强投入。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这期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0: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接近6:47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预测都是中。
11: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主持开幕典礼。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会出席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香港绿色金融协会及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年度论坛，致欢迎词和开幕演讲。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就会在下午的环节发表主旨演讲。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瑞士系有研究团队咧同环保组织合作，咁嚟用咧废弃嘅羊毛毡咧去覆盖冰川，系证实有效反射到阳光，减慢咧冰川嘅融化速度。不过都可以想象啦，团队咧强调话有关嘅做法系治标唔治本，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咧，先至系阻止冰川融化嘅最好最有效嘅方法。阵间咪讲下。
1: 韩国一个12岁的小学生就研发出一款拥有过滤有毒气体功能的手机支架，在火警的时候就可以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为用家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他最近在当地一个学生发明展览会里面就获颁最高荣誉奖项和奖金。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根据本港消防处的指引，遇到火警要逃生的时候，应该带备逃生三宝，即是手机、门匙和湿毛巾。韩国一个小学生发明一款拥有过滤毒气功能的手机支架，可以在火警的时候用作紧急防毒面具。他最近更加在一个发明展览会上夺得最高荣誉奖项。庆尚南道巨济市12岁小学生金志温两年前看到京畿道富川市酒店大火导致人命伤亡的新闻，知道有被困火场的住客在生命最后关头打电话向家人道别，令他在度谂点样可以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前为被困者争取更多生存时间。金志温想到现代人很多时都机不离手，睡觉的时候会将手机放在枕头边，认为可以将防毒装备和手机支架结合。他其后在老师的协助和指导之下，成功研发一款方便携带的手机支架。支架内部藏有活性碳纤维和不织布滤网，平时可以当作一般手机支架使用，但在遇上火警的时候，只要迅速拉开支架就可以覆盖口鼻，阻隔浓烟和有毒微粒。金志温表示，这款装置虽然不可以取代专业防毒面具，但是可以在起火初期最关键的一至两分钟内提供呼吸防护，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金志温最近凭这款手机支架在由韩国专利局主办的韩国学生发明展览会中荣获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并获颁300万韩元折合超过17000港元的奖金。不过金志温说不打算将奖金留给自己，而是决定全数捐给发展中国家，希望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贫困儿童。随着全球暖化，全球多地的冰川都正是加速融化。瑞士有研究团队和环保组织早前进行一项实验，利用羊毛毡覆盖冰川，看看是否能够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每年有40%至70%的羊毛被弃置，洛桑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同一个环保组织合作，为过剩的羊毛找到新用途。他们今年6月将两块羊毛毡覆盖在瑞士西部一个冰川共200平方米的冰面上，并监察冰川的融化速度。结果发现羊毛毡减慢冰川融化的效果不比塑胶防护布差，塑胶防护布可以令覆盖区域的冰雪融化量减少大约50%至70%，而羊毛毡亦都展现出类似效果，其中一款较厚的纯羊毛毡甚至展现出更优秀的表现。团队认为羊毛纤维之间含有大量空气，可以形成隔热层，减少外界热气传到冰面，同时羊毛毡可以遮住冰川，减低阳光直接照射和吸热，避免冰面持续升温，减慢融化。不过团队强调，铺设羊毛毡是治标不治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唯一和行之有效方式。团队未来会研究除了羊毛毡之外，还有没有一款比传统塑胶防护布更天然和环保的替代物料。
0: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留意翻局部地区可能有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今年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行车上无感通关。据了解，入境处在12月推出的先导计划，在无感医导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下个星期三同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有关展望首个五年规划和回顾施政报告的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呢，都令到不少的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就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两个几月和团队开展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并且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亦都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楼宇维修支援改革将不限于将招标妥机制加强，亦都包括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何巨业说，楼宇维修局将会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违反专业标准，就会有惩罚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从源头过滤市场不良参与者。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天下午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名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名是旅客，按年是增加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亦都话，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发生至今大约九个月。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对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和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权力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向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未有具体回应，说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就会提出检控。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就有骗徒是假冒机构的义工。警方拉了一名伪冒义工的22岁的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另外都揭发14名手持伪造旗袋的人，他们自称在网上通讯群组应征临时工，时薪70元，全部都带返警署调查。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7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丁角路的爆水管已经处理好的啦。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黎路的封路已经重开返。但是上水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收的，影响到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上水的马会道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大约 17%， 来自东盟和中东国家在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三成。新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举行，陈茂波话将首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崔慧欣报道。
2: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湾仔会展举行，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论坛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他引述数据指出，过去五年本港整体贸易中，东盟、中东和中亚市场合共占比上升至约17%，平均每年增长近一成。自2010年至今，东盟稳居香港第二贸易伙伴位置。在投资方面，香港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总额去年达到165亿美元，较五年前增长近 1.4 倍，占东盟整体外来直接投资接近 7%。商业方面，来自东盟和中东地区在香港设立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930间，较五年前增长近三成。陈茂波引述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时候，香港是他们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在股票融资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至于债券融资，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近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和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即是点心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个月在香港发行大约3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是中亚企业在香港同类发行额之冠。陈茂波说，期望进一步协助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泽连斯基说，讨论了援助乌克兰过冬和安全保障等涉及乌俄战事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会谈非常具实质性。威特科夫就表示，美方之前和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经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是至关重要。张曼燕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当地星期日下午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历时大约3个钟头。同日晚上，乌美团队继续和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和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而乌美双方亦讨论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

0: 至关重要。维特科夫同库什纳去乌克兰前的一站是俄罗斯，两人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同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会见维特科夫同库什纳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战事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对于战事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说美方无法保证，但是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维特科夫共同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够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州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告。罗宇光报道。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举行，投票结束之后，德新社引述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公布的初步民调报道，极右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四成多，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率排第二，大约是 18% 左右，左翼党得票 9% 至 9.5% 左右，绿党、社民党的得票率都不足 10%，自民党得票率可能未能跨越进入州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较先前民调预测的更加高，党方面形容今次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党在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他们在萨安州缔造了历史，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一场极为艰难而且激烈的选举，基民盟必须面对今次结果。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真正戏剧性，同埋向柏林方面发出了警号，联邦政府需反思同埋修正政策。分析指出，虽然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预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议席，西格蒙德早前表明，另类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单独在萨安州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报道说，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评定德国另类选择党为右翼极端组织，西格蒙德否认这个政治定性。目前德国主流政党都排除同德国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大约有210万人口，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舒尔策来自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在地方政府执政意味可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治安、教育和文化事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电商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和起火，造成最少五人死亡。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之外，撞到多架车，着火燃烧。报道说，货机由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的时候出事。机场方面发出声明说，货机停在机场的西北端无法移动，截至当地下午星期三，机场地面停飞，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要关闭，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到现场处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3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而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同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

0: 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的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上演伦敦打比战，亚仙奴2-1反胜车路士。车路士开赛之后只是2分钟，摩根罗渣士把握亚仙奴球员解围不远，窝里抽射入网，闪电领先1-0。哈佛斯道25分钟，方兵工厂攀平1-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在50分钟，亚仙奴的索利斯传中，哈佛斯故意漏踢给后上的队长奥迪哥特射成2-1完场，开季3战全胜。早场曼联就被爱华顿2-2逼和，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只是1分钟，安保保就在禁区顶位置射入，帮曼联领先1-0。爱华顿之后加强攻势，到83分钟终于见效。泰力佐治接应黑克尼的助攻之后，路射近处入网，追成1-1。曼联金将曾圣心强烈，所以左路传中，后备入替的石仙高门前顶入，曼联在88分钟再度领先2-1。但红魔鬼未能笑到最后，美伦赖奥斯保时6分钟伏兵禁区顶起脚，皮球直飞入网，曼联门将拿文斯未能作出任何反应。爱华顿就凭这个世界波惊险逼和曼联。赛后亚仙奴3战全胜，和曼城同分排第2位，车路士3战2胜得6分排第4，曼联1胜1和1负以4分排第11位。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会讲一下瑞士网球名宿费达纳。早前他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费达纳呢长达24年的职业球员生涯入面呢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冠军，当中包括了8次在温布顿网球公开赛草场封王，纪录到现在是没人打破到。
1: 职业生涯入面呢费达纳累计呢就有310个星期的积分排名在一哥之位，并且呢就在2004至2008年之间呢写下连续237个星期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佳绩，同样是男子网坛至今未被打破的纪录。
2: 费达纳挂牌之后热心公益，亦都他是出名重视家庭，他和几位宿敌识英雄送英雄，建立起超越胜负的深厚交情，亦都是网坛的佳话。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位网坛传奇。
3: 天地人，
4: 在华语地区被传媒称为废天王的费达纳，令人难忘的除了是每次落场都会戴头带，亦都包括他优雅的球风、流畅的击球、准成的落点，以及无论输赢场内场外始终保持冷静专注，并展现尊重对手的极佳绅士风度，令到他赢尽球迷欢心。由2003年起，费达纳连续19年获颁由球迷投票选出的职业网球联会 ATP 巡回赛最受球迷欢迎奖，足见他人气持续高企。1981年在瑞士巴塞尔出世的费达纳3岁开始就拎起球拍，周末的时候同父母去到他们任职机构的私人网球场打波。费达纳的天分在8岁的时候展现，他加入巴塞尔一个精英青少年网球训练计划，展开网球生涯。2年之后他转为跟随卡特训练，卡特曾经是职业球员，很快就发现费达纳的天赋，于是深入指导他各种击球技巧。之后费达纳进入瑞士国家网球中心培训，去到1998年即将1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最佳青少年选手之一。转打职业赛第3年，费达纳的男单世界排名升到前20，并在2001年夺得第一座 ATP 巡回赛赛事单打冠军。他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就是2003年在日后被球迷形容他拥有绝对主场之利的温网赢得。自此费达纳在英国这个草地场一共8次封王，令他即使不是当地球手亦都深受英国球迷喜爱。连同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以及美国网球公开赛，24年职业生涯当中，费达纳一共赢得20座大满贯男单锦标。费达纳累计有310个星期 ATP 积分排名位居一哥，并创造连续237星期雄霸男单世界第一宝座的纪录。他赢过超过100个 ATP 巡回赛单打冠军，并在2008年京澳火拍同乡华域卡夺得男双金牌，以及在2014年协助瑞士国家队赢得台维斯杯冠军。费达纳认同天赋好重要，但他认为天赋的定义好广泛，很多时候指的并非某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一种毅力。虽然年纪渐长加上受到伤患困扰，但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职业生涯后期的费达纳依然不断挑战自我，提升技术。2018年他36岁的时候，在斯图加特网球赛赢得个人第98座 ATP 冠军之后，一度重登男单世界排名第一。不过运动员的身体始终有极限，费达纳在2022年41岁的时候正式宣布挂牌。退役之后费达纳没有计划做教练或者球评家。2024年他为自己的传记纪录片做宣传，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 只是想专注于他的教育基金、维系与合作品牌的伙伴计划，更重要的是留多些时间陪太太和四个仔女。
5: My kids love to travel because they've always been on the road with me, so that's also been so special about my career, especially the second half of it. Still very involved with my foundation, have a lot of partnerships, doing fun projects. I'm definitely not bored at home, but life's great. I'm trying to be the best dad I can. Twin boys and twin girls, tough times.
4: 费达拿同苏迪拿度、祖高域同梅利并称四大天王。他们虽然在赛场上争夺殊荣，斗得难分难解，但在场外就建立起深厚真挚的尊重和友谊。四人携手撑起男子网坛接近20年的黄金盛世，这段超越胜负的深厚交情，成为近代网坛最令人动容的体育精神典范与佳话。

0: 我哋转睇下，粤澳咧就喺珠海横琴建设嘅深度合作区，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两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嘅阶段。最近一年咧，包括为澳门青年初次创业而设嘅公共平台、当地嘅澳人子弟学校同埋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等，都逐步投入运作。
1: 喺呢片深度合作区嘅种种规划同埋发展。將會點樣為澳門嘅年輕人帶嚟啲咩期望同埋機遇呢？聽聽駐澳門記者鄭月明喺今集嘅透視大中華同大家講下。
2: 透視大中華。
3: 澳門政府上月公布第三個五年規劃，在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統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等，都要突破過去澳門過分依賴博彩一業獨大的措施，同時明確提出深化澳琴一體化發展，可為澳門居民和企業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帶來龐大機遇。在深學區成立了大約一年的澳青初創社區客廳，吸引了40多家覆蓋文旅文創、跨境電商、科技創新、中醫藥大健康等領域的澳資企業進駐。在澳門原本主要做娛樂活動統籌的公司負責人黃晶說，疫情之後營商環境改變，他要重新規劃業務，推廣新興球類運動。他說和其他年輕人一樣，開始留意國家五年規劃方向，尋求新出路。這裡的初創社區客廳幫到他們。
4: 我來到橫琴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推動一個新興的運動。如果以以往的經驗，我們做一些活動來說，疫情後我自己覺得整個營商環境是不一樣的，可能很多青少年都尋求出路啦，或者改變自己原有的賽道啦，開始對國家的政策會去了解。今次十五規劃裡面更加重點去推動這個問題啦，政府啦很多個支持底下，包括客廳一直都是協助我們怎樣去解讀政府的政策啊、發展啊、這個環境要怎樣做啊，對我們來說很大幫助。
3: 青創的其中一名創業導師，中華青年進步協會執行會長、廣東辦主任許志偉說，他們籌辦的活動都是希望打開青年人的眼界。
5: 不單止是給一個硬件的空間給他做一個辦公，我們更加多的就是怎樣幫他做一個賦能，除了帶他們參加澳門的一些大型展會，甚至乎我們會帶他去深圳參加高消會、廣州那個廣交會，我們希望他們的產品要試驗了之後，你要知道自己產品的缺陷點在哪裡，怎樣去優化它，就要去這些大型的展會了解人家是怎樣做的，對你自己產品定位在哪裡，怎樣去補足到的，怎樣去用好橫琴和澳門的這個海外窗口的作用，帮助自己将产品出海。
3: 在深合区发展教育是重点之一，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执行校长陈红说，学校会投放资源，从细培养学生要有不同视野，希望培育出未来澳门以至深合区都需要的人才，
6: 给学生更开阔的视野。我们经常带学生去澳门研学的。第二个就是利用这里的资源和环境，譬如说我们经常请生物学家他们来学校讲座，我们又经常带些学生出去，譬如说这里湿地公园啊等等，澳门需要的人才、深合区需要的人才，我们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我们聚焦于呢，譬如说中医药产业、资讯科技，希望呢培养出来的人才将来呢为深合区服务。
3: 澳门第三个五年规划提出，透过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随住深合区的国际教育大学城首阶段启用，已经有更完整的学科布局，为澳门青年提供不少机会。
7: 比一些理工科或者一些新兴产业或者一些交叉学科，其实大学城的发展除了提供了教育的一个服务之外，我相信都为澳门年轻人可以提供到一些就业的机会或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包括作为里面的教学人员或者作为里面的职员或者参与到在团队里面的一些研究，都会有很多机会提供到澳门青年。特别澳门正在努力去做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这个也都为着澳门过去经济相对单一提供了很多新的一些产业的机会，相信是同在澳门自己的大学里面做最大的好处或者最大的优势，就是将澳门的国际化和内地的产业多元结合，我们可以做很多一些产学研成果转化的一些项目，给到我们年轻人的机会。
3: 龚志明话：大学城会朝住国际化目标招生，佢哋已经同包括英国、葡萄牙、瑞士、意大利等多所国际大学签订协议，共同举办商学位或研究项目，相信对青年学生有一定吸引力。根据澳门三五规划，人才引进政策会更开放、精准、高效，希望在建设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取得重要进展。

时间嚟到7:24，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睇下本港科研成果。大约六年前成立嘅低碳绿色科研基金，专门资助为香港减碳同埋加强保护环境嘅科研项目，到而家批出39个项目，涉及款项大约1亿7100万元。当局系透露已经批出嘅项目入面就有24个已经完成咗。至于今年年初已经截止嘅最新一期，亦都接获到131宗嘅申请。
1: 低碳绿色科研基金其中一个成功项目是由城市大学针对活化退役电动车电池研发的智能功率调节器。团队说电动车的寿命一般是8至10年，预计2030年代将会迎来庞大的电池退役潮，希望能够延长电动车退役电池的寿命，减少电子垃圾，为绿色能源提供储电用途。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城市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钟树雄，听下他的介绍。
2: 一般的汽车电池，电动汽车呢，如果能够可以适当去充放电呢，大概可以睇到呢，电动车呢可以有8至10年的寿命的。我哋都諗緊就话，如果啲电池车用完咗之后，係咪可以用喺啲其他啲地方呢？一般嚟讲呢，电动车当佢即係退役啦，嗰、那个容量呢可以仲有70%至80%嘅，都好适合呢一啲呢唔需要咁高嘅能量密度嘅，或者係唔需要咁短时间输出好高嘅能量嘅场景。
3: 电池咧，即系唔再系高峰期嘅时候咧，都可以保持一定嘅容量，即系个用途系可以摆喺边度啦。如果系香港嘅一啲电动车咧，用完嘅电池咧之后，系咪可以再集合埋一齐咧？嗰、那个电池嘅用量咧，其实都可以好庞大。
2: 如果根据翻我哋之前嘅估算，如果喺2030年有20000部车退役，如果假若我哋喺当中只系有50%，即系10000部电动车嘅啫。佢哋嗰個電池嘅能量係足夠俾全香港用嘅電池大概3至4分鐘嘅，咁所以咧其實個電力都好龐大。如果我哋每一年都有啲退役嘅電池嚟加落去咧，佢能夠儲嘅電係非常之多的。下一個問題就話，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呢啲退役電池喺唔同嘅用途上邊，包括咩咧？譬如喺電網上邊啦，因為例如好似而家當啲電動車個數量越整越多嗰陣時候，咁我哋都要想希望有啲快充快貨充電嗰陣時充電站，咁我啲突然間有啲電力嗰陣時，如果能夠有一個儲能櫃喺旁邊嗰陣時咧，其實係幫助到個電網好多嘅。我哋話啊，點解唔係利用一啲退役電池係幫助一啲快充嘅所謂叫充機嗰啲方面咯？
3: 都知道咧，團隊研發咗一個智能功率調節器啦，俾啲退役嘅電動車電池咧重新發揮作用。呢、這個項目咧係獲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撥款670万啦。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喺技術層面有啲咩考慮，先至可以將咧呢啲退役嘅電池咧重新使用？
2: 喺退役電池咧，我哋最關注咧，第一個咧就係個安全性先，就話點樣可以睇到就話電池上邊係可以好適當嘅使用，同埋咧可以睇住電池嗰個健康狀況，所以咧喺我哋成個研究嗰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將安全性係擺喺首位嘅。咁所以咧就喺前段嘅時間咧，我哋都花好多精神就係話啊，點樣去做一啲能量路由器啦，那個技術啦。第二咧就係話實時嘅健康檢查，可以睇到嗰個電池嗰個壽命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我哋喺開始嗰陣時咧係放咗好多資源咧上面去做嘅。
3: 團隊咧目前就提出咗啲乜嘢嘅應用舊電池嘅方案場景啊咁樣啦，希望咧呢個項目嘅商業化落地咧，可以未來循住啲咩方向走咧？
2: 我哋咧本身技術已經喺度，咁所以咧我哋下一步咧就係話能夠希望可以落地。我哋都好好彩啊，喺個項目嘅發展嗰個過程裏邊咧，都得到好多唔同嘅企業嘅支持，當中俾咗好多啲支援我哋啦。咁所以咧，我哋跟住嚟嘅做法咧就係話通過學校啦，都會同一啲企業諗下點樣可以將佢落地。例如咩咧？就譬如喺個電池個檢測嗰個過程裏邊啊，點樣將啲電池分類啊？同埋喺好多唔同嘅場景裏面運用啦，例如喺啲儲能櫃裏面啦，或者喺一啲地盤裏面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面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过去的星期六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9人死亡，24人受伤。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宗教节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处存放烟花爆竹的房屋爆炸，导致房屋坍塌，砸中现场人员。事发之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员等赶到现场救援，相关部门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说，9名死者中8人是当场死亡，另一人在送院后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跟住豪景花園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啦，現時封閉緊，一帶咧較為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啦，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豪景花園咧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啦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咧比較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現時車龍咧接近皇后大道東，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同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跟住嘉安街。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关注下一啲健康嘅话题。香港中华医学会引述统计数字指出，人类乳头瘤病毒即系 HPV 啊相关嘅口咽癌咧个案近年系呈上升嘅趋势。男性同女性咧同样可能感染到 HPV， 并且咧患上相关嘅癌症。
4: 学会就话咧，全球大约1/3嘅15岁或以上男性感染至少一种 HPV。中大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系主任陈英权就话，男性感染之后产生抗体嘅能力较低，治疗后亦都有机会留低严重嘅后遗症，建议公众及早接种疫苗。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就访问咗陈英权，先听佢讲下乜嘢系 HPV 病毒同埋传播途径。
6: 咁 HPV 其實係一個乳頭狀病毒，佢都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最常嘅分類啦，咁可能就高危同低危嘅。咁危險就係即係對產生癌症嗰方面嘅，咁所以即係低危就比較少機會啦，高危就比較多會導致生癌症嘅。大致上咧，譬如我哋見到症狀咧，都未必知嘅。有啲人即係可能感染過就清咗個病毒。如果長期有，可能最常見嘅良性可能啲疣啦，所謂叫做咁。另外啲就係即係子宮頸癌啊，或者係口咽癌啊、肛門癌咁樣咯。
7: 頭先都有提到話，即係一啲癌症嘅即係種類，可唔可以都講下啊？仲有啲咩類型啦？同埋其實個傳播嘅渠道係啲咩啦？
6: 咁癌症嘅種類就都多嘅，咁女士最常見就係子宮頸癌啦，咁男士就有喉咽啦、陰莖啊、肛門啊，症狀都可以生喺嗰啲位置嘅。傳播渠道咧，大部分都係即係同性傳播有關係嘅。會見到咧，又即係好似有咁樣啦，生啲一粒粒咁，呢啲就通常都係良性嘅。咁如果你話譬如話口咽嗰方面咧，都其實係有少少似有嗰方面咧，都係一粒粒嘢嘅。咁但係有時都唔係好明顯。
7: HPV 嘅感染群體咧，主要分布喺邊啲年齡層啊，或者係啲即係性別啊咁樣啦。
6: HPV 嘅感染群體咧，如果男士有3/1都感染過 HPV 咧，全球嚟講，即係你話全球口咽癌咧，都可能即係大概接近70,000宗一年嘅2018年嘅數據。咁亦都有啲所謂上升嘅趨勢。HPV 如果同口咽癌有關係咧，主要都係男士，咁男士真係居多嘅，可能即係2/3:1咁樣啦。咁年齡層咧，大概就40至60歲，都即係偏向係後生少少嘅，唔係話有個後生趨勢，但係即係都比較後生嘅一個群組啦。男士咧，即係點解會居多有口咽癌啊？其實一個原因都係因為佢哋對感染過 HPV 之後咧，比較難會清咗個病毒，同埋第二就係少產生抗體嘅，相對對女士嚟讲咧系比较弱少少嘅，比较可能容易清唔到 HPV， 导致佢长期喺度而生个口咽癌。
7: 睇翻咧，即系香港一啲临床嘅经验或者一啲文献嘅研究咧，有冇睇到香港咧同埋外国喺同 HPV 相关嘅口咽癌啦？有冇啲咩情况可以睇得到有个分别啊？
6: 如果睇翻口咽癌同 HPV 嘅病毒有关系咧，我谂外国即系譬如话欧洲啊，同有啲国家同埋美国咧，都早10幾年前已经见到一个好明显嘅上升趋势嘅。咁我哋其實即係如果睇翻香港嚟講咧，其實係遲咗嘅。咁但係都明顯見到一個上升趨勢。咁譬如話2005到2010年嗰時咧，大概可能個比例係20%同 HPV 有關係啦。而家個上升趨勢咧係去到大概即係4至50%嘅。如果扁桃腺咧，直情係60%。咁呢個係有啲國家都見到，新加坡都見到咁嘅情況。咁另外有啲其他歐洲國家，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咧，都係同一個上升嘅趨勢嘅。咁呢樣嘢都要值得注意嘅，因為呢样嘢系可以预防嘅，尤其是即系如果打咗 HPV 疫苗咧，系可以预防呢个口咽癌同 HPV 有关系嘅。
7: 如果要治疗啦，同 HPV 相关嘅口咽癌啦，可以透过啲咩方法去根治？亦都会唔会有啲咩后遗症噶？
6: 去根治呢个口咽癌咧，就有即系主要围绕住两样嘢，第一就系即系手术嘅方面，第二就系放射治疗加减化疗嘅。通常做完手术咧，都要加放射治疗。手术当然有自己嘅入侵性啦，亦都有自己嘅伤害性。化疗咧，亦都有自己嘅副作用。最明显嘅副作用咧，就系影响讲嘢啊、吞咽啊，变咗吞咽困难啊。作为放射治疗，有口干啊，变咗进食都有啲困难。咁同埋呢个做完之后咧，唔系话治療一完咗就冇曬啲患症嘅，因為啲副作用咧其實都維持永久嘅，咁所以即係你話頸嘅纖維化可能會出現第二個腫瘤啊，都係一個治療嘅一個弊處嚟嘅。 而家即係你話疫苗咧，主要都集中咗喺子宮頸癌，針對女士去打呢個 HPV 病毒嘅疫苗嘅。咁其實都想帶出男性咧，都係同 HPV 有都相當多嘅癌症產生嘅。咁所以亦都要注意到男士咧，都應該要打呢個 HPV 疫苗，預防口咽癌咧遠勝於治療咯。

0: 機場2號客運大樓懸掛半空的電子顯示屏日前就一度搖搖欲墜。機工局就說經維修團隊和獨立結構工程師詳細檢查之後，確認懸掛在2號客運大樓的5塊顯示屏達到安全標準，可以重啟展示內容，相關圍封範圍亦都已經解封。
1: 機管局說已經為屏幕安裝更多的纜索，進一步保障安全。由於牽引屏幕移動的纜索出現了問題，是會取消移動的模式，所有屏幕保持在固定的狀態。至於早前移除的一塊顯示屏和纜索，工程專家仍然進行調查。
0: 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发言人刘建德就形容事件十分不寻常，有关设施只是用了3个多月就发生事故，时间太短，加上在室内使用，基本上排除了金属疲劳的因素。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访问了刘建德，听下他怎么说。
2: 真的很不寻常，監管太短了，3年都短的了，因为我做这些测试都多的。如果问我自己，我真的看材料的，我会一般嚟講，我哋話嗰條鋼纜啦，我會拎翻去驗嘅，通常都係嗰盤數要計嘅，嗰、那個唔關驗嘅事。第二樣嘢就話，究竟佢斷裂係咪金屬疲勞？第三，究竟佢嗰個材料有冇問題？第四，生產呢條鋼纜嗰個質量有冇問題？而家話係金屬疲勞，真係言之尚早啊！因為如果計數計得啱嘅話咧，你都嗰幾個月邊有金屬疲勞啊？金屬疲勞我講緊以年計嘅，唔會以月計嘅，咁短時間嘅。有幾個方向睇，第一樣嘢話會唔會設計出問題咧？如果設計嗰個計數出問題嘅話咧，基本上嗰條纜斷咗啦，第二條應該都斷埋噶啦，因為我原本係咁重嘅，再坐一坐應該斷嘅。咁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唔多嘅。我睇翻出嚟咧，覺得佢係做得好好嘅，就話一個斷咗，第二條纜係吊得住佢，冇跌落嚟。嗱，呢個係一個好靚嘅設計嚟嘅。如果以我個人嚟講啦，我真係會測試下佢出廠呢條纜嘅嗰個測試嗰個報告，同埋真係會獨立會睇一睇呢隻材料係點樣咯。
3: 咁而家就係嗰個吊飾咧，都係重啟嘅嗰個顯示屏，咁同埋相關嗰個圍封範圍都已經解封啦。即係呢個做法係咪合適啦？
2: 嗱，我咁睇嘅，因為睇嗰個吊嗰個設計點樣㗎。如果吊嗰個設計用嗰個 pulley 咧，一個輪咧 connect 一齊嘅話咧，咁大家都一樣嘅喎，其實都嗰條纜嘅喎，因為我睇唔到設計成個都，但係我會好快地應該係揾一個專家或者一個大學或者一個研究所去即刻研究下呢個材料有冇問題先咯。一般嚟講，呢啲有兩種情況嘅，一樣就話研究下呢一隻纜嘅拉力係咪同佢出廠即係嗰個報告係一樣。第二樣嘢就話佢俾你個報告係佢當其時嗰條纜嗰個報告嚟㗎嘛。咁但係而家呢家用嘅呢條纜係唔係當其時做測試嗰條纜㗎嘛？我都會用顯微鏡望一望，就睇下佢個材料究竟係咪一個好好嘅材料咯。嗱，如果計錯數，咁當然你件嘢重得滯，佢係斷係正常嘅。仲有一個情況就話，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到，而我以前經歷過嘅，就係嗰個位置會有一種唔同嘅空氣啊，或者係啲液體啊，係會令呢一隻材料好容易生鏽。嗱，呢樣嘢未講過嘅，因為我未睇過嗰條纜係咩樣，斷嗰個位係咩樣啊。好多時都一定要望咗條纜斷嗰個位，究竟係因為咩斷，你先可以估到呢件嘢跌落嚟因為咩因素。而家同我講話，我即刻駁翻上去冇問題嘅。從呢個商業角度講係最快嘅方法，但係從我哋專家角度睇就話完全未見到最初期斷嗰個原因嘅話咧，我唔敢去即係話可唔可以用咯。
3: 香港嚟講啦，高空裝置啊，呢啲懸掛式嘅屏幕都好普遍啊。掛咗之後咧，可唔可以引入一啲比較再先進啲嘅啲監察技術去監察佢嘅安全咧？
2: 呢、這個吊嘅嘢咧，好普通嘅嘢嚟啫。有一個唔尋常，會唔會有其他唔同嘅液體會跌到落嚟，令到佢生鏽？我都做過一個 case 就話，本來建材料係冇事嘅，但唔好彩就建材料用緊喺廁所下面，咁廁所下面又啱啱有裂紋，就係啲尿液跌落嚟，就啱啱對嗰個材料係好敏感嘅，好容易生鏽嘅。咁呢個係比較極端啲啦。咁所以一日未睇過嗰條纜咧，好難答你嘅呢個問題。但係我永遠都覺得嘢話，如果嗰個位置下面係有人行過嘅話咧，最好就話盡快要做咗個測試，知道佢斷嘅原因喺邊度。 室外嘅，我冇嘢講，因為室外可能啲風嘅速度啊、風嘅振盪頻率啊，會令到呢件材料有一個叫金屬疲勞。嗱，當然計數嘅時候計埋嘅應該，但室內我有少少就我會剔勾咗金屬疲勞呢個問題咯。
1: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0: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话：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大公报：港珠澳大桥口岸12月推至通行，乘客免落车过关。商报：新马季开锣，超过43,000人入场。星岛日报：赛马旅游冲冲冲，开锣日旅客飙70%。
1: 文汇报嘅头版系本港学生遥寄中秋祝福，同心创作赠航天员。明报：宏福苑两间涉事消防承办商纪律聆讯，最多除牌。东方日报：启祥苑940户得条窄路走，出入通道两处变一处。信报：8家内银内险增加资本，挺放贷振经济。经济日报嘅头版就系专家忧虑3个因素，美国10年债息闯5厘。
0: 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大公报获悉，施政报告将会公布港珠澳大桥过关的自通行新措施。据了解，入境处将会在12月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在无感医道的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 AI 配合容貌识别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系统透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配合高速搜寻 AI 演算法，同时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验证。到时车入面全员无需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车内即可完成过关手续。计划的首阶段服务对象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有待入境处的正式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星期三是同日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发表新一个年度的施政报告。他在社交平台发布短片，展示政府多项民生政策和成果，包括推出社区客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慢病共治计划等等，都令到不少市民受惠。他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会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会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和医疗等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说过去2个多月和团队展开公众咨询，走入社区，政府会总结意见和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敲响旧楼维修的警钟。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加强支援业主进行大型楼宇维修工程。除了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之外，也都会协助业主就聘用顾问和承建商把关。消息透露，面对楼宇老化潮，政府愿意在大维修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楼宇维修支援改革将不限于将招标妥机制加强，亦都包括研究由专责机构跟进大厦维修。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倡议成立具法定权力的楼宇维修局，定位为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法定机构。在监管层面，维修局负责建立和管理维修顾问、承建商注册名册、制定市场准入标准、拟定标准合约条文、维修作业方法。如果发现服务商有不良行为、服务水平不达标等，就会有惩罚的机制，包括罚款、禁止参与工程、转介给执法部门等等。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发生到现在是超过9个月。 消防署网页公布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星期五是会将会对两间涉事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以及中华发展展开纪律聆讯。不过根据规例，纪律委员会的权力是有限，最多只能够将不当的承办商除牌和予以谴责。明报是向过消防署查询，除了纪律聆讯之外，有没有向两间承办商提出检控追究刑事责任，署方是未有具体回应。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违法，会提出检控。有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是分析，针对提交虚假或者带误导证明书的检控时限，是罪行发生之后的六个月之内，或者已经过了检控的时限，当局或者是可以从欺诈等其他的罪行追究刑责。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马季昨日在沙田马场开锣，吸引超过43000个马迷和旅客入场，比去年的开锣日入场人数微升，当中有超过12000人是旅客，按年大增超过70%。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别留意到不少旅客专程来香港，共同感受赛马开锣年度盛事的活力，反映赛马旅游相关政策陆续见到成果。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指出，入场旅客人数充分反映赛马旅游策略的成效显著。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非牟利慈善机构香港拯救猫狗协会上个星期六是卖旗，有騙徒是假冒機構的義工，警方是拘捕了一名22歲男子，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另外亦都揭發14名是手持偽造旗袋的人，他們自稱是在網上通訊群組應徵臨時工，時薪70元，全部帶回去警署調查。上個星期六，協會的職員是發現旺角有人手持著偽造的旗袋去賣旗，於是報警。信報報導。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因为大批升降机故障维修，未能够如期开展临床服务。翻查医管局2025至2026年度工作计划，新大楼原定目标是今年首季提供额外服务量，涉及烧伤或严重皮肤科治疗、血管扫描造影检查，手术室亦都会迁入新大楼。医院原定今年首季每星期增加15个手术室的节数。医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玛丽医院目前透过善用现有设施、延长服务时间等，尽力提升服务。医管局没有透露迁入服务最新时间表，或会同建筑署继续评估执修进度和成效，并已经要求承建商积极检讨工程进度，确保依循既定时间表妥善完成执修。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中医医院是会在12月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第一年是会提供93张病床。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会为入院的病人设定标准，服务主要是比行动不便、重症、需要医院系统紧密监察，以及病情复杂的病人使用。病情轻一啲嘅人士咧，就可以透过日间门诊处理。佢又提到，中医医院具备唔少科技元素，利用机器人执草药同埋煎药，并且咧运送至到去药房。咁亦都引入咧机器人系做艾灸，以咧科技系辅助中医嘅特色疗法。东方日报报道。
0: 上报报道。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累计发出大约200次警告，全部都是最低级别的黄色警告。处长许泽森说，当局将会在明年夏季之前完成检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对中暑纳入法定职业病持开放和愿意探讨态度。但是坦言，就算再优化，都不考虑改用国际通用湿球黑球的建议。许泽森说，政府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机制，让警告升级门槛降低，令每年发红黑警告的日数可能一共有近10日。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发展局辖下的空间数据办事处致力推动空间数据共享，支援智慧城市发展，包括设立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入门网站，提供超过1100个来自70几个部门和机构的空间数据集，给公众免费使用，涵盖规划、 地政、屋宇、工程、人口、运输等等多项范畴的数据。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要大力发展创科。浸会大学校长韦炳刚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迎接革新必须摒弃传统文理分家的思维。话浸大虽然是文科比较重的大学，但要看远啲，当解决了关键技术困难，跟住落嚟就是靠软实力。讲到产学研的跨界合作，韦炳刚说，文科生在知识转移至应用上并非没有角色，尤其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香港故事，就不是找科学家、工程师去讲，而是要靠电影、音乐、游戏等等的软实力，而这些正是浸大的强项。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在下星期三同日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布短片，展述两份重要文件对香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五年规划不单止规划经济发展，更加要促进民心认同，房屋土地、医疗安老、社福教育等民生领域。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亦都是凝聚香港社会共识的绝佳契机。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新马季揭开序幕，旅客入场人次连创新高，都睇到赛马已经不只是本地马迷的专属活动。正如特首李家超所言，赛马是香港独特的文化标志，亦都是推动城市经济的重要引擎。评论话，香港应该乘住呢股势头，将赛马旅游嘅吸引力延伸至到更多场景体验，进一步系放大城市经济嘅效益。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日前宣布将会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并安排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同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透过同航天员的亲切互动，香港青少年能够更加直观了解国家航天科技迅速发展的成就，激发起投身创科的热情，努力学习装备自己，以实际的行动贡献香港和国家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香港面临少子化，另一方面人才计划带来新的家庭和教育需求。评论话，政府去年已经推出了直资扩容试点，若果再将政策和过剩的校舍重组接通，杀校就可以由教育资源削减转化做优质办学力量扩张的机会。通过教育产业化，都可以令到香港教育在拔尖和保底两方面齐头并进。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随着直资扩容计划持续推展，当局亦都可以引导直资学校吸纳更多合适的津校超额教职员。除了正规课堂教学，仲可以加强帮非本地生补习中文，追赶课程进度，提供情绪辅导，了解中国文化和本地生活，以至转型为宿监照顾工作等。除了政府官员，相关办学团体和教育界人士更加需要加快行动。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体育总局和本地大学合作开办首个专为国家精英运动员而设的硕士课程，对于协助国家退役选手转型具有正面意义。评论话，为配合本港体育发展，大学方面日后可以积极考虑扩展相关课程收生范围，纳入香港退役运动员。政府、教育界和体育界都可以加强协作，构筑更明确的职业路径，给有志投身体育行业的青少年能够发挥到所长。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4条跑道中有2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1。